0: 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期间，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访美进一步拓展中美关系的内涵，将两国的关系定位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指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加光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预计在下个星期一公布与中国贸易谈判成果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白宫接待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全球两大经济体领袖今年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格里尔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美中正处于一种可控的贸易局势，双方已经取得了进展。他预计星期一将公布更多细节，介绍过去数星期和中方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他透露，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格里尔表示，美国将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及医疗器材，而美方则从中方获取消费品以及其他非敏感的商品。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的盐布石油设施近期多次遭到袭击，导致防空拦截导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当局公布7月份的石油出口额已跌至新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方将会派兵并部署雷达及防御系统，協助保護鹽埔港的石油設施，以穩定全球石油供應及控制油價上漲，並強調不會參與衝突。英國早前亦都承諾提供防禦性空中加油支援。此外，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三國的高級將領在利雅德舉行的會談，討論深化三國的武裝部隊合作。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德、沿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吉赞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切勿介入今次的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晤，并预告未来将会有重大进展。美债息高位回落，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9点后早段曾转跌10点，但其后反复向上，最多升过524点，收报51828点，升478点，升幅 0.9%。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43点，升39点，升幅 0.5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68点，升129点，升幅0.48%。微软股价弹高近3.7%，公司推出全新 Copilot 及新增个人化 Agent 功能。大二股价都抽高5%。重磅股方面，辉达升逾0.22%。有报道指 Meta 旗下的 Muse 发现安全漏洞 ，Meta 股价回吐3.33%。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2%，道指累升逾0.3%，而纳指则是累升逾2.1%。美国纽约州政府正式起诉预测平台 Polymarket， 指控该公司涉嫌经营未经许可的非法赌博活动，并要求法庭阻止平台州内继续运作。纽约州官员表示 ，Polymarket 允许用户对体育、天气、选举及科技等议题进行投注，但从未取得州政府发出的牌照。纽约州长指平台无视法律，威胁市民的利益，当局要求公司缴交罚款并赔偿用户损失。 Polymarket 首席的法务官则回应称，为用户权利而战，预测平台普遍认为相关的营运由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联邦监管，各州政府无权跨界介入。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With you.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呢？好似好特别喎！
4: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5: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4: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3: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4: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6: 只因有你温柔。
7: 逢星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8: 国事小专家，
9: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寻日咧就系中秋节，中国人咧自古就有赏月啦，同埋团圆嘅传统。嫦娥奔月、玉兔捣药这些故事就流传了千年那么多。在以前，月亮就寄托了古人的想象，而今天中国就用科技飞向月球，将传说变成了探索宇宙的行动。由嫦娥一号去到嫦娥七号，中国探月工程一步一脚印地样展现了我们中国的国家科技实力。中国探月工程就按照了绕、落、回这三步走的推进。嫦娥一号在2007年成功咁样环绕月球，嫦娥三号就完成了中国首次地外天体的软着陆，嫦娥四号就在2019年更加实现了人类首次月背软着陆。月背不能够直接同地球通讯，中国于是就研制了着桥中继卫星，连接探测器与地面。神话中的着桥传递的思念，科技上面的着桥连接了地球同埋月球。既有中华的文化特色，亦都能够展示到航天的智慧。第三步就是采样返回。2020年，嫦娥五号就从月球的正面带回去月壤。四年之后，嫦娥六号亦都向难度更高的月背出发，以钻取和机械臂这两种的方式采样，再由上升器从月面起飞。2024年的六月，返回器携带了样本安全着陆。53日的旅程实现了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样本亦都有助研究月球和起源的演化，了解到正面和背面为什么各有不同的呢？探月的成功不单只是单靠一架探测器，而是庞大的国家工程，火箭、轨道设计、测控通讯、人工智能、新材料和精密制造，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够出错，数千间的单位，数万名的科技工作者协同攻关。嫦娥六号突破了月球的逆行轨道、月背智能采样和起飞等这些关键的技术，证明了中国已经具备执行高难度的深空探测任务的完整工程能力。中国取得成果之后，也都主动同世界分享。2026年的九月，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回来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正式咁样赠送咗俾联合国，喺维也纳联合国嘅总部永久展出，令到各国嘅代表、学生同埋公众能够近距离咁样认识月球。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同50多个国家同埋国际嘅组织开展咗航天合作，由月背采样，再去到将月壤送咗俾联合国，反映咗中国既有能力探索太空，亦都愿意推动和平。

0: 平咁样利用外空，让成果造福人类。而在下一个阶段，中国就将会继续向月球的南极进发。嫦娥7号任务计划就利用了环绕、着陆、巡视和飞跃等这些方式，勘察当地的环境和资源，并且突破了颓式的行走、月面飞跃和永久阴影坑探测等这些技术。科学家就希望能够了解到长期没有阳光的阴影坑是否能够保存到水冰等这些物质，为后续月球的科研和国际月球科研站累积了很多不同的数据和经验。总括来说，中国探月工程对于国家发展有多方面的好处，它能够带动到火箭、通讯、导航、人工智能、精密制造和新材料的科技进步，提升到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由古人的举头望月，再去到中国的探测器飞抵月球，改变的是科技的能力，不变的就是中华民族对于未知世界的追求。嫦娥工程就将文化自信、科学精神和国家发展连在一起。中秋望月，我们看得见的不单止是团圆，也都看得见到中国航天人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和合作共赢的这些精神。每一次飞向月球都是中国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的新一步。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
1: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2: 一个礼拜总会有一次嘅戏曲大世界约会嘅，同我一起嘅就有来自桃花源粤剧工作室嘅 Rex 同埋 Morris 啊，两位耿局嘅拍档。Hello，大家好。嗯，今集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可以同佢亲自倾下偈，真系开心啦。咁因为嚟紧你哋都会有一啲嘅合作啦，当然我知道吓，咁所以不如介绍下佢系边位先啦 ，Rex。
3: 就是我们的罗敏庄小姐。
4: Hello!
2: 罗敏庄小姐。
4: 你好嘛你好嘛大家好大家好。
2: 是啦，咁嚟緊有啲咩合作可唔可以都透露一下呢 ?Rex 同埋。
3: 嚟緊我哋桃花源呢，我哋分享咗好多次呢，我哋真係除咗粤劇做底妆之外呢，我哋就不断做啲跨界嘅嘢。咁我哋唔再讲点解要做跨界啦。咁就嚟緊我諗咗好多年啦，好想做音乐劇嘅嘢。咁嚟緊个时间呢，我就未做音乐剧住，不过就去回顾一下、检讨一下，或者谂下点样用一个音乐剧嘅演唱会模式去做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尝试啦。对于我嚟讲啦，我哋用咗我哋十几年前我哋做过一个粤剧嘅演唱会，就系一啲点样令啲歌咧与歌之间咧能够产生一啲更加丰富嘅内容啊，演员嘅调度又可以产生一啲舞台嘅空間，而空間又產生咗啲意義嘅嘢，咁我哋想再繼續呢個形式嘅探索，同埋真係好想去跨落去音樂劇界度闖闖啊！
2: 係，咁你又講咗點解會做呢樣嘢啦？咁但係點解會邀請啊羅敏莊小姐參與咧？
3: 羅敏莊小姐咁重要，佢係音樂劇能手嚟噶嘛，我系新手啦。
4: 多谢。
3: 咁系咪要揾要求助于人咧？咁就大家要揾啦，系嘛？最难得佢肯答应啊嘛。
2: 嗯，咁啊 ，Mimi 觉唔觉得系能手咧？
4: 啊，能唔能我唔知啦。咁但系都做咗好多年啦，因为即系我谂我第一个音乐剧咧，我又今日带咗上嚟，即系带咗佢嘅 CD 上嚟。呢个 CD 睇下佢系几多年出嘅先吓，我呢度睇唔到，但我估系98年。到或者九係咯，即係我諗係2000年到啦。咁而家距離而家都係26年前啦。
2: 係
4: 咁，所以即係我今日特登帶咗呢個 CD 嚟俾大家睇下嘅。咁我諗即係收音機旁邊嘅朋友睇唔到啦，但係阿 Rex 咧可能都係第一次見。咁所以我特登帶俾佢睇，同阿 Morris 啊，我喺即係 through 嘅鏡頭俾你睇下。系啦，就系、是、呢个 CD 啊，咁嗰阵时我系系啦，咁啊即系签晒名啊，好有呢个纪念价值啊。
3: 当然啦，
4: 咁呢个系嚟自咧阿钟志荣嘅一个嘅音乐剧啦。咁钟志荣咧就系写《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嗰位嘅作曲家，咁成个剧咧都系佢嘅作曲啦，同埋佢嘅即系编剧都系佢嚟嘅，导演亦系佢，佢一人包办晒所有嘢。
2: 系
4: 咁嗰阵时我就同阿谭伟权啦、Gary 哥哥啦，就系做呢一个剧嘅。咁今次我哋嘅音乐会都系有 Gary 啦，系咪？
3: 系啊。
4: 咁所以都系对于我嚟讲都有一个纪念嘅价值嘅。
2: 当时算唔算系第一次接触呢个音乐剧 劇場咁樣嘅演出咧？
4: 我諗係我第一個正正式式做嘅音樂劇啦。咁譬如喺學校嘅一啲嘅即係習作啊、練習啊嗰啲，可能我唔計住啦咁樣，因為嗰啲咧就係同好多唔同嘅同學一齊做啊，師兄師姐啊咁樣啊，又或者係啲同班同學啊咁樣。咁但係呢個係正正式式咧，我哋 run 咗當時係20場啊。咁其實當時嚟講係好好噶啦，因為開始已經咧，即係你知噶啦，即係太多人爭啲場地咧，好難 book 到一啲場地係可以 run 咁多場。咁同埋頭先都講啦，如果你講下即係香港音樂劇發展咧，其實我覺得我哋比起一啲外國嘅地方咧，係弱咗少少嘅，因為頭先阿 Rex 所講啦，我哋係冇乜根嘅。咁嗰個根咧喺邊度咧？就係、是、譬如我而家我女讀一啲國際學校咧，佢哋好細個就已經訓練佢哋咧做一啲即係劇啦，尤其是音樂劇啊。佢哋嗰啲中學生啊、小學生啊，佢哋每年都要做一個嘅，而唔係話淨係我哋讀演藝學院嘅學生先做嘅。佢哋一即係讀緊書嘅時候已經開始做好多好經典嘅一啲嘅 musical。咁到我自己讀演藝嘅時候咧，我記得我去面試嘅時候咧，佢就問我：點解你嚟呢度讀書嘅？咁樣咁我就話俾佢聽，因為我唔知係咩嚟咯，舞台劇咁樣。咁佢話你完全未睇過舞台劇，哇！我其實完全未睇過舞台劇。其實咧就係因為可能係呢一點，即係我係零啊嘛，我係一張白紙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真係收咗我。咁我就由當時開始咧，去即係去觀摩呢一啲嘅，即係睇呢一啲嘅劇啊，所有劇啦，唔係淨係音樂劇啊。因為哇，直情係覺得大開眼界。咁當然即係你話細細個嗰陣時有冇睇過即係阿 Rex 好中意嗰啲嘅粵劇啦，我都有睇過嘅。即係譬如因為好多節日咧，我哋都可以去睇噶嘛，尤其是係盂蘭節啊嗰啲咧，我哋都睇噶嘛。即係嗰種又唔係好同咯。咁但係到大個嘅時候咧，我記得我讀緊書嘅時候都有睇《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啊。咁所以嗰陣時，哇，好犀利啊！即係直情係話話聲，我覺得原來即係好震撼嘅，即係音樂加埋嘅即係戲劇咧，加埋一齊係好震撼啊！唔好意思，我好似即係講曬你哋所講嘅嘢，或者係即係好似霸曬個麥嚟講，添你哋快啲講下嘢啦！
2: 最緊要你肯講。頭先你講到話咧毛巾咧，我哋都可以再講多少少，因為我哋之前喺呢個環節都有講，其實香港個音樂劇嗰個發展，當然比起外國我哋叫遲起步啦。咁但係數下咧，如果我哋由阿潘姐姐嘅白娘娘開始計咧，都幾廿年噶啦喎咁但係阿咪咪講嘅毛巾係咩意思咧？
4: 就係我哋細細個，其實你話翻俾我聽，我先知道潘姐姐有個劇叫做白姐姐，係咪白娘娘？白娘娘，潘姐姐有個劇叫白娘娘。咁但係你問即係裡面究竟係講乜嘢啊？其實我諗我細個嗰陣時完全唔知嘅。但係你問有冇聽過即係嗰首嘅阿顧嘉輝先生作嘅《愛你變成恨你》？
2: 害你
4: 我哋变成害你，咁我就知嘅。但系究竟系咪出自呢个剧嘅咧？我完全唔知咯。咁呢个已经系冇根啦，因为你细个嗰阵时都冇人教过你，即系睇呢样嘢，又或者系讲过俾你听，系咪？
3: 即系冇种到啲嘢喺小朋友身上。你头先讲。我就覺得我哋真係冇嘅。我哋喺學成長嘅時候，我成日都同大家分享，我成長嘅時候舞台劇都唔遙遠到完全冇接觸過嘅嘢。學校裡面有啲劇社，可能啲咩周年戲興出嚟做一陣嗰啲就見過咯。但係你話入去呢個劇場睇戲啊，各樣嘢完全冇呢種文化，冇培養過啊。我覺得係直至到而家都唔係多嘅。我都成日同大家分享就係我哋唔係淨係。單講去做粵劇推廣啦，我哋去到啲教課室裏面，一問一個問題，大家有冇入過劇場睇嘢？係零舉手嘅，成日都
2: 即係咩年級嘅同學都係基本上好少嘅，
3: 好少嘅。呢個就係我就係咪咪講嗰種冇，我哋冇種植一啲根，咁嗰啲根又冇發展到，咁你新一代成日都接觸唔到，咪冇咯。由我讀，我已經一把年紀咯，我嗰陣時僆仔又係咁，而家啲僆仔都唔好得幾多。咁即係話你種得太少咯，所以我嚟緊我一路都講話，應該要喺佢哋嘅身上俾一啲佢哋中意嘅嘢佢哋接觸先，唔好話教佢哋啊，唔好話咁多包袱，要佢哋如何如何咯。
2: 咁啊 ，Mimi 你自己对于阿女女，即系除咗话佢喺学校里面有机会可以正常做个 production 啦吓，参与演出之外咧，其实你自己私底下有冇都带佢入剧场嘅咧吓？家庭嘅教育好紧要噶嘛？
4: 哦，咁可能系因为我哋啲朋友全部都系呢个圈啲人啊嘛，咁所以即系一啲嘅朋友
2: ，Uncle Auntie
4: 系啦，咁佢不如睇下啦，一定会有嘅咁样。咁但系你话譬如外国嗰啲，我反而俾佢睇得多啲，因为我自己嘅兴趣嚟噶嘛。咁我见到一啲好正嘅。即系音乐剧，又或者系一啲片段啊，咁你而家知道，即系喺一啲平台上面都好容易睇到啦。咁我就会揿俾佢睇咯。咁我细细个，我女已经都识得唱 Annie 里面啲歌噶啦 ，Annie 啊，哇，佢已经唱得好犀利啊 ，Tomorrow 咁样。咁所以即系我谂，可能如果我哋认识嘅话。咁樣去傳俾佢咧，就會好啲咯。但係即始終你話喺香港裏面，我諗你問其他啲細路仔，叫佢咁樣唱一首音樂劇裏面嘅歌俾你啊。如果你話喺香港嘅，更加唔識唱，
2: 係
4: 即 Broadway 嘅，可能都會聽過下，即係可能當流行曲咁樣去聽。但係你叫佢唱紅嘅歌，我諗冇人識啊。叫佢唱而家可能做緊嘅一啲音樂劇嘅歌啊，又係未必有人識啊。可能有嘅，唔係好多咯。咁呢個就係唔普及。
2: 似乎音乐剧就唔系一个首选咯，即系如果佢哋要自己识揿嘢揾嘢嚟听嘅时候咧，一定唔会排音乐剧系第一位先
4: 嘅。系咯，咁但系就系觉得点解你哋唔欣赏下呢啲咁正嘅嘢啊？咁样
2: 讲开话，点样由呢个家庭开始吓，就慢慢引入咧？咁啊，转头翻嚟 ，Morris 可以分享下你个经验啦，应该都系由家庭嘅分途开始嘅。放弃是极其难。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提及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今集戏曲大世界除了有 Rex 和 Morris 两位耿脚桃花源粤剧工作社的嘉宾主持之外，亦都有我哋的嘉宾，就是罗敏庄小姐。
2: Hello， 大家好。
1: 头先啊 ，Mimi 就分享了啦，啊，其实你自己都真的很喜欢音乐剧啦，有机会参与啦，甚至你的女女咧而家更幸福啦，吓，好多机会参与咁。咁同埋你在日常生活里面都会介绍佢去听不同的作品啊，甚至去导赏啦。咁嗱。家庭嗰個氛圍好緊要嘅，阿 Morris， 我問翻你啦嚇，係咪都係屋企人，尤其是你爸爸帶你我哋叫做嚇入魂嘅咧喺呢個舞台劇嘅世界裏面？
3: 絕對係啦，即係好神奇嘅，即係我覺得家庭教育亦都係好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啦，即係除學校教育之外，即係我阿爸咧係一個大廚，中式大廚，但係唔知點解好神奇地咧，佢好中意一啲咧電影啊或者舞台嗱，我中意粵劇完全係關佢事嘅。因為佢係一個粵劇迷，咁咧，但係佢其實咧就冇帶過我去睇舞台粵劇嘅演出過。咁但係逢親啲電視啊，因為好以前我哋細個好多電視嘅慈善節目啊，都有粵劇啊去演噶嘛。咁佢就會如數家珍地去講，嗱呢個就我睇過邊個邊個邊個咁樣啦。佢嗰陣時做戲係咁樣嘅，就講好多又講，譬如唐迪生嘅詞有幾靚啊，各類嘅嘢。咁我覺得佢未必令到我中意呢樣嘢，但起碼佢令到我唔抗拒。嗱，呢個已經好緊要啦，即係我唔覺得粵劇係老土嘅一回事，只不過係我哋生活上嘅一部分。咁當然佢亦都係好神奇地啦，帶我睇好多唔同嘅電影啦，即係有啲話點解你會帶我睇去睇第三類接觸嘅？嗰陣時我得七八歲嘅啫，咁好驚噶嘛，即係嗰啲好神奇嘅戲又係佢帶我去睇嘅。咁呢個當然就係我覺得呢個家庭教育

0: 令到我對 arts 呢樣嘢有興趣啦，咁即係導致到我跟住就就去考演藝啦，咁就讀咗電視電影啦。咁當然演藝最大最強嗰件事就係話，你入到去咧唔係淨係接觸到你自己個飯啊，正如我當年因為我哋呢年代久遠咧，我哋入去嘅時候咧係冇電影學院呢回事嘅，我哋都係 TA 嘅學生嚟嘅。咁我哋 TA 第一年要做咩咧？就係、是、要讀晒所有嘅科目咯。咁所以我一入去咧就係、是、做 Guys and Dolls 嘅10周年音樂劇
1: 咦，
0: 演
1: 我有份喎、
0: 啊，係 啦，
2: 記住原來
0: 呢個音樂劇，我就係打 follow spot 㗎啦。
1: 哦，咦，我有份喎、啊，真係。哦，原來我哋差唔多屆數嘅，
0: 係啦，我一入去嘅時候係10周年嘅，所以就撞到街聲多咋，咁就變咗會接觸到音樂劇。當然之前咧，亦都係好似阿 Mimi 話齋啦，其實我哋都係接觸西方嘅音樂劇多啲。譬如我入讀之前就啱啱 cast 第一年嚟香港啦。
1: 我都係，我又有分去，有分去睇
0: 啦，
1: 係
0: 啦，
1: 係啊，都覺得哇哇聲㗎，嗰陣時又係哇哇哇咁啊，
0: 勁啊，係啦，係啦，勁啊！但係你話香港嘅音樂劇，我最有印象咧，其實而家諗翻先至知道，啊，原來嗰個音樂劇嚟嘅，就係我好記得電視廣告宣傳啊，羅技嘅《柳毅傳書》啊，咁樣嗰把聲就係阿蕭亮哥哥嗰把聲啊，《柳毅傳書》咁樣乜？但其實睇個廣告，你係唔知嗰個係一個音樂劇嚟嘅，係啦，可能啲羅文係一個另類啲嘅演唱會，唔通係或者係舞台劇？咁你唔會意識到嗰個係一個音樂劇嚟。係，咁但係個印象而家諗翻轉咧，啊，其實有呢啲嘢曾經發生過喺我嘅即係早年嘅生命裏邊見過呢啲嘢嘅，啊，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我爸爸送俾我一樣嘢啦，咁當然而家就到我帶我女去修行啦，即係好細個我又帶佢聽古典音樂啊，即係 CD 啊，跟住音樂劇啊各類嘅嘢啦。我好記得好有印象，大概佢五六歲咧，我一次帶佢去聽呢個小交嘅聖誕定係咩音樂會，咁啊唱一啲都係西方嘅音樂劇嘅歌咧，咁突然間就唱呢個《Sound of Music》裏邊嘅《Edelweiss》，咁突然間我個女識跟住唱，因為由細就識聽到大嘅啦、那個音樂劇，跟住我好記得隔離嗰個觀眾咧，佢好驚訝，點解呢個咁細嘅細路女識唱 Edelweiss？ 即係你識唱其他嗰啲唔出奇，但 Edelweiss 你可以跟住唱嘅。咁、我覺得啊，呢、這個係一個即係其實好有趣嘅一個過程，由我爸爸到我帶我個女去做，咁去到而家佢都16歲啦，咁佢繼續都好有興趣聽一啲唔同嘅嘢咯。佢琴日先攞起我嗰份《牡丹亭驚夢》嘅劇本嚟睇喎。
2: 哇，勁喎！
3: 佢真係睇
0: 㗎，佢真係睇啊，不過睇唔明啊嘛。
1: 所有呢啲嘅音樂啊，無分年齡、無分職業、無分界別嘅，因為譬如頭先所講嘅 Morris 所講嘅就係佢爹哋咁樣教佢聽歌啊。其實我都有咁嘅家庭教育。因为我爹哋又系好中意听歌嘅，无论咩佢都中意听。咁佢后生嗰阵时梗系听 Beatles 啦，咁样即系个个都飞仔咁样噶嘛，咁样咁就听英文歌。但系到佢差唔多30多40歲咧，佢就开始听粤曲啦。咁跟住咧，佢又迷上咗粤曲。咁跟住佢仲做埋音乐嘅师傅啊。哇！有一段时间仲做头架添啊。但系佢职业系咩？头先阿 Morris 个即系爸爸嘅职业就系厨师啊。我爹哋咧就系一个警察嚟嘅。
2: 系。
1: 咁所以你唔会谂到。咦，一个警察哥哥点解会去到变咗一个即系一个粤曲嘅头架咧？咁样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音乐系冇分职业啊，冇分年龄啊，其实乜嘢人都啱嘅。
2: 系咁啊，你可唔可以透露下嚟紧你哋嘅合作？咁啊 ，Mimi 将会担纲嘅演出里面系音乐剧嘅部分啦，定系都会有少少粤曲味嘅咧？
3: 我主要都系音乐剧嗰部分啦。我谂啊，我一路都系咁讲，我做好多跨界，但我唔要求演员去跨行当做佢，除非佢本身有做开呢件事，咁又唔咁佢已经系熟悉，咁又唔同。如果唔系，我通常都唔会用呢个方法，因为我觉得系唔系攞佢最耍家嘅嘢出嚟系嘥嘅，夹硬做一啲唔系最熟，好似。乜乜籌款咁，我唔中意做嗰啲咯。除非係演員好想試，咁又唔同。
1: 唔係，我諗呢個即係音樂會咧，係真係一個 concert 咁樣去做啦。咁就唱一啲即係以前曾經做過，好似你頭先提過嘅《白娘娘》裡面嘅一啲嘅曲目啦，咁樣就好似節子咁樣，即係節子戲咁樣，但係又唔係一段戲咁去做，係一首歌。因為音樂劇通常都係一隻歌咁樣。咁今次我見到 Rex 都有心機咁樣，係將佢有一啲叫做好似我哋去食一啲餐。听叫 fusion 菜啊，即系又有一啲音乐剧啦，系啦，咁就有一啲嘅粤曲啦。咁粤曲嗰部分咧，佢亦都揾咗一啲嘅粤剧嘅朋友去做啦，咁样系咪啊？
3: 唱 唔做大戲唱嘅，但係我又想，因為我想發展一個就係

0: 跨界，就話喺音樂劇裏面點樣如何介入少少粵劇嘅元素，
1: 嗯、
0: 但又唔係做緊粵劇啦。當然，因為如果做粵劇就唔係叫跨界啦。咁呢個都要大家觀眾睇咗先知嘅。因為我對上兩次嘅跨界咧，都係俾人問到口啞啞嘅，即係點啊，即係點啊，都係要睇完先知道。哦，原來係咁嘅。
1: 咦、嗯，我想問翻 Mimi 啦，當阿 Rex 同埋 Morris 去揾你嘅時候，你冇問翻呢個問題，咁即係點啊？咁樣。其实你想我做乜嘢？
2: 最初嘅时候咧，系阿 Gary 哥哥揾我嘅，咁、我谂系因为阿 Rex 咧就揾咗阿 Gary 哥哥啦。咁阿 Gary 哥哥就话：，咦，我哋有一个嘅即系音乐剧嘅音乐会咧，咁、我 recommend 咗你啊，咁佢哋又 OK 啊，你哋不如倾下啦咁样。咁我初头咧一觉得系 Gary 哥哥揾我咧，而去一个音乐剧嘅音乐会咧，我就喺度谂紧啊，佢会唔会即系要我唱翻一啲我同 Gary 哥哥合作过嘅一啲舞台剧咧？其实都有几个嘅，咁、即有一啲歌曲咧，我系同佢一齐唱嘅。咁喺我自己个人嘅演唱会都试过做一啲类似嘅嘢嘅。咁只不过呢一个可能个长度多啲啦，同埋佢人牵涉嘅人多咗啲啦，咁样。咁、但系后屘我听阿 Rex 讲咧，佢又唔系喺嗰个歌 list 嗰度咧，又冇我同 Gary 哥哥唱过嘅歌噶。咁、所以我哋都拗晒头嘅。咁其实咧，我谂我都从啲即系观众一样咧，都系怀住一个究竟你搞咩噶嘅心咧去做呢嚿嘢嘅。咁但系。我又知道即是一个厨师都一定要有材料先可以煮到味送出来的嘛。那我们就甘愿去做这个材料了。
1: 哇，非常好啊。最好就是 遇到这些合作的伙伴就非常开心啊。那我们不如转头回来就听一下 Gary 哥哥和 Mimi 合作过的一首歌。
2: 好啊。
1: 那我们休息一阵先。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早上8:33，
7: 新城廣播。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8: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咗大家嘅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嘅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9: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9: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3: FM 99.7至102.1。
14: I'm with you。
12: 新城资讯。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今集好开心可以同罗敏庄小姐一起分享一下音乐剧旅程。
2: 你好 ，Audrey。
1: 你好。咁啊，当然啦，你好有心喎。今日亦都带咗一只 CD 上嚟同我哋分享。
2: 系啊，呢只真系喺笼底度抄出嚟嘅，因为都好多年前啦。咁同埋呢一只好有纪念价值嘅咧，头先阿 Rex 都讲啦，其实成个 cast 喺里面签晒名噶。咁我觉得咧，里面咧大部分如果你而家见到舞台剧嘅一啲演员咧，呢度都有啊。
1: 系。
2: 因为佢哋啱啱毕业出嚟啦，我啲师弟啊、师妹啊，咁一齐做啦，里面啊，譬如阿祖啊、梁祖尧啊、阿 D 啊，全部都有喺度。咁系啦，呢个咧就系嚟自舞台剧《红》嘅一首歌曲。咁呢一首歌曲咧就系讲一个男女主角啦，就喺一个森林里面相遇嘅一只歌嚟嘅，系钟志荣作曲作词嘅。
1: 当然你同埋 Gary 哥哥嘅合唱系咪啊？
2: 冇错。

0: 哇，系咪翻翻嚟呢啲回忆啊，罗敏庄小姐？
1: 真系啊，26年前嘅作品啊。咁头先阿 Morris 所讲嘅《Guys and Dolls》咧，头先我哋倾下倾下，原来30年前噶啦，好得人惊啊！
0: 咁就过咗好多时间，
1: 惊啊，好得人
0: 惊。但系仍然系做紧你喜欢嘅嘢，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幸福感嚟。
1: 真系好中意啊！即系喺未知道有音乐剧呢回事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唱歌。咁跟住入咗演艺学院咧，又认识咗戏剧之后咧，原来两样嘢摆埋一齐咁犀利嘅时候咧，又两样嘢都好中意。咁所以即系。都系咯，即系好有回忆嘅，真系。
0: 嗱，虽然咧年代有啲久远，咁但系咧回忆都系鲜活嘅。咁嗱，讲翻呢个production 啦，呢个红呢个音乐剧啦，但系似乎之后就冇乜再喺我哋嘅视线度出现过，有机会系咪？
1: 我啊，
0: 唔系啊，呢个剧
1: 直情呢个剧系冇
2: 重演过。
1: 但我近排有时喺个街道，或者系我近排见到一位系做电影嘅摄影师咧，佢都系成熟嘅朋友嚟噶吓，即系唔系一啲后生仔啊。佢无端走埋嚟话：，喂，罗敏庄红啊，咁样。跟住我话咩红啊，咁样。跟住佢话我睇过红呢个音乐剧，我都觉得好惊讶。其实原来都有人系睇过而系记得有呢一套音乐剧嘅。
0: 呢、這个亦都系反映咗喺香港要做即系总括嚟讲啦，舞台嘅演出啦，唔单止系音乐剧啦，都系要要有佢自己嘅名先得啊，嗰个剧哦，先至可以有重温嘅机会啊，或者有其他延伸嘅嘢可以出到嚟。
1: 我谂仲有好多好多因素咯。其实你话之前过往嘅，其实都有好多套好睇嘅音乐剧嘅，即系香港出品啊，即系广东话嘅音乐剧啊。咁但系点解会即系？唔能夠繼續做落去咧，我諗實在有太多嘅問題啦，場地啦，可能一啲嘅有冇咁多朋友去支持啦，做一個 production， 而家好啲啦，而家咧嗱個經濟就唔好啦，但係好神奇嘅就係某一啲電影公司咧嘅老闆咧好有錢就去投資舞台劇喎，
0: 係啊好多啊而家，
1: 咁就好似咦有啲希望啦咁樣，咁但係之前咧我諗全部嘅老闆都會投資電影啦咁樣，咁而家希望做到一啲嘅舞台劇，好似近排。大藏王啦，咁样就好成功啦，又去到即系内地嘅方面系咁，即系不断咁做咯。咁我都想，如果可以嘅话，佢喺香港不停 run 咧，就做到好似哇，好似一啲 Broadway 嘅一啲好经典啊 ，Phantom 啊 ，Cast 啊，咁样系长做长有嘅，咁就最好啦。
0: 系，同埋仲要系喺香港，我哋自己叫独家自己出嚟嘅一个原创音乐剧啦，系啊。咁呢个非常之好。但系作为一个演员嘅角度咧，你都参与咗唔少。少嘅呢啲嘅演出或者制作啊，嗱，你enjoy 就一定噶啦，享受就一定噶啦，但你会见到个困难同挑战喺边度咧？反而系。
1: 哦，我谂系我哋嘅训练个底啦，同头先讲嗰样根一样嘅啫。即系嗰啲细路仔喺外国就系好细个，好似头先阿 Morris 讲，如果我哋又好细个，好似我女3岁就已经俾佢唱。Tomorrow 啦咁样，而系唱到佢10几岁咧，咁佢哋个底就会好好多啦。但我哋唔系嘛，我好似我咁样，我由细到大都系听流行曲噶咋，咁所以唱出嚟唔系嗰种味道嘅，知道自己，咁但系都好想去学啊，都好想去知道多啲，去或者系模仿多啲佢哋系点样去用声啊。到我而家我差唔多，我而家50几岁啦，咁我都仲系学紧唱歌，好想希望喺呢方面发展多啲自己嘅能力。希望去能够做到嗰样嘢，因为譬如好似上唔系上年5年前啦，咁样讲翻，高世章先生都教咗一个我们的音乐剧嘅，咁当中咧我哋都要唱好多唔同嘅香港嘅音乐剧作品啦，就同真系叶咏诗啊，小娇嘅叶咏诗咧就去合作啊，咁样，咁就即系好唔同嘅就系，因为你有咁大个 orchestra 喺后边去 back up 你咧，咁你用嘅力啊，所有嘅嘢啊，你个 energy 啊，你嘅 project 啊，所有嘢都唔同嘅时候咧。你如果冇一个好即深厚嘅训练咧，你系应付唔到嘅。咁我觉得呢方面都系一个困难咯。即系而家我觉得有好多可能冇一个咁长时间嘅训练嘅一啲演员都系要面对嘅。
0: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讲下。
3: 9月系血癌关注月，目的系提高大众、病友同埋照顾者对血癌嘅认识。妙手人生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0: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两点，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五点十五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容许参与者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即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我觉得
4: 群众压力，
3: 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反而我觉得这个会真的拉近的距离，这个是凝聚共识，有别于我们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当然，在座嘅几位今日嘅咧，都会系好中意舞台嘅世界啦，亦都好中意音乐剧呢个表达嘅形式啦，不在话下噶啦。咁但系头先啊，罗敏庄都有讲到咧，就系近年咧，似乎有个趋势咧，就系一啲投资者啦，甚至系演员朋友啦，或者佢本身就唔系喺舞台世界度做开嘅，不过都会踏足咗喺呢个参与里面，似乎越嚟越多而家吓，系咪？个前景好好咧，大家觉得？咦，有得做、
2: 啊？有人唔系咁睇噶，有人觉得系一种冲击嚟噶，因为睇下你咩 angle 去做咯。嗱，你话从资金上面，我哋成日讲紧要推广，要你就算有好嘅嘢，你点样去卖咧？卖唔出，其实都系即系你好闭翳噶嘛。好啊，不过自己知咁样唔得噶嘛。咁你点样用 marketing 啊？我哋上几集都讲过好多呢啲问题。咁有人会觉得啊，有啲热钱从呢个角度嚟讲啊，多咗投资者啊，所谓系咪？咁系好似系几好嘅。但系又会有人觉得会唔会搞乱咗个舞台剧嘅生态呢？因为用嘅人啊，各样嘢嘅训练咧又唔同咗咯，可能会借助好多外来嘅明星系嘛？去做，咁系咪一件好事？我又觉得我唔敢讲佢系应该系好定唔好。但是我觉得有热钱到就是在这里守住这班人 ready 去用这些钱呢，或者去吸引到投资者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呢，因为始终都要有这一步的。但是怎样做是突然间来得这么快呢，是有些措手不及的。
1: 因为最近都会见到有些朋友都有发表过，就是说看开劇场的观众啦，咁忽然间就见到现在有很多不同类型的production 出来了，咁同埋参与的人呢，他们本身可能不是做开这个界别的，他就会有少少觉得呢，开始有些似乎个水准就不是很一致或者稳定的情况出现啦，咁样。咁但是我另外一个角度又会觉得，起码他会吸引了一班平时可能不入劇场的观众，他会去尝试看看什么叫做舞台剧的世界都未定的、哦、所以看看你用哪个角度去切入了。Morris 自己觉得呢？
3: 我觉得其实可以想回其实韩国的经验，因为其实韩国很多的 musical 呢，它都是一个大公司去投资的，即是很有计划，很有资金去做这件事。同埋很多 musical 当然它有两三个卡至四个卡去做同一个角色，很多时候它都会找一些后生嘅年轻偶像去加入喺其中一个 cast 嗰度嘅。嗱，主要嘅演员都系翻舞台剧嘅专业演员，即系舞台剧界里边嘅明星、音乐剧界里边嘅明星。但系佢亦都揾一个年轻偶像，可能系某一啲男团、女团嘅人咧，去做其中一啲嘅，就楞翻啲咧。外边嘅人，如果我想窥探一下音乐剧系咩回事咧，咁就吸引到呢啲后生仔女嘅观众。雖然佢可能係追星嘅啫，但係佢追星入咗場之後，哇！原來呢個世界係咁樣嘅一幕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好有計劃地去安排點樣將娛樂 entertaining 嗰樣嘢去擺翻落去呢個所謂嘅表演藝術裏邊啦。咁當然而家我覺得香港嘅現象就有啲用翻個老方法啦，我揾一啲有名嘅電影明星又好，或者係電視明星好，去擺落去舞台劇度去嘗試吸引到一啲觀眾入場。咁我覺得無可厚非嘅。但係你點樣喺嗰個水準嗰度維持到一定嘅嘢，又點樣捧翻原本舞台劇嘅演員出嚟？去話俾人聽，其實呢樣嘢係一個 crossover 嘅合作，大家都有大家亮麗嘅明星出現，而且個技能係有不同嘅，係唔同嘅。咁我覺得有熱錢就要諗下個策略啦，開始要點樣做啦。
1: 咁罗敏庄你自己觉得前景如何呢？音乐剧喺香港嘅发展，
4: 我赞同你哋每一个朋友讲嘅讲法啦。咁但系我近排睇咗几个，又真系好失望下嘅，真系真系好得人惊。我好惊咧，又系好似香港好多唔同嘅时间里面咧做譬如话有一轮香港嘅电影咁啊兴拍呢一类型啦，譬如古惑仔咁样就抢晒古惑仔，咁可能第一二部咧就好好嘅，即系所有嘢可能水准啊或者口碑。演员各方面都好，但他跟住落嚟嗰啲咧就好恐怖噶，即系乜鬼都系呢个题材，但系可能离晒题咁样嘅。又话或者有一轮系哇，即系三级片啊吓，无论系乜嘢 形式嘅三級片，佢啲人又一窩蜂去做曬嗰樣嘢，但係係好恐怖嘅又係。跟住又或者唔好講係呢啲娛樂事業啦，譬如做一啲飲食啦，哇嗰一輪興葡撻咧，又全部都係好葡撻，只有第一二間嘅葡撻係好好食嘅啫，其他嗰啲都係好難食嘅，跟住就做死咗個市啦。我只係怕呢一樣嘢咯，同埋我當時去睇呢一啲嘅舞台劇嘅時候咧，我就好怕嗰啲人就係覺得，譬如我第一日嚟睇就係呢一個舞台劇啦。哦，原来舞台劇就係咁嘅，咁我就已经定咗型啦。你未睇过一啲更好嘅，或者係真係即係一啲经典，咁就可能佢睇咗一次或者两次，跟住就我唔想再睇啦。原来我比仲要因为香港嘅舞台劇好贵嘅，我諗係其实套套嘅舞台劇都好贵，但係即係我记得我嗰陣时去美国睇嘅时候，我睇完我觉得我值得俾嘅，
1: 抵俾
4: 所有嘢加晒去，我都觉得哇呢个咁劲嘅一个布置啊，又或者系佢所用嘅一啲嘅嗰啲飞嚟飞去嗰啲即系特技啊，又或者系啲人佢唱出嚟，你知道佢咁有功力啊，或者系所有嘢排咗咁耐啊，我都会觉得哇，700几蚊至1000蚊我都值得俾嘅。但系而家我喺譬如喺本地睇一啲嘅创作，我知道嗰张飞系800几蚊嘅，但系咦，好似成班人喺上面玩泥沙咁样喎。有时我细个嗰阵时睇啲中学嘅作品，好似都系咁上紧啫，咁我就会觉得死啦！咁啲人下一次就唔会再俾呢个价钱入去睇戏。
1: 系啊，呢个现象咧，我哋之前喺呢个即系节目都有分享过，就系粤剧嘅世界一样咯。即系如果你而家叫一啲后生嘅朋友就话你去试去睇粤剧啊，你未试过点知唔中意咧？咁但系你点样揾啲好嘅粤剧嘅 production 俾佢睇咧？呢个就系另一个问题
4: 啊！
1: 呢个就系另一个问题，好惊佢嘅初体验就
4: 系、
1: 是、吓。
4: 呢、
1: 這
4: 个呢、這个好紧要喎，
2: 呢呢一个就系我头先讲话，有啲同业就即系见到咁嘅形势咧，即系又去担心嗰边系啱嘅。头先阿咪咪讲，我哋都系嘅。我哋唔知点解好中意一窝蜂做一件事，做到死为止，先去谂后边点做。佢系死咗一橛，先谂后边嗰个 baby 系乜？即系人哋唔系咁谂噶，人哋喺嗰个拎得嗰、那个觉得嗰嗰样嘢得嘅时候，你要谂下居安思危噶啦嘛。下一步應該點啊？用你而家得嗰啲嘅本錢去培養後面一橛先得噶嘛？但我哋硬係就冇呢一步嘅，除咗完就走啦。咁我都好擔心嘅，但係冇得擔心噶啦。我哋嗰個形勢成日都係咁噶啦，唔係淨係舞台劇界，咪電影頭先咪咪講嗰啲，就算歌都係噶，唱開嗰類歌，或唱開嗰類唱法。个个都系嗰类唱法，听到你厌
4: 三
2: 为止，
4: 就永远三连音啊！所有都系，所有都三连音，系啊。
2: 咁呢个系唯有我哋自己努力啦。你喺嗰、那个一窝蜂嘅环境里面，你可以食住嗰趟水，唔好等佢冻咗，我哋先做啲好嘅嘢出嚟。我谂只能够咁啊！如果唔系，你又唔可以唔俾人做噶嘛？呢、這个世界自由噶嘛，系嘛？无论佢几劣质，你都唔可以话你劣质唔好做，冇得咁嘅，即系自由噶嘛。等觀眾自己篩選，不過我哋就擔心就係觀眾未篩選之前已經失望就唔翻嚟啦，咁係有呢個危機。咁我自己能夠積極啲咁做好自己先咯，因為管唔到咁多嘢，咁你做好自己之餘點樣去推出去俾人睇？但頭先阿 Morris 講韓國嗰個係好嘅，當然啦，佢哋都精心做，就算係跨界嚟，佢哋都會練一齊餐先俾佢上台。
1: 係啊，
2: 係咯，唔係因為你明星咁
3: 樣，你得㗎，人哋你明星，

0: 我哋香港好惨噶，我哋、我哋香港有明星到咧，个明星可能排一次
1: 嘅
0: 咋。
1: 哦，呢、這个都系噶啦，呢个都系噶，呢个都系噶。
0: 吓、啊，咁、咁人哋啲明星就可能排两年噶，咁、你出嚟咪觉得哇，原来佢咁得噶，原来佢跨咗过去都仲咁犀利，咁人哋咪卖到长线咯。我哋有好多原因，但系我哋希望可以慢慢一一去面对啦，系大家都睇到嘅。呢啲原因唔系净系我哋睇到，好多人都睇到，但系点解佢真系唔容易嘅？
1: 系、
0: 希望我哋。我哋可以多啲合作啊，系嘛，做啲好嘢出嚟就系解决其中一个 solution 咯，我觉得。
2: 好，咁啊，罗敏庄小姐，希望你有机会再上嚟我哋呢个节目分享下演艺嘅世界。Thank you，
1: 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九点，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加入今夜文嗰度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嘅3日国事访问，佢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咗中美关系定位嘅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

0: 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嘅成果，但系佢并冇披露详情。正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要求的行动，海峡就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齐说，计划要求的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双方在6月时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国承诺的内容。他说现在是美国作出选择的时候，并强调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加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有华府官员说，美伊正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美国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军目前在区内处于有利地位。数据显示，在48小时内已经有近4000桶石油在美军护航下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德举行会议，表示将会立即着手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沙特国防部发表的声明指出，三国军方代表在会上讨论了深化情报交流和军事协调等多项途径，目的是推进能力整合，以进一步增强集体防御和威慑能力。会上同时强烈谴责针对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三国将共同维护沙特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三国在今年8月签署相关协议，明确规定任何一国遭受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教宗梁十四世在法国巴黎发表演说，说联合国和多边组织正陷入严重成效危机，国际间的对话正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说，部分手握权力的人并不尊重法律，甚至将正义视作可以买卖的商品，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引用法例。他形容对话本应是促进和平的资源，现在就常被视作为行动的障碍。教宗访问期间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谈及保障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警告必须加强道德教育，避免人类在机器支配的环境中失去人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财政部长贝森特不会出任政府的人工智能专员。特朗普说，贝森特在财政部表现出色，希望他继续留任现职。之前有报道传出特朗普考虑任命贝森特担任相关的职位，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澄清，贝森特本人亦都无意转任，因此没理由作出这项变动。特朗普早前曾经透露计划成立类似太空军的人工智能部队，并会在近期公布人工智能专员人选。他强调 AI 是下一场工业革命，规模比互联网更大，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及全球的领先地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新城劲爆！

0: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明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空突破》啊。讲下就 Joey 容祖儿嘅等等等等 ，Pandora 亲自作曲编曲，编曲咗呢个思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思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2: 冲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冲绳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李子欣，
1: 耶、yeah!！
2: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逢星期六嘅早上九点至十点啊，有我 Purple 李子欣陪住大家，要同大家讲声中秋节快乐。系啊，嗱，今日咧都系庆祝中秋节嘅时间嚟嘅。咁今日咧就系我哋嘅农历啊吓。8月16日，即系追月夜啦，咁啊，而家追月日啫。点啊？琴日8月15日，大家玩得开心啊？又睇得到亮亮的月光。咁啊，我呢几日真系好忙碌嘅，因为有唔同嘅中秋活动啦。琴日都出席咗呢个旅游展啦，同大家一齐庆贺中秋，一齐去表演啦，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因为有工作，咁同埋咧就中秋节咧，你又食咗月饼未咧？我就收到好多朋友姐送俾我嘅月饼咧，感谢家燕姐送个月饼俾我啦，多谢你嘉贤姐，咁啊祝你人月两团圆，最紧要就开开心心啦。咁啊追月夜，小朋友可以继续咧点下灯笼啊，你又会玩边款灯笼咧？到底而家多数都系电嗰只噶啦，咁就咧一样系咁开心嘅。咁所以咧，大家黐住我哋嘅节目，同样精彩，大家一齐咧去开开心心庆祝呢一个嘅追月嘅日子啊！

只因有你翻嚟咧，今日同大家讲下咧中秋节吓，因为今日咧8月16嘅追月啦，咁琴日就系8月15啦吓，咁中秋节咧系一个一家团圆，大家一齐聚埋一齐嘅一个重要日子，亦都系咧好多国家啦，亦都有好多华人地方嘅传统节日嚟噶。农历八月就为秋季啦，第二个月咁啊，其实咧系中国古代称之为中秋。中秋节咧唔单止系呢个嘅秋嘅第二个月啦，立秋嘅第二个月啊，日期咧亦都喺15咧。正正取名就中秋节，咁啊又叫做八月节啦，或者八月半啦，或者叫15夜等等等等嘅。咁其实呢个系个非常之传统嘅节日嚟嘅。咁啊讲到呢个起源啦，话呢个字就嚟自咧就系周礼里边咧指嘅农历八月啦。咁亦都讲住咧就系话咧呢啲日子里边咧，诶啲乐官就会晚上边咧就会吹笛啊、打鼓啊、念诗啊，因为迎接天气开始变冷啊，咁中秋用于

只是中秋节呢，就是呢其实就说秋天呢亦都嚟到咁解啦。咁其实当然啦，关于中秋节嘅一啲嘅故事啊、嫦娥奔月啊，各方面呢大家都好清晰㗎啦。咁至于讲下啲习俗方面呢，各地方都有所不同嘅，赏月就一定系传统节日之一㗎啦。咁亦都呢大家亦都纪念住呢，就系话中秋节系一家团圆嘅日子，大家都会喺屋企一齐食饭啦、团聚啦、食一啲特别嘅食品㗎。咁例如呢，我哋呢就会鍾意食下月饼啦，有时一啲嘅水果、杨桃啊、柚子啊，咁呢啲呢都系相当，即系呢个时间系相当当造嘅。咁祭月嘅一啲祭品呢都系有呢啲月饼啊各方面嘅嘢啦。去到日本呢，或者啲地区都会食一啲嘅汤圆类啊，或者煎一啲太阳蛋啊、月光饼啊等等嘅。咁各地嘅习俗呢都有啲唔同嘅，咁大家不如我哋同大家讲下啦。例如喺呢个嘅新加坡同马来西亚呢，就其实呢佢哋呢好多时候呢都系喺呢个中秋节呢都系佢哋嘅传统节日嘅。习俗方面呢就会都系同我哋差唔多，都系会玩下灯笼啊、赏下月啊、猜下灯谜啊咁样嘅。咁其实都大家都差唔多嘅噃。咁我讲到我哋内地呢，大家都有啲唔同嘅。譬如话喺四川呢，大家除咗食月饼之外呢，仲会食下鸭啦，食下一啲嘅麻饼啦，或者蜜饼啦，有啲呢点亮一啲由桔做嘅一啲灯啦。咁喺湖北嚟讲呢，咁好多时候呢晚辈呢必须呢就要去探下啲长辈啦，送礼俾长辈啦。咁常见嘅礼物就有月饼啊、红糖啊、或者肉啊等等嘅。咁山西等嘅地方呢就会呢食一会话系咧月明偏食嘅习俗，即系佢嘅形咧就似月亮咧，就好似一啲嘅饺子啦嘅呢啲嘅食物啦，都会系即系食下咁样嘅。咁啊，所以咧就其实唔同嘅地方咧都会有啲唔同嘅习俗噶噃。咁啊，所以咧大家咧都喺呢个中秋嘅日子咧，就算今晚系追月啦，咁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咧去一齐去赏月嘅。

0: 慢性病、
1: 长期痛症，
2: 永别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跟住要介绍下呢一首歌嘅，因为呢首歌咧系因为中秋节追月啊嘛，而家同月亮有关啦。咁呢首歌系我喺音乐剧里边咧同阿 King Sir 钟景辉先生咧一个合唱嘅一个好值得怀念啦嘅一个嘅合唱嘅歌曲，叫做 Moon River。咁而呢首歌曲亦都除咗唱原创嘅 Moon River 原装嘅 Moon River 之外咧，咁我亦都系有后边再创作多一段嘅。咁因为当然我哋都系好挂住我哋一代嘅戏剧大师钟景辉先生，咁所以亦都喺呢个月圆即系追月嘅日子上面，我都想为大家献上呢一首我哋嘅作品，我哋嘅曾经一个录音一个嘅歌曲。呢首歌曲亦都名字叫做 Moon River。祝大家人月两团圆。

0: 能够有机会同 King Sir 合唱同埋合作，我觉得是我一生之中一件好幸福的事。我哋永远都会怀念我哋嘅 King Sir。咁亦都喺度再祝大家喺呢个中秋节里面呢，好好咁样珍惜同屋企人一起相处嘅时光，去感受呢个嘅节日气氛。只因有你 Funnyland， 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最好的中秋晚会。今日系农历嘅八月十五，亦都系一年一度嘅中秋节。学校里面到处充满着欢乐嘅节日气氛。老师企喺讲台上边，笑住问大家：各位同学，今日系中秋节，大家有啲乜嘢嘅精彩节目啊？教室即刻好热闹啦！坐喺前排嘅小柏就咁讲啦。爸爸妈妈会带我去郊外赏月，小华就跟住讲：我哋全家咧会去食烤肉啊！小雨又话：今晚咧，我同爸爸妈妈会参加热闹嘅中秋晚会。当老师走到雪雪身边嘅时候，问佢今晚有啲咩节目嘅时候，雪雪就低下头，一句说话都冇讲。因为一个月之前，雪雪嘅爸爸就拎住大行李箱去咗好远好远嘅城市工作，而妈妈呢段时间咧，就每日都留在屋企，辛苦照顾啱啱出世的弟弟，根本都没办法带他出去玩。细心的老师见到雪雪的失落，于是乎就拍下他的肩膊安慰一下他。跟着家政课，老师教大家亲手做这个香甜的豆沙月饼。每一位同学都将自己月饼放在手心里面搓下搓搓下搓，搓到成个月亮咁啊。只有雪雪心里面的手上面的月亮的月饼是与众不同的，它搓成一个小飞机。雪雪呢心里面偷偷地许落一个愿望，它希望这个月饼好像飞机一样，可以带它去到很远的地方找到爸爸。放学回到家的时候，街道也都亮起温暖的灯光。雪雪路过一间玩具店，目光见到橱窗的灯笼吸引住啊。这个新款的灯笼，哎，不就是一个 K-pop 的女团灯笼，造型真的很有型啊。他将手贴在玻璃那里望着他，如果爸爸在我身边，他一定会买给我的。回到家，他又见到忙碌的妈妈，忍不住问了，妈妈，我们今晚可不可以去郊外赏月啊？不得啊，弟弟太小了，郊外的月亮呢，哇，唔得嘅，我哋上月嗰度咧，夜晚黑风好大，有好多蚊嘅，细佬唔小心俾蚊咬到点算？雪雪继续讲啦，咁我哋可唔可以食烤肉啊？出去都唔得啫，烤肉嘅时候咧会产生好多浓烈嘅刺鼻气味噶，哎呀，对弟弟个肺都唔好啦。
1: 咁我哋今晚可唔可以参加中秋晚会啊？
0: 真系冇办法啦，晚会上咁多人会吓亲细佬噶。然之后妈妈继续讲啦，对唔住啊，雪雪，细佬再大个啲，我哋再去玩啦。到咗夜晚黑，妈妈同雪雪喺餐台上面食咗个好简单嘅晚饭。食饱之后，妈妈就赶住翻到去佢房嗰度照顾细佬啦。客厅里边只剩翻雪雪一个人，佢拎起手机，好挂住爸爸，亦都发咗一个视讯电话俾远方嘅爸爸。不过响咗好耐。始终这个电话都去了留言信箱。雪雪放下手机，跟着一个人走去阳台上面。他望着栏杆外面，见到一个个温馨的场面，好多家人在这里赏月，好开心。走去许愿的一刻，突然之间凉风吹过，天上面的月亮好像突然之间亮了一点。客厅大门传来一个锁头转动的声音，咔嚓一声。原来是爸爸回来啊。为了能够赶回家，同心爱的雪雪一起过中秋节，爸爸连日赶工啊，而最

0: 我醫院啊，眼科部嗰個男職員係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早上9:32，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吓，今集咧我请嚟咧我嘅好朋友吓，嚟自宝良局萧汉森小学嘅李志成校长。李校长你好，
1: 你好啊，子欣姐姐好，各位听众好。
0: 啊，中秋节快乐啦！今日我哋系追月。
1: 人月兩團圓啦、
0: 啊、追月日，咁其實中秋節咧都係我覺得同學仔都好開心嘅。其實同埋咧，我諗中秋節好多時候學校都有啲即係迎接中秋嘅一啲活動啊。李校長係嘛都會
1: 有啊。咁我係花燈製作啦，小朋友，因為同時藝科結合啊嘛。
0: 係。
1: 另外當然就係猜燈謎啦。
0: 係，即係呢啲都係啲好傳統同埋即係都係去應節嘅一啲嘅活動啦。
1: 係啊，另外學校佈置咧，好多學校都會做嘅、
0: 嗯。
1: 我哋有個大月亮放咗喺個門口度，咁、
0: 嗯、
1: 俾家長啊、小朋友打卡咯。
0: 啊，幾開心喎、啊！呢、嗯這個真係幾開心喎、啊，可以 去打卡同埋即係去感受一下啦個大月亮。李校長，我知道咧、嗯，其實咧學校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同埋有啲好得意嘅周邊嘅嘢咧，都係讓同學仔可以去嘗試一下喺生涯規劃嗰方面做得好啲嘅，係咪咧？
1: 係啊，咁嗱，我哋好多時候係從一個人情味出發啦。
0: 嗯。
1: 咁其實又有個小故事嘅。
0: 嗯。
1: 因為咧，我哋覺得我哋學校咧。一個好重嘅地方就係咩重呢？就係人情味好重。
0: 嗯
1: 嗯、我記得咧，我第一日翻工咧，有個小朋友走嚟同我傾偈。咁、
0: 嗯、
1: 我嚇、啊、你識啊李校長嘛？佢我唔識你噶，我見你新嚟嘅啫嘛。係啊，佢話新嚟，所以佢當我一個新老師啊。咁所以就好似大哥哥咁咧，就教一教哇、啊、李校長呢度係乜嘢地方？咁佢叫做點一點我啦嚇咁樣。
0: 冇
1: 好得意係嘛？
0: 佢見你係新嚟嘅 ，OK。係
1: 啊。
0: 咁、所以都真係幾有人情味，同埋佢哋都我覺得如果同學仔肯主動咁做嘅話，佢都幾大膽嘅喎。
1: 係啊，即係嗰種勇於去表達自己，同埋勇於去另外一樣嘢，我覺得係接納人哋咯，係咪？咁所以我哋開咗間鋪啊。
0: 係。
1: 嗰間鋪咧，我哋就係叫概念店。
0: 嗯。
1: 咁裏邊就係賣一啲周邊嘅，嗰啲周邊咧有個特色就係小朋友自己設計。
0: 嗯。
1: 咁佢設計完之後咧。佢仲要做模特兒，仲要做店長，仲要做店員去介紹咯。
0: 係。
1: 咁但係有個要求就係呢啲周邊一定要正向信息。
0: 係。
1: 嗯。
0: 呢個都好緊要啊！
1: 係啊，即係我哋希望好似一個正向嘅大本營咯。
0: 係。
1: 不過佢點換到周邊呢就要儲一啲要欣賞卡。
0: 嗯嗯嗯。
1: 我咧記得我係老師嘅時候咧，我有一啲叫理想卡嘅。嗰陣時我就係老師啊嘛，咪理想卡咯。而家又有叫校長卡，咁甚至全校嗰啲叫欣賞卡。
0: 係。
1: 咁就係總之佢有好行為，嗱佢同你打招呼又好，幫同學都好，我哋會俾張卡佢嘅。
0: 嗯。
1: 咁佢就儲住啲卡咧，換呢啲周邊產品啦。
0: 嗯嗯嗯，即係換卡，即係好似儲閃卡咁樣。
1: 系啊，咁佢哋就即系就住呢啲嘅叫做正向行為嘅時候，我哋讓佢哋嗰個做得好嘅地方被看見咯。
0: 嗯，呢、這個都好重要，同埋亦都被鼓勵啦。咁其實即係其實例如可唔可以講下有啲乜嘢卡嘅內容啊？
1: 哦，嗱如果你話卡咧，就我哋喺個我哋個概念店叫心流啦，心係用咗自己學校個蕭漢森個心，咁流就係流動嘅流，咁、心流其實係本來就有一啲正向嘅用詞嚟嘅，即係做到閃閃發光咁咧、我哋都希望小朋友就投入到閃閃發光咯。咁嗱，裏邊可以換咩周邊咧？就係可能鎖匙扣啦，可能佢哋設計嘅一啲打氣嘅一啲毛巾啦、杯啦。但係其中一個好特別嘅，我諗可以留翻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我哋有一個叫做中文嘅學習卡，佢好似 Pokemon 卡咁。
0: 係。咁啊，都幾有意思喎！
1: 係啊，咁我哋咧就一包就有五張，咁裏邊可能有啲普通卡、稀有卡、超稀有卡，仲閃靈靈嘅有啲係。
0: 係，都好靚啊！我自己都收到一張啊，然後之後李校長即刻送咗張俾我，依家可以稍後可以講下。咁其實嗱，開咗一個咁樣嘅咁特別嘅，可唔可以叫一個體驗店啊？其實係
1: 都係啊，即係嗱，你甚至係概念店又好，體驗店都好，就係總之俾小朋友發光嘅一間鋪頭啦。
0: 咁啊，然之後就咁，但係同學係會點樣做同埋點運作咧？其實成件事。
1: 咁我哋當小朋友咧，頭先有講啦，即係如果有一啲良好行為，譬如幫人啊、努力啊，咁佢就會獲得啲卡噶啦，咁佢儲埋嚟就換啲小禮物咯。咁但係我覺得重點就唔係嗰份禮物，而係咧嗰份被看見嘅感覺啊。咁我哋有啲禮物咧，甚至係可能係校長去旅行嘅時候咧買手信。平時咧啲卡咧可能十張三張，佢哋都可以換到啲小禮物嘅。但校長嗰份禮物咧係要100張。
0: 係。
1: 哇！咁你話哇，你係
0: 儲卡啦？
1: 係啊，你係咪刁難佢㗎係嘛？咁其實我係反而想俾個目標佢咯。咁但係校長嘅禮物唔係就咁話就咁送咗俾佢就算嘅。我係會即係親手寫翻嗰個鼓勵説話俾佢。即係我希望就係小朋友係可以有個目標。咁同埋一樣嘢就係呢啲關係係要慢慢建立㗎嘛。 咁佢點先攞到校長卡呢？就朝頭早同我玩遊戲咯。
0: 嗯，
1: 但係要贏校長先攞到張校長卡。
0: 要玩咩遊戲啊？
1: 好好簡單啦，譬如有啲譬如波傻瓜對戰啦，一啲體操打圈圈啦，足球對戰機啦，打羽毛球啦，嚇總之其實校長咧玩遊戲啊，佢哋話比較渣嘅，所以咧佢哋都好容易就贏到校長，攞到校長卡，咁就可以儲埋啦，即係將佢個行為啊或者佢儲埋一啲嘢就可以換佢周邊啦。
0: 嗯，咁校長都好忙喎，
1: 係
0: 好忙要同佢哋。要玩遊戲，另外要同佢哋比賽喎。
1: 但係呢樣嘢就我覺得係我一個好重要嘅時光嚟嘅。咁、我雖然每日幾忙都好啦，總之朝頭早15分鐘至20分鐘、就喺上面一啲平台嗰度同佢玩遊戲。咁啲小朋友咪排隊同你玩咯。咁你會俾佢哋知道就是、原來校長都係好中意親近佢哋嘅，好中意同佢玩嘅。調翻轉啦，我都希望我哋嘅老師可以以呢個為榜樣咯，即係我哋都係親愛小朋友嘅，關愛小朋友嘅，係啊，咁呢樣嘢係一個訊息嚟嘅，
0: 係呢、這個都好重要。咁你感覺到係每次同佢哋玩遊戲，你睇到啲咩得意嘢其實
1: 睇到佢哋第一咧，就其實咧佢哋都貪玩嘅。不過咧，我覺得貪玩其實幾重要啊。係。咁第一就係佢人際嘅接觸啊嘛，係咪？人際你覺得都好重要啦。第二就係當佢貪玩，其實佢有個好奇心啊。咁你諗下，而家你嘅世界其實好奇心啊，好重要啊嘛。
0: 係，同埋其實而家你要保持住嗰種即係童真，然之後對所有嘢去探索咧。呢、這個就都係好奇心嘅驅使嚟嘅，都係。
1: 系啊，咁其实行到呢个模式，我哋都有个故事喺后面嘅，咁就係我哋希望就係大家都係为学生嘅成长而努力囉。好有趣就係我记得啱啱第一年做校长嘅时候呢，我同同事讲咗一句原则，一个原则，咁都同阿子欣姐姐分享下，我就话嗱，唔准讲四个字啊，咁当然啦，唔係话啲粗口粗话嗰啲字啦，係话唔准讲唔关我事。系啊，你咁咪好似好嚴格咁咯，咁樣
0: 係
1: 嘛？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就係平時同同事可以相處得好融洽嘅，同小朋友可以玩得好爛嘅，係咪好癲嘅？咁但係我覺得有時候作為校長，我哋都有啲原則要俾同事知道。咁呢個原則咧，我其實都明白嘅，即係譬如學校工作都好繁忙，每位老師咧都有自己嘅崗位或者壓力。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即係教育從來都唔係一個人或者一科嘅事啊嘛。咁如果係學生需要，係學校需要嘅時候咧，我想大家多走一步咯。咁我希望作為校长，我希望就自己做个示范先啦。我话吓唔讲得唔关我事噶，就算校长都唔例外噶。所以学生嘅事、学校嘅事、家长嘅事、老师嘅事，都系同你校长有关嘅。咁呢样嘢，我希望有一个叫做大家保卫啦，一齐面对嘅一个团队文化咯。
0: 同埋即系好似都时时关心啦，因为如果话唔关我事嘅，就好似大家个切割得太过紧要啦。
1: 系咁，当然你话哇呢句说话好似都好有啲重，咁但系我谂个意义更加重咯。反而而家呢个时代，我哋面对紧一个几艰难嘅情况啊嘛。你知第一啊，即系成日都话唔够仔啦，我哋啲学生即系人数又唔够，咁同埋因为当时啱啱我哋喺旧校舍咧搬去新校舍啊，好多好多工作大家都要处理，咁我哋好希望就大家咁讲人情味，不如我哋就建立大家互补嘅文化啦。
0: 呢、這个都重要嘅，同埋系我谂相信各行各业或者喺唔同嘅岗位上边，其实今时今日都有好多嘅唔同嘅难关，或者好多好多嘅困难。咁如果大家有啲情嘅话咧，多啲人情味嘅话咧，其实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会美好啲咯。
1: 系啊，有时候一个人去面对难关，点解唔一齐去面对难关咧？系嘛？咁我谂个难关易处理好多嘅喎。
0: 系啊，同埋冇咁孤独咯。
1: 系咁，所以阿子欣姐姐都系我哋嘅 partner 嚟嘅。
0: 系，
1: 即系好多时候你透过一啲好正向嘅信息喺即系大气电波俾我哋听众啊嘛。
0: 系，多谢。
1: 咁亦系俾我哋教界咯。
0: 系，多谢多谢。好，嗱，我哋转头咧第二节再同阿李校长咧倾多啲偈啊！转头见。
2: 子欣有你 ，Superland。
3: 职安健巡回学校探访活动，活动花絮。
4: 你好，我是博道书院的 Nicole。 我觉得职安健的宣传活动很有意义，那时候是找了一些 artist 来跟同学玩游戏，讲出一些安全标志的意思， 啲同學玩得好開心，而我都好興奮。但我嗰陣就會諗，呢啲工業安全知識究竟點解要揾 artist 嚟宣傳？我個腦入面突然浮現出一啲關於工業意外嘅新聞。如果喺意外發生前，當事人可以見到呢啲安全指引或者係標誌，咁故事會唔會可以被改寫呢？其實呢啲咁唔起眼嘅安全標誌，喺危急關頭真係可以救到自己同埋救到人哋。我希望啲師弟師妹都可以透過呢類型嘅宣傳活動去了解更多關於工業安全嘅知識，令佢哋明白有啲睇起嚟微不足道嘅嘢，喺關鍵時刻真係可以幫到手。
3: 以上活動花絮由職安局及新城廣播提供。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逸格。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继续翻嚟，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继续咧有我哋宝良局萧汉森小学嘅李志成校长，李校长你好，
2: 你好啊，大家好啊，
1: 系啊，李校长咁啱。

0: 讲到头先一啲嘅体验店啦，或者一啲唔同嘅卡啦，同学仔去做啦，或者一啲嘅鼓励啦，佢哋要去即系有啲目标啦，就系讲到关于大家个人情味咧，就系好浓嘅喺你哋学校。
1: 系啊，咁呢样嘢我谂系我哋学校嘅一个特色咯。
0: 嗱，
1: 今日好特别一个追鱼日啦，系咪？咁我哋学校都有一啲叫做科技啊，或者登月啊啲任务俾小朋友玩嘅。咁但系我哋有个要求咯，就系唔可以自己玩，要同一齐玩咯。咁嗱，我哋讲开，譬如登月又好，我哋其实之前喺节目嗰度咧都有带过，我哋有啲人造卫星嘅活动一齐学嘅，一齐玩嘅。咁啱啱有啲叫人形机械人，我哋俾咗啲低年班BB 玩，一二年班，咁佢每一个星期咧就有两堂，咁就教佢哋用嗰啲机械人咧就去做一啲任务咯。咁我觉得我哋想做乜嘢咧，就系唔系话单单工具啊，我哋想啲小朋友学识解决问题嘅能力。因为咧佢哋咧而家开始咧就可能就系如果咧我见到个苹果，我就会打功夫咁样。嗱，有几样嘅，譬如我哋会有一个小朋友，我想跳舞 ，OK， 咁可能佢隔篱个 partner 就话，咁见到啲咩跳舞啊？我哋不如见到香蕉又跳舞啦咁样，因为佢系悟空机械人啊嘛，咁见到香蕉好中意噶，咁所以你会见到就系啲小朋友就可能即时会有啲困难或者问题，佢咪透过啲工具去尝试解难咯。
0: 系，
1: 因为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啲小朋友好似呢一代好似唔系好识处理问题咁样，我觉得我哋其实有啲责任要同小朋友即系教佢咧处理问题，其实应该系要一步一步嚟。
0: 同埋系亦都系有啲方法嘅。即系解决问题，即系其实我有句说话就系方法总比困难多嘅，因为总有系啦，遇到啲事情有啲棘啦，咁但系其实都可以有啲方法，有啲指令。是帮助到自己看怎样一步一步去解难的，其实是。
1: 是啊，就如果将来呢，即我都很希望子欣姐姐你的作品里面都带了这些正向信息。即只要带出遇到问题我们怎么处理，因为小朋友遇到问题是两样东西，第一他可不可以疏导情绪咯，第二就是他可不可以寻求多一些协助咯。是啊，我们就是想用这个模式就教他一些方法。即是讲开这些工具呢，其实现在的 AI 科技都很强啊。我想不单单是用在一些学习度，我见到呢有时候会用在一些情绪或者一些叫做沟通上面。咁学校最近都有一些活动，就是它会夹了一些 AI 的平台，在一些本地的叫做漫画的创作，咁有啲金句，咁咧佢咧就小朋友会同佢倾偈啦，倾完偈嘅时候咧，佢会就住佢嗰刻嘅情绪咧，佢啲金句喺嗰啲大数据好多句，
0: 系一个大 library 啦，
1: 系啊，咁佢就会闹一啲就嗰个鼓励说话，
0: 系
1: 就一啲好有趣嘅漫画公仔，再加埋一个金句送俾佢，可以俾佢下载，佢甚至可以送俾人添，系啊，我哋都希望透过譬如呢啲工具，可唔可以帮下小朋友叫疏导情绪咯？
0: 呢个都非常之重要。不过
1: 人同人嗰个接触都走唔甩嘅。
0: 咁人同人嘅接触就梗系有温度好多啦，其实系，咁同埋就系疏导到情绪，同埋仲要揾到方法去解决，其实系。咁嚟紧我嘅音乐剧都讲下啦，其实都系讲呢样，都系会讲呢样嘢嘅，因为女王教室啊嘛，即系同 AI 有关系啦。咁另外亦都系同登月有关系啦。咁另外亦都系即系带出一个精神，就是、never say never， 即系永不放弃吓。
1: 因为之前睇阿子欣姐姐你嘅作品咧，已经感受到就是每一次都有啲信息想传达。我想如果今次能够结合到譬如呢个社会嘅问题啦，即係我哋好希望小朋友佢遇到问题，第一佢要识点处理，唔好叫做放弃自己啦，係咪？第二就是他能够找到信任的人。哇，如果他找到信任的人肯讲出来呢，我想我哋可以避免到好多啲问题。嗱，佢唔讲出来伤害自己呢，我觉得是罪过了，是吧？
0: 是啊，即最重要他要肯讲同埋去寻求协助呢，即你去寻求协助呢样嘢好紧要㗎，即係找方法呢个都系重点嚟嘅。
1: 所以我觉得同即係小朋友同人相处都几重要，尤其是佢哋熟悉嘅人主要有两大类嘅，一类真系老师啦，学校系佢其中一个。
0: 见到㗎。
1: 是啊，所以我作为校长，我咪话我都想同你玩，第一个关系里面我让我亲近啲，咁我咪知佢需要啲咩咯。第二个就系家庭咯。咁我哋学校通常，譬如你有啲工作坊咧，咁俾家长噶嘛。咁我问下啦，子欣姐姐，你估妈妈嚟多定爸爸嚟多啦？
0: 通常都系妈妈噶啦。
1: 系啊，我哋有个印象就系、一嚟全部都系妈妈嘅咁样。
0: 系啊，通常妈咪嘅，多数都系。
1: 所以咧，啱啱嗰两年咧，我哋试咗咧，就系爸爸先可以参加个活动，叫爸爸嘅系列，爸爸工作坊。咁我哋有个口号嘅，就系爸爸工作坊， 媽媽半日假，跟住咧就媽媽就去茶樓揾埋位飲茶，咁就讓我哋爸爸同小朋友相處咯。
0: 係係，即係有翻啲，因為通常爸爸係通常係企後少少嘅個感覺上，大部分都係親近啲咧，都係同媽媽親近啲嘅小朋友，我覺得
1: 係啊，因為爸爸嘅角色好多時候咧，我覺得比較少被人睇到啊，咁但係爸爸其實同小朋友個相處，其實對佢嚟講，特別係對個小朋友都好重要。咁我哋玩一啲咩活動咧？譬如就羅馬炮架啦，就男啦，即係爸爸啲嘅，真係爸爸真係要用啲竹啊、繩啊去踩。不過我哋估計啦，爸爸就應該係阿仔阿女。你自己綁自己砌啦，我哋見到係有咁嘅情況。不過有時候咧，如果嗰個係阿女咧，阿爸爸咧就
0: 錫啲嘅。
1: 係啦，係啊，係啊，
0: 有人女就
1: 係我嚟啦，我嚟啦咁樣。咁但係呢個相處啊，一個好特別嘅相處。啱啱我哋上一年就轉攞個轉咯，真係有一排轉喺度咧，就做一張凳。咁個小朋友咧好細張嘅啫，但個小朋友其實已經六年班。佢話我翻去一定要即刻坐，因為係同爸爸一齊做。係係所以嗰個感覺係好有趣嘅。
0: 係
1: 咁同埋我哋見到其實爸爸都好發光嘅。
0: 係
1: 最近咧，我哋有個爸爸咧，哇跳舞咧 ，Michael Jackson 嗰啲舞，哇跳得好叻。咁點解唔邀請佢上嚟舞台表演埋啊？
0: 同埋其實啲爸爸，你只要俾佢即係 click 開咗呢，打開呢個鎖匙咧，其實我見好多都好有表演慾㗎，係同埋好中意唱歌噶啲爸爸，我發現好多都。
1: 所以啦，爸爸真係我都好想，即係如果聽眾係爸爸嘅時候咧，真係好重要啊！你哋角色咧同媽媽都係同樣咁重要，因為你都係小朋友嘅夥伴啊嘛。如果佢有咩遇到唔開心，肯同爸爸講，即係你關係有嘅時候，佢咪同你講咯。講嘅時候，你可能會解決到好多問題咯。
0: 係係，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同埋就係話大家要保持住一個嘅良好嘅溝通。系啦，同埋小朋友要肯表达内心嘅想法，呢个系我觉得系要多啲鼓励嘅。
1: 另外，我谂都要多啲平台嘅。嗱，咁啊，子欣姐姐好期待你嘅即系舞台剧啊，真系系啊，即系咁呢样嘢带出咗人同人相处咯。咁我觉得作为学校呢个场所，或者我谂一啲社福机构咧，如果可以提供多啲亲子个元素俾我哋爸爸媽媽同小朋友咧一齊去做活動咧，我諗呢個世界又更加美好啊！我如果你俾我諗咧，我哋都係用呢個方向去諗啊！最近我哋都用咗呢個概念破咗個世界紀錄，係啊！其實之前都同子欣姐姐分享過，
0: 係喎，係啊，
1: 咪爸爸媽媽一齊做啲手工，
0: 係啊係啊，
1: 然之後破紀錄咯。咁所以如果聽眾係學校嘅同事咧，我覺得呢個方法咧，其實好好，第一又可以叫做宣傳到學校啦，係咪？呢個學校形象都好好。第二就係俾個平台俾爸爸媽媽同小朋友一齊創作，而創作完嘅嘢咧擺埋喺學校度，
0: 係
1: 哇，仲原來破埋個紀錄添咁樣，
0: 咁更加有
1: 意思啊！真係好有意思，
0: 同埋有個記好大嘅紀念價值啊！其實係
1: 係啊，嗱，將來阿子欣姐姐希望你嗰個舞台劇咧破紀錄，
0: 我希望，係嘛？但係仲係好 B B 啊！其實即係到今日其實個團都係得10年、11年嘅歷史，又唔算係一個好耐歷史嘅劇團，但希望會繼續慢慢做落去啦。
1: 但我好期待呢類嘅劇團㗎，原因就係佢有啲新嘅火花、新嘅元素。咁譬如頭先真係聽你講話，哇！如果夾到呢啲正向信息嘅時候，呢個又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舞台劇咯。
0: 係啊，我都想，因為同埋其實都想帶到多啲正能量俾一啲小朋友啦，或者家長啦。因為而家整體個氣氛咧，我有時覺得啊，成個社會氣氛好似唔夠開心咯，其實係有少少。
1: 有時候咧，開心嘅指數咧，我哋可能真係要思考一下嘅。係咪冇功課做或者唔使考試就叫開心啦？當然啦，對於佢個考試壓力真係少咗嘅。咁但係我希望就可以係咪可以揾到小朋友嘅興趣，或者佢揾到自己嘅專長，等佢喺度發光發亮咧，可能仲好啊！嗱，我調轉我望下阿子欣姐姐啫，我見到你，哇！你喺舞台劇，你真係閃閃發光啊嘛！即係我都希望我哋嘅小朋友都好似你咁，揾到自己興趣。佢叻運動嘅，揾到自己運動興趣。佢叻學術當然可以啦，係咪？另外仲有，其實呢個世界仲有好多可能性啊嘛。
0: 係，仲有好多可能性，所以大家都有佢值得去發光嘅一個點㗎嚇。
1: 嗱，就好似今晚嘅月光咁靚。
0: 係啦，咁樣多謝曬李校長，我哋下集再傾多啲偈，因為其實就住你呢啲卡啊、閃卡啊呢啲咧。其实我觉得都仲有好多故事，同埋有好多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1: 系啊，乐意分享啊。
0: 好啊，我哋下集见。
1: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2: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Purple 姐姐。 李子欣 ，Yeah！
0: 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商城资讯台。
1: 上昼十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中美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他和特朗普会在今年底之前还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11月中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另一次是在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办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亦表示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两国来讲都非常正面，又说期待稍后再和习近平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有讨论伊朗战事的问题，又说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是他并没有批

0: 华府官员话，美伊正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美国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军目前在区内处于有利地位。英国政府计划就俄罗斯的威胁召集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产业业者举行闭门简报，将会有份主持简报的内政部专责国家安全的国务大臣扎伟申话，要确保英国国内最重要的几个实体对威胁有明确的了解并预作准备，包括和政府合作采取必要措施。英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对英国和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构成持续而且重大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及其代理人持续蓄意企图扰乱和破坏支撑英国社会运作或者有关乌克兰安全防卫的组织和企业，手段包括网络攻击、纵火等等，还有恶意散播错误和假资讯。丹麦近日亦都示警，不排除俄罗斯会在未来几个月向一个或者几个和俄罗斯接壤的北约国家发动有限军事攻击的风险正在升高。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重申，俄罗斯没有准备和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施政报告提出由律政司领导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政策局或者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动的风险。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 AI 可以做的事太多，未成年人或会较受影响，当中涉及平衡的问题，需要仔细考虑保护儿童。林定国出席电台节目时指出，有国家实施一整套管控 AI 的法律，但是本港就倾向就个别 AI 风险做好管控，期望不会窒碍 AI 发展。被问到香港是否倾向划一条年龄界线，林定国回应说目前未有倾向，政策亦涉及跨部门，他认为一定会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其他地方设定年龄限制将会是本港考虑和研究的目标。目前有60,000多名人才的高才通签证已经到期，当中30,000多人已经续签，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稳定维持在50%多，即是每2名高才超过1人会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很理想，亦符合政府预期。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续签的高才通以金融及创科界人才占多，他们收入偏高，月入中位数是40,000多元，亦有1/4人才平均月入80,000元以上。至于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孙玉涵话，人力短缺收窄主要同经济转型、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以及政府过去几年引入人才和人力有关。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

0: 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有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好快乐，麦卓华。
3: 星期六的早上啊，听过10点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留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边咧，喺呢个节目都比较罕有咧，就系有我小猫麦卓华同埋 Jerry 一齐喺直播室，因为今日介绍嘅呢个地方佢冇得飞过去嘅。我唔知佢今日有冇攞呢个禁区纸，有咧佢就入得，不过佢成日都去噶啦。讲紧咧就系沙头角，上个星期就讲咗，唔知系咪一半添啊，可能讲咗三分一啫。介绍咗咧就系点样搭车入去啦，点样申请入去啦，将禁区纸有啲咩样嘅唔同啦。同大家輕輕講過嗰度個嗰個公屋啊嘛，係咪唔係居屋？嗰係公屋，係啦，講過連公屋都值得大家去睇啦。跟住我哋就講埋個小食，就已經講曬啦，同埋講咗少少騎樓街，係咁多啦。咁啊，跟住所有嘢都未講嘅，咁啊，亦都引咗大家就係話哇。真系咁犀利！我哋特登要去沙头角食个早餐，唔系，因为我哋嗰日个沙头角系一日游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顺便由个早餐开始。喂，但系嗰日嗰个早餐其实都几好食，我哋好似未同听众讲过我哋食咗啲乜嘢。
4: 系啊，我哋咧食咗呢个扇鸡啊，或者扇鸭，
3: 系
4: 咁咧就系、是、即系佢嗰啲叫做公鸭啊，跟住咧其实话啲肉咧会嫩啲嘅，即系客家菜嚟嘅。咁然之後咧配河粉啦嘛，我哋嗰陣，所以飲一個哇，好濃郁，跟住好香嘅熱奶茶。咁我記得係分幾檔嘅，我哋嗰陣咧。
3: 係啊，每一檔即係處處留下情噶嘛。
4: 係啊，因為佢係一個food court 嚟嘅，咁其實咧就冇咁過分，喺一個位置只要幫襯好幾間，佢都會俾你坐嘅。咁然之後咧即係等於好似一個大食堂咁。里面大概有8-10间铺头，全部都老字号嚟噶啦。咁咧，大家卖嘅都有少少唔同嘅，有人卖肠粉啦，有人卖河粉啦，有人卖一啲客家菜啦，有人卖奶茶啦，有人卖自己煲嘅呢、這个冻菊花茶，又好好饮噶。咁所以咧，佢就自己拣自己啱嘅嘢食咧，就汇埋一齐食早餐咧，就一流噶啦。咁亦都可以互相 share。食完之后咧，其实隔篱咧，佢喺我喺街市里面嘅沙头角街市里面，佢隔篱就系一个避风。角塘嘅一個碼頭，呢個碼頭咧，你攞住張禁區紙，係啦，咁咧就坐船，你就可以去到三個呢個叫做新界北嘅呢個外島，咁啊包括咗吉澳啦、鴨洲啦，甚至其實荔枝窩唔算外島，不過我哋當係啦，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半島嚟嘅，咁我哋去睇呢三個地方，呢三個地方咧喺沙頭角係有街道去嘅。
3: 嗯，
4: 系啦，咩意思呢？因为咧，如果我哋平时又买尿水都唔用禁区咧，坐成个半钟咧，嗰种都唔算系街道嚟噶，嗰种系一啲叫做好似旅行船咁啦。咁咩街道意思啊？真系讲紧10多分钟就到噶啦，咁系一个好平嘅价钱做到。咁所以咧，禁区指其中一个好处就系方便去呢啲嘅世界地质公园啦，同埋去呢啲客家村落度游览嘅。
3: 嗯，喂，我哋讲到世界地质公园，我哋不如又介绍下，即系如果你话食完早餐，大家唔怕晕船浪嘅话咧，呢啲街道系咩时间会有啦？几耐一班？同埋应该去咗边个位先系比较着数咧？
4: 其实咧，佢一日咧就得5班嘅，咁咧亦都系唔系日日都有嘅。例如佢系礼拜二咧就会停嘅，咁咧佢亦都系一个循环线嚟嘅，即系话佢又会停吉澳啦，跟住又会停鸭洲啦，亦会同停荔枝窝。佢个次序就系先沙头角、荔枝窝，跟住吉澳、鸭洲，跟住翻翻沙头角，系做一个循环嘅。如果系。即係你鍾意睇風景嘅話呢，我覺得呢你坐晒去，甚至你唔落地都係值得㗎。 因為咧，我哋講緊個地質公園咧，其實佢係連埋成個即係東邊嘅一個海峽。
3: 係
4: 係啊，咁你會睇到例如有鬼手岩啊，有一啲例如鴨洲本身個嗰、那個鴨嘴嗰個形啊。
3: 所以我哋係應該先去鴨洲先係咪啊？
4: 我反而建議荔枝窩先、啊。
3: 嗯，去咗荔枝窝先，咁我哋讲荔枝窝先啦，调翻转。
4: 好啊，就讲荔枝窝先啦。点解要讲荔枝窝呢？因为荔枝窝咧有香港土生土长种嘅咖啡，朝早梗系叹翻杯咖啡先啦。
3: 哦，咁所以我哋就喺呢啲街道话俾佢听，我哋去荔枝窝咁样咯。
4: 系啦，其实咧都唔使讲，因为街道咧其实佢就真好似巴士咁样，暂暂停。
3: 哦，
4: 系啦，同埋咧你去咗荔枝窝之后咧，你上翻车咧，下一站就系吉澳同埋鸭洲。
3: 嗯，
4: 系啦。
3: 哦，咁所以我哋就先去荔枝窝啦。讲下荔枝窝有咩玩好嘛？
4: 好啊，首先咖啡先啦，真系有得参观咖啡园。
3: 系
4: ，Alpha 记唔记得咧？
3: 使唔使 book 噶？喂，呢个我都未去过喎，系咯，
4: 未去过，要 book 就因为要 book， 因为呢个咖啡园咧，佢有两个嘅，一间就系香港大学啦，另外一边咧就系呢个私人种植噶。其实要同呢个园主嘅即系负责人啦，同佢讲声，咁因为佢私人自己。种咖啡，同埋咧，好坦白，喺香港种咖啡真系几困难嘅。
3: 嗯，
4: 因为本身香港人饮嗰啲小粒咖啡，其实就有一定嘅海拔。
3: 嗯，
4: 香港本身咧喺低海拔，
3: 系
4: 去种咖啡，同埋雨水过多。
3: 嗯，
4: 其实要保护咖啡好难，个个人踩一踩咧，我谂都你都饮唔到一杯咖啡，可能种咁耐。咁所以产量系有，但系十分之少。我都去過幾次，其實真係唔多咖啡樹，但係依然都係值得參觀嘅，因為你要明白香港嘅土質係點樣啦，有幾困難啦。咁咖啡你知道種植呢樣嘢唔會單一作物噶嘛，佢隔離就會種啲黃姜，
3: 哦，
4: 黃姜易種啲，咁所以我哋可以睇下。本地嘅種植啊，土壤係適合種咩啦？咁嘗試種咖啡係點樣啦？完咗之後翻翻去個 coffee shop 就嘆下香港真係自己種嘅咖啡豆。
3: 喂，咁點樣點樣預約咧？即係其實大家聽到話要預約，但係頭先你講咧一個就係香港大學啦，另外一個就私人噶嘛，係咪網上會有得預約定係要 email 啊咁樣噶？
4: 簡單嘅，其實有 Facebook 啦，有 Instagram 啦，亦都有呢個 WhatsApp 嘅。
3: 咁呢个大家要揾啦，即系大家上网揾啦，我哋就唔喺度俾埋大家啦。
4: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咧预约佢啦，咁咧佢可以有成个体验嘅，即系参观完饮嘢，甚至食嘢嘅，可能有相关同咖啡有关嘅。因为我知道咧，佢哋会个即系咖啡咧本身咧，佢里面系要里面嗰粒咖啡籽嘅啫，咖啡豆嘅啫，佢里面嗰啲咖啡皮咧，佢哋会攞嚟做水嘅。
3: 系
4: 咁亦都剩翻咖啡渣种植啦，咁同埋佢哋会做一啲嘅客家茶果，咁配埋咖啡一齐，即系好似炭嘅。嗱，好坦白咧，香港咖啡我饮过偏酸嘅，系啦，但系嗰个情意结咁真系要试一试。
3: 喂，呢个下次我如果我哋仲有机会去带埋小豆去，小豆系咖啡专家嚟。所以佢个豆字系咁解，系啦，所以我哋要带埋佢去睇下佢嘅专业意见系点。其实你问我咧，我饮咖啡就饮得好简单、好粗嘅，就系入口知道嗰杯系咖啡，我就觉得 O K 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唔系好识得饮究竟嗰杯咖啡叫做好饮定唔好饮。咁我可能去睇下、试下、再叹下咧，就可能好啲。咁系咪有冇留个零两个钟度咧 ，Jerry？
4: 系啊，正确。咁荔枝窝仲有例如有前面嘅濕地啦、紅樹林啦，咁其實你個零鐘可以嘅。如果你申請咗兩日禁區紙，其實你可以將禁區紙申請兩日嘅。荔枝窩係有得過夜嘅。
3: 有民宿，第一好早 book 啊，俾人成日俾人 book 曬。
4: 係成日俾人 book 曬，因為得好少間房嘅啫。咁同埋有機會去維護，佢唔會開嘅，因為始終係舊建築嚟嘅。咁其實可以揾咖啡嘅民宿嘅人，其實基本上你揾到荔枝窩嘅人咧，佢哋都會知道呢個計劃嘅，佢哋都會幫到手，有體驗同埋有呢個民宿嘅預約嘅，所以唔使咁擔心，唔係一個好空泛嘅 topic 嚟嘅。因為大家其實好多人都認識我，都知道我自都有做荔枝窩，其實就好簡單。咁過一晚得，但係我哋講緊今次係一日嘅旅程啦，所以我建議咧個零鐘。
3: 咁咪睇埋船期啦，最緊要係嘛？
4: 係啊，睇埋船期，因為講我有五班啊嘛，你 miss 咗一班嘅咪下一班咯。咁啊最簡單嘅我覺得停留大概個半鐘去咧，係要到 11点呢就可以再开继续出发㗎啦。
3: 咁所以就大家要睇时间，不过呢个时间我睇时间呢

因为要休息一阵，听听阿严明熙嘅作品《拜拜拜》先。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周末好快乐啊！吓，今日同大家喺荔枝窝再出发咧，去第二个地方咧，继续玩沙头角。

0: 末好快乐。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
5: Hello。
7: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一个钟，而且好大声，长期咁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唔到，系咪急性耳聋？年纪大点解会撞聋？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8: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9: 新城劲爆，立刻爆！
10: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Number
11: Three。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10: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廿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11: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9: Number
11: Two。Baby。
10: Carol J、Jutlin、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Wow。
11: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10: 恭喜上美国香谣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

0: 活好快乐，麦卓华。
1: 生活好快乐嘅时间啊！头先我哋去咗荔枝窝，声音导航大家咧就玩咗一阵啦。咁啊，跟住而家咧应该由荔枝窝咧就搭街渡开船啦。11点嗰班街渡开船，我哋去鸭洲同吉澳系咪？
2: 系啊，咁我哋去讲鸭洲先啦。
1: 好啊，
2: 鸭洲听个名都得意啊，有个鸭。
1: 点解叫鸭洲咧？
2: 就系真系好似只鸭。
1: 离远就已经见到，嗱有啲朋友咧，头先咧即系休息嘅时间觉得好奇怪、嗯、，WhatsApp 俾我哋5501499 7就问我，佢就话：喂，点解好似小乜乜翠华咧，话自己去过，但系好似冇晒印象咁？我好少咁样嘅，不过我嗰次咧 ，Jerry 就太锡我啦，我哋又唔系搭街渡嘅，我哋系包船嘅，咁所以咧我就冇搭过街渡，所以我喺街渡嗰个问题上面系要问得清楚啲，咁啊，所以大家亦都可以选择系揾个船家。去包船嘅，即系呢一个，我觉得如果你话你自己一行有成10个或者8个，其实 O K 嘅包船系嘛？
2: 系啊，其实8个都得，因为佢唔可以大船噶，同埋二嚟咧，都有少少惊喜嘅。如果你系细船嘅话咧，佢可以比较近距离去睇到嗰个鸭洲个鸭嘴啊，
1: 就好似我哋上次咁样咯，好好睇嘅，其实个张相影出嚟都几靓。
2: 系啊，同埋真系香港系 UNESCO 嘅地质公园嚟噶，
1: 就系呢一个鸭洲啦，系嘛？
2: 就是呢个鸭洲啦，真系成个鸭嘴鸭头，
1: 同埋个鸭嘴唔系话喺天空望落嚟，系你侧边望埋去已经系一只立体嘅鸭嘴咯。
2: 系啊，大船其实好远嘅，你用个镜 zoom 咗佢，其实就好可惜。咁咧，鸭嘴嗰个位咧，其实就系因为嗰、那个海水侵蚀啦，形成一个小嘅洞啦。咁啊，行鸭嘴一边就系睇香港，另一边就睇到好。宏伟嘅盐田港，深圳嘅盐田港。
1: 同埋我哋系咁，系咪如果大船嘅就已经系只系得个睇字，落唔到地噶啦？
2: 落到地嘅，不过唔喺鸭嘴嗰个位落地。
1: 哦，系啊，
2: 所以
1: 我哋就落咗地嘅，我记得。
2: 系啦，我哋就会引诱大家。
1: 系
2: 啦，咁咧如果就要鸭尾落地嘅，如果大船嘅话，
1: 系
2: 咁嗰度系屋村嚟嘅，咁、啊今时今日真系唔多人住喺嗰度噶啦。咁啊但系因为近年嗰个重新去讲翻客家文化啦，咁咧嗰边咧就会礼拜六日都有人喺嗰度会做啲嘢讲解同埋一个故事馆嘅，同埋鸭洲有个小城墙嘅，因为鸭洲其实系可以话香港最北嘅地方，即系话唔好讲大古岭啦，其实佢系好邻近呢个中国大陆嘅，咁旧时好耐以前咧，咁鸭洲有少少嘅军事用途嘅，咁啊所以咧仍然有啲嘅痕迹。咁同埋咧，佢亦都有教會啦，同埋大家除咗睇鴨嘴之外，記得就係鴨呢個鴨背啊，即係中間嘅位置咧，
1: 水過鴨背，
2: 水過鴨背。咁一般係水過唔到鴨背嘅，因為你嗰個係一個小山丘，你上到觀景台可以望到曬附近嘅吉澳啦、沙頭角啦，跟住中國大陸啦。成個呢、這個地質公園，成個海岸，即係香港嘅東邊海岸都睇到，
1: 係所以大家其實諗住係行呢條路線，尤其是開始秋涼嘅時候咧，你最好著衫都係洋葱色，著一啲除得嘅，因為你行起咧，其實尤其是上斜嗰段咧都幾熱嘅，即係我好記得啦。但係一上到去，或者你企定咧，你等緊船嗰陣時，啲風吹埋嚟咧。我可以同你讲是阵阵寒风。我记得那次去我都即几大的体会，就是个气温，即是人体感受到那个气温可以在同一个鸭洲呢，在不同的点呢是几大的不同。一大风就冻，但是你行你就热。所以你一定要有件衫可以溜住又可以随时除。千祈不要下面着件那些底衫，跟住就热住自己出面先再吸件衫。你这样真的除都除不切，到你除的时候你已经焗亲的了。所以大家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就要小心。鸭洲俾我的感觉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初初不想住在，因为我记得我们其实是在鸭嘴那边是落地的。跟住上返船呢，就是刚才你讲屋村那边的。即是故事馆对出那个码头的。咁所以当时我落地，我是不估计原来后面是有另一片天的。即我估唔到係會有一個屋村嘅出現，所以對我嚟講，我都覺得係好神奇。第二個神奇就係點解仲會有朋友係住喺嗰個地方？其實嗰度係特登假期去 serve 遊客啊，定係真係而家仲有人住㗎嗰度？
2: 仲有人住㗎，咁當然啦，係長者嚟嘅，
1: 係
2: 住慣咗啦，亦都喺嗰度。 舒服啦，因为其实已经有电力啦，有水啦。
1: 点止啊？我嗰日喺个山顶，即系都几荒芜嘅位咧，讲紧两年几前噶啦，我去试咗一次咧，用呢个5G 嘅宽频啊，香港四大台啊，竟然都收爆之余咧，download 嘅速度去到2-300G 嘅，2-300Mbps 嘅，即系你不能够想象，其实喺个离岛佢系有发射站咯。即系冇发射站咁远，系唔会去到呢个 speed 嘅。即系如果你行一个低频，咁所以大家系可以，即系我唔系鼓励大家搬入去。但系如果你惊入到去会失踪啊，荔枝窝咧就有机会入到去会半失踪啦。即系呢个 Jerry 话俾我听，你要靠佢 WiFi 嘅。但系喺一日游咧，其实你去到鸭洲就唔惊啦。小麦麦翠华帮你喺嗰度试过所有嘅 5G 设备，咩台都用到，大家可以放心啊。
2: 是啊，咁所以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喺鸭洲呢，除咗即係去观景台之外呢，可以行前少少个鸭嘴，咁包船係一种几好嘅体验去做嘅。咁完咗之后呢，大家其实好简单，睇完呢其实就可以去埋跟澳，或者如果你大家攰嘅话呢，就可以去坐返街道啦，去返沙头角。咁啊喺中英街啦，喺呢个啱啱好喺中国大陆同埋香港个边界啦，食个午餐啦。咁其实呢个半日游都好舒服㗎啦，或者下昼下。
1: 不如讲埋吉澳先，我哋唔好上返沙头角住。
2: 吉澳呢系一个渔村嚟嘅。咁呢个渔村有少少似大澳。
1: 系。
2: 即系话佢挨住边呢，其实系啲棚屋嚟嘅。咁其实就是一啲渔民住嘅地方。好坦白呢，吉澳系主要嘅喺呢个东边，即系离岛嘅渔村，好主要。后屘人口增加嘅时候呢，就会部分迁咗去鸭洲。加上当时候一啲嘅工业上嘅需要啦，可以话。咁鸭洲系有呢、这个即係就業嘅機會啦，但主要就係吉澳，吉澳係一個大漁村，一個離島嚟嘅。咁啊，上吉澳係可以行山嘅，大概我諗行20分鐘啦，所以上到去一個山頂咧，其實都係睇到好靚嘅風景嘅。咁呢個山咧，我哋叫做筆架山，佢唔係真係我哋講緊九龍塘嘅筆架，而係真係浪毛筆嗰種筆架，嗰支筆啦，
1: 係
2: 啊。咁啊，亦都喺嗰度可以睇到印洲塘啦。咩叫印洲塘呢？就是中间一个小印洲，好似印仔咁。咁当时候即係英国皇室啦，即係而家嘅国王啊，查理斯啊，佢鍾意画画㗎，佢其中有一本画集嘅作品呢，佢个封面都用印洲塘。
1: 喔、
2: 哦。你想睇到呢个印洲塘，你可以试喺吉澳。
1: 係。
2: 係啦，就可以睇到。
1: 但我同你系落咗地㗎喎、印洲塘系咪？如果包船就、我真系落咗地，我好记得嘅呢件事。因为嗰、那個位啲水係好清嘅，我好記得啲水係見到有魚毛喺度有㗎。咁所以即係包船係有呢個着數囉，就你鍾意去邊就去邊，同埋次序又可以自己定。
2: 係啦，呢個位置呢就係新流江啦。咁呢其實就喺吉澳隔離嘅。如果你話我唔鍾意上山嘅，咁你部包船嘅話你就可以唔喺吉澳落，你喺吉澳隔離個地方叫做新流江。咁呢個地方呢其實已經係荒廢咗個村落嚟㗎啦。到今時今日仍然仲有一户人住緊，又係一户人。然之後咧，你喺嗰個位置睇個舊碼頭，啲水極之清澈，因為呢個水係不能夠捕魚嘅，係一個海洋嘅保護區。係保護嘅就係印洲塘，你係零距離，
1: 好有親切感嘅啫。我去嗰陣時，因為其實我係黐阿 Jerry 啲團嘅，咁咧 Jerry 咧嘅講嘅時候嘅講解同今日嘅講解係一模一樣嘅，即係我而家好似時光倒流咗兩三年咁樣咧，跟咗阿 Jerry 咧個人咧個心已經飛咗去吉澳同埋呢個新流江。可惜啦、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喂，兩集都未講曬你最愛嘅沙頭角，仲有一集係最精彩，就係、講我哋嘅午餐有咩食啦，讲中英街啦，同埋呢就係真係要去嘅时候呢有啲咩注意。呢个留返呢下个星期啊。这个时间呢我哋听埋呢就係冯允谦 featuring Serenie 嘅作品人间缺陷美风之拥抱版啦。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周末好快乐啦，好唔好？唔该晒你 ,Jerry。
3: Serenie,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末好快乐。爱过就不
1: 要说抱歉。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2: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上午十点三十六分，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

0: 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6: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每个星期六从品味出发。
10: 好快乐，麦卓华。
11: 品味生活圈，
12: 进入品味生活圈的环节，每个星期小猫麦卓华都会找你一位嘉宾和品牌，和大家讲下究竟怎样可以在生活里面加添趣味和品味。不过要过有品味的生活，健康质素当然就非常之重要。现代人其实对健康的关注度都越来越高，想身体健康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其中一个最大的元素就是我们的饮食究竟健不健康。饮食健康，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吃多几条菜，吃多些沙律，不要吃甜的东西，已经是一个不二法门。不过其实原来营养学和饮食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都有分别。不过这个分别是怎样，但是咦，好像都有些拜拜肉，或者有些即我们不想见到的肚腩，可以怎样处理呢？今天就是时候了，因为我找到这一位专家，他是来自 Nutrition Point 的创办人和注册营养师 Jim。 Jim 你好。
13: Hello， 多谢你啊。
12: 多谢你啊，真啊，你真系俾我哋好多好好嘅资讯。其实自古咧，大家都知道减肥呢一样嘢，或者我哋咧讲得准确啲啦，即系如果你话要减重，或者令到自己咧回复一个健康嘅身形咧，永远都唔系咁容易，亦都唔系咁容易可以喺可能系几个月嘅时间可以搞得掂啊嘛。所以要请教，其实营养师可以帮到几多咧喺呢方面？
13: 系你咧可能咧都有试过，就上网跟啲餐单啊。
12: 系
13: 咁咧，其实好多时就系话边个得啊，边个明星得，就
12: 系
13: 净系得我唔得嘅啫，系啦。咁咧，其实咧呢一个情况底下咧，我哋都会话好多嘅餐单咧，其实咧系会按住我哋嘅基因嘅组群，同埋我哋平时讲嘅一啲微元素嘅combination 底下先奏效嘅。咁就譬如好似168咁样啦，系啦。咁点解个个都得，净系得我唔得咧？原因咧就系同我哋可能有啲嘅身体嘅状况有关咯。咁所以我哋做营养治疗或者做营养师嘅时候嘅话，其实我哋都要睇翻，究竟喺下夏天我哋减肥嘅时候，个我哋叫做个客人啦，究竟系要用啲乜嘢嘅方法咧？那个成功率会大啲，因为夏天每年只得一个，香港就年年都24小时都系夏天嚟嘅。咁但系嘅话，其实我哋想个成功率会高少少咯。
12: 系啦，你讲咧就即刻解答到咧，我哋好多听众嘅问题啦。其实咧就唔 系咧只有我唔得，系通常咧只有我升得就个个都唔得。所以你就讲咗，其实每一个人咧，如果要做呢一个体重控制、体重管理，或者咧就系要食一个好有营养，但系咧又唔会过多嘅食物嘅餐份嘅时候咧，都有自己唔同嗰个 formula。但系呢个 formula， 我哋系咪咁容易知道，定系都系要请教专业人士嘅咧？
13: 嗱，其实咧而家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揾到我哋嘅、我哋叫做基因组群啦，或者可能就用啲乜嘢嘅方法底下减肥会最奏效啦。咁有啲你可能见到，咦系、原来撩少少口水可以做到一啲叫做基因排序，我哋都知嘅咁。咁就但系咧，原来咧我哋有一部分嘅我哋叫做个体质啦，系啦咁，咁就中医少少，咁就叫体质啦。咁咧原来系。有我哋嘅后天去建立嘅，咁、就你话可能因为我细个点解冇湿疹，
12: 系
13: 大个会有湿疹咧？原来同我哋条肠个微生态有关。原来我哋三十岁之后咧，我哋条肠个微生态会决定咗我哋可以消化到啲乜嘢，同埋消化唔到啲乜嘢。
12: 系
13: 咁就而家你会见到，咦有啲位可能用少少嘅粪便可以揾到嘅咁。咁就但系其实基本上呢啲我哋会见到，其实可能一来一回要嘅时间又太长。
12: 系
13: 咁所以嘅话，其实我哋会做嘅嘢就系我哋会用一啲嘅微电流揾我哋皮。皮肤底下嘅维他命嘅群组咁、大概我哋都可以估到佢个基因啦，同埋佢个微生态点样去协助去吸收某啲嘅维他命。咁我哋大概会按住一个叫做我哋叫体质嘅排序，咁、我哋就知道佢究竟有啲咩食物系食到同埋唔食到啦。咁其实而家都系好方便，其实基本上都系五分钟内可以完成噶啦。
12: 系哇，即系其实咧呢一个方案咧，同我哋坊间咧有阵时喺网上听到可能要计卡路里啊，甚至乎就系头先你讲到168或者咧即系玩到啲人204咁。好似冇咁辛苦、因为你呢都已经可以话俾我哋听嗱，即係可能我去做嘅时候五分钟后、某啲原因令到你呢可能呢因为条肠唔见咗啲乜或者有啲乜嘢令到我某啲嘢可能唔吸收或者吸收。咁其实如果咁样做咗测试先至去睇下究竟我哋应该食啲乜唔应该食啲乜係咪即係话嗰个体重管理呢可以容易啲或者快啲。
13: 嗱我俾个 idea 俾你呢、就係好多人听营养师可能即係减肥咁样计啦。咁其实就唔系我哋会听到，其实好多人都听到就
12: 系，
13: 少油盐糖，跟住之后全部啲嘢都系清蒸白晒，出去就要嗌碟菜，跟住之后就可能
12: 酒油，
13: 酒油，跟住之后海南鸡饭要用翻白饭咁样啦，咁咧其实
12: 冇食嗰啲汁啊，同埋
13: 系啦，咁咧其实咧我哋成日同啲客人讲咧，其实好多时就系我哋当我哋知道自己个体质啦，其实咧有一啲嘅我哋叫守则咧，其实系可以 at law 嘅。咁就譬如啦，可能好大机会就係我哋平时会讲嘅，就係如果我哋本身个体质係好 OK 做到生酮嘅，即係我哋平时讲嘅生酮嘅飲食，
12: 飲食係
13: 其实汁酱或者我哋平时油份对于佢嚟讲呢反而係冇乜影响㗎喎。但係我哋叫佢 remove 咗嘅话，咁佢个人会好 depressed 嘅。係啦。咁所以呢其实点解我哋一定要有体质啦，体质呢其实就係中意嘅嘢 move 咗嘅话，咁佢个人会好 depressed 嘅，系啦。咁所以咧，其实点解我哋一定要有体质啦？体质咧，其实就四种嘅啫。咁就可能我哋净系守我哋自己中意嘅嘢，我哋自己唔中意。

0: 個個 work 得咁有效 ，work 可能都 work 嘅，不過就未必係咁有效。所以就唔可以盲目跟隨咧，就喺網上咧講緊咧呢期興啲乜，你就跟住去做。嗱，當然啦，即係好多朋友話唔係啊，我減到重。有啲人咧有個即係誤解嘅，佢會覺得我唔食咪一定減到重，或者我食好少。曾經有一輪咧，網上都會流行啲咧食幾百卡路里。其實講真啦，呢啲好科學嘅啫。咁你飢餓狀態你實瘦噶嘛？咁但係其實呢，你頭先咁樣講，我哋計好曬或者。即係完全驗曬，知道自己咩情況先至去做呢一個管理，同真係好盲目咁樣，喂，我每日淨係食一餐，加埋我都唔夠600或者800卡路里嘅，有啲咩唔同咧？呢一種體重管理嘅方法，
1: 因為咧，其實我哋講嘅數字化管理咧，而家成日聽啦，數字化管理，我哋平時講嘅飲食嘅話咧，有一個好有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咧，我哋人其實基本上，我哋你當我哋一個 AI 咁樣，我哋會學習自己嘅飲食，因為其實你要記住我哋嘅身体嘅代谢系爱嚟去 preserve energy。当你食得越少，佢就会谂办法令到佢用得越少。咁咧，点样可以令到我哋用得好少能量，我哋都可以工作到咧？身体会建立一个嘅程序，我哋叫胰岛素抗咗。你平时听过脂肪肝啦？脂肪肝就系胰岛素抗咗其中一个嘅程序嚟。咁佢爱嚟防止你个肝唔好再 uptake 咁多嘅糖分，或者唔好再 uptake 咁多嘅脂肪，咁你咪可以 preserve 到咯。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好多研究都系话。其实基本上我哋用热量去控制我哋个饮食嘅话咧，反而你系更加难减肥。一开始系一定得嘅，一开始头三个月嘅啫，之后就会会一个好长嘅平台期，之后就会反弹。
0: 系，所以点解咁多，尤其是女士咧，可能成日都会提到平台期呢三个字，就系因为咧你减肥嗰个方法咧，即系唔系真系一个长久持久嘅方法。嗱，我哋呢啲唔啱嘅方法唔教大家咁多，唔讲咁多，反而讲翻头先你咁样讲啦，即系一个微电流又可以揾到一啲证据，一啲蛛丝马迹，令到自己啊吓，即系可以。有一啲方法，有一啲嘅捷径去到减重啦，可唔可以举下例？即系譬如话边一类型，除咗头先，譬如生酮咁先算啦。通常吓，即系几耐都会凑效咧？
1: 嗱，我哋平时会讲嘅，我哋啱啱讲嘅体质有四种啦。咁就其中咧有一种咧，其实我哋叫做 B 型体质。咁咧，其实佢哋咧好得意个 B 型体质就系佢身体唔系好储存到维他命 B 六。咁维他命 B 六系喺边度嚟嘅咧？粥粉面饭面包。咁你已经唔够维他命 B 六，咁我想减肥嘅时候，一个我哋平时一个大众市民一定会谂嘅就系，我哋一定要靠淀粉质，
0: 十个十个都系咁讲。
1: 所以系反而咧，佢系当佢靠淀粉质嘅时候，系呢一个嘅动作令到佢肥。所以咧，好多人就会觉得，喂，点解我三十岁之前我正常食啦，我都唔肥，点解但系三十岁之后咧，一食完嘢之后就反而我哋可能就节食做运动，越做就越肥咧。咁就其实咧嗰个嘅体质咧就系好得意，所以我哋系用一啲叫做蛛丝马迹啦，咁就去揾到究竟原来佢个体质入边原来维他命 B 六唔够，咁我哋就要话翻俾佢听，其实你真系唔可以再扣淀粉质，所以我哋调翻转咧，
0: 佢应该好开心啦。
1: 好辛苦啊，因为其实个问题就系你要相信自己可以食到淀粉质，但系咧好多时佢一食翻淀粉质，反而佢会越嚟越瘦咯，咁系啦，
0: 即系个体重管理就可以更加成功啦。
1: 系啦，咁就通常我哋就缩短咗佢嗰个嘅流程，可能三个月嘅就变翻做一个月就
0: 系。嗱，听众朋友啊，如果嚟到呢个位，你先啱啱听，唔系所有人食淀粉质都可以咧做到呢个体重管理，讲紧嘅咧就系呢一类 B 型
1: 嘅体质，
0: 仲有两类咧讲埋啦，不如
1: 系啦。咁我哋平时有一个叫做 A 型体质咧，好得意嘅，咁就佢哋咧系对我哋讲嘅小麦啊，即系入边嘅一种成分叫麸质。好敏感嘅，系啦，咁咧其实咧佢个卡路里底下咧，佢食几多同埋食几少都好，都唔关佢事。
0: 系，
1: 只要佢个餐单入边系有小麦嘅话咧，咁咧佢身体就会调肠个微生态就入边嘅成分啦，就会将佢会过分分解咗，咁就会令到变成一啲我哋叫做酸性嘅物质，咁就会刺激到身体，身体就以为你发紧炎啦，发紧炎咧，身体就会标好多嘅内脏脂肪去保护佢。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唔使计卡路里，其实佢哋净系去 remove 小麦咧就得噶啦，咁就另外嗰两种咧，其实都系我哋平时讲嘅一啲我哋叫做上消化到消化不良嘅体质嚟嘅，有啲系胃酸唔够啦，有啲系我哋平时讲嘅个酵素唔够啦，咁咧其实咧好多时佢哋唔会过嚟减肥，因为佢哋会嚟嘅话咧都系。可能即係想调理一下湿疹啦咁样。
0: 嗱，听到呢大家呢原来呢体重管理呢，如果你话越减越肥或者唔係好喐嘅话呢，呢一刻呢真係可能呢你唔需要太过失望或者担心，因为只係因为你用错方法啦。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呢我哋继续同阿 Jim 呢请教。周末好快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醫同你講護齒。
4: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3: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20周啊，
7: 第三位。
8: Gigi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7: 第二位。
6: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

0: 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2: 周末好快乐，麦卓华。
3: 品味生活圈，
4: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品味生活圈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小麦麦卓华喺度之外咧，今日我请嚟呢一位嘉宾，嚟自 Nutrition Point 嘅创办人同埋注册营养师，佢系阿 Jim 啊！阿 Jim 你好，早晨。
5: Hello，
4: 喂，咁啊，头先咧我哋都讲到咧，都系一啲体重管理啦。嗱，我哋听咧理论就好多啦，我想听实际嘅例子，讲嚟听下先。
5: 嗱，我哋咧有一个嘅朋友仔咧，其实佢系我哋嘅客人。咁嗰时咧，其实佢喺2019年嘅时候，其实佢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其实讲紧系减肥，根本上系一个女仔嘅终身事业。
4: 系啊，所以个个都试咗好多嘢啦。
5: 咁其实你谂下，佢就18岁开始已经系开始咗呢个事业。咁佢嗰时咧系由136公斤，系啦，咁就136公斤嘅时候啦，其实佢都试咗坊间好多唔同嘅营养师，跟住之后就你话自然疗法有试过啦，或者可能平时讲更出名嘅营养师都会试过啦。咁咧都有个情况底下咧，每次佢都好成功嘅。咁就由136公斤咧，每次都系去翻大概90至80公斤，咁就每次，但系咧，
4: 即系次次都减成100磅咯，
5: 差唔多。跟住但每一次咧都好神奇一样嘢，就系佢系只要净系可以 keep 到大概四十五日之后啦，佢就会开始反弹。
4: 咁好短嗰个时间。
5: 但系咧，其实佢系反弹嘅意思咧，系佢做紧相同嘅嘢。
4: 哦。
5: 但系佢身体个体重不断回升，咁佢就去到好。depress 啦，咁就到2019年嘅年尾嘅时候，咁就未去，即系未开始有 covid 之前啦，咁就佢哋又同我问我哋，其实我哋嗰时都冇乜所谓嘅，咁就佢嗰时又翻去150几公斤啦，咁其实去翻，
4: 哇，300几磅，
5: 系啦，咁其实三百松嚟嘅，
4: 系啊，
5: 咁就佢嚟到嘅时候，其实佢都抱住一个嘅心态，就系唔得，佢就谂住去去外国做缩胃手术，
4: 缩胃啊，系咯，系啦，摆波。缩胃啦，
5: 系啦，咁我哋都同佢讲话，试下先咯，反正都系咁，咁就咁啱咧。佢见我哋嘅时候咧，佢开始睇嘅时候，咁就佢我哋揾咗佢体质，佢嘅体质就 exactly 就啱啱讲嘅叫 B 型体质。
4: 佢以前试过做呢啲揾体质嘅一啲方法未？
5: 佢未试，佢净系试过做嗰个叫做
4: 口水
5: 口水嗰种啦，去揾DNA 啦。但系其实佢话都话俾佢听系要食饭，要食饭，跟住之后要食唔可以食牛啊咁。咁佢又唔相信，因为其实基本上之前个个医生、个个营养师都系叫佢唔可以食饭，我冇可能相信。自己嘅，咁啦，之后我哋就再同佢去揾一个我哋叫微元素嘅体质啦。其实揾到其实佢个真系唔食，真系唔可以唔食嘢。系啦，咁就所以好似我哋平时讲咧，其实佢食嘢就瘦噶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嗰段时间要用好多嘅心机要说服佢。咁就咁啱就去到2020年就开始covid 啦。咁啦，佢想做缩胃都冇得做啦，因为个情况佢又唔离开得香港，
4: 未缩胃就要先隔离。
5: 系啦，咁所以咧，咁咧佢就冇办法，佢就把心一横，佢就话俾自己9个月嘅时间。如果9个月唔得嘅话咧，咁就佢就慢慢去。谂办法去外国做缩胃手术，咁就佢嗰时嘅话，我哋都系做一样嘢，就系我哋俾佢揾咗体质，跟住之后要佢相信个体质，同埋之后慢慢要佢食翻三餐。
4: 所以即系话佢当时自己吓，就算去到呢一个磅数，佢都系唔食饭。
5: 你估下佢食紧几多餐？即系餐数啦，饭已经
4: 两啊，
5: 一餐
4: 一哇，
5: 系啦。跟住之后佢试过进化到两日食一餐。
4: 不可思議，竟然係食咁少都仲咁肥啊！
5: 咁就之後我哋慢慢俾佢一日食兩餐，之後變成一日食三餐，佢就望到佢個體重每一個禮拜減1.5公斤，頭一個月冇乜反應嘅，咁就之後開始就一個月就減差唔多成第一個月好似減咗20。 磅。
4: 嗯，
5: 之后就系慢慢每个礼拜都两三公斤两三公斤咁样减，
4: 其实好好啊，
5: 系咁就去到最后，即系差唔多去到2022年嘅时候啦，咁咧其实基本上佢净系得翻55公斤嘅啫，
4: 系
5: 系啦咁。
4: 但系大家而家最关心嘅就系咁，跟住 keep 唔 keep 到咧？因为之前你又话佢，每一次去到某一个位，佢就45日 keep 完就弹噶啦。
5: 咁咧，我哋之后要试嘅，之后咧我哋就会叫做会我哋叫做好似放翻佢去大自然，我哋会断绝同佢嘅任何嘅 communication。
4: 哇，你哋好好喎，会做呢一样，
5: 因为我哋知嘅，咁因为嘅话，其实就系因为佢有我哋 WhatsApp 噶嘛，跟住之后其实我哋会断绝同佢任何 communication。
4: 即系你唔会问翻佢，喂，你近来食成点啊 ？OK，
5: 咁样先可以再帮佢。咁就最后咧，其实咧就反弹咗少少，咁就其实佢我哋每半年会见佢一次。
4: 系，
5: 其实个体重都系依几年都系维持大概系60至70公斤左右。
4: 哦，系
5: 啦，
4: 我系呢个体重，我好开心啦。
5: 但系咧，其实咧，佢个情况都系佢咁，我哋都会问一样嘢，就系我哋会问佢，你究竟你有冇跟餐得？
4: 系
5: 好食得牛咁样，咁就我哋都会话翻俾佢食咯。咁就睇，其实佢都。

0: 得啱就係一个正常嘅体重囉。
1: 係
0: 啊。仲可能唔食牛啊。跟住食返饭当然不能过个体重。头先你讲嘅係105公斤减到落去70公斤即係冇咗一半。
1: 係啊。
0: 其实真係好，哇，我真係觉得好好喎，只係被

0: 嘅知识啦。
1: 多
0: 谢你啊 ，Jim， 多谢晒。
2: 周末好快乐，
3: 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FM 九十九点七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上昼11点，
8: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

0: 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抱怀疑态度，并对幕僚表示有好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目前未知空袭的规模。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想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需要储备日渐消耗的弹药以备其他突发状况。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表示，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他并没有披露详情。有华府官员就说，美伊正就重新开放海峡展开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美国不急于求成。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提出的要求，海峡就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并暂停区内的战争。如果华府展现达成协议的诚意，双方可以在停火之后就广泛议题展开谈判。阿拉格齐说，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里。

0: 上更加安心。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南方的经济增长更稳定和有力，香港有地理优势，相信现时环境有利本港发展。陈茂波表示，人民币业务是本港的亮点，多个国家正推动以本国货币进行交易，减低成本，避免汇率风险，同时分散美元的风险。中国外贸占全球大约 15%， 可以预期很多国家和中国贸易时都会使用人民币，因此境外人士持人民币会增加。香港会提供更多人民币投资产品，并建设好金融基建，以协助投资者分散风险，亦会提供流动性。目前有60,000多名人才的高才通签证已经到期，当中30,000多人已经续签，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稳定维持在50%多，即是每2名高才超过1人会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很理想，亦符合政府预期。孙玉涵在电台节目透露，续签的高才通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他们收入偏高，月入中位数是40,000多元，亦有1/4人才平均月入80,000元以上。至于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由上次推算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孙玉涵表示，人力短缺收窄主要同经济转型、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以及政府过去几年引入人才和人力有关。孙玉涵又说，不少企业都希望聘请 AI 实务专家负责风险管理工作，亦有企业需要既懂得应用 AI 同时了解行内知识的人，估计不同企业都会有新工种出现，需要大约20,000多名相关人才，强调市民一定会有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Music on board，
2: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新埃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埃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知识做老板。
7: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3: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8: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 Eric。
9: 大家好。
8: 喂 ，Eric， 我哋过去嗰两集咧讲咗而家即系香港飲食业啊，或者系零售业嘅一啲即系经营嘅挑战啦吓。咁我觉得咧，即系有时候凭住创意，又或者有时灵机一触，叮一声咧。其实分分钟都有一些很好的营商的 idea。
9: 当然做生意我觉得个创意和当然你现在有执行力怎样将个创意变成一些有用的 product，
8: well,
9: 即是卖得的 product，
8: okay,
9: 大家会买单的 product，这个就很重要的。如果 idea itself， 我成日都讲很 cheap 的，其实你和我都大把 idea 啦，落不到地的嘛。
8: 搞错啊，我明明有一个很好的 idea 的。
9: 是不是讲来听下啦，看看我可不可以帮你清下可不可以落到地。
8: 话说这样的我有一次咧，喺同事之間咧就傾開啲歌攝嘢啦，跟住咧佢就好嬲，佢話：唔得，我真係要攞只小人噴霧。佢話咩？
9: 咩叫小人噴霧？係
8: 啦，好似你好似你咁講。我话小人喷雾啊咁样，其实咧我头先讲咗几次，咁我嗰时我话吓真系咁样，咁然之后咧
9: 小人喷雾，即系呢个系咪个动词嚟嘅？
8: 系一个 product 嚟噶，
9: okay.
8: 因为我知道你就去呢个亚环，你去
9: 日本
8: 系啦，咁你一定要帮我买呢个手信翻嚟。
9: 你朋友喺日本度见过有个咁嘅 product 就
8: 系、是、系啊，
9: 防小人定系专嚟喷小人嘅先？
8: 喷小人嘅，另外一支喷自己就系防小人
9: 嘅。O K，
8: 系啦。咁、okay, 我觉得咧，即系嗰下咧，我就突然之间灵机一触，叮一声。喂，其实攞呢啲咧嚟即系卖喺啲精品都几得意嘅。
9: 我呢啲。是不是当是手信的咁 ,Christine, 我送给你很有 implication 的。
8: 啊、
9: 究竟我是一个小人定你的，所以大家估啊。
8: 不是啊，不关。

0: 事啊，可能你担心我俾小人恰咧，系咪
1: ？OK，
0: 睇下你点演绎啫。
1: 关心你，所以小人问我，我觉得你身边特别多啊，阴公。
0: 系啦，咁我觉得喂，呢个都系一个几得意嘅 idea 啊。
1: OK 喎，
0: 其实有时候咧，喂，你真系要去日本度俾多啲得意嘢
1: 我
0: 睇下。
1: 日本嗰啲神社咧，佢咪好兴求啲符，即
0: 系
1: 好
0: 兴。系啊系啊
1: 哇，佢个 shopping 啲湿傻嘅，即系去到嗰啲神社。
0: 每一道符都唔同噶嘛。
1: 系啊，即系 customize 就有啦，即系佢每个符款式又特别多啦，又好靓噶嘛！你就算信唔信都，你当系一个饰物去挂、或者系手信，都觉得系 decent 噶嘛？件事系嘛？即系你明我讲咩？你讲紧呢啲系咪即系有啲似嗰啲神社？
0: 系啊，其实类似咯。
1: 系咯，即系其实 OK 喎。其实呢、這个我反而觉得你呢个 idea OK 喎，即系唔系乱嚟嘅。
0: 不过咁，即系好重要一样嘢，我缺乏啫嘛，你。
1: 但我想问佢呢啲小人铺系咪即系类似香水咁咧？其实即系冇特别 function 噶啦，其实讲即系功能性系零噶啦，不过系心理因素又比较影响大咁解啫，系嘛？
0: 嗱，即系咁，
1: 系
0: 杨总，
1: 系
0: 信则有。
1: 哦 ，OK， 明白。咁你要揾大师开光先啦，我哋要做个香港版嘅，你仲间唔中喺经济嘅时候可以攞。
0: 系。
1: 铜锣湾鹅颈桥桥底嘅时候，摆多个手推车档摊喺嗰边度
0: 啊！我就正想讲咧，即系其实有时候嘅灵机一触咧，咁、我觉得有时候呢啲嘢都几得意嘅，即系你都要把握住咯。嗱，好似我咁样，我而家讲咗出嚟啦，肯定市面上有大把噶啦。
1: 不过讲真 ，idea， 我觉得 idea itself 系好 cheap 嘅嘢嚟，我即系你知
0: 真系咩？我明明觉得我自己好惊天地噶咯，已经。
1: Entrepreneurship 我哋成日都教咧，其实咧 idea itself is cheap， 最紧要就系你有冇 execution 或者系咪真系落到地嘅能力。
0: 咁即系话
1: 出嚟太多啦。
0: 系咁即系话，如果有即系会 execute 嘅人系 execute 到嘅人，其实佢都可以做一个 entrepreneur 啦。
1: 系啊，你同 entrepreneur 嘅分别咪就系你有冇 execution。idea 你唔會俾佢少噶，係咪先？如果最大分別就係人哋就攞住一嚿唔 sure 好多 highly uncertainty， 即係極度不確定嘅，都走去試下咯。然之後喺個過程之中揾一個佢啱嘅商業模式個 business model 出嚟，咁呢個咪 entrepreneur 咯？係啊，冇人話俾你知一定得噶，係咪先？咁你願意 take 呢個 risk？ 但係當然啦，一個好 entrepreneur 你都要 control 個 risk 啦，明知嗰埲係牆嚟嘅，冇理由撞下去嘅，都講真。
0: Well， 我会努力翻工噶啦。
1: 你都系翻翻工啊，
0: 我都系翻翻
1: 地球，你都系讲翻中文翻翻地球啦，你都系冇讲多。
0: 喂，咁但系其实而家咧，即系系啦，我哋讲完呢两集咁多嘅经营挑战。其实仲有冇人做 entrepreneur 噶？
1: 梗系有啦！你谂下，其实依家嗱，我成日都讲嘅，当个社会个需求不断改变嘅时候，其实新嘅机会系不断涌现嘅。嗱、我举个例子，当然你话今时今日再去做传统好传统嘅方式，去跟人哋以前做过嘅成功嘅路，你谂住 replicate 一次。老实讲，你就唔好谂啦，系咪先？即系你冇可能成为 another 腾讯啊 ，another Google 啊 ，another 嘅 YouTube 啊，即系 Netflix 啊，即系呢啲公司，你咁样已经系旧路嚟嘅，已经系你一定揾啲新嘢做。譬如最近我成日都成日听一啲好新嘅 concept 就系、是，依家讲紧做 entrepreneurship， 因为有 AI 嘅时候，我哋好兴就系讲做一人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0: OPC
1: 系啦 ，OPC 你都知啦，即系呢啲概念咪就系全新，你以前唔会有咯，将你成个公司嘅成本结构以至做嘢嘅方式，其实都完全改变晒。咁多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都要讲紧你卖紧咩嘢，做紧咩 service。嗱，你又咁谂，以前冇咁劲嘅或者咁平嘅人工智能嘅一啲基础服务嘅时候，好多嘢你冇容易做，依家好易做咗好多。譬如我啱啱先见到间公司话，诶、我透过人工智能去分析下，譬如我哋打电竞嘅选手嘅一啲表现嘅 video 嘅表现，从而去睇下你同个 pro 有啲咩分别，有咩 improvement 咩？以前好难做嘅一样嘢。
0: 我想讲咧，即系其实你讲紧你讲紧你以前咧。其实我都喺度噶，即系我你教我认识电竞系咪啊？讲紧都系十年前嘅事嚟，都唔系好以前嘅啫。
1: 但系你谂下呢啲嘢就系因为有新嘅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嘅基础建设，或者新嘅一啲咁嘅 wave of 呢啲嘅唔同嘅一啲工具啦吓，咁所以就 enable 咗一啲新嘅机会出嚟，咁所以你。问答翻你头先个问题，有冇再做 M 大把？不过唔会好似以前咁做，或者咁讲，依家今时今日 我都幾有信心同你講，十個 entrepreneur 如果佢入冇用 AI 嘅，都做唔到 entrepreneur 噶啦，都十個都用噶啦，即係基本上啲工具就會改變咗。都係早幾年 Metaverse， 你會見到又係一窩蜂，大家都去做。咁當然啦，有一啲技術大家都好小心嘅，咩 crypto 啊、Metaverse 啊，即係
0: 其實呢一啲而家仲喺度噶嘛，
1: 仲喺度。但係咧，你就會覺得個 hype 過咗之後咧，成日都講，當個沙灘退咗潮之後，你就見到邊個係裸泳噶啦。咁你

0: 一炸攞命嗰啲就搞掂曬啦，俾人就笑啦，就但亦都有一啲好堅挺嘅，真係做緊實業嗰啲，仲繼續做緊嘅。咁 AI 呢件事咧，我覺得比之前好啲，就係因為佢冇咁多 bubble， 但亦都唔係冇。我想讲，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嘅，即系唔好以为话啊，你做 AI 就一定好劲，真系唔系嘅。因为 AI 做所谓做 AI 都有好多层面嘅。你究竟应用层面啦，我即系好似我去炒 crypto 同我去做嘅 coin 出嚟，就两样。大家我都系做紧个 crypto 嘅嘢啦，但系两种层面嘅嘢嚟噶嘛。咁我形容就系好多人有时都未搞到清楚，究竟你系个应用啊，你只系好表面层面应用啊，定系你深度去 customer 先要，定系你净系创造紧一啲 AI 相关嘅一啲新技术出嚟。咁呢啲其实又系好。阔好泛趣嘅，但系我又咁讲，呢个肯定系未来嚟嘅，嚟紧呢几年个转变会好快嘅，系啊，亦都好多人讲紧，因为 AI 其中一个好 critical 嘅时间系咩咧？就系讲2829年度啦，啲人大家成日都讲，包括即系好似上两个月 Elon Musk 喺个 Economist 度做个访问都话，佢会预计喺嗰个时间 AI 已经会比全人类聪明吓，即系同埋其中一个改变就系佢哋有能力，即系 AI 有能力开始去 self improvement， 即系自己。改進自己個 algorithm， 即係 AI 係透過自己改善可以不斷。咁呢個咧就會跌入一個 exponential growth 啦，即係話佢個增長或者佢嘅改善自己嘅能力咧，即係嗰個改變咧就會更加急速啦。係啊，咁呢個冇啦，翻唔到轉頭噶啦，大家。
1: 知識做老闆，主持林淑敏、楊全盛。

0: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樣去講呢。
7: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3: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職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8點，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8: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六晚上9點至10點 FM99.7 新城资讯台。
11: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
12: 知识做老板。
13: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12: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14: 好啦，繼續嚟到營商導航嘅時間啊嘛！今日咧直播室裏面有 Christina， 有 Eric 啦，亦都有我哋身邊嘅呢一位嘉賓啊！恆生銀行董事總經理暨商務理財業務主管黃宏活先生係坐喺我哋身邊嘅 Alex， 你好，
15: 你好。剛才我們都講了很多關於融資，我相信銀行一定有很多這些剛才說幫他評估他需不需要、或者我是不是真的安全地去借這件事。假設我現在真的哇我很有需要，大家都覺得、我們要擴張業務要做好一點、我想問我，如果真的要用最簡單最易記的方式，我們跟老闆去讲俾佢哋知话，喂，点样可以有一个最啱佢嘅融资拣融资方案俾佢？咁你会点样去讲俾佢知？系、啊、
16: 我谂咧，好多中小企咧都一定会有一个同事系做会计噶啦，
15: 冇错，
16: 系咪？咁亦都咧会好适时咁样咧就 mark 住每一个月咧出入嘅数。
15: 系
16: 咁，其实咧，呢一个咧可以做第一步，就系点样咧就利用呢啲会计嘅資料可以製造一個現金流。當然不會是很專業的啦，因為你做生意的人做老闆一定知道的，你幾時有錢出幾時有錢入，其實大概8899都影了
15: 心目中，
16: 心目中知道
15: 有一尺
16: 是啦、所以其實利用那個資料做一個基準 and then 就將自己預算到的東西加下去，大概想個現金流先，咁你知道哦，原來咧我啲缺口係幾時出現，我幾時係多咗錢喺度，咁跟住之後咧，其實利用嗰樣嘢咧，如果你話喂我再精靈啲嘅，咁我就自己計下啊，原來通常咧銀行話咧你有100蚊收入咧就借50000到啦，咁樣即係當係咁樣，咁你咪預算下自己借有幾多錢咯？呢、這個就話哦，原來我借款能力係咁嘅喎，咁另外第三樣啦，用途。借嚟做乜先？借嚟做乜？短錢嘅，我就諗短嘅方法。咁短嘅方法係咩？我唔識，唔識就問銀行。喂，我想短嘅，咁你做啲咩？我係長嘅，我呢單 project 咧要投資5年嘅。咁你長嘅咩方案？即係其實喺呢個位度咧，頭先講現金流計完，決定到自己大概嘅就有幾錢。Ending 就係話你有啲咩類型嘅借貸啊？咩方案會適合你？到最後又係留一手，樣樣嘢都係留一手，永遠有一個。 備案、備動，即係備
15: backup plan
16: 喺度，資金留喺度咧，就愛嚟令到自己咧度過一啲 unexpected。非預計中嘅
15: 突然之間打仗
16: 係
14: 啦，係啊！而家唔好以為即係唔關事啊，即係就算啲係啦，即係地緣政治其實都可以咧，即係同我哋而家中小企咧都好有關係。咁既然咧我哋又要兼顧即係自己生意啦，要兼顧埋外面嘅嚇，即係經濟局勢，我哋都要留意。咁而家市面上面啲產品，頭先聽你講，喂，原來又有短嘅方案，又有長嘅方案，我以為就咁一筆過借錢嘅啫嘛。咁如果我咁多產品去揀？咁其實中小企自己係點樣揀啊？
16: 嗱，我諗用幾個維度去分別分類啦。咁頭先最容易理解就係有長嘅同短啦。譬如短嘅，可能嚟講一啲透支啊，或者係每一年我哋就睇睇呢個客户嗰個 working capital 嗰個資金需求係幾多啦，咁樣樣。咁佢係每年去睇，或者係一個時間好短時間去睇嘅。咁一啲咧就長錢嚟嘅，長錢即係話咧，我需要買一個 office， 我需要。一個長時間先還得曬嘅錢嚟嘅，咁呢個咧就長嗱長短係第一個分法啦。第二就話有抵押品啦，或者冇抵押品啦。咁有一啲客户咧可能話：，唔係，雖然咧我咧就都係借一個短錢去做一啲貿易融資嘅嘢嘅咁樣樣，咁但係咧我都因為我想利息唔好收咁貴，咁嗰時我擺少少抵押品落嚟，咁樣其實銀行開價咧都係睇風險嘅啫，風險越高咪開貴啲咯，如果風險低啲咪開平啲咯。於是就可能有冇抵押。第三咧就係另一種咧就話有啲係特別嘅融資嘅方向案咧係放某一類型嘅嘢，頭先譬如講貿易嘅，呢樣貿易嘅融資咧就係話哦一定係喺個貿易。嗰、那個過程度產生，我係買家度買貨，我要賣俾買家，咁係有曬嗰啲國際上嗰啲信用證啊，好多，或者另外咧，而家呢幾年都有流行㗎，就係呢啲綠色嘅貸款產品啦。
14: 你
16: 話我呢個我專門咧係愛嚟買一個 equipment 咧，
15: 整個貸款板，
16: 令到係啦，令到我可以達到 ESG 個目標嘅，咁嗰啲係有特別目標，亦都有一啲咧就可能話係。譬如話政府咁擔保貸款，其實佢一個 special 嘅 purpose 嘅，即係話即係專門幫助中小企渡過難關。咁有一啲係專門啲，即係其實你用三個方向去望件事就大概就知道個產品，即係就驚你應該係揾一啲乜嘢㗎啦。
14: 係，我覺得咧，即係如果懶啲嘅話咧，可以直接去揾銀行。
16: 係，電話
14: 我想傾下嘅。
15: 其實 Alex 提到呢度咧，其實證明咗咧，其實依家真係已經好多呢啲唔同嘅 product、唔同嘅產品嘅工具啦。係
14: 啊，
15: 其實去應付真係不論係長期啦、短期啦，或者甚至係一啲我哋叫好特定的方向需求的一些即融资的要求。你问我我觉得一个正常人正常人其实真的会看看这些东西。不过不紧要正如刚才阿Christine所说其实这些我反而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我都不应该需要我去想那么多我究竟需要什么。因为其实我最紧要了解自己的需求我同专家啦去请教他们。因为其实我都试过我自己亲身经历有些 case 我都没有想过用那个方向 去做整个 arrangement。其实可能他会提供到一些compound 即係一啲組合嘅權，而你係覺得啊，最後得出嘅結果可能會比你自己閂埋門同個會計喺度篤嚟篤喺度諗係更加好嘅，我覺得。
16: 係啊，以前我遇過啲客，佢係原來淨係識借按揭嘅，佢話原來按揭
15: 乜
16: 可以借貿易融資嘅咩？佢話跟住亦都因為咁，佢就生意
15: 組合權
16: 啦，係啊，組合權係啊。
15: Alex， 其實啱啱我留意到咧，上個月咧即係金管局咧公布咗我哋第二季嘅一啲中小企貸款狀況調查。嗱喺我角度嚟講，以前即係大家都有成日都話，喂借錢唔容易喎咁樣，但係原來唔係，今次咧淨係得少過四分一，即係22% 嘅受訪者咧認為借貸咧係比以前困難，即係簡單講句啦，佢哋會易咗啦嚇。咁其實銀行咧依家提供貸款俾中小企咧，會唔會都積極咗啲咧？
16: 其實我哋一向都係咁積極，因為咧你睇到咧，我哋由出咗呢個330億個 Power Up 融資金，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同中小企同銀希望繼續支持佢哋，咁所以咧，其實我哋真係一路都希望係好積極去做，同埋咧，仲要越做越好添，因為我哋希望，譬如要快啲啊嘛，頭先講話，頭先好多嘢講過話，哇，原來我哋要睇好多嘢喎，咁我哋利用一啲數碼嘅方法啊，用一啲銀行嘅 transaction data 啊，一啲往來帳户嘅 data， 希望用一啲更加快嘅方法
15: 替代數據，
16: 去幫佢替代數據去做，令到咧我哋嘅客户咧更加快可以咧去。找到佢融資方案，因為咧而家個世界變得好快，你一定要好快 react， 跟住話喂，原來呢單呢個單你唔接，三日之後就唔俾你啦，下一位啦，過下一個噶啦，唔該，咁希望就好快可以幫到佢哋。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係繼續好支持中小企去 即係繼續俾一個融資方佢哋。
15: 嗯，同埋其實依家我都留意到銀行都用多咗好多工具添，即係唔單止方案嘢，譬如頭先提過一啲數碼工具啊，或者啲平台啊，你都越嚟越多嘅呢啲方面。
16: 因為咧，咁講啦，以前就即係大家同客户經理就日日都用電話溝通，咁而家咧就可能大家用呢個手機啊、message 啊、email 溝通會多好多。
15: 我真係幾唔同。我諗翻咧，我以前我爹哋咧，我去到個 RM 嗰啲 RM 好得意㗎，佢會 up 得出你幾時生日，即係佢知啊，真係知你幾時生日啊，因為真係好熟啊，即係知屋企嘅狀況啊，去到會 greeting 你，即係好似朋友咁嘅，去佢間經理房度坐半日，我唔知做咩喎，我都唔知有咩咁多嘢傾喎，傾咩發展大計，有
16: 國家發展，
15: 即係透過呢個關係咧，其實佢會更加了解，即係你個 business 或者甚至屋企人嘅需要。跟住提供到咗貼身，但係我想講依家數碼服務又好唔同啦，即係真係唔同 generation。你問我，喂，你個 IM 最好唔好同我搞咁多，嘥咁多時間。
16: 因為咁講，就係話咧，我哋嘅同事都好積極同客户溝通。
15: 冇錯。
16: 不過咧，而家有時大家要快啊嘛，咁所以要快咧，你要俾啲工具佢先。
15: 係。
16: 即係話咧，喺譬如網上，我哋已經有個工具，就話我幫你預算下你嘅現金流先啦。係。先話要預算現金流啊嘛。
15: 個計算機。
16: 咁就整定一嚿嘢先，跟住另外再整埋一個貸款計數機。幫你計下呢個貸款，頭先你話個問題，喂，又要頭先揾會計揾 data， 又要搞呢、這個，咁而家其實一步到位，我哋整好曬先，咁你拎住啲嘢。咁你拎住嘢就去先去揾 RM 傾偈，咁其實咧個過程係 efficient 好多。咁啊，大家原來你咁喎，
15: 唔使由宇宙大爆炸先講起，
16: 就唔使坐半日喺個經理房嗰度咧，就由宇宙大爆炸先講起，就可以加速件事，因為大家都好忙。講真一句，而家啲客好想同。即係夜晚會大家如果真係一齊食晚飯會傾耐少，但係呢啲工具出場就係幫啲中小企更加快做好呢件事情。
14: 同埋我覺得有時數碼化咧，同我哋原本即係人與人之間溝通咧，其實都唔係有即係相違背嘅。
16: 冇錯冇錯，
14: 即係有時有啲嘢貪心啲咁講，why not both 啊嘛？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 Alex 嘅，咁啊亦都咧再次啊多謝 Alex 上嚟啦，咁啊同我哋講咗好多關於銀行方面一啲嘅新嘅服務啊。Alex， 我哋有機會咧再揾你上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嘅。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15: 拜拜。
17: 知識做老闆。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18: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1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0: 情寻机，情海恩。
21: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
22: 飞千百里。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机》啦，
19: 新城资讯台
20: 《情寻机》情海恩。
22: 留下缺憾美在某地某天。
23: 上昼11:33，
24: 新城广播
25: 天气报告。
2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2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 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10: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 Max、J 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18: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18: 陪你一起过。
17: 知识做老板，
2: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17: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14: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下半场啊，咁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今日嘅嘉宾啦吓。咁我谂呢位嘉宾咧都好熟悉嘅，咁就系 Run Media 嘅卡。
4: 大家好，我系卡。
14: 喂，卡今日咧同我哋上嚟嘅身份咧，除咗系要，梗系要增进啲 marketing 嘅知识啦。但系咧，好多人都话噶，喂，你揾阿卡翻嚟系点认识噶？其实咧，我都记得啦，我哋系源于一个即系创业嘅访问嘅。咁啊。都過咗咁耐啦，我都想睇下咧，即係而家喺 marketing 上面，即係你個創業之路咧，喂，其實都年年唔同嘅喎，因為你見到
4: 年年唔同噶，
14: 係啦，科技有唔同啦。我諗我以前讀書咩四 P 咩 price 嗰啲，
4: 八 P 啊六 P 啊，
14: 係啦嗰啲咧，應該不管用啦。而家最新嘅譬如 marketing 嘅狀況係睇咩嘅咧 ？AI。
4: 我谂系啦 ，AI 一定系啦。不过 AI 系技术嚟嘅，即系譬如头先讲四 P 啊、六 P、八 P 嗰啲咧，全部都系理论嚟嘅。个理论咧就恒久不变嘅，等于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咁样啦。咁啊，但系咧，如果而家嘅话，我谂喺 marketing 嘅世代咧，最讲真系 AI 啦。点解咁样讲咧？譬如由以前 SEO 啦，咁啊转到而家咧已经叫 GEO 啦。咁啊。
14: 咪先科普下先，即系有啲冇读过 marketing 嘅人咧，唔知咩叫 SEO 噶嘛
4: ？OK，SEO 其实就系咧，譬如你喺 Google 嗰度，咁我想个搜寻排名提高嘅，咁当然啦，你最直接了当梗系有个方法就
14: 系
4: 落广告啦，即系我哋叫 SEM 啦，就系买个sponsor 排名啦。咁但系咧，其实喺外国啦比较多啲，喺香港比较少啲，唔系冇系少啫。咁比较多啲就系SEO 嘅玩法咧，就系呢个 organic 嘅意思就系。在你没落广告的情况下，你怎样去利用 Google 的演算法令到你的排名提高？OK， 咁啊，入面咧要做好多嘢嘅，其实可能你要喺你个网址嗰度啦，要做一啲特别嘅 setting 啦，譬如可能个名啊，你要系同你个 keywords 好近似，或者直头用个 keywords 啦，个 domain 啦，即系譬如我当我哋系 abc.com 同 abc.org， 其实个评分基准系唔同嘅。咁啊，另外仲有一啲你个网站 update 啦，咁啊同埋个啲 message 或者啲内容有冇用啦，咁啊都会影响你嘅排名嘅。咁啊头先讲到 GEO 啦 ，GEO 其实咧，因为大家 AI 世代啦，咁呢几年，咁啊，你会唔会觉得，即系 GEO 喺个 AI 入面，即系嗰个排名系会做出嚟俾你睇，而唔系真系你系咯，唔奇啦，系嘛？咁其实喺近呢一两年咧，就好多就系 GEO 呢一样嘢啦。我哋做好多啲系俾 AI 读嘅网页，或者俾 AI 读嘅内容啦。咁啊，将嗰个排名咧就摆喺个。AI 嘅 resell 嗰度，所以譬如打个比喻，边只 HiFi 最好声咁样，或者我应该性价比最高买边只 HiFi 咁样，咁其实咧佢就会出个 list 出嚟啦，即系由五个到十五个左右啦。而家若果以国内或者系外地 AI 嚟讲，咁其实喺入面有机会系一啲广告嚟嘅。咁大家睇唔到嘅呢样嘢，咁大家睇到咧就喺抖音咧就一定系睇到广告啦。咁但系喺其他地方暂时都几真嘅，都几 organic 嘅。
14: 系咁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即系由传统嘅 SEO 去到呢个 GEO 咁样啦吓。咁我谂即系大家 都唔可以唔用 AI 噶啦，系嘛？
4: 都唔可以唔用啊！即系无论系
14: 其实我照用传统嗰种方法够唔够咧？
4: 传统方法，若果而家我会同你讲，每一个方法都会有用。OK，就算去到派传单都有用，你唔会谂到噶，即系派传单都有用，
14: 真系有用咩？
4: 系咯，都真系有用咩？但系我就有个好实质嘅例子，我有个朋友啦，亦都系客人啦。咁啊，佢喺五六月份嘅时候，真系走去派传单。
14: 嗯、
4: OK， 佢派传单唔喺条街度派，佢寄俾你。咁、佢寄俾你之后咧，寄咗大概5000多份啦。我印象中，佢居然有90多个 registration， 5000多份。
14: 哇，咁、比率即系个
4: 比率好高啊，好高啊！你就算话咩 social media 广告啊 ，Google 广告啊，都冇呢一个命中率咯。
14: 咁佢嗰啲系咩业务咧？系咪因为大众化啲咧？
4: 唔系大众化，商业嘅一啲专业嘅业务系啦。咁但系喺个 message 嘅 design 就好紧要啦，即系成个流程嘅 design 就好紧要啦。即系你话有冇用？其实每一个方法都有用，但系你识唔识用系个重点咯。所以个内容系，即系成日点解我哋成日讲，我好熟 digital marketing。

0: 啦，咁啊，话 content is king， 其实唔系净系 digital marketing 嘅，我哋 marketing 本身就系 content is king 咯。
1: 以往咧，我哋即系认识你嘅时候咧，咁啊，梗系同我哋讲下呢个 marketing 啦。咁当然今日咧，除咗同我哋讲 marketing 之外咧，咁啊，梗系同我哋讲下你嘅创业路啦。
0: 创业路
1: 少有咧，系嘛？
0: 好少啊，真系
1: 好少，好少讲过系嘛？你几年？你系咪十年噶啦 ？Round Media。
0: Round Media 就十年啦，但我创业就唔止十年啦。其实我创业系2012年开始啊，
1: 系即系你一毕业出嚟，
0: 唔系，我咁后生嘅咩？咁我打工，我好细个出嚟做嘢噶，其实我17岁出嚟做嘢噶啦。咁啊，嗰时系
1: 睇你唔出，
0: 系真系17岁出嚟做嘢，跟住做咗13年定15年咧，唔记得咗啦。跟住就一个因缘际会嘅底下咧，就俾我而家我叫佢师傅啦。咁啊，捉咗我去创业。咁啊，点知唔去犹自可，一去咧就火山爆发一样。咁啊，就一路就到而家咯。
1: 咁样咯。咁你以前打工系做咩？咩都做嘅。
0: 哇！我做过好多啊，可能你唔会觉得噶，我喺机场咧1号停车场咧，咁咪系露天晒太阳嘅，咁啊以前就好正啦，会有半个钟头俾你即系免费接人咁样啦，咁喺嗰阵时个年代，我就喺一个复活节假喺嗰度做同一个朋友啦，喺嗰度做停车场咧，冇而家咁先进啦，系要有个条友喺度咧掹张飞俾你嘅，跟住掹飞俾你就系你你入得噶啦咁样，咁我就系我做过呢个啦喺机场，系啦，
1: 唔系暑期工嚟嘅，
0: 一个 short period， 佢啱啱话嗰个系 peak season 等嘅人用，个朋友就叫我去做咯 ，OK。我试过喺赛马会嗰度做嗰啲咧即系电话投注啊，
1: 系。
0: 嗰啲我有做过咯，系啦，咁我又喺大型嘅电器连锁店嗰度做过 promoter 咯，卖电脑咯，系啊，咁我又做过跟个工程去，其实做完工程咧，其实系要有个步骤就系、是、我哋要度翻啊，究竟呢个质物料系几多，个尺寸系几多，俾翻政府，跟住等佢可以 claim 翻钱俾啲工程公司嘅，有咁样嘅步骤嘅，我就跟个师傅一齐去，我哋叫度数咯，
1: 系，所以仲有冇啊？
0: 我仲有，我做过鞋铺嘅 sales 咯。
1: 再有冇咧？
0: 都仲有嘅。我试过喺电器铺嗰度做真系卖电器咯，即系卖风扇咯，好搞笑啊！有一个咧，我到而家都仲讲紧嘅，好经典就系咧，有个婆婆就有一日喺葵兴嚟，葵涌嘅葵涌矿场，咁啊，一日个婆婆落嚟就同我讲啊，我要买风扇。我话好啊，婆婆你买咩风扇啊？咁我就攞把坐地嗰啲风扇啦，咩鸿运扇嗰啲啦，好兴噶嘛。跟住之后咧，个婆婆就同我讲话：我把扇冇坏噶，不过唔喐啫嘛。咁我就问：喂，婆婆，喂，你系咪都几幽默噶、啊，大佬？即系你把风扇冇坏咗。咁而家咧，我都成日都即系有啲，其实我哋有时讲嘢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语病咯，就话啊，唔冇咩噶，只不过系唔得啫嘛，咁样。咁我都成日攞翻呢啲。咁我都几喜欢嗰段时间嘅，因为呢啲好多都系嗰段时间做，因为。点解会有而家创业嘅养分？点解会有即系会喺个客嘅心理嗰度去谂？因为我哋做 marketing 要user experience 啊，要个客心理噶嘛。咁其实好多就系嗰阵时观察嗰啲人究竟做啲咩，咁就而家得嚟嘅养分咯。咁所以都几得意嘅呢啲都。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入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可以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经常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6: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还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

0: 星期六晚上7:30，啟德體藝館舉行，購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麥網，門票熱線312882888。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3: 堪记。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2: 节奏人生，
0: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4: 继续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下半场啊！咁啊，今日咧继续有阿卡喺度啦。喂，头先咧我咪问你，即系你17岁出嚟打工咧，做过啲咩？即系、打过啲咩工嘅？你知唔知我继续问你，问咗咁耐，好似冇一样嘢同 marketing 有关嘅。
5: 我去到2006年嘅时候，2006年系啦，咁我就去咗一间公司度做，咁嗰阵时咧我就做technical 加销售，系啦，系 IT 嘅，咁啊喺嗰度做一段时间就认识咗一个我叫阿姐啦，系啦，咁啊认识咗个阿姐，咁去到嗰间公司咧，咁做咗3.5年左右，咁喺嗰个嗰3.5年入面咧就 train 咗一啲 marketing 嘅 sense， 因为你唔可以净系做 sales 嘅嘢。因为你要谂啲 program， 因为我嗰时系我哋叫做 channel 啦，即系我哋系代理商，咁下面有销售商，你谂啲方法咧，点样帮销售商卖嘢？咁嗰阵时就真系正正式式接触 marketing 啦。咁我去到即系头先讲啦，即系话我师傅叫出嚟创业啦。咁喺呢10年嘅道路入面咧，即系可能8年啦，咁啊就真系真真正正接触 marketing， 去思考乜嘢为之 marketing， 亦都同好多 partner 夹过。有好多人以为 marketing 就系我拍条片。唔系咯，喺我眼中呢啲全部都系 production 咯。但系 marketing 呢条路系唔易行嘅，因为你每一刻都要讲 ROI， 每一刻都要讲 return， 每一刻都要讲效果，其实同 sales 冇分别。但系就训练到而家嗰个策略性思维啦，又或者系一啲市场嘅触觉啊、嗅觉呢啲咁样咯。
4: 你觉得即系 marketing 嘅兴趣喺边度咧
5: ？marketing 嘅兴趣喺边度啊？其实咧，我成日都讲咧，读设计嘅同学咧，而家好幸福噶，因为咧，当你唔知道自己读咩咧，就去读设计啦。因为你
4: 唔系个个都有 sense 噶嘛，
5: 都唔系个个学生都有 sense 噶嘛，你都知道。咁但系佢哋都可以去读设计噶嘛。其实真系，如果你系中意谂嘢，中意留意一啲市场嘅动态嘅话咧，咁我谂就算你系读工程又好，我以前系读工程嘅，其实咁啊，你去读工程又好，读 program 又好，你都可以试下读 marketing 咯，因为或者试下去做 marketing 咯。当然你话去求职系难嘅，系啦，或者个门槛但系 marketing 入场门槛又相对地低嘅啫，讲真系啦。咁但系坐经验嘅时候，可能你工程加 marketing 嘅嘢就会成为你将来嘅养分咁样咯。咁啊，而真系 marketing 真系好玩嘅地方就系你可以接触唔同嘅行业咯，系譬如今日又接触你哋啦，
4: 系
5: 即系电大气电波咁样，
4: 系咁啊。唔系，我觉得咧，即系呢一样嘢其实都同我哋做媒体几相似，即系亦都好有相关度添啦。系啦，咁因为我中意做媒体嘅原因，其实就系因为第一，我觉得好活啊，
5: 嗯，
4: 即系嗰样嘢好活啊，同埋你always 都会 catch up 到一啲好新嘅嘢，
5: 系冇错，
4: 因为你系要走出去，你要主动行出去揾一啲嘢，
5: 冇错。
4: 我记得我以前做一本，应该买一本噶啦，创业嘅杂志啦，系啦，咁你系要 always 出去。行街睇嘢，啲人咧就會覺得哇你好啦，翻工行街，但其實唔係嘅，你去到即係嗰陣時咧，你就唔會有呢一種咁嘅感覺，因為你真的要 get 啲嘢翻去公司度做一個故仔出嚟。
5: 你有目的性嘛？你唔係真係行街嘛？
4: 喂，咁我記得咧 ，marketing 其實都係類似有呢一種咁樣，即係你會周圍去 spot 下啲新嘢咁
5: 啊。會啊，其實喺2013年開始啦，咁其實我有一個好習慣就係行展覽咯。
4: 嗯，
5: 我其實都幾中意行展覽嘅。
4: 嗯，
5: 加上香港係展覽之都啦，咁樣咁啊，我哋好多展覽可以行啦。我哋其實好幸福嘅，如果我哋中意行展覽嘅話，咁啊旅遊展一年都有兩三個。
4: 其實我都好中意行展覽。
5: 係啊，咁因為你有好多新嘢咯。咁啊，當然啦，即係亦都係好多生態入面啦，即係譬如我哋 marketing 有個 terms 叫食客啊，我唔知你有冇聽過。食客咧就係我哋都好怕佢哋，因為嚟真係嚟食嘢同嘆冷氣嘅咋。咁其實你喺展覽成日都會遇到呢啲咁樣嘅人咯，你會見到啊，原來有啲人嘅心態咁樣嘅，咁我又覺得幾得意咯。咁所以我自己啦，真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其實香港真係好可以好多隻啊。同埋我哋如果中意行展覽嘅話，其實大灣區啦，咁廣交會啦，咁又係一個好大型嘅展覽會啦，好多新嘢啦。咁另外我自己即係又喺東南亞嘅 Foodpin 啦，咁我去下一啲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嘅展覽啊，其實同香港真係好大嘅分別咯。呢啲又係我覺得做 marketing 係俾到我一啲好得意嘅嘢咯。
4: 咦，這個、呢個咧要日後咧，即係慢慢去同我哋去講啊，講翻你個創業之路先。
5: 好啊，
4: 咁好啦。你遇到你的即所謂技術師傅啦，咁啊開始接觸這個 marketing， 甚至乎出嚟做創業啦。咁當中你覺得最難捱是哪段時間呢？
5: 最難捱就是經濟下行的時間。
4: 喂，都有好幾個 cycle 嘅喎，如果你十年以嚟，
5: 十幾年啊，唔止十年，我2012年創業嘛，去到而家2026年，其實我想都有三四個 cycle 啦。
4: 嗯，
5: 嗰種。即系呢个时候系，因为不过又咁样讲，即系你创业咧，其实就好似你打机咁样嘅，即系你每一次跌咗，你就会有新技能嘅，其实会，即系呢个又系好好玩嘅，呢个又系，咁但系嗰种当中辛酸难受咧，即系有好多朋友都打工噶嘛，因为打工出身，佢哋都会啊，你做老板就好啦咁样，其实做老板真系好简单，而家今年政府做好添，免咗我哋商业登记证嘅费用，咁但系喺个过程其实最难挨，真系譬如疫情啦，系啦，当你遇到疫情嘅时候，大家都会好担心，会去到2003年嘅时候，大家都以为系好快完。咁所以嗰半年其实系大家系包实咗嘅，其实系咁我哋 marketing 你唔使钱我就冇你办法㗎嘛，系嘛，咁去到嗰半年之后原来系个生态系唔同啦，咁样咁大家接受咗啦，咁可能嗰个各样分定啊，或者大家使返钱嘅时候呢，你又会上返去囉，咁但系喺呢段时间你就会激发自己潜能囉，好似你睇漫画咁样，你小宇宙啊，或者你第七感定第六感嗰啲咁样囉，咁呢个系好玩嘅，咁但系嗰个过程你唔知系几长，咁、那个迷茫性系好大咯。
4: 即系做老板最担心就系嗰个嘅不可预见嘅将来啦，或者预测唔到嘅嘢啦。
5: 冇错啊，以前我啱创业嘅时候，识咗老板喺国内做嗰啲晶石厂啊。咁咧佢有一次跟到去沈阳嗰度做 site visit 啦，去睇啦咁样。咁佢分享过一句说话俾我听，就系、是、日头。做老板夜晚瞓地板咯，其实真系噶，呢个系真嘅，呢个系，因为唔系个个都系首富啊嘛，大家要知道，其实每一个老板，乜嘢董事、总经理，乜嘢成，其实都系一个讲得好听啲叫 BD 啦，系啦，我哋叫商业发展啦，讲得唔好听就系一个 sales 啦，咁所以其实呢样嘢系真咯，呢、這个就。
4: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时间关系啊，倾到呢一度先啦。不过咧，阿卡嘅古仔咧，即系每次同你倾偈咧，都有啲讲唔完嘅话题嘅。我哋留到下个星期再揾你倾啩，拜拜。
5: 拜拜。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正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贯通将军澳同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届时六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着本港十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十一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指出，二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八纵八横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十一号干线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北都同市区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陈美宝亦透露，当局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在明年招标，由原来的2036年提早两年至2034年开通。跨境铁路部分正全力推进北环线项目同港深。

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段，目标分别在2034年和2035年开通，并研究港深西部铁路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以及内地和香港国际机场连接，出年会提出初步方案。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会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可以减轻地缘政治下资金流急剧转变的情况，令投资者在布局上更加安心。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南方的经济增长更稳定和有力，香港有地理优势，相信现时环境有利本港发展。陈茂波表示，人民币业务是本港的亮点，多个国家正推动以本国货币进行交易，减低成本，避免汇率风险，同时分散美元的风险。中国外贸占全球大约15%，可以预期很多国家和中国贸易时都会使用人民币，因此境外人士持人民币会增加。香港会提供更多人民币投资产品，并建设好金融基建，协助投资者分散风险，亦会提供流动性。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

0: 国喺迈阿密举办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亦表示，佢同习近平嘅会晤已经取得巨大嘅进展，对两国嚟讲都非常正面。又话期待稍后再同习近平会面。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抱怀疑态度，并对幕僚表示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目前未知空袭的规模。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想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需要储备日渐消耗的弹药，以备其他突发状况。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表示，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他并没有披露详情。有华府官员说，美伊正就重新开放海峡展开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美国不急于求成。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提出的要求，海峡就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并暂停区内的战争。如果华府展现达成协议的诚意，双方可以在停火之后就广泛议题展开谈判。阿拉格齐说，现在是美国作出选择的时候。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5: 呢度有名人名聲、歌聲笑聲，
4: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5: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4: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5: 記得留意
4: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6: 失眠、慢性病、長期痛症，
7: Wake me up。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8: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6: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恩，
2: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

0: 面都是一种温柔的存在，他们的存在对我们是有支持和力量。因为我们的脑部呢神经呢，其实它是不断地伸展一些神经，不断地去搭一些桥，所以思维的方向呢不是一下，是一个累积来的。如果你成日都是想着负面的贬低自己，它就会搭了一条这样的思维。而如果你搭了一个很正向的讲好的说话，你的网络呢就是充满着这些神经。飞千百里，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1: 新城资讯台
2: 《情寻记》情海恩。留下缺憾美在某
3: 地某天。今日嘅《情寻记》咧，就揾到一位嘅歌手朋友啦，好耐冇见佢啦。咁今年对佢嚟讲咧，一个好特别嘅一年嚟嘅，30年有冇搞错啊？梁咏琪冇可能相信系30年噶，咁耐噶啦已经。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爱人。
2: 第一隻出的專輯啦，個人專輯啦，就真係三十年前的愛自己咯。
3: 啊、哇！即係時間過得好快喎。
2: 係啊，眨下眼呢三十年，即係做咗好多嘢啦。做咗好多作品啦。咁啊，咁喺呢第三十年，同我又帶嚟新嘅作品啦。
3: 係。
2: 咁有隻新嘅專輯叫做《温柔的存在》。就在这个第三十年头啦，即是当是送给歌迷的一份礼物。因为其实很多都是由我开始出道的时候，我自己的短发开始呢，那时候大家会储我们的 CD，或者出 CD 的周边的小礼物啊，
3: 是
2: 啊，去收藏啊。那如果真的再出一只全新大碟，我觉得我就希望他们都可以收藏，出一只实体碟。

0: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咁咯。咁、嗯、我几年前就去咗香港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嘅。咁我去咗禅修一个星期。咁当时我就喺森林入边打坐，咁、
1: 嗯、
0: 每日都打坐好长嘅时间。咁我就见到喺个森林入边，即系同啲树木啊、花草啊、草地啊、山丘啊、雲啊，去一起好似互相陪伴咁樣。誒、嗯，嗰、那個力量其實係你當時你坐喺度咧，即係打坐平下心來，你就 feel 到嗰種力量咯。
1: 係、
0: 嗯，其實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裏邊都係一種温柔的存在，即係佢哋喺我哋，佢提供我哋好靚嘅大自然嘅風景，互相不打擾，即係佢哋喺植物之間咁。
1: 各有各嘅空间咁存在紧，
0: 互相不打扰、嗯，又不互不践踏对方啦。咁、嗯、我哋做人类都唔可以啦、嗯，我哋要珍惜佢哋，欣赏佢哋咁。咁但系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一种支持同埋力量、
1: 嗯，
0: 因为大自然其实充满住一种力量嘅。所以人其实要多啲接近大自然，佢、
1: 嗯、
0: 哋、
1: 嗯、
0: 就系提供俾我哋一种温柔嘅力量咯。
1: 最近会有时睇下啲书啊，因为而家你知道我哋啲生活好忙碌咧，咁、
0: 嗯、
1: 当时忙完之后，即系除咗系睇下手机，其实有时突然间咧系唔知点嘅，即系嗰个心咧，好似好唔得静啊。所以咧，咁我就啊睇下啲书啊，睇下啲 YouTube 啊，佢会讲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佢就讲紧大自然呢样嘢，因为有时我哋好似执跟好多人咧，但系自己好似好 lonely 嘅，都会有呢种感觉噶嘛。跟住就话原来就好似头先咁讲啦，如果我哋将自己同呢个大自然结合多啲嘅时候咧，你就会有一种唔系咁孤单同埋咁寂寞嘅感觉咯，同埋个人个精神健康都会好好多。
0: 系有一啲系一种疗法添。
1: 系啊系啊，冇错。
0: 有啲人咧会赤脚咧，
1: 系啊系喺森林嗰度啊嘛，
0: 系啊森林
1: 沐浴喺森林之中
0: 行下啦，
1: 系啊，
0: 或者你有一种系。最簡單日常會接觸到，即係我哋成日話會 touch wood 啊，
1: 係喎，係喎，即係講錯嘢就 touch
0: wood，touch wood 咁其實咩意思咧？其實就係你傳遞一種能量啫嘛，即係你將啲 bad luck 傳咗落去個木嗰度，
1: 就化解咗佢噶嘛。
0: 即係其實佢哋有佢哋嘅生命力喺度，咁同人類之間 energy 其實係互相流動、互相影響。
2: FM 99.7新城資訊台，
3: 情尋記，情海印。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1: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无糖奔驰》啊。
2: 有最初的得分低空掠过，
1: 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空突破》啊。讲下就 Joey 容祖儿嘅等等等等 ，Pandora 亲自作曲编曲，编曲咗呢个舒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舒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首等等等等。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6: 即系好多嘢喺嗰个阶段，好似时来就不运到，你好似喺唱片公司嘅即系门槛里面抛来抛去咁样。而家睇翻起，觉得嗰啲经历嘅意义其实喺边咧？
7: 就系、是、你认识到人生就系咁咯，你冇嘅你要接受 ，that's life。后来我就唔理咯，即系因为去到近乎抑郁嘅位啊嘛，咁唔好谂啦，直情放手。做一啲人生里面除咗工作以外应该做嘅嘢，例如去玩啦。疫情嘅时候我又画翻画啦，同埋谂翻我读书嘅时候最开心系做啲咩咧？咁我就会游翻水啦，甚至乎有时打下篮球啦。
6: 你已经好高啦，唔好再打篮球，
7: 冇得再发育，冇得再发育噶啦。
8: 以下昼5至7，
9: 音乐可以更音乐。
8: 梁兆辉，
10: 一个乐
8: One Music Corner FM 99.7，新城资讯台。
11: 情寻记，情海恩。
12: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
13: 飞千百里。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8: 新城资讯台
11: 《情寻记》情海恩。
13: 留下缺憾美在某地某天。
14: 今次即系出呢张嘅实体碟啦，嗱，我而家手上咧就拎住啦，个颜色咧都俾人个感觉几精神啦，好 refreshing 啦，
12: 温柔，
14: 温柔啦，温柔得好紧要添啊，同埋呢个颜色系啦，即系有少少好似啲粉嘅桃红色嘅嗰种感觉啦。

0: 但系都几少女喎，即系呢种感觉。
1: 但系其实少女得嚟咧，嗰、那个成个拍摄嘅嗰个感觉咧，其实都系有一种力量喺度嘅。即系你见佢，我系好似坐喺度打坐咁样，然后咧后边有一个毛笔字，一个好挥毫嘅笔触嘅。呢个淡字。然后咧，即系一个好坚定嘅眼神去望住个 camera。咁系一种温柔嘅力量咯。
0: 就系你而家我哋啱啱收到嘅最新嘅派台歌啦，系啦，叫《温柔的存在》，都要谂下嘅。其实想讲啲咩咧？温柔的存在，即系存在一样好。好实在嘅嘢嚟噶嘛，即系唔使点样解释，就喺度咯。咁温柔的存在其实系想讲啲咩嘅咧？
1: 其实呢五个字咧，喺几年前我已经好想透过一个作品，但系嗰时未知啦，即系未有任何计划啦，去传递温柔的存在呢五个字。其实因为我喺即系呢几年自己俾人憎咁咯，憎咁咯。
2: FM 99.7 新城

0: 我在《温柔的存在》里面的歌词也是用大自然去写，所以好像是大自然，好像可能你会觉得是花草树木关什么事、但其实不是咯，其实譬如我只是讲水、水我们平时都会喝水、我在、我禅修的一个星期我坐在了森林上看到云、云，我就突然间是想到，就是突然间觉得很震撼的、一样东西，就是云其实都是水点来的、但它今天以云的形态去出现在你眼前，云会来会遮住你有影子，但云离开个影子就会离开，明天云就会落雨变成水、落雨可能你会觉得很烦很 blue、觉得很闷出不到街，但明天你拎着樽水喝 又是那些水，它就另一个形态去滋养住你，去淋花又好，
1: 又很重要，有它的价值，
0: 或者喝你喜欢的咖啡、其实它都是水而已、它都是 H2O， 但它用不同的形态去呈现在你身边、它都是一种存在来的，它没有带任何的意图或者没有任何想法、我就将它 apply 在我首歌里、就是譬如国语版最后几句我就说，白云不懂，我也不懂，只是温柔的存在。这个我似乎是领略到，就是其实、我做人、我在歌迷心目中、我在我的家人心目中、是一个什么的存在呢？就是一个温柔的存在咯、我温柔地提供力量给他们，我也不想影响他们，不打扰他们、不过互相支持、就是一种温柔的存在。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恩，
0: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

0: 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嘅。飞千百里，
1: 爱人。Hello， 大家好，我系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嘅《情寻机》啦，
2: 新城资讯台
3: 《情寻机》情海恩。留下缺憾美在
4: 某地某天。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阿凡曾路飞喺度，讲紧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当初都话你睇到 歪文 嘅呢份歌词俾你，而好似都相对成熟、啊，相对有啲练力、啊，摆喺你身上，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
5: 系咯，哇，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听落开开地心，但系好似俾人闹紧咁，几正、啊。你可唔可以以后赞我都闹我、啊？哇！你会唔会唱得太好嗰啲咧？
4: 咁呢份歌词你点样同自己拉上关系啊？
5: 哦，其实有好多谂法系我谂过嘅，尤其系呢个折冲然后忍下来
4: 啊。嗯，
5: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啲人话忍下忍下一世啊嘛，我成日都谂点解要忍咧咁，即系咁辛苦为乜咧？
4: 嗯，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曾傲飞，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7: 中午12:32，
8: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4: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3: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4: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3: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4: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4: 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FM 99.7，新城资讯台，
10: 情寻记，情海恩。
11: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我们的脑部神经其实它是不断地伸展一些神经，不断地去搭一些桥，所以思维的方向不是一下，是一个累积。如果你整天都是想着负面的贬低自己，它就会搭了一条这样的思维。而如果你搭了一个很正向的讲好的说话，你的网络就是充满着这些神经。
12: 飞千百里，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永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9: 新城资讯台，
10: 《情寻记》情海恩。

0: 剛才我都有講到啊，梁詠琪即係唔經唔覺都有即係30年啦，喺樂壇啦，加入呢個圈啦，應該會經歷咗好多好多嘅事情嘅發生啦，嚇、嗯啊，唱歌啊、電影啊、
1: 人生啊、
0: 家庭啊嗰啲咁樣啦。咁、
1: 啊、
0: 你會點樣去分呢啲唔同嘅階段？即係我今日見到嘅你咧，係另外一種嘅狀態，即係講到禪修咧，好似又去咗另外一個層次咁樣。
1: 唔知咧，但系我觉得就算唔系就系，就算如果我哋唔睇生活啦，即系唔睇我嘅人生，就算透过作品或者透过啊，我接触大家咁样，咁我觉得系俾人感觉同以前都系好唔同嘅，即系可能因为个人比较明白咗即系生活嘅意义啊，或者个人大个咗、成长咗，咁大个咗，自然你喺各方面拿捏嘅分寸亦都会亦都好咗，咁你自然就会自信啲，即系无论系做访问啦、做戏用几多力啊，点样去做好你嘅作品啊，即系讲嘢点样可以有分寸，又唔得罪人，但系可以讲下笑，即系呢啲分寸咧、系懂得多咗之后，个人又觉得又自信咗，就所有嘢都自由咗啦、即系自由晒，即系你可以好隨心所欲咁樣去表達自己，咁係令人係舒服嘅。
0: 係啊，呢個係雙向嘅。你頭先一路講嘅時候，我就會諗起上次睇你嘅演唱會咧，我見到你嘅開心，你嘅開心又感染到我哋嘅開心喎。即係係啊，即係反而
1: 係能量咯，
0: 係啦，係互相有一個好好嘅，因為嗰啲叫
1: vibe，
0: 係啦，個 vibe 係互相影響噶嘛。因為有時反而係見到。或者有啲後生啲啊、年青啲嘅歌手朋友，佢哋好緊張咁嘅樣，好緊張。
1: 我細個咪好緊張。
0: 係啦，就係所以係另外嘅。哇！我嗰次睇完之後，我翻嚟，哇！我好好睇喎，劉詠琪嘅演唱會啊，即係帶俾我哋嗰種好輕鬆啊，
1: 嚇！
0: 即係大家一齊好開心愉快咁一個晚上咯。
1: 係，即係自在啲、輕鬆啲，所有嘢都輕鬆啲。其實唱歌係要輕鬆。
0: 咁關唔關事係？即係有啲人就話：哦，係咪你樣嘢都好順利啊？人生都有多唔同嘅。遭遇啦，或者有啲人覺得自己嘅遭遇比較係啦，咁你會唔會覺得係呢樣嘢啊？好似樣都好順啊，還是即係你睇得咁開，因為互相啊嘛。有啲人話你諗得好啲，咪咩都好咯；你諗得差啲，就咩都差噶啦。
1: 咁其實講真，人生經即係點講，行咗咁多年，即係由出世到而家，咁無論係學習緊定係工作中或者點樣。咁唔多唔少，你都会遇到一啲挫折嘅，或者啲困难可以叫做，又唔可以话完全顺风顺水啦。咁完全顺风顺水，又好似冇咗啲，即系冇咗啲挑战啊，或者冇咗一种学习。其实每一个学习都系一种滋养嚟嘅，我觉得对人生成长。所以最紧要系走到嚟而家，每一个阶段，无论系得定系失，即系系好定系顺定系逆，其实主要系。是值得的、是有滋养到你的人生、其实都是没有白行咯、每一步都是没有白行、只要你今天懂得去即是总之珍惜现在你拥有的东西就可以、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0: 你面对那一刻的时候呢你是会用什么方法去令到自己过到、即
1: 那一刻是觉得过不到的
0: 是
1: 当然啦是通常是过了才觉得过到
0: 的是
1: 已经过了
0: 你是那种需要找朋友即譬如 我可能会看一下 YouTube、那些安慰一下人、
1: 心灵鸡汤
0: 类似啦即是什么都是最好安排即是听一下这些听一下佛经我什么都听的佛经啊道家易经啊，咩临瞓前一本书嗰啲，我成日都睇噶嘛。
1: 呢个宇宙啊，究竟系咩？
0: 系啊，系啊，咩量子纠缠嗰啲，我成日都睇。但系有时候有啲人就话：，唔系，你搵啲朋友倾得。我觉得我反而而家咧，到呢啲年纪，我觉得朋友有时都几烦。我唔知你
1: 咩啫。对朋友，搵啱人倾咯，
0: 系
1: 搵啱人。即系可能有时啲人而家啲人就觉得同 AI 倾偈仲舒服，
0: 系
1: 因为佢会跟住你嘅情绪，俾你情绪系啊嘛，
0: 系搵到你，即系你搵到你需要嘅嘢。
1: 系啦。咁但系我唔系话要你揾 AI 啦，咁但系
0: 唔系我都谂紧应该可能揾 AI， 因为即根据
1: 系
0: 啊，嗰啲朋友啲完全即系讲真，你揾朋友倾咧，
1: 仲专业啊嗰啲 AI，
0: 冇错啊，佢成日都讲啲你越讲我越唔开心啊，你明唔明啊？你有冇试过呢？
1: 其实唔只系唔理解啫、即系关唔关心你，爱唔爱你，想唔想帮你，都系想嘅、但系咧。理解能力咧，真系唔系人人都有一个理解嘅能力，因为咁每个人都系唔同个体、即系我要理解你，我可能要理解埋你父母啦，理解埋你嘅家庭背景，我先可以真系理解你咯。咁所以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俾钱睇心理医生是值得俾嘅，即系佢哋专业啊嘛。咁而家有 AI 唔同啦，即系可能真系揾 AI 嘅。但系我觉得我觉得最紧唔系对象都是其次咯，最紧系你自己有冇打开自己。最緊要是你個人要 放得開，即係成日啲人話你放鬆啲，放得開，要豁達啲咁。咁點樣為之放得開咧？咁呢啲要練習嘅咯，練習，因為
0: 即係有得練習，
1: 有得練習。即係嗱，我又係成日睇嗰啲片嘅，
0: 係啊，
1: 睇佢有啲片
0: 咧，
1: 係講咧，我哋個點解我哋成日要正向啲思維啊？因为我们的脑部神经其实它是不断地伸展一些神经，不断地去搭一些桥，不要说我们到了什么年纪就停了，不是的，它一直会发展一个思维的方向，所以思维的方向不是一下的，是一个累积来的。如果你成日都是想着负面的事，成日都是贬低自己，成日都觉得自己没有用，或者成日都面人家，成日都说呢，佢就會搭咗一條咁樣嘅思維嘅，好似樹根咁啊，搭咗呢個思維嘅網絡出嚟。
0: 咁你又越整
1: 越
0: 係困咗喺度，
1: 就係呢一個思維係改唔到。咁而如果你搭咗一個好正向嘅，諗嘢睇嘢都睇人哋好嘅，講好嘅説話，諗好嘅事情嘅，你個網絡咧就係充滿住呢一啲神經噶啦。咁你呢一個 practice 做得好咧，你自然你諗嘢啊。你認識的人啊，你接收到的信息都是這方面的東西，所以其實所有東西都是通的，所有東西都是很合理很科學的，你不是只是說好像很迷信或者很虛無的東西，所有東西都是有科學的。

0: 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是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跟师傅保持沟通，一起解决。
0: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呢？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8: Metro 8 Family。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20周啊，
11: 第三位。
12: Gigi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11: 第二位。
10: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作品啊，咁啊，同一个字重复四次，等等等等啊。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郭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13: 声势力有好多个歌迷，佢哋有可能系除咗工作之外啦，我就系佢哋全部嘅兴趣，佢业余嘅时间就关注我嘅嘢，储落嘅钱就系为咗等我几时可以。咁我觉得。咁我今年三十周年，我好似应该为佢哋做啲嘢啦。其实出唱片都系一个好大嘅投资嚟嘅，因为而家其实有时唔系好似
14: 好多 digital 嘛，系啊，
13: 而家做 digital 做咗出嚟咧，唔系为咗有啲乜嘢回报，其实反而只系做嗰下，觉得我得到嘅就系我做咗。

0: 其实今次做了这十首歌呢、主题的整个核心概念就是温柔的存在、我们互相都是给予大家一种温柔的力量、那个温柔的力量是有尊重有爱在里面，也有一种即是一种边界感、互相不打扰、但是
1: 有个 support 感觉，
0: 但我们是陪伴大家、这样的感觉、而里面的很多首歌呢我都有少少即想传递的一种善意在这里，譬如有一首歌我特地将它意思是 我很想做的，就是在傍晚的风里遇见，我希望有一种鼓励的作用，留远距离就是鼓励一些远距离关系的、希望他们找到那种、找到对大家的信心啦、而在傍晚的风里遇见呢其实是讲大家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咯，即係亦都唔需要覺得好抱歉，就係、我做得唔夠好，或者我唔夠人哋好，或者我曾經犯過錯。其實唔緊要，因為我哋都只不過係一個凡人，係我哋犯錯係好難免。我哋唔需要為呢樣嘢而覺得睇唔起自己啊，或者覺得對唔住人哋啊。咁呢首歌主要係想俾呢啲人一種鼓勵。
1: 咁你呢隻碟嘅温柔的存在，頭先我哋即係咪後未開始做節目傾嘅時候，我就一聽我就哇好花火嗰種即係感覺出曬嚟。但係當年同今日聽到阿梁詠琪唱呢一首新歌，雖然個感覺好似啦，係咪即係今次都刻意喺呢個温柔的存在嘅時候想帶翻呢種感覺，但係個背後可能想帶出嘅信息有少少唔同，好似揾到方向咁喎。呢個温柔的存在，
0: 因為呢首歌真係寫俾歌迷，係關於同佢哋講我而家嘅心態點樣樣，同佢哋嘅聯繫亦都係有喺度。咁、我上一隻歌，我有呢一個心思就係花火，自己寫曲詞嘅時候就係想唔透過其他嘅媒介，總之就係直接。对用我的作品去告诉你们我现在怎样啊，我现在 OK、我有少少不安，有多愁善感、不过我们互相就是在陪伴。再写一首歌我觉得、已经没了当时的就是那种义无反顾的那种多愁善感、已经不是那种、已经不是年轻的那时候的我咯。

0: 呢个我系而家嘅我系比较即系淡定啲咯。
1: 我都系谂起呢两个字系淡定啲，系冇乜咁大嘅情绪嘅上落，系咪啊？
0: 就算有咧，都系只系察觉到，察觉到之后，你知道自己。当下的情绪在哪里、其实已经可以了。
1: 哇，你真的看很多那些禅修那些，他经常讲什么察，最重要是
0: 察
1: 觉。察觉
0: 因为我都有禅修，我就在禅修过程里面找到大自然，找到云、花这些对我们的、对我们的一种滋养。所以这首歌其实他的 chord， 他的和弦是跟花卉一样，所以两首歌的小心思就是可以一起唱。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海恩。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下昼一点。
5: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沙田一间健身中心的男更衣室并发现藏有怀疑针孔摄录机，警方列作归人案跟进。涉事的是247 Fitness 沥源街分店。近日流传的网上片段显示，有会员发现一间更衣室的假天花有一个怀疑针孔摄录机黐在黑色胶纸上面，随即通知职员。职员其后再在另外两间更衣室发现多两个同类装置，意味着中心内四个男更衣室入面有3个都有怀疑针孔摄录机。警方接报后到场调查，发现怀疑针孔摄录机的电线接驳到假天花电灯的电线，案件现列作归人案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特区政府会持续推动控烟，将会部署实施禁止加味烟。林文健寻日同访港的世卫烟草控制监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秘书处新任首长布莱克会晤，深入交流控烟工作。林文健指出，特区政府一直以科学为基、民意为本、多管齐下、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控烟进程，经过多年努力，成功令到香港的吸烟率下降至去年的 8.5%， 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他指出，政府已经在今年4月30日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防止另类烟在本地以任何方式流通。明年年底将全面落实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和原税标签制度。在推行这两项措施之后，将会部署实施禁止加味烟。布莱克表示，对香港在控烟方面的努力和成果予以高度肯定，指香港的经验极具参考价值，值得其他地区借镜。贯通将军澳同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届时六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着本港10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11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指出，2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8纵8横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11号干线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北都同市区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陈美宝亦透露，当局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在出年招标，由原来2036年提早2年至2034年开通。跨境铁路部分正全力推进北环线项目和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到前海段，目标分别在2034年和2035年开通，并研究港深西部铁路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以及内地和香港国际机场连接，出年会提出初步方案。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华尔街日报引述

0: 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是他并没有披露详情。有华府官员说，美伊正就重新开放海峡展开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美国不急于求成。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日表示，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提出的要求，海峡就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并暂停区内的战争。如果华府展现达成协议的诚意，双方可以在停火之后就广泛议题展开谈判。阿拉格齐说，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教宗梁十四世在法国巴黎发表演说，指联合国和多边组织正陷入严重成效危机，国际间的对话正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表示，部分手握权力的人并不尊重法律，甚至将正义视作可以买卖的商品，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引用法例。他形容对话本应是促进和平的资源，现在就常被视为行动的障碍。教宗访问期间亦同法国总统马龙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谈及保障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警告必须加强道德教育，避免人类在机器支配的环境中失去人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胡定欣啊，都有朋友就问啊，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2: 即系我都揾到系咪？好希望是赞美嚟嘅。
3: 快上官叫做我也可以。
2: 咩事啊？呢个系赞美嚟噶，因为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即系感情嘅歌曲，我会觉得系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揾到一个适合嘅另一半嘅。遇到爱嘅人都系一件好幸福嘅事。
4: 系，即系好似你咁咯。
1: OK 啦，
3: 初初都系未知噶嘛，系咪？
4: 系啊，
2: 直情系会曾经觉得系应该冇啦。
3: 咁真系未，好多嘢真系估唔嚟，
2: 所以其
3: 实真系
2: 最紧要自己心态好先。
5: 逢星期六下昼2:00，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一齐。
8: 欢迎各位来到致歉旅团。
9: 致歉旅团又嚟到星期六同大家见面，你哋好，我系啤梨，
10: 我系科林，
9: 系啦。咁今日咧系一个好开心嘅日子，因为咧寻日中秋节，好似嗰个气氛咧一路延续落去啦。
10: 中秋节好多活动噶，我哋之前都讲过，我哋有呢个舞火龙啦。

0: 大坑有冇火龙？香港仔都有冇火龙？
1: 虽然有啲人咧就话喂，今年中秋节咧冇咗嗰啲假期咧，因为去咗星期五六日，星期五啊冇得放假，大家顶多啊放早啫，
0: 系，跟住就变咗补假，
1: 补假，
0: 哎呀，好似蚀咗日咁，
1: 好似蚀咗日，但系咧喺个市场上面，喺个旅游嘅气氛咧系冇减弱到，例如呢排就有呢个旅游博览啦，
0: 琴日开始咗噶啦，25至27号就喺湾仔会展度举行啦。咁好多嘅唔同單位咧，都喺嗰度咧擺展覽啦，去話俾你聽，喂，我呢個地區啊有咩正啊咁樣嘅。講緊我去過咧，例如台灣咁計啦，台南啊、台中啊唔同地方咧，都會咧嚟擺 booth 啊，去爭取大家認識嘅機會咯。
1: 去旅行嘅有得意噶，你要睇到一啲相啊，又或者一啲人講少少嘢俾你聽啊，咁你又會覺得咧，呢一種嘅旅行咧。又喜歡嘅，嗱有一啲人咧，可能淨係講俾你聽，哦個地點係咁樣嘅啫，然後咧我就唔 plan 裡面嘅內容，我就親身去到咧再 explore 呢種又另外一款嘅
0: 現場咧，就係會俾你咁樣感受啊，例如咧。试下个凤梨酥啦，
1: 系喎系喎，
0: 试下我哋呢度嘅特色嘅饼啊，例如日本啦、韩国啦嘅 booth 咧，都系会嘅，有一啲嘢食咧会派下俾大家感受下当地嘅出名嘅嘢食。
1: 不过好奇怪嘅，如果冇食过嘅话咧，正嘅都，因为你未食过啊嘛，
0: 系，
1: 但系咧。你食完之後咧，你會發現同一件事、同一個食物，你去到當地食咧，哇，硬係唔同啊！例如草餅咁樣，係唔同嘅喎。
0: 有第二種味㗎？
1: 係咯。
0: 嗱，草餅咧，我平時買翻嚟咧，
1: 係唔食㗎嘛。
0: 擺喺度啦，中意就食兩啖啦。但係咧，如果你去餐廳咧，去食嗰啲類似懷石料理啊，或者係宴會料理啊咁嘅時候咧，啊，突然間咧，佢去到尾水嘅時候咧，就整兩碟咁樣俾你食咧。你又覺得哇，另一種味道就正好多啊！
1: 所以去旅行有時除咗係感受嗰個環境氣氛啊，成日都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之外咧，就係現場食佢整嘅。咁始終有時你去當地咧，佢真係喺背脊嗰個廚房。整出嚟真係唔同噶嘛，
0: 即時整啊真係唔同啲嘅咁樣。咁當然啦，喺呢個行程之前，咁可以去旅遊博覽嗰度睇下你啱咩路線啦。因為咧睇翻資料咧，係有超過1000条路線旅遊線路去介紹俾大家，等大家咧可以去睇同埋現場咧話有好多優惠嘅。
1: 嗯，
0: 有啲朋友去完之後都話：哇，幾得意！原來咁樣嘅一個博覽體驗。
1: 咁我相信中意旅行嘅朋友仔可以去啦。咁啊，無論你係中意邊一種都好啦，或者你去完之後分享一下俾我哋聽啊。有時你知旅行嘅嘢咧好個人嘅，你中意點樣旅行咧？講真啦，你睇到任何嘢未必係你跟佢，但係有機會佢啟發咗你嘅。咁你可以分享俾我同埋阿科林，又或者我哋啲團長聽啦。而家嗱，我哋數一數啦，團長我哋而家有好多個噶嘛，包括有就係 Mike Yuan 啦、
0: 步步力啦、胡慧聰啦。
1: 胡慧聰一陣間會出現啦，係啊，
0: 咁啊有
1: 我哋爆咗向口先嚟啦，
0: 遠山遠睇啦，
1: 仲有就係姨夫啦，係
0: 啦，
1: 嗱陸續有嚟噶，所以。我好興奮，嗱頭先爆咗胡慧聰，我哋不如而家俾大家咧，嗱坐定定飲啖茶 relax 下，然後轉個頭有胡慧聰喺度出現。

0: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它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嚟。
1: 做中文紙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2: 壽字
1: 大壽嘅壽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0: 系咯，
2: 仲开实体，
1: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2: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3: 神，风味旅程，
4: 范振峰、程海欣，
2: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9: 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8: 嚟自英国伦敦，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9: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7: Number 2。
8: Carol G、Judeline、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Baby Wow》。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7: 逢星期六下昼4-7 FM99.7 星城劲爆流行榜。
10: 致歇女团今日嘅团长系，
11: 欢迎晒我哋嘅致歇团长 Roger 胡慧聪。Hello，
12: 萨瓦迪卡，大家好，大家好。
13: 哇，听到呢句萨瓦迪卡都好开心啊！可以同 Roger 对话系。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真的是咁睇你嗰啲泰国节目咧，我真的很喜欢噶。
12: 幸好啊 ，Forum 系咁样讲啫。我最怕你话，哎，我由细睇到你大睇咗10几年噶啦，几怕你咁讲啊？
13: 嗱，一起成长啦，应该咁讲啦。系啊，因为都10几季噶嘛，你个节目大佬一直做。
11: 至于咧，阿 Roger 咧，胡伟聪咧，我哋成日睇你嘅旅游节目啦，喺电视机嗰度睇到啦。另外，我哋又成日都 follow 住你嘅 YouTube channel 啦，睇你关于泰国发生啲咩。事咧，无论泰国经历咗啲乜嘢咧，你都系会 update 我哋噶 ，Roger， 多谢你啊！
12: 尽能力去 update 咧，有时忙得滞，咁跟住又唔记得咗也有。
11: 其实 Roger 咧，始终你个 base 咧就喺泰国嘅，系啊。但系我哋咧团长咧就喺度好期待咧，有一日如果 Roger 翻嚟香港咧，一定要捉你见面啊！我哋
12: Mimi 笨闲 ，Mimi 笨闲，即系冇问题咁解啊
13: ！Mimi 笨闲，
12: 笨闲系啦 ，Mimi 笨闲，但系唔代表你笨。
11: okay， 好正啊！真系
13: Roger， 其实嗰个翻香港嘅频率系有冇一年系3-4次咁样啊？
12: 视乎业配啦，有业配咁咪翻密啲咯，冇就翻少啲咁解咯。咁旧年就成绩几好嘅，咁但系今年就仲要等各方面嘅父老兄弟、叔伯朋友继续支持，就会再翻多啲啦咁咯。
11: 系啊，希望你多啲业配啦，
12: 因为多谢多谢。
11: 系啊，咁我哋又可以见你多啲啦，同埋咧，我哋成日。都好想好期待一个咧，我哋致歇旅团嘅团长嘅聚会啊嘛！
13: 真系啊，有个、我哋如果所有嘅团友一齐聚会嘅时候，有埋 Roger 喺度咧，就真系好开心啊！
11: 系啦，嗱 ，Roger 啊，有几样嘢要 update 嘅，你咧不断有提供一啲泰国旅游资讯俾我哋，而且有一样嘢咧，可能阿科林都唔知道，知唔知啊 ？Roger 咧，佢都系因为少少嘅原因。 同我做完一个节目之后咧，哇就启发咗你好多嘢，跟住你就最近又有歌出啦，系咪？你话俾我听啦。
12: 但话说咧，某一次咧，咁阿 Billy 又邀请我上嚟做一个节目分享啦，咁啊讲我嘅人生啊各样啦，咁我又冷静咁我啱又讲，嗱 Music Break 咧，我拣一首许冠杰嘅呢个浪子心声，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我跟住然之后咧，咁我自己讲一啲嘢，好似好正咁啊，点知大镬啦！完咗之后，阿 Billy 问咗一个问题，嗰个问题系我死穴嚟，唔单止嗰个节目咧。去年我上 TVB 的節目訪問呢，那個主持亦問咗問題，我就嚟啦，我就流眼淚啦。唉，咁跟住然之後，阿 Billy 就睇住我喺度流眼淚，咁佢都好尷尬，我都好咩咁。咁但係因為嗰次咧，就激發起我嘅創作靈感、寫詞靈感。咁我之前有首歌，有個歌詞，我覺得幾啱我自己，就係、是、得不到不必喊，皆因你未到終點，仲未死，未到終點咧，你都唔好放棄，你唔需要喊，因為某一天你可能會得到嘅咁樣。咁嗰首歌成為我衝入泰國當時嘅一個插曲啦。咁樣之後嗰陣時，我唔記得第三輯定第四輯，每一輯咧我都有興趣地整多一首歌俾我自己。咁不斷咧有啲嘅所謂勵志歌啊、正能量歌啊，到而家咧其實可以出碟噶啦，都有十首八首歌噶啦，已經
13: 係喎，十二季啦嘛，因為
12: 係啊係啊，
11: 好榮幸啊，因為可以咧令到阿 Roger 咧即係有呢個 passion 去到做一啲你中意做嘅嘢啦。而最近咧你有首新歌，你要同大家講下呢首歌啊。
12: 最初歌名叫《衝歌》咁樣嘅，咁但係咧我好鬼羨慕啊旅遊達人周奕偉啦，好有個節目叫《周遊人生》咁。咁我覺得我未必有機會做一個節目叫周遊人生，一人講不如改我此首歌叫衝遊人生啦。畢竟啊，裏邊咧都有啲嘅做人道理啊、人生哲理啊咁希望大家都會中意啦，係啦。咁呢首歌個版權我自己嘅，點播都得噶嚇。咁大家喜歡就攞嚟播，又或者若然有其他嘅 artist 覺得哇首歌個 melody 同啲詞就正，但你唱得就真係麻麻啦。咁既然係咁，不如你攞去唱啦，我唔介意啊。有人將佢發揚光大就好。咁雖然自己啲詞又未必好似阿黎彼得先生啊，或者黃沾先生嗰啲填得咁好，咁但我都盡量押韻嘅，同埋盡量有啲阿 Sam 嘅感覺咁解啦嚇。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下昼1:32，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容许参与者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即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我觉得
6: 群众压力，
5: 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反而我觉得这个会真拉近的距离，这个是凝聚共识，有别于我们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6: 团长有料到。
7: 团长有料到，
8: 今日嘅团长系胡慧聪喎，啫
7: 有咩料啊？
9: 你好，大家好。今次嘅料就系大家去泰国要小心啦，入境时候随时会被入境处啲人拉啊！
8: 吓
7: 咩事啊？
8: 好惊喎，
9: 好震撼咧！
7: 咩事啊？
8: 唔好拉我啊！
7: 好惊啊！
9: 嗱，唔使惊嗱，咁样讲法，因为咧现时咧泰国入境新嘅规矩咧就系几样嘢。首先第一，以前就系话你嚟呢度咧，香港人免签证噶嘛，你逗留60日都得噶嘛。咁但系而家就改咗，即系得30日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有好多嘢系修改咗嘅，譬如话以前有填纸仔咧，而家已经冇得填纸仔好耐啊，要网上填一只叫 TDAC 又或者 THIM 嘅form。好簡單，就是3分鐘你填完嘅。咁嚟到咧，其實咧你唔需要專登 show 俾我個 immigration 睇，咁佢都電腦嗰度，佢一有你本護照啲資料已經出曬嚟㗎啦，已經咁樣。咁好啦，咁大家入境嘅時候咧，依排咧就係話喂，有機會咧超多人喎，係啊，因為美伊戰爭都叫做嗰一段落啦嚇，咁所以好多中東人咧啲酋長啊三妻四妾咧就會嚟泰國玩嘅。咁於是咧咁就一有大機咧，阿聯酋嗰啲超級大機咧，幾千人落嚟就有機會咧，機場嗰個入境大擠塞啦。咁有人話：哇，最高紀錄啊，2-3個鐘頭排到。我話嚇，唔係啊嘛咁。咁但係其實咧，對於香港或者係新加坡朋友嘅 passport holder 咧，咁有兩個機咧係可以俾佢哋用嘅，即係撳一撳咧就可以出㗎啦。咁不過啲機有時又用到，有時又唔到。咁於是咧，久唔久咧，有機會咧就有人俾入境處嗰人拉啦，拉邊啊？拉去行呢個 fast track，
7: 係
9: 啦，係啦，
7: 冇錯，
9: 唔使擔心，因為佢哋啲入境處即係而家哇咁多人啊，咁你誒繼續行啦 fast track。嗱理論上咧 fast track 咧唔係個個人用到嘅噃，一提咧就係某啲航空公司嘅商務客位啦，又或者係一啲嘅精英卡啦，特別嘅人士先可以用到。咁但係你好人好者，我搭乜廉航嘅呢個嘅經濟客位，但係都有機會俾人拉你去行呢個 fast track 喎，咁又即係祝你好彩啦，翻嚟買六合彩啦嚇！不過補充一句啊，亦都有啲拉咧係真係拉，拉咩咧？因為咧而家佢都要打擊好多嗰啲灰色地帶嘅人士啦。其實有唔同國籍嘅都有嘅，佢而家有好多西方人士咧都有機會成為灰色產業嘅人士啊咁。咁於是咧佢會睇你啦，你個人嚟得幾密先？你話你愛泰國，你嚟到啊，你一月頭嚟完1月28號走，然之後2月1號又翻過嚟，翻到嚟留一個月到2月28號走，跟住3月2號又嚟過，你擺到明喺度打黑工啦，或者有一啲嘅嘢做緊啦，咁你話唔係啊，我愛我個女朋友啊，或者男朋友啊咁樣，咁你都要有足夠證明先得㗎。咁但有時足夠證明 ，even 你個女朋友打電話嚟幫你解圍，佢哋都未必會信。所以咧，若然你真係有某啲嘅原因經常嚟泰國要逗留咁耐嘅話，就真係真真正正唔係搞 get 啦，係有機會俾人拉啦嚇。拉咗之後咧，就可能唔俾你入境咁解。咁但係對於正常嘅旅遊人士，喂，我4個月嚟一次，每次嚟1個禮拜，仲同埋老豆老母一齊嚟添，咁樣一家大細，咁呢啲梗係唔會有問題啦。
7: Roger 咧一講一啲料俾我哋咧，我即刻好似睇緊你嘅節目咁樣，
8: 係啊，好實正啊，
7: 好實正，同埋好有用啊。
8: 哎
7: 系啊，
9: 但我先讲冇乜特别烂 gap 噃。
7: 就算你讲唔讲烂 gap 都好啦，我哋都系喜欢嘅，同埋你里面都有好多资讯，我哋好啱用啊。特别系准备去泰国旅行嘅朋友仔咧，就留意住呢样嘢啦。
10: 而家就系记住咯，我想俾人拉咯。
9: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想俾人拉去行 fast track， 你可能有多多少少演技，你可能做到好似好唔耐烦啊，或者肚痛啊，或者唔舒服啊咁样。但系又唔好太过分喎。Over edge 咗，佢以为哇，你系咪呢个 COVID-19 啊？唔得啦，你唔好入去啦，拎去医院查三日先，咁啊大件事啦。类似肚痛啊，想去厕所啊，或者点样，好不耐烦啊，咁即系唔开心啊，咁嗰啲有少少足够嘅演技就可能会帮到你。
7: 哎呀，睇下大家点样啦，放松心情咧，我觉得咧每一个 moment 咧，无论你排队或者有冇 fast track 都好啦，都 happy 嘅，
10: 真系啊，
7: 系啊，
10: 即系旅行出得境，去得嗰个泰国嘅 immigration 度已经有一个好开心嘅体验啊。
7: 系啊，喂，喺度要多谢晒阿 Roger 咧，同我哋咧分享咗呢一单料啦，同埋无时无刻又会离远咧就摇佢 call 你啦，又或者你亦嚟香港，或者我哋去泰国，或者第时我哋约喺日本等咁样啦 ，Roger。
9: 系啊，系啊，系啊，上次咪系咯。
7: 系啦，好啦，多谢晒我哋嘅团长胡慧聪先生
10: ，Thank you，
9: 诶 ，Thank you， 拜拜。

0: 仲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香薰治疗师，佢就系黄仲明小明。
5: 我嘅工作系做长者啦，但我都好多时系要教一啲义工去一齐出去服务长者咁样噶嘛。做认知障碍嘅嗰个社群咁先算啦。咁佢哋咧，我通常都会用啲佢哋我估计佢哋人生入面应该有闻过嘅嘢啦。咁我就会俾橙佢哋，同埋俾柠檬佢哋，令到佢哋有一种回忆入面嘅熟悉气味。
4: 系
5: 咁咧，就冇咁容易抗拒嘅。因为比如讲认知障碍嘅长者咁先算啦，佢哋咧对于一啲例如佢哋嘅转变啦，会有好不安嘅情绪嘅，有机会。如果嗰样嘢对佢哋嚟讲喺个世界度从来冇出现过嘅话咧，可能佢哋会有啲紧张嘅。
6: 逢星期日下昼3:30，健康自由营主持思敏，
7: 欢迎各位嚟到自谦旅团。
8: 哇，真係好正啊，我好开心啊，因为今日有胡慧聪出场啦。
9: 係啊，多谢。
8: 成为我哋自歇旅团嘅自歇团长啦。下个礼拜又会有㗎啦，大家期待住啦。科林有啲小貼士分享啊，
9: 係啊，因为适逢呢啱啱过去几日呢，原来係我哋香港嘅其中一个好大嘅航空公司80岁生日。
8: 哇！
9: 咁又喺機場度就搞好多
8: 獅子頭嗰個，
9: 係啊，咁啊好高興啦。令我諗起咧，即係好多旅程上面嘅回憶啦。但係嗰個就大公司啊，上到去飛機度咧就會有得睇電視啦。
8: 其中一個算係我哋香港人至愛嘅航空公司嚟嘅，的而且確
9: 係啊，
8: 係即係好得意喎。
9: 其實
8: 係
9: 外國人都中意啊，係
8: 啊，
9: 係啊，外國人都中意。
8: 即係我識一啲人咧，佢係話哦。我只是坐他的啫，无论去哪里、你知道其实航空公司呢，你去不同的地点，又或者你去到那个城市再飞去另一个城市，你未必是这个是最好的，未必有机会是。但是我认识的人他就是要他了。
9: 去哪里我都要揀他的。
8: 是啊。
9: That's why 80年历史啦。
8: 是啊。
9: 那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开心的航空啦，所以有电视机看啦，但是他旗下有另一些廉航的嘛。
8: 是。
9: 那么廉航呢，大家要想看东西的话呢，我不知道这个Tips 咧帮唔帮到大家？
8: 点样
9: 咧？系啦，就系咧，只要你首先上飞机之前咧，喺你嗰啲平台度 download 晒，download 晒你啲要睇嘅嘢，咁但系喂
8: 喺手机，
9: 系啦手机或者你个 pad 啦咁样，但手机会好啲嘅，咁然后咧上到机咧，你要发现咧有一个位咧可以摄到张纸落去嘅，呢、个时候喺边度揾张纸啊？飞机嘅呕吐袋。
8: 哦、oh, ，OK，
9: 飛機嘅嘔吐袋咧就可以咧將佢摺疊成為咗咧一個支架。我而家做俾你睇
8: ，OK， 我形容俾
9: 你形容俾聽眾聽啦，係啦。而家手上有一個 A4 紙，然之後咧就係一個 你當係嘔吐袋啦，一樣咁樣嘅做法嘅啫， okay. 因為紙咧就可以即係容易摺疊啦。
8: OK，
9: 係啦，咁我就將佢摺成一個比較幼啲嘅狀態。
8: OK，
9: 就可以摺到喺手機嘅殼機入邊。
8: 哦、oh. ，OK， 我形容一下啦。咁咧，佢將 A4 嘅 size 咧就變摺。接到變成一條長條形，咁從而咧原本 A4 咁闊嘅，佢變咗幼咗，但係一樣咁長，咁佢咪厚咗咯，相對有少少硬度啦。
9: 將佢咁樣接入去，你而家
8: 接入個手機殼嗰度，跟住就擺翻個手機入去，
9: 係啦，
8: 就變成個手機殼

0: 同埋个手机夹住咗两条嘢突咗出嚟。
1: 系啦，一边长一边短咁样嘅。
0: OK，
1: 系啦，咁就摄落去啦。咁然之后咧，当佢摄好咗之后咧，你呢度长嘅位置咧，
0: 个攞个块板夹住佢啊。
1: 系啦，因为喺你嘅眼前咧，即系你前边嗰个座位啦。即係個座位尾啦，
0: 餐台噶嘛，
1: 餐台上高咧，就通常咧有個位咧就冇咗電視，即係一啲廉航就會冇電視，但係佢會有一個宣傳嘅位置嘅
0: ，OK，
1: 佢會有一個位咧，你可以咧攝到啲紙入去啊
0: ，OK，
1: 就佢哋做宣傳噶嘛
0: ，OK，
1: 咁你呢個時候咧就將呢一張長啲嘅紙位置，然之後攝落宣傳位嗰度。
0: OK， 咁大家靠幻想啦，如果幻想唔到嘅話咧，就唔緊要，有第二個方法。你咁啱讲呢样嘢咧，我前排咧我碌嗰啲手机咧网购咧，内地嗰啲咧，佢而家咧有一嚿嘢咧，俾你摄个手机，然后佢个卖点就系摆喺嗰啲飞机上面挂喺度，挂你嘅电话喺度睇剧。
1: Exactly 就系咁样咯。
0: 不过你呢个就叫自制版，悭翻啲钱，
1: 悭翻啲钱，同埋即系一定有噶嘛，嗰个呕吐袋。
0: 一定有，一定有。
1: 系啊，所以喺呢个座位嗰度咧，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咁样接起咗，然之后就挂上去呢一个前边嘅座位嗰个枕头位后边。
0: 试下咯，咁如果你唔想烦嘅，用钱解决啦，咁嗰啲都唔系好贵，我见到喺内地嗰啲网都系20多蚊咁样啦，平嘅啫。
1: 可能几蚊都有，
0: 都有嘅，睇下你识唔识揾嘅就系啊。
1: 系啊，有一啲嘅，即系都系攞嚟咁样摄噶嘛。
0: 系，都系咁摄噶，类似嘅，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揾下啦。我哋苏花而家咧，自谦旅团咧做咗几集嘅啫嘛，
1: 系
0: 四集，系啦，第四集。咁我哋仲系集气紧嘅，希望嚟紧咧，我哋唔单止喺收音机呢度，喺唔同嘅地方同大家即系可能有啲见面啊、接触咁样咯。
1: 系啊，等我哋储齐晒我哋啲团长先咯。
0: 嗯，又或者先前都有
1: 啱啱呢一个资讯，其实都系步步力话俾我知嘅，
0: 劲、
1: 啊。我睇佢嘅片学识噶。
0: 睇佢边好容易俾佢烧着噶，
1: 系啊，佢连个呕吐袋都烧着我啊！你谂下，
0: 系啊，佢成日喺度咧介绍一啲嘢咧，唔知点解经佢把口啦，我觉得、我想买，
1: 系啊，我想要个呕吐袋啊！深水会话俾你知，用呕吐袋点样可以睇到电视？
0: 系啊，同埋其中一个团长啦，其实而家令我谂翻就系泰国小远啊，远生远太啊，佢哋上嚟我哋节目嘅时候咧，就
1: 系
0: 咁啱佢翻咗嚟香港啦。最近呢几日咧，佢出咗条片，讲翻其实佢翻嚟香港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要做一个小手术。阿远睇会做个小手术，而当时佢嚟我哋嘅节目嘅时候，佢就即系可能唔想影响我哋嘅感觉啦，佢就冇话俾我哋听，所以我要非常之多谢远生，特别多谢阿远太，因为你要做一个手术咧，都嚟同我哋 kick off 呢件事。
1: 系啊，
0: 系啊，
1: 好感谢，
0: 感谢，感谢。
1: 我哋后期知道都真系有啲唔好意思。
0: 系啊，但系anyway， 知道是细问题，亦都解决咗。咁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1: 系啊，咁啊，中秋节咁虽然啱啱过咗，但系中秋节日日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嘅。
0: 中秋节快乐。咁我哋下星期六1点至2点致歇旅团再见。
1: 继续。路过星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中美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他和特朗普在今年年底前还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11月中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另一次是在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办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亦表示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两国来讲都非常正面，又说其期待稍后再同习近平会面。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晤，韩正表示中方将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和联合国议程对接。韩正说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意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察差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赋予地方机构更大的权限采取行动展开救灾工作。察差表示低压系统将暹罗湾的水气带入曼谷，令到降雨由昨晚持续到今日，东部地区尤其明显，其中空山华区的雨量最多，在24小时内达到168毫米，邻近的文武里区和叻格湾区就分别有153和145毫米的雨量，排水系统不堪负荷，不少道路严重积水，甚至被水淹浸，部分道路的积水深超过一米，到今日凌晨仍然有部分区域的积水超过60厘米。当地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和相片显示，由于市内多处地方都被水淹浸，很多汽车被困路中，部分路段严重挤塞。有民众说今次近年来最严重的水浸灾情。据统计，泰国12个府有超过10000户，接近40000人受到水浸影响。气象局预计包括曼谷在内，泰国北部、东北部、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暴雨情况将持续到明日。目前有60000多名人才的高才通签证已经到期，当中30000多人已经续签，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稳定维持在50%多，即是每两名高才超过一人会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很理想，亦符合政府预期。孙玉涵在电台节目透露，续签的高才通以金融及创科界人才最多，他们收入偏高，月入中位数是40000多元，亦有四分一人才平均月入80000元以上。至于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

0: 健身中心的男更衣室被发现藏有怀疑针孔摄录机，警方列作窥淫案跟进。涉事的是247 Fitness 沥源街分店。近日流传的网上片段显示，有会员发现一间更衣室的假天花有一个怀疑针孔摄录机黐在黑色胶纸上面，随即通知职员。职员其后再在另外两间更衣室发现多两个同类装置，意味着中心内四个男更衣室入面三个都有怀疑针孔摄录机。警方接报后到场调查，发现怀疑针孔摄录机的电线接驳到假天花电灯的电线，案件现列作窥淫案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FM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
1: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2: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1小时，而且好大声，长期咁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唔到，系咪急性耳聋？年纪大点解会撞聋？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5: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至7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想要开心2小时，嚟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派對。
1: 今日我咧就非常之开心又兴奋啊！
2: 点解啊？
1: 因为我隔篱咧嚟咗个巨星，
2: 唔系煮餸煮得好啊！
1: 阿张明敏，
0: 大家好，大家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2: 敏哥大师兄你好，
3: 系啊，
0: 好耐冇见，
2: 系啊，
1: 系啊，系啊！
0: 嗰阵时我见你细细个，
2: 哇，我好细个，真系我嘅大师兄啊，
1: 系嘛？
2: 我哋同一个诶歌唱老师啊，
0: 系
2: 大师兄，大我大师兄啦，
1: 哇！啊！真系师兄嚟
0: 嘅，我系大师中嘅第一个老师，第一个学生。
1: 我以为你系大师中嘅第一个老师。
2: 今日你有师哥。

0: 好犀利，好犀利，
1: 好犀利。我記得係老師咧，我上堂咧，老師成日都會提嘅，哇！張明敏啊，唱得好好啊，真係好好啊，即係話即係我要會聽佢啲歌啊，同埋我爸爸都係你 fans 嚟嘅，係啊，我爸爸好中意聽你歌啊，唱你歌啊，
2: 我記得大老師點樣形容你咧，
3: 係嘛，
2: 好靚仔，
3: 哦，
2: 咁啊依家都係一樣咁，
3: 咁而家都係靚仔嘅，
1: 終於都嚟，係啊，都係靠把聲嚟點，冇靠到個樣嘅。
3: 嗱，阿明敏啊，我可唔可以叫你明敏？
4: 我唔使叫佢敏哥，佢好謙咁叫你。
2: 唔係，係叫明敏好啦，後生啲。
3: 因為咧，即係咧，大家都知道啦，你啊就嚟開呢個演唱會，啊啲朋友好興奮啊，
2: 真係。
3: 因為你好耐冇喺香港開演唱會喎嘛。
2: 我係從來未有一個時間喺香港開嘅個人演唱會，未有。
3: 係啊。
1: 未試過，
2: 未試過，
1: 但係你係誇張到咧，即係阿敏哥啲記錄咧，即係我細細個已經知㗎啦。你係第一個香港人啊，去春晚開演唱會，即係嗰啲我唔係叫演唱會啦，係上去節目啦。
3: 節目啊！
1: 你而家上都好難㗎嘛，你仲係第一個。
3: 係啊！
1: 嗰陣時咧，即係有啲傳聞咧，即係當其時如果最紅嘅人咧，香港咧就應該係張國榮啊、譚詠麟嗰個年代啦，
3: 劉德華嗰啲啦，係嘛？
1: 都仲未唱歌。未到四大天王嗰陣時，但係即我聽嘅傳聞話，領導人咧就唔知邊個張國榮、譚詠麟嘅，但就識得張明敏。
3: 哇！厲害勁啊！啊，都係我哋嘅
2: 消息係正確嘅，
1: 係正確的。終於證實咗啦！
4: 嗱，我想話俾大家聽，其實如果大家咧想揾阿敏哥咧喺呢一個春晚嗰個嘅片段咧 ，YouTube 啊。
1: 仲有
4: 我哋頭先揾到啊！
2: 哎呀，你播多啲喎，
3: 都係我哋嘅驕傲嚟嘅，
2: 真係，多謝
3: 嗱，以我所知咧，咁你話當年咧就同佢一齊學唱歌，你好細個就唱歌，
1: 唔係同我一齊分開嘅，家姐
3: 分開
1: 㗎，我仲壓緊，我仲壓緊片，
2: 可能未出世都未。
3: 你好細個中意唱歌啦？
2: 其實我即係真係好細個，因為我媽咪係華僑啦，我爹哋係華僑咧。咁佢哋其實一嚟到香港冇乜嘢做，當時咧就好多嗰啲歌劇團啊、歌舞團啊嚟香港表演，所以我好細個咧就坐喺佢膝頭哥裏邊咧聽歌，所以我好中意，尤其是國語歌。咁我所以我都係專門係唱國語歌嘅。
1: 但你屋企係咪講國語㗎？都係。
2: 其實我屋企有好多種語言嘅，上海話啦、潮州話啦、印尼話啦、福建話啦。咁成個家庭都係咁樣樣。
1: 所以你自細就可能即係好多語言嘅分途之下咧，你就啲國語啊。
2: 但我覺得最好咧就係大家一齊有一個共通嘅語言咧，國語係最好啦。
3: 係。
2: 所以我覺得
3: 全世界都係普通話啦。
4: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咧，喺嗰個年代咧，講真唔係好多人咧喺香港係識得呢一個普通話噶嘛？
2: 都唔係好多嘅，
1: 嗰陣時係差啲㗎，而家係好好多。
2: 因為當時我細個嗰陣時，其實我住喺灣仔大，喺灣仔大，其實好複雜嘅語言，上海話嘅佔好多，我
3: 哋
2: 福建話又佔。
1: 福建人咯，我係
2: 潮州話嗰陣時都未咁多，
1: 喺北角就講福建話都得嘅。
2: 嗰陣時北角係講浙江上海話，
1: 上海話
3: 先，
1: 後期先變成福建話，
2: 後尾先係講福建話。
1: 咁點解你會出碟嗰陣時係會揀咗即係用國語為主做歌手咧？
2: 我諗咁嘅，因為我啲小聰明比較多，因為我覺得自細個咧，即係喺國語嗰個範圍環境長大咧，我覺得我比一般嘅小朋友咧係優越嘅，咁所以我就揀唱國語歌，去參加嗰場比賽。
3: 係，而且你都好醒，點解咧？
1: 點解咁醒？
3: 因為咧，以我感覺咧嚇，廣東歌嗰啲咬啲字正腔圓咧係好難唱嘅，國語歌就容易唱出嚟，同埋容易唱出個感情咯，係嘛？你話係咪啊？
2: 我又覺得唔係喎。
3: 哦，你覺得點咧？
2: 其實我覺得廣東歌我都唱得好叻嘅喎。
3: 哦，係啊，少聽你唱。
1: 但係唱片公司點解會將你變咗一個國語歌手
2: 咧？係當時咧，其實形勢咧就係話唱廣東歌就好多人唱，國語歌咧係好少人去參加嘅，
4: 突圍而出。
1: 咁你參加比賽啫，好多人都會參加比賽，都可能用唔同語言嘅歌去參加。
2: 當時係好少範圍嘅，可能幾十人唱國語，但係唱廣東歌係幾百人。
1: 咁但係唱片公司點會又會？加你出碟出歌都係用繼續唱國語啦，點解會咁樣咧？
2: 因為我參加國語組冠軍啊嘛。
1: 哦。
2: 所以當時
3: 國語總冠軍，
2: 係啊，所以佢就出國語碟。
1: 我以為你咁多係咩早睇到啊？中國嗰陣時個市場已經咁早啊，八幾年嘅時候睇到一十幾億人喎，唱國語同埋有埋台灣市場噶嘛，
2: 係啊，有中國嘅市場就冇台灣市場嘅以前。
1: 哦，分開
3: 嘅，分開嘅，
2: 即係好清楚，因為啲大啊啲歌啊入唔到去大陸噶嘛。
3: 啊，係係係。
2: 所以我嗰陣時都係破天荒嘅，即係當時參加春晚第二屆。咁喺我哋唱片公司啦，或者老師啦，或者我屋企人啦，或者我爹哋媽咪都係唔同意見嘅。
3: 嗯，哦，
2: 即係去唔去啊？去唔去啊？咁我哋都考慮得好，
1: 即係要去春晚嘅時候。
2: 係啊，係啊，因為好清晰嘅當時係。如果你去到大陸，咁你即係好似話側埋一邊咁樣。
1: 即係你去春晚嘅話，台灣市場你就冇噶啦。
2: 冇噶啦，翻嚟都係。
1: 因為其實國語歌你有機會係你可以去嗰邊台灣市場。係啊，嗰陣時要考慮咁樣。
2: 係啊，係。
1: 所以好多人都嗰陣時會覺得阿敏哥係其實我可能我香港好多嘅樂迷都係以為你係有冇內地人啊咁樣啊，
2: 好多人以為我係台灣人，
1: 又有都係台灣人又有，係啊，
2: 喺內地嘅人話。他是从台湾来的，
1: 跟住香港人就冇很多乜咁。
2: 我经常说我是土生土长在香港。
3: 咧，唔系咁都系一个荣幸嚟嘅。能够上到去春晚，我谂都系我哋香港歌手系第一个添啦。
1: 一个绝对系，
3: 呢个难得噶。
2: 男嘅就系第一个，
3: 系
2: 女嘅就系奚秀兰。
3: 哦，奚秀兰，哦，
2: 后期陆陆续续啦，小凤姐啊，张德兰啊，
3: 系，
2: 佢哋都陆陆续续去。
1: 而家有啦，咁啊，梗系刘德华嗰啲梗系有啦。
3: 系啦，
2: 系啊，好后期啦，
1: 好后期，
2: 阿华仔好后期啦，阿华仔依家系我哋嘅领导嚟噶。
3: 系，嗯 ，very good 啊 ，very good 啊。好，我哋啊休息一阵间，俾你饮杯水。
1: 休息噶啦。
3: 我哋听下广告，一阵间再倾
1: 紧。好大
2: 啲，应该听我啲歌先。
4: 一定要，
1: 一定要。
0: 我们每个人今天笑容最美丽，国泰民安乐，生活甜如蜜。看看吃穿住行，生活多舒适，想想休闲娱乐。

0: 首就是张明敏的《感恩有你》啊。
1: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订造家私是不是只看价钱？普遍分订装和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内容度完全不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炎亦佳。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继续咧，翻到嚟第二个部分嘅开心大派对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张明敏哥哥喺度，系好想讲哥哥两个字。
1: 好，
0: 我哋咧头先就讲到啦，即系阿张明敏哥哥，即系喺以前嘅时候参加比赛啊，推出歌曲啊，但其实头先你讲过。四十几年啦，入咗行，但都冇喺香港即系去到开过演唱会。但系今次一离开演唱会咧，嗱，因为点解今次即系上嚟咧？因为嚟紧十一月二十八号嘅时候咧，就会喺呢一个启德嗰度开演唱
2: 会。好日喎，嗰日
0: 系啊，
3: 十一月廿八
0: 好日啦嘛，
3: 仲好日啊，系
2: 突然之间，
1: 都系开 show。
3: 佢喺启德呢个体艺馆，十一月廿八啊。嗱，点解今次咧真系咁开心？又俾啲你啲歌迷能够可以一聚嚟睇你呢个演唱会呢？
1: 其实我今次做呢个演唱会呢，係好感谢社会俾我嘅肯定啦。同埋呢，由我开始至到今年呢，我都已经即係老艺人啦，都可以
0: 唔係好有精神，
1: 可以呢係开到演唱会，都係多得所有嘅朋友，小学嘅同学、中学嘅同学、社会大学嘅同学，同埋社会各界嘅贤达。
2: 今年好有意嚟，
1: 佢哋个个都话：喂，如果你今年唔开嘅话咧，恐怕
0: 呢两个字好圈
1: 好。我觉得咧就话，应该嘅。如果咁多人都支持，咁不如尝试下啦。因为我讲俾大家听，我申请红馆咧就申请咗六次啦，都唔系，即系喺呢十年里边申请咗六次咯。但系今次咧就喺体艺馆一申请，咁喺。四个月之前，佢话批，我哋就马上做啦。
2: 等咗咁耐，等都好啊，一个新嘅好靓嘅场馆，又坐好多人嘅，
1: 但系好贵啊，
2: 靓新啊嘛。
3: 你不计成本，系
1: 诶计即系你点知啊？
3: 我睇你就知啦，因为咧你其实咧系知道大家对你个歌个爱好，你系回馈翻俾佢哋，系你自己一个心愿啊，系咪咁啊？
1: 好希望即系感谢香港嘅社会，同埋咧我真系由

0: 细个中意到唱歌，跟住我哋慢慢就系入行，咁啊得到内地嘅观众朋友嘅支持，到到今时今日嘅香港，咁我觉得香港都值得要推介同埋宣传。所以尤其是咧普通话嘅歌曲，普通话我觉得系值得大家去回味啊，去享受啦。
1: 咁我哋以前喺香港系小型嗰啲，譬如啲歌迷会聚会，小小地嗰啲
0: 演唱会。对唔住，我冇歌迷会。
1: 唔系啊。冇歌迷會啫，有好多歌迷
2: 啊！佢有好多歌迷，
0: 因為咧，
3: 你怕醜啊？
0: 唔係啊，我係好怕醜。因為點解咧？我哋嗰個年代咧，我嗰個年代咧，家姐姐唔同啊，係冇歌迷會呢個概念嘅，因為我哋嗰陣時嗰個唱片或者歌星咧，嗰個形象，即係嗰個凝聚力啊，好似冇咁樣產生。咁唔同依家好有組織啊，好有安排。
3: 係啊，係啊，
1: 即係開始有咯。你因為你81年啊，咁應該去到咁83。
0: 冇，我1979嘛。
1: 1979，79年就真係
0: 嗰陣時咧。你要知道啊，唔同依家駕駛啊，你哋個個都有人跟住。我哋咧就係唱片公司老闆同埋侍頭婆跟住嘅啫。
3: 哦，係啊。
0: 係啊，冇人跟㗎。哦，
3: 咁啊，老闆同侍頭婆咁，即係其實就自己跟自己啫。
1: 佢都唔會幫你拎嘢。
3: 係。
0: 咁所以我覺得依家咧就好多好多後邊嘅團隊好緊要，
1: 即係少少型嘅細型都音樂會都未開過香港，
0: 未，
1: 哇真係！
0: 但係我喺香港當然啦，我都參加好多好多大型嘅節目，即係大型嘅節目、綜合性嘅節目，
1: 係出演出噶啦，
0: 我哋經常都參加，
3: 都有好多，
1: 所以就係呢個就。好難得啦，咁啊，所以就揀咗喺嘅今年啦，11月28咧就啊開呢個，亦都除咗完成到即係咁啊。
0: 你11月28喺香港，
1: 我喺度啊，好想歡迎我帶埋爸爸嚟睇，
2: 一定。
0: 除咗雞姐，佢又
1: 雞姐冇辦法，
3: 唔好意思，
1: 撞嘅，
3: 我啱啱撞嘅，
0: 係
3: 佛山，不過我心都係掛住你呢度嘅，
0: 多謝，
2: 唔緊要，
0: 對面嗰個麻麻地啊。
2: 嗱，但唔緊要，嘉燕姐，因為我知道佢今次咧係一個巡迴演唱嘅首站啫，咁所以之後咧仲係會有好多機會。
0: 我希望咧下一站咧邀請嘉燕姐同我做我嘉賓啦。
1: 哇！
3: 哇！咁我真係要練下歌至得啊！
0: 唔使噶，
3: 啲歌先一拍埋真係哇！大件事啊！
1: 你想王的傳人，王力宏個版本。快板跳曬舞嘅，
3: 係啊！
1: 咁啊，今次即係其實完成咗，可能你自己咧一個小姐喺香港開咗個大型演唱會，都係一個心願啦，亦都幫咗好多歌迷，即係等咗好多年啊，即係話都終可以有演唱會聽咁樣。咁但係其實今次咁需唔需要話其實會要準備好多嘢啊？因為即係你可能
3: 籌備方面啦，
1: 未做過，
0: 所以我一定啦。如果唔係我。點會上到呢個嘉燕姐嘅節目啦？係咪？
1: 需要練阿文哥，你需要練歌。
3: 難得請你上嚟同大家傾下偈。
0: 我諗練歌方面咧，就係會係積極嘅。
1: 嗯，定係你日日已經係你唱歌，
2: 即係平時
1: 嘅唱得好好
0: 啊
1: 嘛？你
0: 唔係啊，唔會啊，因為其實我哋唱流行歌曲嘅人咧，基本上比較懶啲嘅。
1: 哦，即係你唔係日日都開聲嗰啲嚟
0: 嘅。冇，
2: 佢都係天才型嘅歌手嚟㗎。
0: 其實好多。即係其實我自己嘅習慣咧，就係我中意唱就唱，冇話好似好多人咁樣去
1: 固定，
0: 好努力咁去練。當然啦，如果係好努力咁樣練咧，佢嘅成績一定好嘅。即係我哋係感性咁樣去練，就比較懶惰啲。
1: 咁你幾耐先平時咁樣？你幾耐先會唱下歌咁樣嘅咧？如果唔使演出嘅時候，
0: 其實我係好懶嘅一個歌手。
1: 懶到點啊？
0: 懶到就係。有人请我唱嗰时，我先知。
3: 先去练啊！
1: 即系譬如如果嗰两个月冇乜演出嘅，你两句都唔唱过可以。
0: 当然啦。
1: 咁你真系天才嚟
3: 嘅。唔系，会唔会系即系你天生好歌喉咧？
0: 其实唔系嘅。其实因为咧，我系最少歌嘅歌手。我同 Alan 系好多。
1: 你出过10只碟
0: 嘅
1: 喎。
0: 5只嘅啫。
1: 系咩？
0: 系啊，
1: 嗰啲系精选嚟嘅。
0: 即系流行嘅歌曲咧，都系嗰几首。咁我自己嘅流行歌曲咧就係得嗰3-2首，
1: 但係好勁咯。
0: 但
1: 係
0: 廣泛嘅流行歌曲咧就多嘅，
3: 係啊，
0: 即係好似校園民歌啊，嗰啲歌咧好多，但係都唔係我自己嘅歌曲，所以我自己嘅歌咧係好少好少嘅。你諗下我自己嘅歌就《我的中國心》啦，同埋《籠上行》啦，呢2隻歌係我典型嘅喺香港唱片公司 俾我嘅兩隻好成功嘅歌曲，咁所以咧，我翻唱好多台灣嘅歌曲。
1: 但你唱到人哋嗰啲人以為係你原唱嚟，
0: 係啊係啊，你點知啊？係啊，譬如好似一剪梅咁啊，
3: 以為係你原唱。
0: 一剪梅就以為我原唱。
1: 斑斑草鞋咧，
0: 斑斑草鞋啊，鄉間的小路啊，
2: 頭先外婆的澎湖灣講緊呢幾首歌，
1: 龍的傳人
0: 啊，龍的傳人啊，
1: 都唔係，
3: 都唔係啊，
0: 都唔係我原唱，
1: 咁多年都唔大家都唔知啊。
0: 咁所以我咧係其實我係即係個好小產嘅。歌手，
1: 但你犀利喎，你唱嘢原唱喎。
2: 我一直以為王力宏係去到加拿大揾歌唱
0: 咗。咁所以我係都幾慘嘅歌手。
3: 唔係啊，真係好特別啊，真係好特別啊！
0: 講出嚟
3: 啊，好笑啊，
0: 講出嚟都好得意啊。
1: 嗱，咁你以前就算你譬如參加比賽好，你出緊唱片嘅時候，即係你都唔係話點去要練歌嗰啲人嚟嘅咯。都唔需要。
0: 其實我真係咧冇得點練。
1: 哇！咁你天才都
0: 唔係天才，我唔得噶。其實唱歌一定要日唱夜唱，你係朗朗上口先得。
3: 嗯。
0: 其實所以大老師嗰陣時成日話我懶，同每一隻歌咧要練歌嗰陣時咧，我冇一隻歌係練由頭練到尾嘅。
1: 但佢成日讚你咯，喺我哋面前，好多師兄弟都知噶啦。攞你嚟做代表，又好似啊。
0: 唔係，因為嗰陣時我第一個攞獎，第一個出唱片啊。全部喺大老師心目中，佢我係
1: 你把聲好。
0: 阿華仔嚟練功嗰時，佢坐喺出邊嗰陣時，梁朝偉啊，佢哋坐喺出邊，佢都話：，張明敏大聲，
1: 真係唔係咁。
3: 唔係咁可能都大老師。
0: 咁但係我唔鼓勵人哋。
3: 佢唔係佢覺得你嗰個聲靚不得已，可能你唱每首歌。唔同感情嘅，你唱到嗰个情怀出嚟啊！呢个最难得嘅，依个真系系啊！
0: 我唔系好识嘅，
3: 就唔好
1: 天分好
3: 嘅，即系客气啊！系啊，呢个天分好嘅，
0: 系啊，几好玩。
3: 系好啊，咁我哋又休息阵间咧，继续倾偈吓。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系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下午2: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毒品，大麻是毒品，
6: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7: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

0: 續翻嚟啦，繼續有阿張明敏哥哥喺度嘅。
1: 啊，明敏，我想問下你啊，嗱，頭先咧喺廣告時間同你傾開偈啊，你個人好自在噶，你又唔係話好勤力去練歌嘅喎，
0: 好超咯個人。
1: 係啊，咁啊佢中意我中意唱啊唱下咁樣，好興趣化咁啊，但係咁嗱，今次咧喺依個啟德體藝館喎，係嘛？你特登要回饋俾我哋嗰啲歌迷噶嘛？咁你準備嘅情況係點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
2: 成日嘅日日都瞓唔著
1: 嚇，真係啊！
2: 係啊，因為第一，我喺香港咧係真係首次，
1: 係啊，
2: 即係亦都係好多朋友支持我，我又應該諗一個方法，諗個辦法點樣去對佢哋係對得住，對得住最重要就係唱好隻歌。
3: 佢都唔係一隻喎，如果開咗個呢啲嘅演唱會，起碼都三個鐘頭啦。
2: 係咯，唔係冇啊冇啊
3: 冇啊你
1: 咩啊？
2: 兩個領嘅啫喎，
1: 兩個領，
2: 因為我唔同譚詠麟，譚詠麟有幾百隻歌，我得一二十隻歌。
3: 咁都要唱兩個幾鐘頭，都要唱廿幾隻歌，
1: 廿幾隻歌
3: 都唔係簡單㗎，
1: 係啊。
2: 我啲歌咧係比較氣用氣，
3: 係啦，
2: 長氣，
1: 係啊，
2: 深層，唉，即係依家我喺度練緊太極。
1: 系啊，
3: 讲笑啫。
1: 哦，
3: 咁想唔想练翻个身体
1: 咧？系啊，系啊，系啊。
3: 以前都会唔会喺内地都有做过啲演唱会？其实都惯咗噶啦。
2: 其实咧，我喺内地里边跑嘅系，我其实次次都系喺运动场里边咧系跑嘅。
3: 嗯，
1: 跑步，
2: 跑步系啦，系啦。
1: 哦，
2: 每次演出之前咧，喺嗰个场度系跑嘅。
3: 嗯，
2: 咁但系咧系象征式跑个圈。
3: 佢又系跑少少。
2: 即係好似向呢個牆裏面致敬一樣。
3: O K，
0: 到此一遊。
2: 即係就唔係去練氣啊！即係我喺嗰度，其實我去到每
3: 拜神咁。
0: 係咯，儀式
2: 我去到每一個省市咧嘅主要嘅場館咧，我第一件事就係去廟。
3: 嗯。
2: 即係去嗰個地方裏邊保佑，希望咧保佑我全體嘅人員咧工作順利。
1: 啊！
2: 就嚟睇嘅觀眾咧，開心心。
3: 咁我哋演唱會以前係咪就都係會有，都係差唔多時間，都係兩個零鐘頭，都係咁樣嘅。咁今次香港呢一個咁，需唔需要特別都要練下氣啊？學你話齋，
2: 依家已經好唔係好長氣嘅時候啦。
3: 咁你有冇去啟德跑圈？
1: 未啊！
2: 26號入去咧，就27號跑過去，
3: 幾好跑噶啟德個大。我都想去跑步，
2: 唔係大場啊！
3: 啊，
2: 體藝館就
3: 體藝館都11000人，
1: 都成10000人
2: 嘅，
0: 唔係同埋隔離真係有一個運動場跑步過嚟，
1: 係啊，但係你其實咧，我諗你久唔久你喺屋企，你都會自己會練下歌唱下咁嘅係嘛？
2: 嗯，其實即係諗下，好似
1: 冇乜啊。
3: 系啊，演唱会唔
0: 使点练，
2: 即系
0: 厉害，
2: 即系咁讲，即系唔系嘅，即系咧，我觉得练歌真系需要噶，
1: 嗯
3: 啊，不过你唔使啫嘛，
1: 系啊，不过你唔使，
3: 人哋需要，你需要，
2: 但系我都系要练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成日担心系乜嘢咧？香港嘅观众唔系香港嘅听众，香港嘅乐迷咧，佢要求系唔同嘅，即系我喺内地咧，我好有嗰个叫做。自信心啦，投入啦，我知道下低嘅聽眾係全部都係嚟支持我。咁但係問題香港咧，我都好戰戰兢兢咁同大家講咧，就係我都好擔心有啲人係嚟睇睇張明敏有冇變咗，或者唔知邊個叫張明敏，咁我都要俾一個好嘅印象俾大家，所以我覺得。我都系要操翻，
3: 但你歌一样一响就知系
1: 你啲
3: 识唱啦，一定听
2: 真系
3: 肯定啦。
1: 一虽然嗰啲歌原来唔系你嘅，但系个都当咗只歌。
3: 原装个歌手真系惨，唱咗冇人知。
2: 唔系啊，即系叶佳修都话佢自己唱，佢话好感谢我。
1: 嗯，
2: 佢话
3: 我哋会带起翻。
2: 明明你系将我啲歌咧唱出嚟。俾大家認識，我唱自己嘅歌冇人認識。
1: 係啊，真係噶。
3: 你以前咁嘅中國係全國，其實咩省份都做曬嘅兩個係嘛？
2: 做曬啦，只有西藏未做。
1: 哦，
3: 但西藏應該都係聽你歌大嘅，啲人都會有國語歌就係你哋啲。
2: 我諗佢聽藏文比較多。
1: 唔係啊， 可能西藏就嗰啲語言方面啊。
3: 咁啊，今次嗱香港開呢一個啦，咁啊之後係咪都會全國，即係全世界，甚至乎
2: 我希望，我真係好希望我能夠咧就再將呢個信息，因為而家你知嘅成個世界咧，戰爭比較多，爭拗比較多，我希望大家都係到處都和平啦，共享中國嘅繁榮。將呢個我的中國心呢、這個表白咧，就係、是、唱俾全世界嘅華人聽。係
1: 啊，因為中國人越嚟越強啦，大家要努力奮鬥啦。
2: 無論你喺邊度都好，係美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啊、亞洲啊都好，我覺得中國人處處都係。共享和平。
1: Very good。
0: 但系咧，我知道咧，今次呢一个嘅演唱会里面咧，其实你都有啲嘅嘉宾邀请咗你到噶，系嘛？
2: 系啊，除咗依家对面嗰个唔嚟之外咧，
3: 主办嚟嘅，
2: 有一个主办单位嘅，有一个咧，我系好欣赏佢嘅。咁你哋都应该唔知佢叫咩名嘅。
1: 吓，
2: 佢叫韩玛丽嘅老公。
1: 哦，导演哥，导演哥，我先，因为。因为30几40年前，
2: 是
1: 我是请埋佢去台湾做我嗰个特别嘅嘉宾。
2: 哎呀，你介意啫？你应该不算啦，下次先。
3: 导演哥唱歌啊？
1: 唱歌噶，唱歌噶。
3: 我以为拍戏啊，或者啲功夫好似好劲。
0: 系咯，
1: 唔系咪啊？
2: 我可以俾多啲 tips 大家。导演哥喺佢18岁就是华星。第一代華星的參賽者，同埋佢又係唱國語歌嘅，
1: 係
2: 佢喺北京嚟嘅，
3: 華星真係好靚仔嘅，
0: 身手
2: 同你一樣
1: 靚仔，唱得好，
2: 又打得，打得有幾下嘢，即係幾下啫，
1: 係啊係啊，
2: 佢配音。佢系邵氏国语配音组嘅，
1: 系啊，
2: 即系表表姐
1: 啊，阿头啦。
2: 咁但系依家嚟讲，佢都从歌配音到做，哇！原来依家我都唔认得佢啊。近期佢做咗好多嗰啲剧集，
1: 系啊系啊，
2: 但系好似做奸人
1: 嘅，系
2: 好似做坏人多嘅，
3: 多数有少少，
1: 或者啲恶啲啦，有啲啊。
2: 但系佢后生个样咧系好靓，
1: 靓仔噶。
2: 我唔知点解佢。
0: 但系佢就算反派都好，佢都系型仔嗰阵，
1: 型嘅，
0: 系嗰个型嘅，型
3: 嘅。声，我都揾过导演哥拍戏
2: 嘅，咁佢都好开心。即系我一打电话俾佢，佢直情拍晒心口，好大声。我一定来支持你。
3: 咁我都系唱国语歌嘅，
2: 国语歌。
3: 咁啊，你个 show 入边咪全部两个几钟头都系唱国语，会唔会有广东话
2: 啊？真系好唔好意思，一只。只系得一只，
3: 一只都有，
1: 一只。咁即系你会唱翻一只广东话歌？哦，
2: 其实我出碟里边咧有几只都系广东话嘅歌。
3: 以前有噶嘛？你唱片入边
2: 系，但系唔流行。但系呢一只咧就系个个人都话我唱得好好听嘅，
3: 都系自己歌嚟嘅，
2: 都唔系啦，
3: 哦唔系嘅，
2: 又系翻唱。
0: 唔緊要啦，嗰晚之後就係佢嘅歌嚟。
1: 係啊，可能嗰晚啲人就咦，哇！張明敏嗰隻歌真係好正啊，咁啦。
2: 梗係啦，成晚都聽一隻歌。好多人話悶唔悶㗎？你知唔知香港係咩歌嚟㗎？我需要香港人咧，翻去我哋嗰個年代度，國語歌曲其實好聽嘅，值得聽。我有校園民歌嘅國語歌啦。有我個年代媽咪嘅年代嘅國語歌曲咧，我自己好中意嘅，亦都係有最新嘅我自己做嘅國語歌。咁所以
3: 有新歌，
2: 所以係老中青，亦都唔係新啦，5年前嘅歌。
3: OK，
1: 哦，咁嗰隻歌係咪你自己作曲定係點啊？
2: 冇，我冇咁叻嘅。
1: 哦，
2: 都係請嚟嘅，
1: 就係自己新出嘅歌。
2: 我自己投資㗎。
1: 哦，睇得出你係大老闆嚟嘅。
2: 我成一隻一隻，
3: 成日電視都見到佢拉頭馬啊！
2: 食馬又同我一樣，夠老
3: 都係中國心，都係大家同一樣。
1: 哎呀，估唔到你個人咁開心，咁搞笑嘅。
0: 好啦，嗱呢個時候俾嘉燕姐，你笑得開心啲先啊！
3: 下一節再好笑啲。
1: 好。

0: 新城劲爆，立下榜。
1: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0: 第三位。
1: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呢首叫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住我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今日 Serenity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

0: 鞋袜网门票热线31288288。
1: 两仔爷
2: 有得倾，
1: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2: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1: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2: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1: 记得留意
2: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

0: 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咧同阿张明敏哥哥咧去到倾偈啦。因为其实咧头先我哋就讲咗啦，喺个 show 里面啦，11月28日呢一个嘅演唱会咧，除咗有我哋非常之熟悉嘅阿导演哥啦，另外仲有一位，听讲佢系民歌教父嚟。
1: 哦，系啊
2: ，poster 都有佢样噶嘛。你让我介绍下好唔好？
1: 好啊，好啊，你介绍下。
2: 你睇下我年轻嘅时候，我就因为听佢嘅歌认识中华文化。亦都听佢嘅歌咧，系了解到抗日战争嘅辛苦，有台湾校园民歌之称嘅表表姐，
1: 表表姐
2: 叶佳修老师。
1: 哦，叶佳修，
2: 佢首嘅作品咧系有2000多隻。
1: 哇！
2: 佢亦都今次咧系第一次嚟香港。
1: 哇！
2: 所以我好希望咧，回馈俾佢。
1: 系。
2: 佢作咗咁多歌，雖然我係翻炒，
1: 你又翻炒咗啲歌。
2: 當時咧，唱片公司啲版税咧，好似計得唔係好清楚。因為當年嘅版税係冇㗎，
3: 係
1: 啊，
2: 即
1: 係
2: 大家要
3: 以前個制度未係，
2: 即係你要對我哋公平，
1: 係啊，
2: 即係你後期話我哋唔俾錢，我覺得唔啱嘅。
1: 係啊，
2: 如果有個機制俾錢咧，我相信我哋香港一定
1: 都一定俾嘅。
2: 咁所以咧，佢成日話笑，誒香港為咗明敏，你都唱咗好多歌啦，咁
3: 但係冇版税收。
2: 我記得劉家昌老師都係咁講，所以我覺得我哋香港都嗰個年代裏面咧，有咗好多靚歌，好似《我是中國人》，
1: 嗯，
2: 都係我唱紅嘅，即係好咁講啦。香港
1: 係
0: 真
3: 係㗎。如果你講版税，你而家你不如話，如果以前喺內地嗰個咪又仲誇張，
1: 仲勁啊！內地嘅
3: 版税
1: 啊，哇！
2: 所以我好感恩啦，感謝阿葉佳修老師，所以我今次特別係請佢嚟。
1: 哦，
2: 见证佢嘅歌曲好耐啦，已经登陆喺香港，而且系好好听嘅歌曲。
1: 哇！
2: 希望大家都接受下。
1: 系啊，难得请到叶佳修老师嚟啊！
2: 嗱，例如《乡间的小路》咧，就
1: 系
2: 佢写嘅。
1: 哦，
2: 《外婆的澎湖湾》咧，
1: 哦，《外婆的澎湖》啊，系啊，哦，
2: 《思念总在分手后》又系佢写。
1: 哇！
2: 我们拥有一个名字，中国。又系
1: 佢写嘅，
2: 所以佢写咗好多好歌。
3: 咁佢会唔会当晚都弹埋吉他咁样啊？
2: 应该希望佢仲识弹啦。其实佢识噶，
3: 识嘅，
2: 因为佢都系经常喺内地咧开始咧系自弹自唱。
1: 哦，
2: 咁佢以前系幕后啦，咁但系依家咧，其实我哋好欢迎幕后嘅人走咗幕前。咁佢都系好乐意啊，揸住啲吉他唱。咁当晚我好希望能够邀请得到佢，我同佢一起唱。
1: 系，因为我谂佢都唔多喺台前度演出噶啦，系嘛，好少啊。
2: 佢最近呢十年咧都喺内地。
1: 喺內地巡迴，咁香港係咪第一次啊？
2: 香港真係第一次，
1: 嗯、
2: 由佢都話啦，我好高興，好好渴望嚟同香港嘅歌迷
1: 見面，係喂難得嘅一個咁精彩節目，大家都好期待喎、
2: 啊，真係
1: 係啊，
2: 但係期待唔到你咧。
0: 下一次，下一集，
1: 下一集，下一集，好易咪系啊！
3: 应承咗你噶啦，家姐，系啦 ，on air 讲咗系啊。咁啊，敏哥，即系嗱，内地就好多你啲歌迷啦，定啊，好多 fans。咁今次佢哋会唔会都好似，因为而家好兴噶嘛，喺内地嚟睇你演唱会，你知道系啦。
2: 其实咧，我真系好冇组织噶，即系我希望佢哋真系。能夠嚟到咯，因為我唔知道，因為我冇
1: 你冇聯絡佢哋㗎，係嘛？
2: 因為我冇歌迷會嘛，即係我想好想嘉燕姐嘅歌迷會嚟參加我哋咧，嘉燕姐唔嚟啫，佢請佢歌迷會嚟啦，
1: 係
2: 咪先？
1: 係啊，
3: 好啊，
1: 都係好事嚟㗎，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有嘅，
1: 係啊，
3: 工作人員
2: 咪咯，工作人員都點頭
3: 知啦，係啊，我哋啲歌迷睇到呢啲宣傳就話好想嚟，因為而家好興，
2: 咁如果宣傳係靠你哋嘅喎，
3: 宣傳而家
2: 因為新城係我哋嘅特約嘅宣傳。
3: 好嘢，组长识拣，拣得好，
1: 你拣得好，指定面头，系啊，上到我哋嘅节目咧，有好多嘅 fans 睇到嘅，咁尤其是一个天大嘅喜讯啦，你可以喺个启德嘅体艺馆度做演唱会，请为两位咁特别嘅嘉宾，哇，大家好期待，咁啊，
2: 其实好多人都话启德好难去，其实好容易去嘅啫，
1: 好易啊，
2: 依家地铁啦，都已经直达嘅。同埋啟德個場好大，好寬鬆，大家可以睇完演唱會之後咧。 咧，你可以行下，又香港一個好寬鬆嘅環境俾大家行下，
3: 同埋咧，
2: 唔似喺紅磡。一落車就近體育館就上車，
3: 同埋咧啟德一有呢啲嘅城市咧，佢側邊好多餐廳咧，
0: 好旺噶啦，
3: 好旺，同埋佢開到好夜
1: 嘅，係啊，
3: 佢會開到即係有啲開到兩三點啊，俾你即係等你十一點鐘嚟散場咧，去食宵夜啊，係，
1: 好啊，好啊，而家好方便嘅，好方便啊，
2: 記得啊，歡迎大家去到啟德，
1: 係啊，咁啊，大家記住啊，就十一月廿八號啊，喺呢個啟德體藝館，
3: 好，
1: 欣賞我哋嘅張明敏大。哥嘅演出，
3: 唔系大哥，张明敏先生。
1: 今日好多谢你，
2: 多谢你
1: 上嚟我哋嘅节目，多谢晒吓。
3: 演出成功，煮多啲好餸俾我哋食。
1: Good show，good show，good show，好，演出成功，
3: 多谢，
1: 多谢。

0: 下周三点。
1: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距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他和特朗普在今年底之前还有2次会面，一次是在11月中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另一次是在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行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亦表示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两国来讲都非常正面，又说期待稍后再同习近平会面。白宫公布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的事实清单，双方聚焦经贸议题，又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事实清单指出，今个礼拜两国元首正式启动中美贸易委员会和中美投资委员会，两国就双向各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更优惠关税待遇建议达成共识。当中美国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材。美国进口商品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消费性产品。贸易委员会亦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专门负责解决农业领域的市场障碍。另外，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最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特朗普又敦促习近平增加成品油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两人又讨论了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问题，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星期二他在纽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曾经谈及日元汇率问题。特朗普关注日元贬值，认为可能会令到美国贸易处于严峻状态。高市在首相官邸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日美元首会谈中并没有就日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展开讨论。他强调日本会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之下，兼顾强劲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就说，星期五晚他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线上会谈，期间日元汇率一度飙升。片山在会谈后说，双方再次确认日元被低估是个问题。他表示过度的日元贬值预计将得到纠正。目前有60000多名人才的高才通签证已经到期，当中30000多人已经续签，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稳定维持在50%，即是每2名高才超过1人会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很理想，亦符合政府预期。孙玉涵在电台节目透露，续签的高才通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他们收入偏高，月入中位数是40000多元，亦有1/4人才平均月入80000元以上。至于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由上次推算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孙岳涵话，人力短缺收窄主要同经济转型、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以及政府过去几年引入人才和人力有关。孙玉涵又说，不少企业都希望聘请 AI 实务专家负责风险管理工作，亦有企业需要既懂得应用 AI 同时了解行内知识的人。估计不同企业都会有新工种出现，需要大约20000多名相关人才，强调市民一定会有工作做。昨晚中秋夜，警方在清水湾一带打击非法赛车，

0: 咁驾驶等违法行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20周啊，
4: 第三位。
5: GG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4: 第二位。
3: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

0: 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
2: 区声势力。以下环节由天风智能保管商赞助。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继续翻到嚟嘅时候啦，上个星期嘅时候咧，我哋就讲过哇，好多关于金嘅嘢啦。咁啊，当然我哋唔系专家啦，咁啊，揾一位嘅专家咧嚟到同我哋倾偈。佢咧就系天风集团环球有限公司经理苏颖仪小姐 Winnie 噶。
6: Hello，
5: 又见啦，
6: 系啊。上一集咧，我哋讲到啲金嘅问题咧，哇，好大嘅反应，好大嘅回响。佢哋话今日一定要请阿 Winnie 再同我哋解释下嗰啲金啊系点样演变啊，而家点样买金好啊，点样保存啲金好啊，咁样。咁啊，即系今日麻烦你啊，同我哋答一答咯。
5: 多谢好多问题
7: 啊！上次真系出完街之后，就好多朋友会问啦。原来我嗰啲金器可以咁样做啊，咁啊咁多值钱，同埋你解答完咧就避免咗好多误解啊。譬如咩铸金啊，或者剩下嗰啲镀金咧，又系即系唔系话一定系全部系变晒即系嗰个价值咁样嘅。咁啊，所以今日继续啦。咁啊，首先有啲咩要问下咧？
6: 系嗱，我哋上一辈嗰啲咧，好多时咧就话去呢个银号度买金啦，或者揾啲师傅打金啦咁啦。但系而家香港咧，已经现代化咗，变咗好紧要啦，
8: 经营模式嘅转变啦，即系例如由五六十年代，你见到弥敦道啊、皇后大道中，一两边条街都系啲金铺，
5: 系啊系啊系啊，
8: 前铺卖金，后面其实打金场嚟嘅，好多时候咧都系啲家族式经营。
7: 我即刻以前系可以一后面一得，而家整俾你啊咁样。
8: 系啊系啊系啊，
6: 跟
8: 住就自己呢度可能老公打金，老婆即系老板娘就喺度，诶同佢 sell 噶啦，跟住个有个仔又可能喺度帮你称啊咁样啦。咁而家慢慢演变到依家就系一啲国际化啲嘅品牌啦。

0: 油业多咗啦，咁令到黄金喺市场上面都有转变啊。咁另外就系一啲城息，即系足金城息嘅标准啦。以前可能讲足金，咁啊香港政府咧亦都立法规管咗足金，其实系四条九嘅。咁所以就令到啊香港买金嗰个名声咧系享负全城嘅，好多外国人都开始嚟香港买金啦。
1: 即系如果用百分比计，可能以前叫99%，
0: 系咯，21-22K 咁样。
1: 咁即系而家系去到即系。如果就咁就99.99%，
2: 系啊，
0: 系
2: 啊，好多东南亚嘅朋友嚟香港都喺香港买金啊，
0: 系啊，真系噶，知喎，
2: 梗系啦，我好多朋友喺嗰边嚟。
0: 嗱，譬如东南亚提到，其实足金咧，泰国嗰边有机会系96嘅，
2: 系啊，
0: 咁你变咗话金，金价点解泰国金价平过香港？咁你就要留意到底个城市足唔足啦。
1: 即系我哋即系行外人，我哋叫做嗰个含金量，
0: 系啦，含金量。系，本来嗰度买抵啲，其实因为佢唔系足金嚟嘅，即系如果你攞翻翻嚟香港，佢就唔会用四条九嘅金价，
1: 明白，
0: 即系回收翻，
1: 但系冇得即系呃嘅，一机器一验，
3: 系啊，一验就真系，
1: 所以大家又即系又唔好误会咁样，
0: 即系真金不怕红炉火，
2: 就系咁解啦。
3: 嗱，讲起金呢一样嘢咧，其实我啲朋友咧，真系可能30-40岁左右啦。咁佢哋咧话，佢哋依家嘅储钱方法咧，就系去到咧一有闲钱咧，就买啲金粒啊、金条啊咁样样。呢一个咧，其实老实讲，喺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是、可能真系再上一辈嗰啲嘅储钱方法，但系好似依家又再兴翻呢一样。
1: 好似话而家啲金啊年轻化，
3: 系啦，
1: 好多年轻人买翻金喎。
3: 系咯，
0: 系啊，系啊，即系首先黄金本身就系一个避险工具啦，避险资产啦，咁啊开始一粒啊两粒啊，咦又滴滴色色好得意，因为小红书咧都会见到有啲reels 咧会喺度 share， 咦一樽跟住慢慢储钱储钱，
1: 嗰啲金珠仔
0: 系啦，金珠仔好得意噶嘛，有时候会可能 crossover 个切卡哇，所以变咗开始年轻化啦，同埋技术上有进步，咁好似上一集有讲到电铸啦，咁呢一啲唔同嘅 pattern 嘅转换啊，款式转换都吸引咗唔少人去购买黄金，
1: 即系其实咁多年以嚟嗰个设计嗰个款咧，其实越变越犀利嘅，
0: 系啦，越变越新，越变越靓。
3: 即系嗱，因为我记得以前嘅时候咧，就可能系一两个公仔咁样出啦，但系依家系直情演变到无论系公仔又好啦，甚至乎你话每年我哋十二生肖，系咪先？呢个系最受欢迎嘅一样嘢嚟，
2: 系啊，
3: 系咯，系咯，
0: 生肖啊。可能是一些星座啊，或者是一些宗教的东西，即不同形式的都会有人收藏
1: 的。但是一金呢就越来越值钱啦，你买了之后有人送了给你，你都要找地方收藏嘛。除了金啊咁值钱要收藏啦，咁屋企有时好多呢即都珍贵一些纪念品啊，又或者有些家传之宝啊、文件啊、你咩屋契啊嗰样。
3: 珠宝
1: 啊。珠宝啊首饰啊。咁要摆屋企就其实即系牙烟嘅，你又有啲可能有时屋企有其他嘅人出入咁样啦，
3: 契啊嗰啲咩
1: 啊，系啦，咁啊所以就好多时都会喺传统嗰啲，譬如啲保管箱嗰度保管啦。咁但系而家市面上咧就咧而家又新兴咗咧一啲嘅私人保管库咧，咁其实同传统嗰啲保险箱有啲咩大分别啊？
0: 咁私人保管库咧就系一啲私人公司开办噶啦，咁传统嘅我理解应该系银行嗰啲啦，系啦，银行保险箱啦。咁私人公司，譬如我哋做嘅私人公司，就会系有弹性租期啦，同埋系开放时间亦都会比较长嘅。我哋就9-6点或者9-7点，即系一至
1: 开晏啲噶咯，
0: 系啦系啦系啦，公众假期都开嘅。咁有时可能打风啊，八号风球。完咗咧，我哋落咗波，同事都會翻工嘅。
3: 但其實好啱，好啱啲打工仔，即係你諗下9点至6点，其實好老實講，即係我哋係未必會可以真係咁容易出到去噶嘛。
1: 彈性好多，即係因為有時急起上嚟，即係你為我嗱聲要去嗰個保險箱攞啲嘢啊咁樣啊。
0: 咁樣樣咯，即係私人保險箱就提供到呢個便利啦，同埋你可以即時 WhatsApp， 你都可以預約到開箱嘅。
2: 嗱，有一樣嘢就係點樣咧？而家你想喺銀行咧揾個保險箱。我想等几年啦，系啊，我排队噶，系好难去申请攞到个保险箱，
3: 因为地方有限。
2: 系啊，地方有限啊，
1: 开咗银行户口先可以俾你。
2: 系啊，系啊，因为银行地方有限啊，边个咁大笪地方俾你嚟摆嘢咧？
1: 有时开银行户口都唔系一定咁易噶。
0: 系啊，要有咁上下财力。
1: 系喎，先变咗你更加唔使谂啦。
3: 咁所以传统嗰只就可能有好多嘢要楞住，但系新型呢？

0: 隻咧就比較簡便啲
1: 啦。即可能你傳統嘅你開個保管箱，你要可能有一定嘅銀碼啦。咁、年輕人誒啱啱出嚟做嘢，可能我都想擺隻金撈噶嘛，唔想擺屋企又驚危險，咁、都想開個箱，可能擺幾個月我哋都有嘅、即低至一個月、三個月、半年，
2: 多選擇
1: 係啦，都可以即符合翻嗰個市場需求
3: 咯，彈
1: 性好多，彈性啲嘅。
3: 因為、坦白講啦，即係屋企都好多嘢噶嘛，我哋仲要揾一笪地方擺嘅嘢係安全嘅。咁、我以我所知咧，就係而家咧科技啊好進步啊，有啲咧你哋好似係用到呢個面部嘅咩識別啊嗰啲嘢嚟先至可以攞到個保險箱裏頭啲嘢嘅，係咪咁㗎？
1: 即係 Face ID 咁嗰啲啊？
3: 嚇，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咧？即係等啲朋友即係唔使咁擔心啊，銀行揾唔到保險箱嗰啲嘢，日日喺屋企攬住咩又唔係？
1: 系嘅，系嘅。咁咧，我哋啲 Face ID 咧都系我哋嗰啲私人保管箱。咁我哋啊提供有锁匙之余，都仲有 Face ID 同埋指纹去识别嘅。咁、提供到安全嘅地方俾客人咧去储存佢哋嘅珍贵保存嘅嘢啦。
2: 呢啲咪更加即系嗰个即系安全性系高咗。
1: 系啦，更加安全性。
2: 因为以前都发生过啲即系传统保险箱都话，即系可能啲屋企人定朋友啲咧，就攞咗锁匙就
3: 冇咗锁匙啊。
2: 即係你話之後，你係有報警處理，但可能你已經俾人哋攞咗啲嘢啦嘛，呢個就冇咗呢一方面嘅，
3: 係啊，
2: 危險啦，好好喎呢個。
0: 哇，咁所以咧，即係依家嚇，就算係連呢一個嘅保險箱嗰個科技都日新月異啦，即係好 update 啊，好與時並進嘅一樣嘢。
1: 我哋嗰個防潮、防火、防濕嘅安排到。咁所以如果假設啦，假設即係如果你有啲珍珠咧，唔好擺入去，因為珍珠咧唔受得濕氣嘅，即係都唔可以擺喺保管箱入邊嘅。
3: 哦，
1: 知你可能有啦，所以提一提你啫。
2: 但係如果你哋嗰度有，就可以有防潮，
3: 可以擺到啦。
1: 係啦，係啦，係啦，
2: 同埋咧嗱，以前又都發生過咧，我記得係即係可能有啲嘅保險箱傳統咧都要去咩睇人哋客人嘅嗰啲。摆啲咩啊？
1: 我哋就冇
2: 啲物件啊，
1: 我哋就唔会。
2: 你哋唔理佢哋讲，
1: 我哋就唔会摆嘅。我哋有个私人嘅鉴赏室，咁啊客人攞咗个抽咗个箱出嚟咧，可以入去嗰个有帘嘅，拉住佢冇 CCTV 入边，咁你就放你自己私人嘅财物落去。
0: 哦，
1: 咁啊全程冇第二个人望到嘅，
3: 可以保密嘅，
1: 保密嘅。
0: 哦，即系如果你同旧情人嗰啲嘅相摆咗入去嘅时候，咁就可以攞翻出嚟睇啦，系啦，就冇证据啦，咪睇到啦。
2: 啲司机，
0: 系啦，
2: 老婆，啲都可以啦。
3: 嗱，我又想知啊，如果摆入去咧，你知我哋有时记性唔系咁好，我哋影低幅相都冇问题噶，系嘛？
1: 系冇问题，可以自己收藏。
3: 因为有时摆咗咩唔记得咗，
2: 同埋你如果有时又唔知点样去，而家传统可能你会又即系唔知点样去开啊，咁而家唔使啦，而家就面型识别啦，
3: 系啊，
2: 可以开晒俾我啦，
3: 系啊，
1: 同埋要配条锁匙俾你嘅，你一条我一条嘅，即系我哋职员咧会帮你开，跟住你自己有一条，咁啊同时间进行嘅，但系个箱咧都系冇打开，我哋。職員唔知道嘅，咁樣
0: OK， 咁所以就即係安全好多啦。就算我真係喺即係用緊你哋嘅服務期間，我去整容都好啦，都開到嘅。
1: 係啊，戴口罩都開
0: 到。OK。
3: 咁啊，好方便啊，同埋最緊要安全咯，
1: 係啊，即係
3: 最重要啦。
1: 咁另外其實保管箱咧就唔適宜擺現金嘅，
2: 係
1: 啦，我哋就唔包括擺現金，亦都唔可以擺啲危險嘅物品啦，係即係啲犯法嘢我哋都唔可以擺嘅。有啲客人就會問啦，咁嗰個保險額點樣樣即係受保咧？咁我哋每一位箱主咧都會配合50万嘅保險額嘅，咁我哋係同英國一間8年老字號有合作，咁你喺我哋開咗箱咧，都會有個保險額，然之後你自己亦都可以再加按嘅，
2: 就更加有保障，
1: 係啦，更加有保障。咁傳統嘅保管箱就冇呢一方面嘅服務。
3: 咦，咁個保險額包括埋嗰個保險入裏頭個費用噶啦，有個保險額喺度嘅，
1: 係
3: 嘛？
1: 哦，即係譬如我，因為一開頭就話我唔知道你入邊係咩嚟，係
3: 啊，
1: 咁但係只要你喺我哋開箱簽咗約嘅話咧，我哋都可以有嗰個保險額俾你嘅。
3: 哦，
1: 咁當然你譬如話你條鏈係100万嘅，我保險額唔夠 cover， 咁你自己都可以再
3: 加上去，
2: 即係呢個就係一個保障啦，呢個係一個信心啦，即係你擔心喂擺咗去到都唔見嘅。 人都唔怕，我哋又幫你有保險買咗，
1: 係係
0: 雙重保險啦，所以呢個就
3: 咁非常之好喎，
0: 安心啦嘛，家姐，
2: 你都十幾億嗰啲嘢，
0: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喺呢一度咧，要唔该晒 Vinny 啦，同我哋咧去到好详尽地讲咗咧，即系呢一个嘅保险箱啦，同埋一啲金色嘅事宜啦。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嘅话咧，可以留意住咧阿 Vinny 佢哋啦，天风集团啦嘅一啲资讯啊。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Vinny，
2: 多谢
3: ，thank you， 唔该晒
4: ，thank you。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天风集团提供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同智能保管箱服务，查询36925921。
5: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
3: 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咧，请到香港乳癌基金会的主席霍何以华博士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霍太你好，
9: 你好啊，嘉燕姐，见面又见啊，我
3: 系啦。嗱，粉红十月又嚟啦，粉红色对嚟讲啊，个意义好重大，系咪啊？
9: 系啊，好紧要啊！每年嘅粉红十月咧，就系香港乳癌基金会最忙嘅月份嚟嘅。咁粉红色代表乜嘢啊？对我哋嚟讲，好多人嚟讲都系讲温柔浪漫啦。咁对我哋嚟讲咧，特别意义嘅，因为叫香港乳癌基金会啊嘛，咁系代表咗乳癌患者嘅支持嚟嘅。咁我哋如果见到粉红色丝带嘅时候咧，我哋只可以谂起一班好勇敢嘅姊妹，佢哋喺治疗路上高展现佢哋嘅坚强。粉红色所以唔系代表就系温柔同美丽咁简单啦，亦都系象征紧坚强的力量来的。咁而家开始啦，开始好多网站啊，好多商店咧都有个粉红十月嘅，就加咗粉红色嘅丝带啦。咁证明咧喺社会上咧越来越多啲人关注乳癌啦，系好事嚟嘅。
0: 我哋依家就九月尾啦，十月即系下个月就系噶啦。但系咧即系讲起话呢一个嘅乳癌，咁我知道咧就系香港咧女性癌症方面嘅头号杀手嚟噶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譬如咧现时香港女性咧到罹患乳癌嗰個情況係點樣嘅咧？
9: 好似嚴重咗好多啊！由1994年開始咧，乳癌就係香港女性嘅頭號癌症嚟嘅。咁根據香港乳癌資料統計中心顯示咧，2023年嘅時候咧，確診嘅 數字咧，就5585宗嘅。
3: 哦，
9: 咁係唔係高定低咧？咁要比較一下啦嚇。咁喺1991年嘅時候咧，只係得1100宗啫。咁即係換言之咧，係30年前嘅5倍啦，已經係咁好嚴重啦，係嚇。咁大約平均嚟講咧，應該話15位裏邊咧，有每日咧就有15個女士已經確診咗嘅。年齡越大咧，個風險係的而且確大啲嘅。咁而乳癌咧已經連續第2年。

0: 超越了大腸癌了，成為香港常見癌症的第二位了。如果連埋呢個原位癌計算在內，一生之中女性大約12個裏面有一個已經係一生中有呢個機會患上呢個乳癌，係講風險啦，係啊。咁但係你12個係高定低咧？咁我記得基金會20年前開始嘅時候咧，係22個裏面一位嘅。咁由22位一個到而家20年之後係12個已經一個，係密咗好多，所以係同埋係。重要是年轻化了，所以是值得大家都去关注的。
1: 有很多人呢就说，我又觉得身体没什么不舒服啊，个乳房又没什么东西啊，那是不是、要等到乳房有硬块才去诊疗呢？是不是这样呢？
0: 是的，正常的人都会这样想，事实上就不对的。家燕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报告里面就说，如果你自己摸到，無意中摸到，同埋你又用個機去做 X 光照影嘅時候咧，個分別係唔同嘅。個分別喺邊度咧？第一咧就話，如果你無意中摸到嘅時候咧，大約我哋計咗出嚟，大約2.3厘米，即係2.3cm。而你用機做嘅時候咧，大約係通常都細啲，大約1.2到啦，即係細一倍喎，好緊要喎。咁如果就係、是，仲有一樣嘢就係最驚就話，即係好多時咧，你當你揾到嘅時候咧，即係自己無意中摸到測出嚟咧，通常都第二期以上啊。咁就係、是。正常，我哋個基金會成日都話及早治療，治療關鍵。點解咧？就是、最緊要就話你嗰個成本低啲啦，就唔使經過個心理啊，或者係創傷都大啲，個治療成本大好多。咁所以我哋希望多啲人及早去快啲做呢個 X 光照影，早啲去發現，唔好等到自己摸到先得。咁同埋 X 光照影嘅時候睇到嘅時候咧，好多時就係你摸唔到嗰啲鈣化點，有癌變嗰啲。都 X 光照影已經找到出嚟嘅啦，
1: 係咁及早治療咧就好快咯，痊癒好多啦，唔使擔心啦，
0: 唔使擔心，係啦，
2: 即係其實呢一個咧好緊要，每一年咧即係差唔多到10月嘅時候咧就會去到提一提大家，
0: 好嚴
2: 住
0: 咧，好嚴肅嘅問題，
2: 要去到記住做呢一個嘅檢查。咁但係真係如果咁唔好彩啦，確診咗嘅話，咁究竟應該點樣去到處理咧？
0: 係啊，咁實際上最緊要一定要揾專業人士求助啦，係咪？咁我哋成日都話啦，我哋喺個香港乳癌基金會裏邊咧，有個叫做乳癌支援中心嘅，係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嘅專業乳癌護理服務俾啲乳癌病人嘅。咁包括埋同埋佢啲家人啊，佢個照顧者，從幾時開始咧？由治療之前、做手術之前、手術之後、手術中間仲要做其他啲，譬如化療、電療啊，或者係荷爾蒙治療咧，加上係手術之後嘅，譬如淋巴水腫護理咧，咁我哋都有好多即系治疗俾佢嘅，咁最紧要唔系话就系讲身体上要做治疗啦。好多时我哋都明白呢个心灵情绪嘅支援先最紧要。咁我哋亦都系好多呢啲同组好多唔同年纪啊分组啊去俾呢个情绪支援佢哋嘅。咁希望佢哋快啲嚟报名，有病嘅唔好匿埋，尽量快啲出嚟同多啲人倾偈，同佢嘅家人啊，同啲家人倾偈，可以减轻好多情绪上嘅问题嘅，可以系。
1: 系啊，因为好多时咧啲人咧。患咗乳癌咧，都唔知點算嘅。咁其實我哋係咪應該真係要好積極去面對咧，尋求解決嘅方法咧？係咪？
0: 係啊，嚇好多時咧，啲正確資料頭先講咧，好重要啦。好多時，但係好多時網上揾到嘅資料咧，都比較負面啲嘅。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啲姊妹咧，多啲支援咧，就上嚟我哋基金會嗰個支援小組裏邊攞多啲正確嘅資料，係可以即係幫你自己解決呢啲問題嘅。咁不但只係佢喎，同埋家人啦，咁都得到適當嘅治療會好緊要啲咯，我覺得。
2: 所以如果大家咧需要去到有更加多嘅資訊咧，咁啊歡迎大家可以上到去佢哋嘅網站嗰度啦，去到攞更加多嘅資訊，即係無論係一啲可能你已經確診咗嘅患者，或者佢哋嘅家人啦，或者你純粹想知道多啲嘅話咧，咁佢哋咧乳癌基金會都可以去到幫到大家。咁啊網址咧就係www.hkbcf.org 嘅，講多次啦，就係www.hkbcf.org 嘅。
0: 咁同埋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直接揾呢个乳癌支援中心嘅患者咧，支援热线咧就系25256033查询嘅。再讲啲就系25256033查询系啦。
2: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想去到更多嘅资讯咧，攞得到嘅话，除咗去到咧上网同埋打头先嘅查询电话嘅话咧。其实阵间我哋咧，仲有一个活动咧，要去到同大家讲下喎，嘉燕姐。
1: 系啊，
2: 不如咁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唞唞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请阿霍太咧，同我哋讲下嚟紧10月咧，我知道你哋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活动啊。
3: 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下昼三点三十一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1: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7: 放弃是极其难。
8: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嘅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FM99.7
9: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10: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
11: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同阿霍太喺度倾偈啦。即系头先咧就话啊，我知道咧嚟紧都系乳癌基金会咧，就喺10月份嘅时候咧有一个重头活动，但系咧可能有啲朋友咧想知道多啲咧，关于譬如基金会用咩方法去到提升咧妇女关注呢一个健康啦，即系尤其是系诶呢一个乳健信息嗰个意识噶啦。
12: 系啊，实际上呢个咧就关乎就系公共教育嚟嘅。
11: 嗯，
12: 咁对乳房嘅公共教育咧，我哋就好希望做一个叫做乳健文化喺度，呢個咩叫乳健文化咧？就話好似我哋每一年咧，你哋都會睇牙醫，做一個習慣。咁我哋點可以鼓勵多啲婦女可以有個習慣成去做呢個 X 光照影或者做乳房檢查啦？咁我哋做啲咩嘢咧？咁我哋係喺第一咧就叫公共教育啦，就深入社區教育嘅。咁又分開4点嘅，4点就係話係嗱，咁我哋成日揾啲專業人士啊、醫生啊、註冊護士啊，就唔同啲公共公司型嘅機構、社區中心咧或者學校咧，就講呢個乳健文化或者講佢教育講座嘅。咁第二咧就係頭先講咗呢個粉紅色。

0: 如果重头戏啦吓，啱啱先再讲啦吓。狮仔我哋成日做好多教育嘅巡回展览嘅，咁我哋曾经喺九龙新界，九龙就喺乐富广场，新界我哋就喺和斜广场都有呢啲展览。咁同埋我哋入场讲咧就讲好多呢啲语件资讯嘅。咁另外咧就第二啦，我哋就好利用我哋啲社交平台啦，我哋希望揾好多粉红大师、戒贤姐啦、市民啦，都系我哋啦，系啊，即系啲资讯短片啦，就讲啲实质资点样支援啊，例如好似做完手术点样做啲上肢运动啊呢啲，我哋希望用好多呢啲媒体嚟做嘢嘅。第三咧就系、最紧要重头啦，就系、讲推动呢个政策嘅改变啦。
1: 嗯，
0: 一定系政府带头，政府带头对任何一个社会都系最重要嘅。咁、我哋好开心，由2019年开始咧，戒贤姐已经政府行先啦，做呢个先导计划嘅，即系话啲好高风险嘅妇女咧，做一个 X 光照影，希望早啲揾到佢哋个预即系癌变嘅变化出嚟，咁都好成功做咗出嚟。咁希望政府加把力，希望再做多啲妇女去得益咯。咁第二咧就系话讲紧头先你讲紧关注嘅意识咧，就希望多啲女性喺呢啲咁多方面。咁多管齊下之下咧，即係直接可以將自己嘅預防嗰個意識咧、保健咧，係提到最高咯，可以。
1: 係，依方面咧，我都要多謝霍太，因為最近我有個朋友咧喺乳癌方面咧係有問題嘅，咁我嗌佢聯絡乳癌基金會咧，佢即時好多人幫手，佢真係要打謝，家姐你要同我多謝阿霍太啊，因為佢心情好緊張，佢唔知點樣去面對，點樣處理，佢有醫護人員話俾佢聽啊，點樣安排，點樣成咧，哇，佢話。我先至瞓得着啊！呢方面真系好多谢，
0: 啲
1: 乳癌基金会咧喺呢方面咧对我哋妇女嘅推动咧系帮助好大咯。
0: 哎呀，真系阿嘉贤姐，你嘅朋友，我梗系特别注意。
1: 多谢多谢。嗱，我想你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又重头嘅咧，就系咧一个拼 walk 啊，与健同行啊，咁每年咧都有举行嘅。咁啊，今年呢个2026年嘅目的啦，同埋个背景系乜嘢咧？
2: 最紧要几时举行？
0: 哇！多谢你嘅支持，系啊。咁啊，与健同行2026咧，系香港乳癌基金会一年一度嘅慈善步行筹款活动啦。今年大家听住，系10月25号星期日喺香港岛嘅山顶举行。大家每年都一样噶啦。啊，戒贤姐市民每年都嚟咗好多年啦，真系。多谢你嘅支持啊。咁点解要做咧？咁个目的系咩咧？最紧要就先讲紧咧，即系基金会里边一啲服务啦。头先讲嘅支援基我哋。服务啦，我哋嘅教育服务啦，希望大家系嗰啲受有乳癌患者佢哋嘅家人嘅身心灵嘅服务啦。咁尤其是咧，我哋有个乳健中心嘅，系一个非牟利嘅注册诊疗所嚟嘅，为啲妇女提供可以负担嘅乳房健康检查啦。咁尤其是低收入嘅家个妇女咧，我哋仲提供免费嘅乳房 X 光造影检查添。咁尤其是由今年4月开始啦，咁我哋咧就基金会提入咗好多新嘅仪器，令到嗰啲设备升级同埋。服務優化咗嘅，
1: 依個好難得啊！因為新嘅醫學科技又進步咗噶嘛。
2: 咁嗱，當然啦，如果你想咧去到即係善用呢個服務嘅話咧，其實咧兩間中心咧係分布咗喺港島區啦，同埋九龍區嘅，方便咧住喺唔同地區嘅朋友嘅。咁啊，而且最重要一點咧就係乳健中心咧，兩間都好啦，都係咧鄰近港鐵站，所以就一定即係好容易去到到達啦。咁講下啦，香港中心方面咧就喺永星中心。22楼系近住咧一个炮台山站嘅，喺炮台山站 A 出口嗰度嘅。至于九龙区方面咧，就系牛池湾龙翔道28号地下，咁咧就系喺彩虹站嗰个 C2 出口嗰度咧就可以去到噶啦。咁又或者咧，你可以去到打电话预约啦。香港中心方面咧就系3143-73333143-7333，九龙中心方面咧就系2597-3200嘅。
1: 系啊，咁大家要记住啦。咁啊，霍太，我想知道啦，除咗定期检查之外咧，要保持做运动嘅习惯嘅。咁今年呢个慈善步行筹款活动有咩特别之处咧？有冇咩新嘅活动嘅内容，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
0: 好啊，咁过去21年咧，与健同行咧得到唔同嘅企业啦、机构啦、善心人士嘅鼎力支持啦，成绩同埋口碑咧，大家有目共睹嘅。今年嘅步行 籌款咧仍然舉行咧，我哋都係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著粉紅色嘅衫啦，啊咁帶埋你嘅家人朋友，呢份寵物都可以一齊參加嘅。咁我哋嘅獎品好多啊，咁大家咧一報名同埋一捐款咧，就已經有資格。

0: 竞逐呢个最高筹款奖，有最踊跃参加奖，有粉墨登场奖，你可以赢取呢个丰富嘅奖品嘅。咁而奖品嘅结果咧，当日咧喺活动咧即场就宣布嘅啦。
1: 系、哦、啊，我记得真系
2: 好热闹啊，
1: 好开心，好靓。我最有印象，
0: 成个山顶都粉红色噶啦、
1: 啊。我最有印象有一年系有只猪仔咁样，
2: 啲宠物咧都扮到好靓，全部着晒粉红衫啊嚟参加，即
1: 系啦。
2: 系啊，
1: 咁啊，当然啦，我哋嘅慈善步行筹款咧，就好希望大家去到参加。咁但系对于参加者有冇啲咩年龄啊，或者系即系有冇啲咩体格上面嘅要求，或者系如果我想全家人一齐总动员嚟到支持，又得唔得咧？
0: 唉，最受欢迎添啊，极之欢迎啊！咁全程咧，大约行一个钟头喺山顶个圈咧，个个都行过噶啦。咁嗰条路好平嘅，咁亦可以睇到香港嘅景色嘅，咁所以好适合任何体力或者年龄嘅人参加嘅活动，就系星期日朝头早举行咧，一定系一个最啱一家大细最好嘅假日活动嚟嘅，因为又健康咧又有意思啦，请大家踊跃参加，
1: 系啦，记住啦，十月嘅25号啊，记得
2: 10月25号。咁啊，嗱，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参加与健同行嘅，佢哋点样去报名咧？吓，
0: 系啊，大家咧可以登入呢个 pingwalk.hk 报名参加嘅，咁我哋特别欢迎个人啦、小型团队或者系机构、企业咧、大型团队、even 学校嚟参加嘅。但大家记住啊，10月16号之前就截止，快啲报名啦。
1: 系啦，咁啊，讲多次啦，嗰个嘅报名嘅网站咧就系 pingwalk.hk 嘅。咁啊，嗱，除咗咧参与步行筹款之外啦，万一我嗰日唔得闲啊，佛太，咁但系咧我又好有心，我好想支持，点样可以去到支持你哋咧？
0: 最紧要就穿上粉红色嘅衫表示支持啦。大家可以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可以 #pingwalk2026。#pingwalk2026 咁想大家咧都關注呢個乳癌嘅威脅，或者直接捐款俾香港乳癌基金會啦，係咪嚇？咁快啲登入我哋個網站啦。
1: 係啦，咁啊講多次啦，就係 pingwalk.hk 嘅 pingwalk.hk 嘅。咁啊當然啦，另外如果你都即係有一啲嘅問題想去到即係問一問啊，或者係去到預約嘅話咧，都可以咧去到佢哋另外呢一個嘅網址咧，就係香港乳癌基金會嗰個網址咧嗰度查詢啦。咁啊講多次啦，就係 www.hkbcf.org 嘅。
2: 係咁啊，歡迎大家咧踴躍參加呢個與健同行啦。今日咧好多謝霍太咧，
0: 多謝你哋
2: 嘅訪問，好多謝你，好用心啊嚇。
1: 阿霍太咧，即係臨走之前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就記得啦，喺10月11号之前啦，向基金會咧登記慈善名額啊。如果想了解更多咧，好似我頭先所講啦。都是那個網站www.hkbcf.org 的。
0: 多謝多謝
2: 大家記住了，今天多謝霍太，
1: 多謝多謝，我們10月25号見了，
2: 10月25号見，
0: 拜拜，
2: 拜拜。

0: 听的是 Michael C 的伤口不算什么。
1: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没想过，一于由现在开始。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洗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学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其实昨晚咧就系呢一个中秋节啦，咁啊大家都吓好开心啦，同屋企人一起食饭啦，跟住亦都食咗好多月饼啦，亦都有上花灯啦，
4: 赏月啦，
3: 赏月啦，
4: 月亮就好靓啦，同埋即系圆得嚟，仲系好清嘅。
5: 是天气好好，天气好好，
3: 有少少微凉，所以其实是 O、OK、K
5: 舒服的，
4: 所以排队的朋友都没那么辛苦的。
3: 但是这样，即昨晚在维园的朋友，即我想去到的时候都有少少是不是很想的了，因为呢昨晚應該10点左右啦，維園嗰度咧，即係嗰個嘅彩燈大街咧，因為實在太多人排隊啦。聽講昨晚咧係要排2个钟嘅，
4: 好誇張，
3: 係啦，好誇張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喺昨晚10点嘅時候咧，就直情係截咗個龍啦，唔俾人再排隊啦。不過好消息係咩咧？就係咧，因為真係好受歡迎啊，這個嘅彩燈大街，咁所以咧就會係延長去到10月4日嘅。
5: 哇，好嘢，跟住會去啊！
3: 我咧其實係去咗睇咗噶啦，
4: 真係靚
3: 啊，係靚嘅，但係咧我就冇入到去，因為我係上個禮拜日去啦，咁。本身我哋係遊完另外即係球場嗰邊嗰啲嘅
4: 市集，
3: 花燈嘅市集嗰邊先啦，跟住先至行過去。咦啊，有呢一度地方喎，但係見到哇都要排幾多？因為好似話上個禮拜日嘅時候咧，我哋夜晚大概8点咧，就都要排成大半個鐘頭，
4: 起碼
3: 係啦，都起碼要大半個鐘頭。
4: 根本就一開始嘅夜晚，因為啲夜晚著燈係差好遠噶嘛，
3: 所以我係喺外圍，我係喺
4: 你使唔使排早啲？你晏晝去得噶，
3: 咁你未開啊嘛？嗰啲燈
5: 晏晝去冇咁靚咯，係啦，
4: 一著咗燈夜晚咧就根本都係要排噶啦。不過爭在即係好似尋日就因為正日啦，咁啊所以就要排2个钟啦。咁啊一早就話喂都好早，其實。跟市民讲话是截龙的，10点就截龙了。咁啊排2个钟，但是影了啲朋友呢就好多 send 返晒出嚟。
3: 摆
4: 咗好多唔同嘅社交平台去睇啦，即係真係今次真係抵赞嘅，整得好靓。
3: 係啦，同埋呢即係据我所知呢，负责去到做呢一个彩灯大街嘅朋友们呢，即係之前真係做咗好多嘅功课啦，同埋佢係特燈啊，去到南京嗰度啊，跟一啲即係大型嗰啲燈籠製作去到學噶，係、
5: 哦、
3: 真係俾咗好多心機。
5: 唔怪之今年真係特別叻咧。嗱，琴晚我同個孫仔咧都去玩燈籠嘅，咁啊又影相成，咁我諗住此日咧我就會去維園啦。
4: 但係好多今年即係除咗維園咧，又即係。這個燈籠體啦，咁啊，其實即係點解我銅鑼灣尋日特別旺啦？除咗呢個燈籠好受歡迎之外咧，因為喺佢附近大坑又冇火龍，咁、
3: 哦、
4: 變咗咧啲人咧就係直情係有啲遊客咧就一落嚟，話香港人都有，咁亦都係一嚟到銅鑼灣就已經諗住去兩個地方啦，咁、所以銅鑼灣就。天后嗰帶咧就不停，即
5: 係
4: 係啦，人頭湧湧啊，好難聚喺度。
3: 我都係咁樣諗嘅，所以琴日咧就揀咗去灣仔嗰度，因為灣仔嗰度咧就有南屋啦，同埋利東街。
4: 你直落諗住就踩埋個圍魚
3: 啦。因為本身我哋訂台食飯嘅時候咧，即係嗰啲6-7点係冇曬㗎啦，我哋要去到8点先至即係有第二輪咁樣食啦。咁所以不如咁啦，我哋去咗睇呢一個燈飾先，去咗睇嗰啲花燈先，跟住先至再去到食飯啦。
4: 南屋咧就唔使排隊，除非你要埋去影相啦。
3: 都多人啊，
4: 好多人噶，
3: 多人
4: 噶，因為佢係6点著燈噶嘛。咁啊，啲人係5点零又喺度等著燈嗰下嘅，通常。咁啊，今年都係已經都其實都南屋搞咗好幾年嘅。係啦，今年都係差唔多，都幾靚嘅，
5: 都好多人去啊。
3: 係啊，利東街都係嘅，即係利東街琴日都好似即係有啲小型嘅活動啊咁樣。
4: 都多人嘅利東街，
3: 好多人啊，
5: 係啊。
4: 咁我尋日就同屋企人做節咯，即係打邊爐咁樣。 樣咯，一家人咁樣就又派下月餅咁樣咯。咁啊，所以即係今日都仲係應該圍院，今晚都係話多人嘅喎。
3: 係啊，
4: 因為今日上
3: 禮拜六啊嘛，
4: 追月啊嘛，
3: 追月啊嘛，係咯，
4: 禮拜六啊，
3: 係啦，禮拜六、禮拜日，我諗呢兩晚都會繼續多人落去啦。係啊，所以即係喺呢一個嘅中秋節就大家好開心啦，亦都見到市面上即係尋日大家都出咗去食飯啦，
4: 市道好好嘅，
3: 市道都好好，
4: 因為中秋節咁內地都係有即係
5: 放假啊嘛。13日
4: 已經好多人咧湧落嚟香港啦。尋日喺度晏晝其實咧已經係揸車出去尖沙咀咧，已經哇多人到咧，遊客好多人。夜晚直情掛住啲，因為有咁多人香港可以，咁都係好事嘅，
3: 都好事嚟嘅，
4: 市道熱鬧啲咁樣。
3: 咁啊，所以話即係尋晚嘅時候，即係一早好多嘅地方已經爆曬台啦，或者係要做兩輪啦。咁呢一個咧就真係好耐都冇事㗎，咁所以都預計咧即係嚟緊喺12月1日國慶嘅假期啦，因為好快啦，下個禮拜又係啦，隔幾日啫，咁所以即係就希望都可以嚟緊嘅時候嗰個嘅市道咧繼續係咁樣 keep 住咯
4: ，keep 住咁樣啊，咁啊大家即係揾多啲啊嘛，
3: 係啊，咁啊嗱，即係今日咧時間就差唔多啦，希望咧喺呢一度咧即係大家繼續有一個開心嘅週末週日啦，一個嘅假期啦，因為好快我哋又下個禮拜又話放假啦，係咪先？咁啊有啲朋友
4: 抬頭咁又得玩。又可以
3: 自制假期啦，
4: 你如果係即係攞幾成攞幾日就可以攞成十日假噶咯，
3: 係啊，
4: 即係如果你譬如有幾日儲喺度，
3: 哇，
4: 啱啱呢兩個禮拜係嘛，
3: 係啊，咁所以啊，即係希望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去到過呢一個節啦。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都係小心自己身體，因為已經立咗秋啦嘛，即係已經中秋啦嘛，大家都知開始轉天氣啦。
4: 呢排嗰個其實流感都仲係好犀利啊，大家要即係有時出去食飯啊，可能即係啲冷氣位啊，就叫佢閂細少少或者避一避咁樣，一冻一热咧就好多人病。
5: 系啊，我有带外套啦，咁我提提阿思敏啊，短袖衫你要带件外套啊，即系咁啊。
3: O K O K，
4: 着啲短裤，热裤啊，热裤，
3: 沙度啊嘛，
4: 精神小妹咁样。
5: 唔系咁啊靓咁啊，我都想着短裤，但我着唔到啫。
4: 试下得嘅，冇话唔得嘅。
3: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呢一度咧就要同大家讲声拜拜，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
4: 好，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Hello， 早晨。
2: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系梁继章。
1: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8: 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9: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6: 下昼四点，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现在由余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白宫发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事实清单，双方聚焦经贸议题，又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事实清单说，本周两国元首正式启动中美贸易委员会和中美投资委员会，两国就双向各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更优惠关税待遇建议达成共识，当中美国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仪器，美国进口商品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消费性产品。贸易委员会亦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专门负责解决农业领域的市场障碍。另外，中国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煤炭。特朗普又敦促习近平增加成品油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两人又讨论了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问题，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人工智能代理在训练和技术评估过程中曾经擅自存取美国政府网站上的公开资讯，包括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投资者教育网站。 OpenAI 说正在全面检视 AI 代理在评估期间可能出现的偏离预期行为，包括绕过网上服务的安全措施、干扰服务正常运作，甚至可能对外部网站造成不利影响，会通知受影响的组织。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日前亦曾经指控 OpenAI 的人工智能代理在6月未经授权入侵澳洲政府的官方数据系统，存取了公开和非公开的档案。 OpenAI 又证实旗下 AI 代理曾经在公司内部测试期间失控，外泄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片。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警告， AI 是一种强大的工具，足以引发可以导致几十亿人死亡的事件。他认为单靠自我监管并不足够，美国政府绝对需要立法监管 AI。日本名古屋电视塔发生火警，30人需要撤离，事件中无人受伤。当地中午大约12点，名古屋市消防局接报说，知名地标中部电力未来塔发生火警，塔顶观景台附近冒出黑烟和红火，消防出动了大约20架消防车救援，在观景台上撤离30人。大火在1小时20分钟之后被救熄，据报观景台上的照明装饰和电梯机房墙壁烧毁，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正调查火灾的细节和起火原因。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特区政府会持续推动控烟，将会部署实施禁止加味烟。林文健昨日同访港的世卫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秘书处新任首长布莱克会晤，深入交流控烟工作。林文健说，特区政府一直以科学为基础、民意为本、多管齐下、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控烟进程，经过多年努力，成功令香港的吸烟率下降至去年的 8.5%， 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他说政府已经在今年4月30号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防止另类烟在本地以任何方式流通。明年底将会全面落实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和原税标签制度，在推行两项措施之后，将会部署实施禁止加味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

0: 又翻嚟啦！时间嚟到下昼4:08，系头先开始嘅时候，有啲中秋音乐啊，助下兴啊！今晚啊，天色大致良好。咁今晚啊，赏月就正啦。咁啊，今日就系追月啦吓，冇错。咁啊，追月啊，劲爆榜都继续爆落去噶啦。咁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啊，着晒唐装咁啦，喺呢个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嘅9月26日，亦都系九月份第四期，亦都系九月份压轴呢一期啊，亦都系今日咧就系中秋节追月啊，亦都系2026年第3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咁去到节目时间一半啦，下昼5:30咁上下啦，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就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当住去爆呢个今日啊中秋节追月嘅外语榜嘅 Top 20。好啦，咁啊，例牌赛先睇到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廿个位，究竟有几多唔同新歌打入啊20大位置以内啊？还记得上个星期有成8首大洗榜啊，今个星期咧少啲，但系都有成6首新歌咧，分别占据喺呢个榜嘅下游位置同埋中下游位置，最好成绩嘅新歌更加系10大位置嘅中游位添啊！
1: 第10位，
0: 嚟第一首新歌。

系啊，今个星期六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就有佢啊！喺今年度有一首作品叫《沟之口没有藤井风》，讲佢同佢而家老婆想当年嘅点滴之后，呢一首就比较惨情少少。佢嘅名叫做 Gordon Flanders， 黄俊阳啊，呢首歌亦都系佢自己亲自作曲同埋监制加演绎。

就是 Gordon Flanders 呢一首叫做《十七奏鸣曲》啊，就讲一段关于错过同埋遗憾嘅青春嘅故仔啊。想当年因为喺青春期间咧，就面对自己暗恋嘅对象，有啲感觉自卑同埋好怯啊，唔敢讲出口。到自己鼓足勇气、储够勇气讲出口嘅时候，人哋已经拖咗另外一个男仔嘅手啊，真系惨。呢一首歌嘅灵感嚟自动画《四月是你的谎言》，以呢个动画啊，呢个写主题曲嘅心态咧去创作呢一首歌啊。由 Gordon Flanders 亲自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 ，Gordon Flanders、Justin Yao 监制住今个星期嘅六首新歌，全新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就系呢首叫做《十七奏鸣曲》，一日榜第二十。好啦，紧接住啊，部分嘅新上榜嘅作品就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啊。第二首全新上榜嘅歌，立即喺第二个公布位置出现，系佢，佢系 Chantel 姚卓菲。

0: 系啊，讲嘅就系呢位星梦传奇嘅阿君嘅朋友，佢名叫做俊 Tell， 姚卓飞，好后生，而家先20岁啫。计今年度之前有一首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我表达大家就系佢嘅内心嘅想法。如果成功打我哋劲爆本地榜3甲位置啊，亚军位啊！好啦，继续发功啊，俊 Tell， 姚卓飞有呢一首再新啲啊，歌名叫做《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啊。希望透过爱同埋爱人啊，就完美切割啦。即系就话表达咧，就经历过啲感情嘅创伤啊、离别啊，或者系挫折都好啦，都唔会俾呢个错误嘅人或者呢一段感情嘅失败嘅关系咧，就摧毁自己对爱嘅本身嗰种嘅信念。依然重新，你依然勇敢相信爱。又记得朱敏希嘅作曲，今日周耀辉填词 ，AF 编曲同埋监制。今日星期六首新歌第二首啦，全新上榜嘅作品就姚卓飞《Chantel》呢首《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一日榜喺第19位。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啦，时间嚟到下到4点18分啦，继续翻嚟今个礼拜亦都系最远今日啦，压住月饼啊听歌啦。今日星期六首新歌听咗两首，原来第三首喺呢度啊。
5: 花光阴去留

系啊，今日星期第三首全新上播作品嘅呢位嘅歌手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啊，佢名叫 Michael C 朱海豪啊，有一首叫《伤口不算什么》。系啦，喺人嘅成长入边，梗会跌过噶，梗会有伤口啊。其实呢伤口咧，其实系帮到你嘅，你会从中咧吸收到好多经验，所以呢啲伤口唔算系咩料。

0: 佢话俾大家知啊，咁喺人生嘅一啲嘅伤口咧，其实唔系失败，反而系成长嘅印记啊，好紧要啊！痛过先至学识成长，真的，你错过先至会成长。呢一首由 Michael C 同埋 Junie 啊 ，Just You and I 一齐咧作曲，加埋 Serenity 啊梁家欣填词，黄伟忠来冯婷正负责编曲同埋监制。Michael C 呢一首鼓励大家嘅作品咧，歌名叫《伤口不算什么》，一日榜喺第十八之后，
1: 第十七位。
0: 哇！第四首新歌立即出现。

0: 系啦，之前佢首作品咧成功打入我哋劲爆本地榜嘅三甲位置亚军位，讲嘅就系佢系 Jane 李克毅。听首歌你快乐吗？关心大家，亦都叫大家关心自己之外咧，而家佢又嚟了啊！有呢首就 Overheat， 就表达咧现代人咧，因为呢个工作啊、社交啊，喂，好多嘢做啊，咁啊，世俗嘅标准啊，搞到自己好攰啊，压力爆煲啊，成个人嘅心理状态都 Overheat 啊，咁嘅状态，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系、是、可以解除呢一种嘅唔使理呢啲嘅束缚啊，即系掹咗条电掣 unplug 咗自己，咁啊放飞自我，翻翻去自己嗰种嘅觉醒态度系好紧要咁话喎。有 AF 同埋 Dope 作曲，加埋林永宁填词 ，AF 编曲同埋监制啊。今日星期六首新歌第四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专李幸毅呢首叫做 Overheat， 一日榜第十七。好啦，咁啊，头先啊，阿 Jane 啊，就用呢一个五行啊，金木水火土个火咧就嘅概念啊，创作咗一首歌之后，跟住呢一首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银力嘅作品喎。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真系惨啊！一段唔得嘅关系啊，见到啊对方啊拖身嘅男仔，咦喂，我送俾佢啲嘢，而家挂喺个男仔身上，真系硬啊！如何到后梯跟你亲，好棘啊！别与他照抄我的姿势、温度和步伐。佢系魏俊生。

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银利嘅作品，呢一首歌亦都代表住系上个星期嗰八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七位，今个星期再微升级第十六位。讲嘅就 Jeffrey 魏俊生呢一首叫做《已出之物》啊，系啊，送俾前度啫嘅礼物啊！而家见到喺新嘅一段关系入边，见到啊，佢又带住，或者系我哋曾经去过地方，我哋听紧啲歌咧，你又好似用我哋之前啊相爱嘅方式同对待啊，而家现任嗰、那个咁，即系我自己睇到咧，好心悒啊，唔开心啊！又就系生活嘅作曲加埋歪明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魏俊生已出之物，再升一级第十六。一样。

都系上个星期嗰白头新歌其中一首啊，上个星期一样都系喺呢个第十六位吓，一样都系未升一级啊。佢系 Kelly 陈慧琳呢首叫做《三秒一生》。

系啊，讲就 Kelly 嘅陈慧琳呢首《三月一生》啊，同佢好拍档啊雷仲德一齐合作啦。幕后班底当然系雷仲德负责作曲、编曲、监制，再加埋许宏毅填词，要大家反思啲嘢。

0: 系啊，叫大家反思同埋反抗添啊！而家嘅社会嘅速食碎片文化，嗰啲啊短片啊泛滥现象，三秒一生啊！就话俾大家知啦，而家现代人咧生活嘅情况系咁样啊，碌手机啊，睇呢个短片啊，一段嘅短片啊，短到咧就系支离破碎。好似睇咗好多短片，唔同嘅短片，但系其实内容好空洞啊！大家反思一下。好啦，今日星期第二首出现两个礼拜嘅作品啊，由上个星期一放第16位，今日星期一样同Jeffrey 一样都系微升级第15啊，陈慧琳嘅三秒一生。
1: 新神经巴巴巴巴巴，落落。
0: 时间下午4:32

0: 睇下今日嘅追雨嘅天气情况先啊。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就大致系天晴嘅。听朝早咧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啊酷热同埋干燥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就一两度嘅。咁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啊。咁啊展望啊跟住嗰两三日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啊。咁啊国庆日同埋下个礼拜后期咧，云量会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要带定遮啦。下个礼拜咁啊，而家录得啊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59%啊。而今晚啊，咁啊大家几好赏月嘅天色明朗添啊，请注意啦。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发生火灾危险性系颇高嘅。而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生埋效，咁啊市民咧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又够钟饮杯水啦。如果唔系，你啲血好结嘅。
1: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2: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新城劲爆，落落榜。
0: 好啦，翻嚟啊！时间嚟到下到4:35啊！今个星期今日咧追月嘅劲爆本地榜有成6首新歌嘅，咁啊公布咗4首，仲有2首喺边度咧？
5: 第四位，
0: 第5首喺度。

家系错就要认，唔知啊打使唔使企定啦。Aaron 呢就男团嘅呢位肥仔成员 Fat Boy。

男团嘅成员啊 ，Era 嘅肥仔啊嘛，亮肩啊！呢首歌嘅灵感咧嚟自 Era 咧，呢一段男团曾经咧就系经历过一段嘅低迷嘅时期。佢话当时咧就团队咧面对唔少嘅挑战同埋失误啊，但系佢话佢自己嘅性格比较固执嘅。一开始都未意识到个问题喺边度，佢好彩个队友阿 D 咧就点醒佢，咁啊令佢反思做人啊应该点样去面对错误咧，咁啊死撑啊，唔认啊，嗰啲真系唔得嘅。咁啊更加咧，佢哋男团嘅名叫做 Era 都系错一种啊，系啊，错就是我。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总之错咗就唔好死撑，唔好推卸责任，认咗佢，咁人先至可以真正进步咁话喎。由 Will of Fat Boy 同埋 Jamie Jones 齐齐作曲，同埋 T-Rex 同埋 Fat Boy 有份参与填词啊。Will of 编曲同埋 Fat Boy 啊 ，Will of 监制住呢一首啊，肥仔啊梁业啊有份亲自作曲啦，有份填词啦，有份监制嘅，他演绎嘅错，亦都系今日星期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一日榜喺第14位。即系话咧，咁啊，仲有一首未公布嘅新歌。头先我开波做节目嗰时候都讲咗，喺呢个十大位置嘅中游位啊，到时就知边首新歌咁犀利啦。好啦，去到第13位呢一首歌，亦都系今日星期第三首出现两个礼拜银力嘅歌。

上一次是上个星期八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榜第二十位，今个星期狂爆七级去到第十三，如果暂时去到这个级别，今个星期最爆的作品就是这位今年度乐坛新人由幕后走上幕前的 Kudo Slam，有呢一首叫做比较有趣的大人啊，咁啊成长大家都会面对好多唔同嘅情况，有啲会俾社会嘅一啲嘅规则磨平自己，亦佢就话唔好，咁啊保留翻啲少少嘅自我喺度，成为一个比较有趣得意嘅大人咧，就冇咁啊闷啊嘛，啱唔啱啊？佢想做到呢一个嘅收围咁话 ，Kudo Slam 自己亲自作曲嘅编曲监制，监制再加埋 James Wu， 再加埋 Wyman 填词呢首歌，狂爆七级去到第十三 ，Kudo Slam。Slam Disney 那个手叫做比较有趣的大人之后，一样啊，都是上个星期的八首新歌其中一首。这一首歌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五位，今个星期再跳升三级去到第十二位，亦都是同大家都是反思一些问题。是他是泳儿啊。

因为Vince 啊泳儿一次喺呢个芬兰旅行谂住睇极光啊睇唔到咧，令到佢有呢个反思啊。佢话生命入边咧，其实唔系要计较最终嘅结果，反而过程付出嗰种嘅盼望同埋追求，先至系最珍贵。养呢生叫做存活啊，存在同埋活着。存在就啊食饱啊平平安安就叫存在，但系存活咧就活着咧就系、是、有一种使命感，对生命有盼望啊，有执着啊。就算呢个世界几乱都好咧，都系唔想试试但咁啊过啊，求其其行尸走肉咁过嘅自己嘅生活系最紧要啊。讲由 Eagle Chandler 作曲，加埋 Oscar 填词，蔡德才编曲同埋监制，永贤呢首《存活》跳升三级第十二之后。一样都是上个星期的八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这首歌一日榜在第十二位，今个星期再微升一级，上个星期最好成绩的新歌，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的气势啊，讲的就是他 Fiona 黄淑敏。

0: 封系写俾自己嘅信啊，讲嘅就系黄淑曼呢一首叫做 Hey Vienna， 佢嘅英文名叫 Vienna， 咁所以呢一首歌咧系一首叫做自爱嘅同自己对话概念嘅励志作品啊。虽然用咗 Vienna 呢个名字，但其实啊，好多嘅唔同嘅朋友咧都可以代入呢一首歌 ，Hey 边个 ？Hey Peter 啊 ，Hey John 啊。Hey Mary 都得噶，咁啊象征住咧就系对自己咧嘅或者身边爱你嘅人嗰种啊温柔陪伴同埋鼓励咧，要识得感恩同埋要诚实对面对自己成长嗰种嘅痛同埋阴影咧，都要接受佢啊。讲就系由冯允谦负责作曲嘅呢首歌，加埋 Serenity 梁家欣填词，赖颖彤编曲同埋监制咁啊。Fiona 写俾自己嘅信啦，黄淑曼嘅 Hey Fiona 再升一级第十一之后咧，转头翻嚟爆十大咯。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劲爆，落榜。
1: 好啦，翻嚟啊，时间嚟到下到数4:53啊，今日最远呢一日嘅劲爆本地榜嘅十大嚟啦，而其中嘅位置仲有一首未公布嘅新歌啊。嗱，第十位呢一首歌系上个星期有八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榜第18位，今个星期狂爆8级啊！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爆得最劲嘅佢哋。

咪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咧爆升幅度最厉害嘅作品。呢一队一行三人嘅乐团啊，佢哋名字叫 FYP Final Year Project， 有呢一首叫做《天下也一样》。嗱，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其实就出到嚟社会咧，其实好常常都听到一啲人泼你冷水啊。你想做一啲嘢咧，佢就叫大家咧就唔使做啦，乜都系一样嘅啫。你想改变现实咧，系冇可能噶啦，都系一样嘅咋，系咁噶啦，好出奇啊！呢一种嘅冷言冷语，佢哋顶唔顺啊！佢哋话要拒绝向啊现实低头。反抗呢个平庸嘅诅咒，热血追梦啊！你话唔得咩？我偏试下先。由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呢一位新晋嘅填词人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今个星期爆得最劲嘅作品啊 ，FYP 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好鼓励性嘅呢首《天下也一样》，狂爆八级第十。第九位，哇，好多鼓励性嘅作品出现喎。第十位鼓励大家，第九位一样都系鼓励大家，一样都系上个星期八首新歌其中一首。哇，咁劲啊，爆升十级添啊，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九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立即破咗头先 FYP 嘅纪录喎。

系啊，佢哋话人生啊，虽然啊比较难，但系就好似举重咁嘅运动啦、啊，就鼓励大家就当人生系重量训练啦、啊。

0: 讲嘅就系呢位翟俊威有份系，除咗演绎之外咧，亦都系参与呢个作曲部分啊，再加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呢首叫做《负重人生》Weight Training。人长大咗之后必须要面对越来越多嘅社会责任啊、压力啊同埋打击啊，将呢啲重击啊、重量啊，不如换个角度啊，谂一谂啦吓，睇一种嘅大型啊负重训练啊，继续顶落去啦。加埋 T-Rex 电池 Adrian Chan 编曲同埋监制，今日星期暂时有到呢个级爆最劲嘅负重人生之后听新闻，下昼五点。
1: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访美，新华社报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当中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依

0: 港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去年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双方亦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同惠益。下次对话会在今年11月举行，双方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此外，两国元首以及中美系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美国欢迎中国租借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嘅一对大熊猫抵美。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是否满足他的要求抱怀疑态度，并对幕僚说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但特朗普不想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需要储备日渐消耗的弹药以备其他突发情况。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说，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他并没有披露详情。他之后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图片，将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白宫说正透过调解方与伊朗进行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对话。伊朗说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提出的要求，海峡就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并暂停区内的战争。若果华府展现达成协议的诚意，双方在停火后就广泛议题展开谈判。美国白宫继续封杀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禁止他们的记者一同乘搭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随行采访总统特朗普星期六的行程。特朗普原定在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田纳西大学和德州大学的美式足球比赛。白宫在星期五晚宣布禁止 CNN 的采访团队一同乘搭空军一号采访，改以保守派媒体真实美国之声新闻取代。特朗普上星期以持续报道假新闻为理由，宣布禁止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三间传媒入禀法院，法官其后下令白宫暂缓执行禁令，为期14日。希腊雅典旅游区有 Airbnb 的度假屋发生爆炸，最少一死五失踪。事发在当地昨日上午，雅典旧城区普拉卡区一座两层的 Airbnb 度假屋突然发生爆炸，波及周边的房屋、商店和车辆，造成三人受伤。度假屋内有四名美国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和一名希腊游客。消防部门出动30名消防员、三只搜救犬和6架消防车通宵搜救，星期六清晨找到其中一名美国女游客的遗体，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夏

0: 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了。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翻嚟啦！时间嚟啦，下昼5:08啊！听完新闻报道，知道到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朗报员天气预测、温度、湿度，今晚大致天晴。咁应该今晚就睇到月光啦，寻晚都睇到好大好圆啦。好啦，咁啊劲爆榜咁啊继续啊，咁啊每逢礼拜六咧喺下昼4:00开始爆噶啦，一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 FM 99.7新城资讯台，我国伟安当然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9月26日啦，亦都系九月份第四期，亦都系九月份压轴呢一期，亦都系今日最远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3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准备爆啊，十大位置余下嘅几个位啊！咁啊，节目啊，一半嘅时间啦，下昼5:30啊，咪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啊，当然会爆埋今个礼拜最远嘅外语榜嘅 Top 20啦。而今日星期咧，本地榜廿个位啦，咪十大位置公布咗两个位，包括第十位亦都系十大位置以外爆入嚟，十大位置以内狂爆八级啊！乐团 FYP 一首叫做《天下也一样》啊，鼓励大家咧就系、是、自己继续啊，坚持自己梦想好紧要。而第九位啊，哇，狂爆十级。佢话人生就好似举重咁嘅啫，咁啊，所以大家顶住啊，咁啊，翟俊威再加埋 featuring 啊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首个负重人生啊，狂爆啊十级去到第九位，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作品之后，换言之，今个星期十大咗几多位啊？
1: 第八位。
0: 今日星期咧十大位置十个位入边咧，有五首作品系十大位置以外爆入嚟嘅，仲有一首咧就仲未公布嘅全新作品。换言之，上个星期十大仲有四首可以今个星期保留翻十大位置嘅资格。

死撑啊，好多呢个社会一啲嘅传统社会嘅规则啊，就认为咧坚持就系美德嚟嘅。但系面对一段感情已经啊彻底就系失去呢一个嘅平衡变质嘅时候咧，盲目坚持其实系一种嘅偏执嘅自我毁灭。懂得学识放手，先至对自己系真正嘅解脱。咁话有时放弃都有个界限，过一条线就要放弃噶啦。由邓柏铿负责作曲，加埋 Oscar 填词，咁啊，仲有呢一位嚟自韩国嘅哦庸书负责呢一个嘅编曲，再加埋就系啊张敬轩同埋 Isaac Chan 齐齐监制住今日星期呢一首歌，继续保留翻十大之格，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升级第八，一样。今日星期都可以成功保留翻十大资格啊！呢一首歌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系最够韧力嘅作品，成个半月六个礼拜之力，由上个星期第八位再晋升多一级，系嘛？佢名叫做 Irene 林千莹啊！

就系佢啊嘛，林思颖 Irene 呢一首叫做《如果你记得》啊，呢一首歌本来嘅名叫做我啊，叫做你失去了一个很爱你的人，但系觉得如果你记得啊，洒脱啲。

0: 亦都 Irene 佢本人嚟讲对待感情嘅真实状态咁啊。由徐浩负责作曲嘅一吻言填词 ，You Can Love 嘅编曲，今日徐浩做监制啊！你都唔珍惜我，我都唔记得你啊！就算你记得我都好啦，我都转身走啦。好啦，如果你记得林千莹再升一级第七之后，
1: 第六位，
0: 哇，一样。一样都是成个半月，都是另外一首暂时去到这个级别的最够韧力的作品，六个礼拜之力个半月，亦都跟头先 Irene 一样，都是微升一级，由上个星期第七位再晋升多一级，去到第六的 Sammy 郑秀文。

呢个重击啊，释出爱啦。讲就 Sammy 呢一首叫做《陨石与地球》，啊，陨石撞向地球，嚟比喻一段明知会走向灭亡，但依然义无反顾、轰轰烈烈嘅禁忌恋情。表达出呢、這、一个，虽然呢段感情系短暂。

0: 义无反顾啊！你都讲过啦，咁啊，佢亦都系啊隐喻啦，咁啊，电影《夜王》入边咧 ，V 姐同埋欢哥之间嘅深刻而复杂嘅感情线嚟嘅。讲就 Sammy 呢一首啊，由王俊荣同埋林希玉负责作曲，加埋 Wyman 填咗呢首歌嘅广东歌词，加埋黄少明编曲同埋蔡德才则监制，咁啊，郑秀文呢首《陨石与地球》再升级第六之后，好啦，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爆五大，而其中个位置仲系未公布嘅全新上榜嘅歌，第六首新歌喺边个位？转头知啊！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九月系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生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3: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两点，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五点十五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新城劲爆，落榜第五位。
0: 好，翻嚟时间嚟到下昼五点，必二十分正，终于见证到最好成绩嘅新歌喺度，佢系 J 风。

0: 人生系唔会所有嘢都好完美嘅，一定有啲高高低低啊。佢话做人咧一定要学识接受好同唔好，先至可以将个日子过得精彩咁啊。而呢一首歌除咗有呢一首嘅 original version 之外咧，填词人系 Serini 啊梁坚，亦都有呢一首歌嘅另外一个版本就 featuring 啊 Serini 嘅《人间缺合美，风之拥抱》。唔知下个星期有冇机会播呢个版本俾大家听啦吓。好，空降第五。最好成绩的新歌。
1: 人间清醒的你，快乐在随时天。

0: 一样美。
1: 系啦，冯允谦呢首《人间缺陷味》，一日榜立即空降五大位置，第五位。但今个星期第六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亦都系最好成绩嘅新歌，由佢自己加埋陈巧威加埋黄少明齐齐作曲，加埋 Serena 梁家欣啊填词，黄少明编曲同埋陈巧威监制。换言之，今个星期六首新歌冚唪唥爆晒。好啦，咁啊，仲有三首十大位置外八入嚟，五甲位置以内添啊，五大位置以内呢一首就系其中一首狂

0: 系啊，呢首歌啱啊，上星期第14位，今日星期狂爆10级啊！
1: 张佢6年前嘅相啊，
0: 亦都系另外一首啊，暂时去到呢级别，另外一首就爆10级嘅作品。讲嘅就系今年度乐坛女新人，亦都系呢对女团 Viva 嘅队长 Carina 李希彤呢一首嘅少女心事嘅作品，歌名叫做《半夜跳进你限动》。啊！喺呢个社交媒体啊，上演呢个暧昧嘅攻防战啊！杨多乐基同佢作曲加埋殷敏燕填词，苏道哲、Tom Wong 啊、编曲加埋啊苏道哲做监制。啊！睇下佢喺呢个限时动态有冇咧，即系讲下我咧有冇啲咩暗示咧咁样吓、啊。好啦，今日星期日啊，狂爆十级去到电军之后三级嚟啊！哇，都系爆升10级，亦都系上个星期新入榜嘅作品，今个星期第二个礼拜。

星期季军嘅作品咧，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三位，今日星期狂爆十级，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已经攻入咗三甲位置嘅季军啊！星梦传奇嘅总冠军，佢系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叫《拜拜拜》，除咗今年度有一首叫做《风雷》成为呢个四台冠军之歌之外咧，仲有呢一首啊，今日星期季军歌《拜拜拜》就系向一啲压力咧讲拜拜啦。向昨日的包袱讲拜拜，是吧？在这个社会有很多压力，有很多的不同的期望，尤其是遇到这个名利的时候，有时候压到自己唞不过气，所以为什么香港人很多人一年去几次旅行，就是向那些压力拜拜拜。由 Evan Tong 作曲，和小黑填词， Evan Tong 编曲， Evan Chan 和 Evan Tong 监制住今个星期的季军作品严明熙的这首拜拜拜狂包十级季军之后，好啦，呢一首就系最后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啊，又包入嚟三甲位置以内。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去到亚军嘅 Eden 女爵安。

知自己啊，俾唔到幸福俾对方噶啦，你都俾唔到未来俾对方噶啦。不如我宁愿背负呢个坏人嘅名，先啊主动抽身离开，都唔想死缠烂打，阻碍咗对方寻求幸福。哇，真系好惨啊！Jimmy Jones 作曲同埋填词。

Anson Chen 同埋 Jamie Jung 负责呢个编曲，加埋 Albert Chen 同埋 Anson Chen 做监制。今日星期亚军作品 Eden 吕卓安嘅《坏人一个》狂爆九级，去到亚军之后啦。好啦，亚军都公布完，系时候公布最后一个级别啦。今个礼拜最新呢期咧，今日9月26日啊，九月份第四期，九月份压轴呢期咧，今日中秋追月呢期，亦都系2026年第3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哇！除咗系今个礼拜冠军歌之外，亦都系今个礼拜廿首歌入边最够韧力嘅作品，成两个月8个礼拜之嚟，恭喜晒 Oscar！

0: 就系细个嘅时候啊，张兆豪好中意去朋友屋企附近喺个乐活道玩。但系大个仔之后咧，就车女仔去嗰度啦。黑妈妈夜晚嘅时候咧，就做啲曳曳嘢啊！哎呀，就张兆豪 T 妈同埋 Jono 齐齐作曲，加埋 T-Rex 同张兆豪填词 ，Jono 编曲嘅 T 妈监制。今日星期冠军歌，恭喜晒张兆豪嘅乐活道，亦都系今个礼拜最够韧力嘅作品啊！就八个礼拜之力，由上个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成为冠军，亦都今年度嘅最热冠军吓。好啦，恭喜晒 Oscar 呢首乐活道之后啦，好啦，咁啊，今个礼拜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包晒，咁啊，转头翻嚟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一望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一望眼光，你就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啊？转头翻嚟就会爆，今个礼拜亦都系今日最热嘅外语榜嘅 Top 20。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行榜，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0: 时间嚟到下午5:35。
1: 三省广播

0: 好啦，咁睇下本港地区今晚啊，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今晚咧大致系天晴嘅，所以就好赏月啦。而听朝早咧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啊，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跟住嗰两三日，大致都系天晴靓仔加酷热啊。而国庆日同埋下个礼拜后期咧，云量会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下星期记住带遮啦。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63%，啊干干地，咁所以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继续生效啊，表示发生火灾危险性系颇高嘅。而酷热天气警告都继续生效，咁啊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又高，中饮杯水，多补充水分啦。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

0: 逢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十一点，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2: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3: life, I love them all.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新城劲爆，落榜。

0: 翻嚟啊！时间嚟到下昼5:38啊，咁啊剩翻嘅节目时间由而家呢一刻去到晚上7:00咧，当然要爆埋今日啦，中秋追月亦都系9月份压中呢期劲爆外语榜 Top 20嘅倒数，咁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嘅啲咩歌啊！亦都再一次恭喜晒今个礼拜啊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啊 Oscar 张智豪嘅《乐活道》。好啦，咁听完呢个本地榜，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就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嘅外语榜 Top 20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喺今个礼拜会出现咧？新上榜嘅，咦，都有3首喎，而呢3首咧嘅新上榜嘅歌咧，都喺榜嘅中下游位置。而呢3首新上外语榜嘅新嘅外语歌，究竟系嚟自边3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唔讲得住，由第一个位置开始慢慢爆起。
1: Number 20，
2: 新城劲爆，
0: 南韩榜，先去南韩。

咁啊，星期日我已经第一个位置就系20位啊，咁呢一首歌继续啊，三个礼拜都继续 keep 住喺第20位唔喐啊。Blackpink 嘅呢位成员 Jisoo 金智秀。呢首歌亦都佢系有份啊，呢个参与呢个填词工作啊。但系呢首歌都几洗脑吓，可唔可以就系再一次创造到佢之前 Flower 嗰种嘅虚撼情况啊？系啦，咁隔咗成10个月。

0: 知点解啊？虽然大家嚟自唔同嘅世界，但系一喺埋一齐就觉得好 click 啊！乜嘢都系一拍即合啊！真系咁鬼正啊！嗰种契合感，嗰种默契，真系点解咁夹嘅咧？啊，可能咪就系 Jisoo 呢一首叫做 Click， 继续 keep 住喺第二十位唔喐之后
1: ，Number 19。
0: 好啦 ，Blackpink 嘅成员一个接一个啊 ，Jisoo 唱完就到佢啦，佢系金珍妮 Jennie 啊。

0: 系啊 ，Blackpink 成员一个只不过呢首歌今个星期系四个礼拜紧力噶，成个月谂最高位置系去过第十七位，今个星期回落两级，留守喺第十九。Jennie 金珍妮呢一首嘅堕落天使 Fallen Angel， 亦都系佢对即系自己成长啊，一路行过好多个路嘅一啲嘅感觉啊。佢话就算俾世界伤害完之后咧，佢依然相信爱嘅。而呢一首歌透过呢个堕落天使嘅意境啦，咁啊，唱出呢个人喺失去爱人之后嗰种嘅方向感咧，就好觉得好孤独、好唔不安，同埋好希望心灵有个归宿嘅感觉啊。好啦 ，Jennie 咁啊，继呢个 Less Than a Lover 之后咧，咁啊，即系将最新嘅 EP 叫做 Fallen Angel 呢一首歌就系同 EP 嘅名一模一样名嘅 Jennie 嘅 Fallen Angel 回落两级第十九之后
1: ，Number 18，
0: 哇 ，Blackpink 嘅成员一个接一个啊！

一首全新上榜的作品是 Rosie 喂 Rosé 朴彩英，这首叫做 New Trick 新把戏啊。

0: 呢一首歌就讲一个女仔失恋之后嘅复原啊，将自己嘅心碎啊，同埋嗰啲痛苦啊，转化为重新出发嘅动力。就凭住自己属于自己嘅新把戏咧，就克服呢个困难，继续前进。New track， 而呢一首歌都可以话咧向呢一个千禧年嘅摇滚致敬啊！有啲 Avril Lavigne 啊，甚至而家吓嘅 Olivia Rodrigo 嗰种嘅音乐风格啊，致敬啊！睇埋呢首歌嘅 music video 啦，因为呢首歌嘅 music video 咧就系呢一部新碟啊，十八代 Pro 拍摄嘅。而呢首歌嘅 music video 咧，更加揾嚟咧呢一个同我好多朋友合作嘅 Dave Meyer 啦，作为呢个导演啊，呢一位朋友咧曾经同我 Sabrina Carpenter 啊、Caesar 啊、Ariana Grande 啊、Harry Styles 啊，或者 Blackpink 咧拍个 music video 啊。好啦，讲嘅就今日星期三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呢一首嘅 rock 嘢 ，Rosie、Rose 或者系朴彩英呢一首 new trick， 一日榜第十八，新城劲爆，落榜。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新城劲爆！
12: Number 17，
0: 好啦，翻嚟啦，5:49啊，听咗第一首新歌，第二首新歌都系南韩音乐力量代表。

好嬲啊！我劈炮唔做啦。呢一首歌就叫做《我要辞职》啦。Tessa Hageo， I'm gonna Tessa， 就由呢一位啊女团啊 idol 嘅队长啊苏庸小娟啊负责演绎呢一首歌。在最新一期南韩瓜榜，甚至南韩的总部 iChart

0: 佢话俾大家知道未来嘅即系稳定嘅未来固然好重要啦，但系一味咧就系成日都啲工作压力压到自己唞唔到气咧，希望大家可以珍惜当下咁啊，享受下呢一刻嘅幸福啊，咁啊就想传达呢种心意，叫大家咧搏还搏啊，都俾自己唞下气啊嗰种啊，咁所以喺南韩方面咧系几多嘅打工仔几共鸣嘅呢一首叫做我要辞职了啊，田小娟呢首歌啊，咁啊苏翁呢首嘅作品咧，今个星期都系第二首全新上榜嘅歌，一榜喺第17位，亦都系无论系Melon 瓜榜，我甚至系南韩嘅总榜 iChart 计晒所有南韩嘅流行榜嘅成绩嘅总分咧，而到呢一刻都系冠军嘅，亦都系呢一首歌咧就拉咗女团 Reese 先嘅一首嘅 Love Attack 落嚟啊，落去。由冠军位拉落嚟就靠呢一首歌啦。好啦，今日星期第二首新歌入榜第17之后
1: ，Number 16，
0: 哇，第三首新歌。好啦，镜头终于离开南韩音乐市场，去日本先。Yeah!

80년대 呢一刻啊，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如果睇翻咧，日本 Oricon 啊，公信网周榜亦都上过冠军，就系呢一队嘅15周。

好爆啊！呢首歌就系呢个男团 Epidan 为比受学员男子部啊，睇翻最新呢期 Oricon 嘅周榜、公信榜又翻翻去三甲亚军。唔知有冇机会再挑战翻？

就学园蓝之路十五周年嘅纪念作品嚟嘅，一首咧以东京作为舞台，充满活力啊，同埋好喜庆嘅欢乐作品啊。其实呢一队嘅蓝之部啊，为比受学员蓝之部咧，系有九个团队嘅，成六十个成员啊，一齐唱呢首歌，好鬼热血啊！肯定咧，就系每个人有呢个多样性啦，咪大家唔同嘅梦想都尊重啦。每个人有独特嘅风格啦，咁啊，尤其是喺东京咧，可以实现到佢哋呢一种嘅展现自己嘅魅力嘅地方啊。咁我哋 Abby Dan 咪为比受学员蓝之部嘅呢一首 Yes 东京，一日榜第十六位，做完之今个星期三首新歌《冚唪唥爆晒路》。好，第十五位呢一首歌继续 keep 住唔喐。呢一首歌成三十一个礼拜啦，最高位置个亚军位，上个星期喺第十五，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喺第十五。女仔出现过一次，而家再次出现，嚟自澳洲嘅朋友 Kim Impala 再加埋金珍妮 Jenny 一齐演绎呢一首喺美国就好受欢迎嘅作品，歌名叫做 Dracula。

0: 个好受欢迎嘅呢一个组合啊，就系澳洲同南韩合作啊，澳洲嘅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 Kevin Parker， 再加埋啊又再次出场 Blackpink 嘅 Jennie 金珍妮呢一首嘅 Dracula Jennie Remix， 今日星期喺我哋澳尔本31个礼拜嘅历最高位置个亚军位，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喺第15位唔喐，而睇翻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一首歌又翻去最高位置嘅第5位，佢哋嘅喺 Billboard Hot 100咧更加系51个礼拜嘅历添啊，紧要啊，咁甚至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另外一个榜啊。就是叫 Hot Rock Alternative Songs Chart 呢首歌都继续冠军，甚至喺另外一个榜咧就 Dance Chart 呢首歌都系冠军啊！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婷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根据区议会条例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本月26号起出现空缺。民建联发声明话，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同相关职务，民建联尊重佢嘅个人决定。声明话，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以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及服务市民，民建联对此表示感谢，祝愿佢早日康复。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早前被发现男更衣室藏有3部怀疑针孔摄录机，店方话经警

0: 方检查后，已经重新开放更衣室同洗手间俾会员使用。涉事分店经理高先生话，喺警方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各处不同地方。而家分店已经恢复正常营运，已经将今次事件通报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作相关检查同处理。高先生话，店铺设有人面识别系统，能够知道每名会员进入店内嘅时间，而且只有会员同职员先至可以进入健身室范围。场内公共地方亦设有闭路电视，相关资料已经交俾警方调查。警方将案件列作拘淫案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猜测宣布全市是洪水灾区，以加速各单位协调救灾同援助，当地出现抢救物资的情况。猜测说，低压系统将暹罗湾的水气带入曼谷，令当地持续降雨，东部地区尤其明显，其中文武里区和空山华区累积雨量超过270毫米。有民众在今早收到手机警报，说运河水位已经达到警戒线，预计会上涨，呼吁民众防范。由于排水系统不堪负荷，曼谷市内不少道路严重积水，甚至被水淹浸，部分道路的积水一度深超过一米，很多汽车被困路中，部分路段严重挤塞。持续暴雨令到市内部分超市和商铺出现抢救物资的人潮，当局已经启动抽水设备，总抽水量达每秒1200立方米，准备发放100万个沙包。市内未受水浸影响的学校将开放作为临时避难所，优先协助弱势民众。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抱怀疑态度，对幕僚说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攻炸伊朗，但特朗普不想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需要储备日渐消耗的弹药以备其他突发情况。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说，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他并没有披露详情。他之后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图片，将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白宫说正透过调解方和伊朗进行正念而且具建设性的对话。伊朗说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提出的要求，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并暂停区内的战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嘅。

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黄昏嘅6:08正啊，咁啊最后一钟头节目时间继续喺呢个频道继续劲爆，系啊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1888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系坐喺直播室啊，喺追月今日都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9月26号亦都系9月份第四期，亦都系9月份压轴呢一期，都系今日中秋节追月呢一期，2026年第39个礼拜劲爆外语榜 Top 20倒数啊！而今日星期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包晒，再一次恭喜晒啊！冠军啊，朋友张慈豪 Oscar 一首《落户道》成为中秋节呢一期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咁头先5:07、8:08咁上啦，去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呢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就系今个礼拜最新呢期外语榜嘅 Top 20。而今个星期外语榜都有三首新歌，全部公布晒，分别喺第18同埋第17、第16位呢三个位置。接住上啊，分别有 Rosie 嘅一首嘅 New Trick， 同埋小娟嘅一首叫做《我要辞职》啦，同埋 Abby Dan 啊为俾首学员男子部咁啊，成60个人唱嘅一首叫做《Yes 东京》，而新闻报道前都公布埋第15位啊，停留不动啊，咁就甚至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 Airplay Chart 咁啊，都系播紧，有时喺冠军位，有时喺亚军位，最新呢期嘅数据就系播到亚军添啊，都好多人播喺美国，成51个礼拜都继续 keep 住喺五大位置第五位，讲嘅就系 Billboard Hot 100。嘅呢个流行榜入边啊，嘅情况系咁样，而喺我哋外语榜到31个礼拜，讲嘅就 Tame Impala 加埋 Jenny 金珍妮一首嘅 Dracula Remix 啊，咪 Jenny Remix 之后，换言之，外语榜今个钟头仲剩翻几多个位未爆？哦，好啦，咪仲有最后14个位啊，呢个钟头啊。呢一首歌老早成为我哋三甲位置最高位置嘅亚军歌，但系英国呢首歌

包啊，包在就喺英国嘅成绩啊。都讲咗好几个礼拜啦，因为佢成为英国啊流行榜啊 UK Singles Chart 有史以来最长星期嘅 number one， 成23个礼拜 number one。We take whatever we can to get the reason back。就系而家唱紧歌嘅呢位英国嘅男仔 Sam Fender。再加埋 Olivia Dean 合唱版叫做 Rain Me In， 破咗成70年前嘅呢个流行榜嘅纪录。之前嘅纪录就系18个礼拜，佢哋23个啫，跨18个礼拜系1953年嘅时期啊。This is the I Believe Frankie Lane 嘅首歌。呢一首歌就独唱版冇咁劲，就加埋呢一版女仔声就好犀利，变咗多个女仔嘅角度探讨呢一段嘅感情。

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啊，全英国歌曲总串流量都继续 keep 住 number one， 即系英国就好撑呢一首歌。除咗英国男榜成为系开榜以嚟最多礼拜嘅冠军23个礼拜之外咧，甚至系英国音乐颁奖礼 Brit Awards 啊，亦都颁咗呢首歌嘅合唱版咧，成为年度歌曲 Song of the Year。系啦，咁啊，男仔有男仔唱咗佢嘅角度，女仔有女仔唱咗佢嘅角度，呢一段感情系走向破裂嘅真实对话，充满晒呢个男女之间嘅悔恨啊、无力感啊，同埋双方内心嗰种嘅情感拉扯啊 ，Rain me in， 拉住我喂。当呢个对方情感失控嘅时候咧，希望另外一个朋友可以帮佢咧，就系拯救佢啊，咁啊制止佢啊。好啦 ，Rain Me In 由上个星期第7位回落7级楼梯第14之后。

期嘅 Blackpink 嘅四位成员都分别推出佢哋唔同成员嘅个人作品，当然 Lisa 都唔例外，有呢一个萨瓦迪卡，同大家问好啊！亦都系嚟紧12月23日就出佢最新嘅 EP， 叫做 Press Play， 揿呢个 Play 嘅 button， 有啲咩发生咧？先嚟萨瓦迪卡先。呢一首歌唔只系佢自我介绍，我系嚟自泰国之外，亦都系佢一首写俾自己家乡嘅公开信啊，话俾大家知佢嚟自边度啊。咁、嗯、就系、是、呢一首叫做《萨瓦迪卡》，Lisa 呢首歌咁啊、嗯，最高位置个 Top Ten 位置第八位啊，上个星期啊，今日星期三个礼拜银咧再回落啊，见到啊回落回落回落回落咗五级流水第13之后，哇扑到飞未啊！啱啱礼拜三就优先售票。啱啱过去嘅礼拜四就公开售票，就我就买到飞啦，我扑到啦。而呢一首歌咧，就听讲喺呢个巡回演唱会入边，第一首歌就唱呢一首歌啦。佢系 Bruno Mars。

系啊，咁啊 ，Bruno Mars 啊 ，The Romantic Tour 啊，咁啊，当然啊，见到噶喺下年嘅5月7号、8号、11号、12号，即系礼拜五、礼拜六，跟住礼拜二、礼拜三，就喺呢个启德主场馆进行呢一个嘅香港嘅站嘅巡回演唱会。礼拜六嗰场都卖晒飞噶啦，我寻日嘅资料啊，唔知啊，礼拜五、礼拜二、礼拜三仲有冇飞剩咧？

但最平嘅飞咧799冇晒噶啦，唔使谂噶啦。好啦，呢首啊就为爱人啊，乜都肯制，赴汤蹈火啊，在所不辞。歌名叫做 Risk It All， 咁到时喺香港唔知系咪呢一首歌就系第一首佢会唱嘅歌啦。Bruno Mars 呢首作品老早成为我哋冠军嘅歌，今日星期喺我哋外语榜30个礼拜硬力啦，由上个星期咧回落到第14位，唔知系咪卖飞啦，咁所以今个礼拜又力反弹多两级，去翻第12啊。哇！又系另外一首老早成为冠军嘅作品，仲要系3个礼拜我哋外语榜冠军，继续翻翻去英国先。

0: 嚟自英国嘅呢一位嘅，头先出场过一次啊，同我嘅 Sam Fender 一齐合作一首嘅 Rain Me In 啊，成为呢个英国男榜最长星期冠军之外咧，呢一首歌亦都好巴闭，喺我哋外语榜成57个礼拜嘅逆有力反弹添，拢成为我哋3个礼拜 number one， 上个星期回落到第13位，今日星期有力反弹两级去翻第11位，唔知有冇机会反弹翻入 top 10位置内啦。睇翻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呢一首歌都系 Top 10位置嘅第9位，仲系56个礼拜添。而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 Air Single Chart 呢首歌咧，成58个礼拜紧要啊，都系3甲位置嘅季军歌。哇，犀利啊！果然系即系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大赢家。咁啊，英国 New Soul 嘅炙手可热嘅女歌手 Olivia Dean 啊，呢一首叫做 Man I Need， 咁啊，佢嗰张 The Art of Loving 嘅唱片亦都系攞埋奖添啊。咁当然同 Sam Fender 嘅 Rain Me In 亦攞埋呢个年度歌曲啊，好巴闭啊！好啦，咁啊，反弹两级去翻第11之后，听一阵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爆 Top Ten。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即安贤巡回学校探访活动，活动花絮。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圣约瑟小学 4LD 班的林柏睿。我呢今日对这个讲座非常开心的，我学到一个高压电标志和那个请佩戴耳机标志，它是代表就是高压电标志就是不要电啦，可能会触电啦，注意戴耳机标志就是保护听觉，不会职业性失聪，非常开心。
4: 我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香昌学校的5A 班的顾以轩。
5: 我是5A 班的谢卓臣。
4: 我学到关注那些安全的标志，防止烫伤那个，觉得很特别，今次就很多不同的互动咯。
2: 以上活动花絮由职安局及新城广播提供。
6: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啦，终于爆啊！今个礼拜最新呢期都系9月份亚颂呢期，都系今日中秋节追月嘅外语榜嘅 top ten。哇！呢一首歌又翻嚟 top ten 位置以内，老都成为我哋冠军嘅歌。

咪开始佢已经啊启动咗佢呢一个等啊 Rap of Tour 嘅巡回演唱，喺美国唱住先啊。讲到就 Real Feel Rodrigo 呢一首 The Cure， 今日星期18个礼拜五啦，上个星期回落我第12位，今日星期唔知系咪个演唱会咧就系开波啊。所有力反弹两级去翻18位至第10位，老都成为我哋冠咗军嘅一首。佢觉得爱情咧唔系一种啊万能解药啊，有时一啲啊内心嘅一啲阴暗啊悲伤咧，真系唔可以用爱情拍拖嚟医好嘅。呢一场表好犀利啊！喺过一礼拜继续 keep 住啊，系全球最多人串流嘅唱片，入面嘅歌好多人听，包括呢一首。The Cure。嗱，今个星期咧十大位置 Top Ten 啊，外语榜十首歌，两首歌系十大位置以外爆翻入嚟嘅。除咗头先嗰首之外，仲有佢哋。

系啊，又翻翻去十大位置以内啦。最高位置喺我耳中系去过五大 top five 位置嘅电军位。今日星期呢首歌超过两个月，九个礼拜之力啊，上个星期回落啊，打出呢个 top ten 位置第十一位。今日星期有力反弹两级啊，去翻 top ten 位置第九。呢一队一行六人嘅国际啊团队女子团队，三位美国成员，一位瑞士成员，一位菲律宾嘅，仲有一位韩国啊成员组成嘅 Cat Size。有呢一首亦都成为过呢个澳洲 R Singles Chart 嘅排行榜嘅冠军，歌名叫做 Animal， 话俾大家知佢哋都有野性。

0: 啊，呢首歌咧亦都系英国嘅才子咧，咪 Ed Sheeran 咧有份参与嘅创作啊，所以都有阵 Ed Sheeran 嘅锤啊。系讲 Ed Sheeran 啊，近排佢演唱会都多灾多难啦，有啲暖场嘉宾就唔支持啊，唉，咁大家个立场唔同，真系比较麻烦。我知道佢都几愁下为呢件事啊。好啦，咪 Cat Stevens 呢首嘅 Animal 反弹两级去翻第九，
1: 新城劲爆，落榜。
0: 黄昏嘅6:31。

0: 好啦，睇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今晚大致系天晴嘅，咁啊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跟住嗰两三日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啦。咁啊国庆日啦，同埋下个礼拜后期咧云量会逐渐增多，仲有几阵骤雨添，要大遮啊。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嘅30度，相对湿度66%，都系干干地，咁所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继续生效，表示发生火灾危险性系颇高啊，小心啊！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1小时，而且好大声，长期咁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唔到，系咪急性耳聋？年纪大点解会撞聋？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FM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爆爆
0: Number 8。好啦，翻嚟啊，6:33啊！哇，佢哋继续游啊！呢首歌老早成为我哋9个礼拜 No.1，今日星期喺我哋外语榜成27个礼拜，上个星期都喺第10位，今个星期有力反弹2级去第8位，因为佢哋

啊，破咗 Beyonce 嘅纪录啊，犀利！根据呢个演唱会产业权威媒体最新嘅公布咧，2026年第三季全球累积计埋嘅票房统计咧 ，BTS 嘅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 BTS World Tour Arirang 就夺得呢个全球巡回门票收入嘅总冠军。非常之吸金同埋好有号召力啊！就打破咗咧，就系 Beyonce 啊，旧年嘅 Cowboy Carter Tour 嘅32亿港币嘅纪录，就写低呢一个历史性嘅一刻。所以呢首歌咧，更加系全球嘅流行榜入边咧有力反弹，我哋都唔例外。除咗成为9个礼拜 number one 之外，你睇翻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啊！Global 200唔计美国市场嘅话，呢一首歌都系 Top 5位置第五位喎。我听咗咁耐，果然好多 Army 啊力撑啊。好啦，咪齐晒人啦，咁啊，全部当完兵啦，出嚟巡回演唱，好多 Army 一定非常开心啊。BTS Swim 反弹两级，去翻第八。1, 2, 3, 4, 5, 6, 7, 又出现。又是另外一首老祖攞咗我哋外语榜冠军嘅歌啊！头先喺第十出现过一次，而家再出现。New York City's never looked so blue. My friends are smoking blunts in the bathroom. They say that honest love is a cage that makes you feel free. 都话啦，呢一张唱片啊，好多人听，首首歌都系。又系佢，嚟自加州，美国加州 ，Olivia Rodrigo。

像呢首歌咧，佢嘅灵感系嚟自法国作家本嘅作品啊，叫做《Simple Passion》。呢本书咧讲系一段令人好着迷又好痛苦嘅恋情。咁呢位主角咧喺呢个情感当中啊，慢慢失去自我，陷入呢个渴望又折磨嘅循环。咁老啲啲 Rodrigo 咧就对爱咧令人觉得变得好疯狂、好痛苦呢一种嘅情形咧，好感到兴趣。认为咧呢种嘅主题比单纯咧，又揾首歌去歌颂爱咧，更加值得去探讨一下。咁所以呢首歌就话，冇任何一首当你陷入呢个爱情咧，冇任何一首嘅歌咧，可以表达到你对呢一份爱嘅疯狂啊！就系呢一首叫做《Stupid Song》，由上星期第六位回落，吸流水喺第七位，老老成为我哋冠到军嘅作品。一样都是老到成我哋冠到军，仲要系三个礼拜 number one 咗啊！史丹利好中意啊，今日星期一外语榜17个礼拜。

系啊，嚟自美国啊，佛罗里达州 Florida 呢一位嘅朋友啊，而家系休息紧，佢名叫 Ariana Grande， 老成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啊，咁啊面对呢个成名啊带嚟嘅所有压力咧，佢又话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睇翻啊，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亦都老早成为冠咗军嘅 Billboard， 但系都依然最新一期都系 Top 5位至第四位。而睇翻美国 Billboard 嘅另外一个榜就系 Pop Airplay Chart， 讲呢一个嘅播放率方面咧，呢一首歌咧喺美国三甲位置嘅季军歌啊。好啦，今个星期喺我哋外语榜17个礼拜压力啦，超过4个月噶啦，由上星期第五位咧回落一级，留守喺第六位，打出嘅 top 5位置以外。好啦，换言之，而家 top 5嚟啦。1, 2, 3,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呢一首歌。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啊，真系好多话题嘅，难怪啊。老成啊，六个礼拜都冇玩过半月啦。今日星期日17个礼拜硬力由上个星期第4位回落一级，留咗喺呢个 top 5位置嘅第5位。

就是世界杯的主题曲啊。但今个礼拜带来呢个 remix 版本啦，费事听咁多 original version 听到闷啊，但系呢个叫做。

就系欢迎睇亚运咯，中意体育嘅朋友。好啦，呢一首歌亦都可以话呢个哥伦比亚天后 Shakira 继呢个2010年唱过另外一首世界杯主题曲叫做 Waka Waka。咁啊，歌手咧就真系唔够呢一首全球嘅欢迎度啊，呢一首大大完胜啊。好啦 ，Come on，Let's go， 大大咁解。好啦，老成我哋六个礼拜 number one， 由上个星期殿军位置回落，吸落失第五位 Shakira Burna Boy 大大嘅 Clean Bandit Remix。One, two, three, four。哇，这个女仔好犀利，最近全球啊爆升幅度最厉害嘅女歌手，嚟自斯洛伐克嘅佢。

0: 系啊，由呢个 Dream Academy 嘅呢个节目入边咧，爆咗两个单位出嚟，一对就国际女团 Cassie， 佢本来都谂住安排入 Cassie 嘅，跟住佢就冇入到，去作呢个个人歌手发展。其实斯洛伐克嘅佢 Adela。有呢一首叫做 Nicole Kidman 啊，咁佢亦都跳舞好有一首嘅，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因为佢被金球奖咧邀请佢就系出现成为呢个嘉宾咧，佢觉得啊、哎，我歌手点解金球奖会请我？我梗要着到靓一靓佢啦，咁啊对住块镜见到，哇，我着得咁靓，有啲似我偶像 Nicole Kidman 喎，咁有感而发就有呢一首歌出现。今日星期三个礼拜硬力又上星期第九位咧，狂爆五级啊，去到呢个殿军位置，而全球嘅排行榜咧，呢、这个女仔啊，斯洛伐克嘅 Adela 咧，亦都系爆升得好劲，亦都成为今年度咧爆升幅度暂时最劲嘅一位女歌手啊 ！Adela Nicole Kidman， 听埋今日最后一节嘅宣传声带，转头翻嚟就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都系今日9月26号九月份第四期，九月份压轴呢期，今日中秋追月，同埋2026年就系39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1: 新城劲爆落榜。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2: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啦，九月份压轴呢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系边三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呢？冠军继续 keep 住喺同上个星期一样系冠军英国嘅代表。

嘅迷英国乐坛咧，就力谷呢一位啊，好后生，现年20岁，但系有把咁嘅声嘅 Sienna Spiral。嗱，睇翻今日最佳嘅英国男榜 UK Singles Chart， 呢一首歌都继续喺英国男榜啊冧装冠军3个礼拜啊，就系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亦都有呢个 Vivo Discover 咧就选佢为2026年度值得关注嘅艺人，大家要睇睇呢一位20岁好后生嘅灵魂啊！新星啊，呢一首歌就系佢喺纽约啊嘅一啲经历啊，佢每日都系期盼住每一个人咧会某一个人会揾佢，咁但系虽然咧佢有时等唔到，但系嗰个期盼嘅过程，佢觉得好过瘾啊，咁所以有呢一首歌出现啦。好啦 ，Sienna Spiral 呢首 Great Expectation 继续同上个星期一样 keep 住喺季军唔喐之后 ，Number Two， 哇，呢一首歌咪上个星期新上榜。今日星期继续 keep 住上个星期新上榜喺亚军位置，季军系英国嘅代表，亚军南美嘅代表。

系啊，呢个南美音乐力量啊，占据喺呢个亚军位置啊。首先呢一首歌咧，主角咧嚟自哥伦比亚嘅另外一位女歌手，除咗头先系 Shakira 唱过呢个世界杯歌《呆呆》之外咧，仲有呢一位另外一位啊，哥伦比亚天后，佢嘅名叫做 Carol G。喺呢一张嘅出道以嚟第六张嘅 Studio Album《I Don't Regret Feeling So Much》入边有呢一首全球大爆嘅作品啊！佢咧火爆埋西班牙嘅女歌手 Judeline 或者 Judeline， 同埋西班牙嘅男歌手 Rusowski 一齐合作呢一首全球大爆嘅 Baby Wow， 就 sample 咗一首歌叫 Coolie Dance 入边啊！呢一首歌就围绕一段逝去咗嘅感情啊，咁啊亦都可以有啲人话估计就系表达咗 Carol G 对一个人咧就点都忘记唔到，亦都成为美国 Billboard Hot Latin Songs Chart 拉丁榜嘅冠军。喺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嘅全球歌曲总串流量系去到 number one， 甚至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统计嘅数字，计唔计美国市场 Global 200 都系去到 number one。咁但系点解喺个外榜啊上唔到去冠军，都继续 keep 住喺亚军位置咧？咁啊，转头翻嚟就话俾大家知，今个礼拜亦都系今日出街啊！今日啊，9月26号，九月份第四期，九月份压轴呢一期，今日中秋节追月嘅日子，亦都系2026年第39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number one 系。还我哋四个礼拜 number one， 点解呢首歌可以压住头先嘅 Baby Wow？ 因为佢破咗美国 Billboard Hot 100 开榜以嚟有史以嚟最长星期嘅冠军，恭喜晒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0: 全部都系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咧。最长时间嘅冠军咧系 Mariah Carey 嗰首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就22个礼拜。我上个星期做节目嗰时候话，如果今个礼拜 Billboard 嘅 Hot 100都继续冧装冠军咧，佢就会破咗 Mariah Carey 嘅纪录。果然真系。咁但系好多 fans 都话咧，即系唔紧要，嚟紧圣诞节啦，好快脆啫嘛。咁 Mariah Carey 嗰首歌一定会翻去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咁到时都系可能又平翻啊 ，Ella Langley 呢一首《Choosing Texas》纪录，甚至可能 Mariah Carey 喺嚟紧圣诞节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可能唔止一个礼拜 Number One， 又可以攞翻呢个美国 Billboard 最长星期嘅冠军嘅宝座啊！好啦，喺我哋外语榜咧，今个星期咧系4个礼拜 Number One。在我们外语榜已经升接近半年23个礼拜了，也都有些 fans 啦，即是 Ella Langley 的 fans 啦，就说 Ella Langley 用了7个月就拿到美国 Billboard 最长星期的冠军， Mariah Carey 用了7年，怎么比啊？咁啊，各自嘅 fans 都会为自己中意嘅歌手会揾到好多唔同嘅理由嘅。总之两首都劲啦，其实。好啦，就呢一首啊，咁啊讲述啦，爱人咧就唔拣我，拣翻去 Texas 啊，亦都系好美国典型嘅乡谣音乐啦。好啦，亦都结束今日3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喺度再一次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一嚿月饼先。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7点，拜拜。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访问情况。王毅话：今次系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咗中美交往嘅历史。今次访问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习近平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的礼宾安排，凸显美方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国内外媒体聚焦今次访问，普遍认为是一次历史性訪問，具有里程碑意義。美国白宫继续封杀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禁止他们的记者一同乘搭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随行采访总统特朗普星期六的行程。特朗普原定在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田纳西大学和德州大学的美式足球比赛。白宫在星期五晚宣布禁止 CNN 的采访团队一同乘搭空军一号采访，改以保守

0: 大媒体真实美国之声新闻取代。特朗普上星期以持续报道假新闻为理由，宣布禁止 CNN、MS Now 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嘅记者进入白宫采访。三间传媒入禀法院，法官其后下令白宫暂缓执行禁令，为期14日。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猜测宣布全市是洪水灾区，已加速各单位协调救灾和援助，当地出现抢救物资的情况。猜测说低压系统将暹罗湾的水气带入曼谷，令当地持续降雨，东部地区尤其明显，其中文武里区和空山华区累积雨量超过270毫米。有民众在今早收到手机警报，话运河水位已经达到警戒线，预计仲会上涨，呼吁民众防范。由于排水系统不堪负荷，曼谷市内不少道路严重积水，甚至被水淹浸，部分道路积水一度深超过一米，好多汽车被困路中，部分路段严重挤塞。持续暴雨令市内部分超市和商铺出现抢救物资的人潮，当局已经启动抽水设备，总抽水量达每秒1200立方米，准备发放100万个沙包。市内未受水浸影响的学校将会开放作为临时避难所。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他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区议员席位自本月26日起出现空缺。黄碧娇是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话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祝愿她早日康复。黄碧娇曾经出任宏福苑法团顾问，上月曾被指收取离世业主授权票，此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本月上巡见传媒时重申，该党绝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他又说留意到黄碧娇因为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他不舒服，应该留空间给他休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有得傾，开麦不离父子兵，
6: 呢度有名人名声、歌声笑声，
5: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傾。
6: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5: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6: 记得留意
5: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0: 0800-8335，我哋会在节目入面为你解答的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中年好声音科嘅冠军冠军啊，尹景顺，又好欣赏你，
3: 多谢多谢晒，多谢晒
2: 你歌又唱得好好嘅，
4: 一路以嚟咧，佢都系唱好多咧，即系嗰啲 lunch 嗰啲咧，佢话哇，佢啲歌咧多到咧
5: library 咁啊，
4: 系啊系啊，系咪、啊？所以就知你识唱啦，定
3: 系啊？其实因为我哋喺马来西亚咧嗰度驻唱咧，驻唱系咩乜嘢歌你都要识唱，
4: 咩话都有嘅，
3: 系英文啦、广东话啦、国语啦，咩都要，
4: 闽南话、
3: 闽南话都有，
2: 都有啊，
3: 系啊。
2: 马拉歌佢哋识唱噶，
3: 马拉歌识一两首咁啦。
2: 我识唱啦，细呀，诶，我嗰个唔系细呀细呀嘿，
3: 细呀细呀嘿呀。
2: 唔系唔系，布隆格格鲁啊，唔系马拉歌啊，
3: 系
2: 哦，
3: 系我唔识唱。嘉燕姐仲劲过我，
4: 系冇错。
6: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7: 每一个星期六。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20周啊，
10: 第三位。
4: Gigi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5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0: 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郭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Hey everybody, this is T. 喺度先补足大家中秋节快乐先，系因为今日追月啊嘛。咁啊，琴晚啦，应该如果有出去嘅，今日呢个时间啦，或者今日全日都应该休息啊。咁啊，休息好啊，听住节目休息下。咁啊，继续有我 TMAX 同大家一齐关注住全球华语乐坛啦。今日嘅节目咧，咁啊头半个钟头继续有私心推啦，咁啊之后半个钟头好耐冇做音乐专题，又做下先。食住呢个追月呢个世界要做一日关于月亮嘅主题啦。去到八点钟新闻过后，继续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系啦，唔阻大家时间，开始今日节目啦。首先我哋有国语力私心推。国语力私心推，一嚟介绍位新朋友俾大家认识，我冇喺节目播过佢嘅作品噶，佢叫曼德尔 Wonder， 有呢首叫做《雨错过天晴，我错过你》。

咁啊，以平衡线去比喻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将眼泪比作雨水，但雨水从未见过太阳，亦都从来冇拥有过你嘅无奈同埋惆怅。

咁啊，专辑入边有四首歌，其中三首选自《海螺记》，亦都重新以乐团编制制作。而家听紧就系入边嘅新歌啦，叫做《用花儿》。

咁啊，呢首歌咧延续咗海螺记最后嘅 outro 啊，延续咗眼泪干了变成熟嘅概念，作为海螺记嘅一个延伸。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1: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 Max、J 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4: 你好啊，我是 Fi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走到上去他想去的天空。
5: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4: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放弃是极
6: 其难。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提及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很多的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FM 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国语力私心推，呢节开始咧，有一首充满住2000年代感觉嘅华语摇滚，创作歌手 Joy 杨光爱啊，推出咗全新嘅专辑，叫做《重写第一章》，就有呢首歌。

收录喺佢专辑入边啊，写嘅系嗰啲已经唔再影响生活，但你谂起仲会觉得痛嘅经历，就把名称叫做《忍痛》。继续都有全新专辑入边嘅作品，佢哋系理想混蛋啊。第四隻嘅专辑叫做《偶像包袱》啊，入边嘅主打歌有呢首叫做《最后一个方》。呢一只专辑入边咧，理想混蛋透过仪态啊，探讨人在各种关系入边，为了迎合生存或者掩饰脆弱所戴上的面具。

今次咧呢一班好可爱嘅啦啦队化身为八鬼夜行入边神秘又致命嘅角色啊！名称咧就叫做绯红之夜啊，咁啊绯红代表住热情、能量同强烈嘅存在感，而夜晚就代表住百鬼喺夜色入边超然现。

0: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支持梁咏琪喺度。
1: Hello，
0: 讲紧你有新碟，
1: 系
0: 温柔的存在，亦都系回应紧2000年你嘅花火。但
1: 系
0: 其实我见到封面嘅时候，我都话喂，同花火个封面咁似样嘅。
1: 系咩？咦，我完全冇谂过。喂，唔攞嚟望下。咦，系喎，点解嘅？
0: 你唔知噶？
1: 我冇留意啊。
0: 好似啊。
1: 好似喎。咦？我哋要写埋文案里面啊，
0: 成个卡拉通好似啊，
1: 卡拉通都好似喎。喂，
0: 我以为你有心噶，
1: 真系冇，系意外嘅发觉，今日啱啱呢一秒钟。
0: OK， 9月2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Gigi 梁咏琪，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晚上7:33，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8: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3: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青。

今日嘅音乐专题咧就同月亮有关啦。呢首歌咧就系我谂到呢个专题之后第一首浮现喺我脑海入边嘅作品。一推出我已经好中意，佢系 Region 林慧俊。

亮代表我的心呢首歌咧，应该系代表月亮嘅其中一首最标志性嘅歌。呢张林伟俊咧就将佢人生听嘅第一首歌，加埋佢第一首背嘅诗《静夜思》，成为咗呢一首作品《给月亮的情书》。

性相提，同样都是取样了月亮代表我的心的一首作品，今次是陶喆收录在他的专辑《黑色柳丁》里面的。

0: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香薰治疗师，佢就系黄仲明小明。
3: 我嘅工作系做长者啦，但我都好多时系要教一啲义工去一齐出去服务长者咁样噶嘛。做认知障碍嘅嗰个社群咁先算啦。咁佢哋咧，我通常都会用啲佢哋，我估计佢哋人生入面应该有闻过嘅嘢啦。咁我就会俾橙佢哋，同埋俾柠檬佢哋，令到佢哋有一种回忆入面嘅熟悉气味。
2: 系
3: 咁咧，就冇咁容易抗拒嘅。因为比如讲认知障碍嘅长者咁先算啦，佢哋咧对于一啲突如其来嘅转变啦，会有好不安嘅情绪嘅，有机会。如果嗰样嘢对佢哋嚟讲喺个世界度从来冇出现过嘅话咧，可能佢哋会有啲紧张嘅。
4: 逢星期日下昼3:30，健康自由营主持思敏。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
6: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2: 寿
6: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5: 系咯，
2: 仲开实体，
6: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2: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7: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师兄，林浩喺度。
3: 大家好，
4: 演唱会
3: 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A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即系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人我都识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单身以太来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揾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六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听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8: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 Max 海鉴青。

咁啊，佢哋话咧喺台东都兰录完呢首歌之后咧，觉得自己嘅人生或者自己某部分都好似更加完整咗。唔知道你听完有冇咁嘅感觉咧？呢首歌歌名好直白，直接就叫做《月亮》。

嗱 ，Blue 开又继续 Blue 啦，跟住有陈华同飞道尔嘅合唱啊。明明约好咗以后嘅月亮，我都要一齐睇，但系今年你去咗边呢？

家两位咧跨地域咁样远距离创作嘅作品啊。大部分人都为情所困噶啦，但系其实系咪真系一定要行出嚟呢一个困局咧？

或者唔一定要放低先至算系成长，可以同遗憾和平共处，都系一种成长。歌曲名称叫做《月亮失约了》，能不能别走了，陈华、飞道二嘅合唱。Blue 得太耐啦，俾首唔同氛围嘅作品大家先。呢首作品我本身冇听过，但听完之后觉得咁样去写月亮好特别咯。佢系《战金二》啊，呢首作品叫做《瞄准月亮》。

咁啊，呢一首作品有少少热血嘅，有啲澎湃，因为佢将月亮比喻为目标、梦想啊。只要你瞄准佢，就算最后登月失败，我哋一样会化成星星闪耀世界。

0: 休息翻嚟，开始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方隆重热烈接待，两国元首亲切互动，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进行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好多新的共识，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重要政治共识推动双方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文章提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两国元首会晤期间，习近平重申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希腊雅典旅游区 Airbnb 度假屋爆炸事故，搜救人员再找到一具遗体，增至最少两人死亡、四人失踪。事发在当地昨日上午，雅典旧城区普拉卡区一座两层高的 Airbnb 度假屋突然发生爆炸，波及周边的房屋、商店和车辆，造成三人受伤。度假屋内有四名美国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和一名希腊游客，消防部门出动几十名消防员、三只搜救犬和多架消防车通宵搜救，先后找到其中一男一女的美国游客遗体，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警方发言人说，涉事建筑物主体已经倒塌，邻近建筑物亦都存在风险，出于安全考虑已经疏散邻近建筑物。

0: 爱嘅人，同时现场布满扭曲嘅金属物、破碎瓦片同混凝土板，救援行动有一定难度。目前仲未清楚爆炸嘅具体原因。市长杜卡斯早前话，事故可能同天然气设施有关。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猜测宣布全市是洪水灾区，有民众抢救物资。猜测话水灾情况已经稳定，呼吁民众不必恐慌，唔使担心物资短缺。曼谷星期四起持续暴雨，东部灾情尤其严重，部分地区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市内运河水位暴涨，至少13条道路严重水浸，人同车辆都无法行走。猜测话正同邻近几个府合作，让曼谷市内运河往其他方向排出，使流入曼谷的水降到最低。他又话水灾情况已经稳定，如果停雨，问题就能够解决。预料停雨之后，积水最快需要两日消退。猜测补充话，目前大约有980人安置在临时避难所，36名长期卧病民众已经转送医院。贯通将军澳同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届时六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本港十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十一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二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八环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十一号干线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北都同市区的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陈美宝透露，当局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在明年招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Music on board。
2: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要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2: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湾区城势力，
9: 新城劲爆
10: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9: 第三位，
11: 飘黄音域万里，我想一瞬轻得仿佛轻易飞往异地。
10: 季军的作品是由上星期一榜第13位，今日星期狂爆10级之字严明熙，有呢一首歌，拜拜拜。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10大位至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华人。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落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
3: 5, 4, 3, 2, 1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嚟到第39个礼拜，翻翻嚟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今个星期咧全新上榜嘅作品一首啊，到底系边首歌，又会喺榜上嘅乜嘢位置？好啦，唔阻大家时间啦，即系公布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有第十位。
4: 第十位
2: 一嚟已经是全新上榜的作品，在9月16日推出了第三只 EP《下的佢》，里面的主打国语单曲《Nancy Cry》有这首《Such a Fool》。

既然明知道爱情系一场必输嘅豪赌，不如用最后嘅倔强同洒脱去承认我哋选择咗呢份盲目。作曲 Gordon Flanders， 作词归卓瑶 Nancy Quay， 编曲 Nick 崔汤灵山，监制 Gordon Flanders， 有呢首作品。

0: 今个星期第十位 ，Such a Fool Nancy Kwai。
1: 第九位，
2: 第九位。
0: 第九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十，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啊！好有 vintage 感觉 ，disco feel 的一首歌，由曹月、刘晓坤、陈宇飞合唱的《午夜 ring ring》。

少听到呢个题材嘅作品啊，主题系爱情诈骗啊。讲尽咗都市女性觉醒啦，自强迎击骗子嘅华丽逆袭啊！成个 MV 咧，佢哋多个造型拍摄啦，演出咗同时代入感情骗局嘅剧情啊！

0: 仔都有佢份，陈雨菲填词加埋曹月，第九位嘅作品午夜 ring ring， 曹月、刘晓坤、陈雨菲。
1: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2: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3: 寿
2: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1: 系咯，
3: 仲开实体，
2: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3: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4: 神，风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4: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保卫黎利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8: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容许参与者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即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我觉得
9: 群众压力，
8: 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反而我觉得这个会真拉近的距离，这个是凝聚共识，有别于我们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10: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
10: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休息翻嚟，继续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头两位啊，即系第十、第九位嘅作品咧，公布咗啦。咁啊，全新上榜嘅作品同大家见咗面啦。第十位 Nancy Cry 嘅 Such a Fool， 剩低都系上个礼拜已经榜上有名嘅作品啦。咁啊，到底佢哋嘅走势又系点呢？好啦，继续公布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八位。
2: 第八位，
1: 第八位的作品，我哋有 special 上榜2个礼拜的作品。

作品以念旧作为核心主题，描绘咗现代人面对感情结束之后对旧物嘅执着啊！你哋分咗手系会掉嘢定唔掉呢？我谂 special 应该系唔掉。

0: 第九个星期升咗一级。作曲康聪嘅 special， 填词 T-Rex 编曲 special， 赖影彤监制赖影彤。今个星期第八位嘅作品《复古是我太念旧》，佢哋系 special。
1: 第七位，
2: 第七位。
0: 上榜七个礼拜嘅作品，上个礼拜第二。今个星期回落五级，过咗一个月都榜上有名，生来精彩啊 ！Rihanna 李贤芬嘅作品

最近咧，佢喺社交平台都 post 咗咧，佢录呢一首歌嘅一啲录音过程啊。即系做一首歌真系唔简单啊！

0: Rihanna 填词，林乔五常编曲赞雅，今个星期第七，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芬。
1: 第六位。

好 sweet 嘅一首歌。有趣嘅地方系咧，今次佢拍呢个 MV 咧，全部都系佢自己咧喺浙江音乐学院嘅同学嚟嘅，所以呢个 MV 咧，佢话其实真系拍得好开心，好好玩。

0: 監製蔡明仁啊。兩個人的冰淇淋 Nico 公子偉今個星期第六位。
1: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2: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晚上8:34。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0: 7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2: 九月是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3: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点，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点15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4: 每日嘅生活资

0: 谭玉英、
1: 何基友、
2: 林柏希，
3: 放饭 ICU，
4: 放饭 ICU。
5: FM 九十九点七，
6: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7: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继续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咁剩低落嚟就系公布今个星期嘅 Top 5，到底系边五首歌呢？唔讲太多啦，即系公布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嚟到第五位。
8: 第五位，
9: 第五位。
7: 上榜三个礼拜的作品，上一首这位歌手的作品我是超喜欢的，他是周兴哲，有这首《学》。

上一首作品咧就是一个电影嘅主题曲啦，《蜘蛛侠》嘅片尾曲啊。咁啊，今次呢个咧都系影集喎，又系片尾曲。今次系来金来浩嘅片尾曲，唔同于过往标志性嘅周氏情歌嘅呢首作品啊。

0: 作曲周兴哲，填词歌大为，编曲陈君豪，周兴哲监制陈君豪。今个星期第五位嘅作品有呢首《学》，佢系周兴哲。
1: 第四位。
0: 第四位嘅作品 TR33 同 Eden 女将安嘅合唱。你中唔中意饮奶茶呢？呢只歌就系借住手摇奶茶做引子啊！作品名称叫做《半糖去冰》。

紧22岁嘅新生代唱作歌手啊，咁啊有一首嘅作品令到佢好多人认识，就系、是《沉船仔》啦。咁啊，今次同 Eden 呢个合作啊，咁啊 T.O. 33啊，佢一路都好中意 Eden 啊，所以好开心。

0: 作曲填词 TR33 编曲林贤亦监制 TR33 林贤亦有呢首第四位嘅作品《半堂去冰》TR33 Eden 雷像案。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

0: 园。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我是 Fat Boy，
4: 错就是我，错我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
5: 头四句是你想写下去的，
4: 究竟这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还是 OK 好了，乜都是我错的了，现在总之错的就是我的了。
3: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的，别人说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的，那一下你一定是不情愿的，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的是那个错，跟着你发觉我真的是错，那个有一种 firm 在这里，中间有一个 bridge 位呢，静静的他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6: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7: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8: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9: 张明敏，大家都知道啦，你啊就离开呢个演唱会，啊啲朋友好兴奋啊！
10: 从来未有一个时间喺香港开嘅个人演唱会，我好细个咧就听歌，
9: 上
10: 网中意，尤其是国语歌。咁我所以我都係專門係唱歌，
11: 我哋同一個歌唱老師啊，
10: 係
11: 大師兄，大我大大大師兄啦，
10: 我係大師兄嘅第一個學生。
11: 我見到係啊老師咧，我哋上堂咧，老師成日都會提啊，話啊張明敏啊唱得好好啊，真係好好啊，敏哥啲紀錄咧，第一個香港人啊去春晚，即係我聽咗傳聞話。領導人咧就唔知邊個張國榮、譚詠麟嘅，但就識得張明敏。
9: 哇！你好勁啊！啊，都係我哋嘅。
10: 啲消息係正確嘅，
11: 係正確。終於證實咗啦，
9: 都係我哋嘅驕傲嚟嘅。
10: 真係，多謝多謝。
1: 逢星期六下晝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開心大
12: 派對，每一個星期六一齊。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13: 情寻记情海恩，
4: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我们的脑部神经其实它是不断地伸展一些神经，不断地去搭一些桥，所以思维的方向不是一下，是一个累积。如果你成日都是想着负面的贬低自己，它就会搭了一条这样的思维。而如果你搭了一个很正向的讲好的说话，你的网络就是充满着这些神经。飞千百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1: 新城资讯台
13: 《情寻记》情海恩。留下缺憾美在某地
14: 某天。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果
0: 语啲，
15: 国语力，我系 T-Max 海教青，
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好啦，继续2026年第39个礼拜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已经公布晒第四至第十位，所以剩低呢一节开始就系今个星期 Top 3系边三首歌呢？唔阻大家时间啦，继续公布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嚟到季军位。
16: 第三位，
17: 第三位。
0: 香港嘅唱作歌手 Edwin Tong 嘅作品啊。咁佢向来其实都习惯一个人嘅，咁今次呢首歌用精简嘅言语去为自己画咗一条界线。

其实咧，我有时作为一个好依嘅人咧，当同朋友一齐嘅时候，都系习惯咗搵话题啊，聊下人倾偈。呢首歌都几啱我听嘅，因为咧可以了解一下到底 introvert 嘅内心世界同独处。

0: 就是 Edwin Tong 填词《逆心》。今个星期季军作品话少 Edwin Tong。
1: 第二位。
0: 上个礼拜爬到去冠军位置，今个星期回落一级，继续喺亚军。张雨晨嘅作品《Romantic Toxic》。

0: 呢个机会咧，我先知道其实张雨晨最中意系快歌，因为可能好多人认识佢嘅时候都系唱抒情歌啊，好澎湃嘅作品。真系听佢喺呢只歌入边嘅演绎咧，我相信佢啊，真系好有说服力，唱得好好。作曲张雨晨，填词邱泽，性编曲 Tacky Jeremy G， 监制 Jeremy G。上榜七个礼拜嘅作品啊 ，Just one more time。Roman Toxic 佢系张雨晨。Kiss me right now, right now.
1: Yeah. 第一位。
0: 有佢，佢系严屹格，上榜五个礼拜嘅作品，上个礼拜喺季军位，咁个星期升咗两级去到冠军，起始画面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晓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访问情况。王毅说，今次是习近平事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今次访问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习近平最高规格礼遇，凸显美方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王毅说，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今次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进展，释放了中美双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消息说，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月开始的日美联合演习中，出动陆上自卫队的长程导弹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款日本自行生产的长程导弹射程大约1000公里，今年3月底部署在熊本市建军驻地。共同社引述防卫省消息人士说，为了配合日美演习，正在协调在熊本县的大池野原演习场部署25式陆基反舰飞弹的操作部队和发射车辆等。日美双方届时将共享攻击目标相关资讯，并确认发射程序，但不会真正发射导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会在下个月启动双方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利剑演习，模拟日本遭受武力攻击等情况。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及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本月26号起出现空缺。黄碧娇是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说，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一名惩教署总惩教主任本月两度破坏壁屋监狱设施，惩教署经报警处理。据报，涉事人员在本月初同同事在壁屋监狱行政大楼外巡逻，见到外墙水管有污水流到地上，他感到不满，于是将水管拆除。大约一星期后，他在巡逻时在夜间当值室见到两个荧幕，再次感到不满，于是用手拉跌两个荧幕，其中一个荧幕损毁。惩教署说，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及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署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任何人员若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定必依法处理。目前有6万多名人才的高才通签证已经

0: OK， 当中30000多人续签，以金融及创科界人才占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维持稳定，即是每2名高才超过1人会留港发展。环顾全球嘅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好理想。孙玉涵话，续签嘅高才通以金融及创科界人才占多，佢哋收入偏高，月入中位数系40000多元，亦有1/4人才平均月入80000元以上。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起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3: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返给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4: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3: 只想听音乐。
5: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还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

0: 麦网门票热线3128888。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呢？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

0: 又嚟到湾区星势力嘅时间啦，咁啊，今呢个星期咧就系中秋节啦，咁啊，冇错，咁啊，我同宇航咧喺度都继续会同大家做节目啦，系啊，
1: 亦都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啦，
0: 冇错，咁啊，中秋节快乐，系啦，咁啊，但其实咧借住呢个机会咧，我带出咗一个好想同宇航倾嘅话题嘅，系啦，就系咧，因为其实我系中秋节对我嚟讲，因为我咁多年嚟都系喺香港过嘅，
1: 嗯，
0: 系啦，我从来就冇试过经历一个中秋。是在其他地方咁样咧，系啦，咁啊，所以咧，我成日咧啊，咁啊有咁嘅机会咧，即系同广东嗰边一齐做节目，咁啊，梗系要即系倾下呢个话题啫。其实唔同嘅地方过中秋有冇唔同？你哋过唔过中秋啊？
1: 过一定过噶，呢个话题好啊，因为我之前认识一啲台湾嘅朋友，咁啊分享咗，哇，原来台湾嘅朋友喺中秋咧系会食烧，即系烧烤啊，
0: 吓。
1: 系啊，佢哋会烧烤噶咁，咁我哋呢度过中秋咧，就真系好记得，即系尤其细个啊，呢啲嘅即系过节嘅味道浓啲嘅时候啦，系真系中秋嗰晚，成个家族坐埋一齐，咁啊食饭睇电视，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咧，最期待就食完饭之后啦，我哋食水果，
0: 哦，
1: 系啊，饭后嘅水果啊。月饼啊，同埋喺嗰阵时候咧，我印象当中细细个咧，好多啲即系应节食品咧，其实而家相对少咗嘅。譬如话，我有一样嘢叫菱角，我唔知道你听过未，见过未啦？佢生到好似一只牛角咁嘅，黑色嘅，好硬嘅壳，有两边嘅尖尖好似角咁样样。咁你打开食里边嘅肉，其实啲肉。就冇乜味嘅，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就系、是、啊好得意啊，然之后即系会攞个壳嚟做一啲我哋细个冇嘢玩噶嘛，冇玩具啊，冇游戏机噶嘛，咁、我串成一啲即系菱角嘅玩具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将水果羊肚啦，
0: 系
1: 我哋会切开佢、然之后咧就将里边嘅心咧就即系唔要嘅咁，点解咧咁？因为寓意住开心啊。
0: 哦，我、呢、這个第一次听喎，
1: 系啊，好多讲究嘅，
2: 好得意啊，
1: 系啊，咁跟住就去玩灯笼啦，系、嘛，细细个，甚至我哋嗰阵时仲可以烧下烟花咁、所以真系感觉，起码喺我哋细细个，即系80年啊、90年代嘅时候咧，其实过中秋系一定要过嘅，同埋嗰个氛围嘅味道咧。系浓嘅，咁而家即系放翻我哋，可能最多就一家人，甚至都唔系自己煮啦，去酒楼茶楼饭店啊，食个饭啊，食完就散 band 系咁样样。
0: O K， 嗱，咁啊，借住呢个机会咧，不如先由我都讲下啦，即系我听到好有趣啦。咁、香港其实系点嘅咧？中秋节咁样，
1: 香港
0: 系啊，嗱，香港咧。我都系以前会深啲嘅个感受，咁我哋就冇咁多嘢食嘅，即系我哋就净系食月饼嘅啫，基本上中秋节系啦。咁、但系以前咧，小朋友都期待食完饭之后嘅，因为咧通常我哋咧，我哋会我哋比较多讲咧就系讲上月嗰个过程。即系以前咧，我哋起码我自己屋企系咁啦，就系、是我哋会中秋节正日，咁我哋就会一齐约埋食餐饭啦。咁就通常就係上嫲嫲屋企食嘅嗰陣，即係一定係去嫲嫲屋企食㗎啦，咁樣。
1: 即係或者係老人家長輩其中一個度去食咁樣樣。
0: 係啦，咁啊通常咧就食完之後咧，咁啊我哋就會坐一陣，咁就會落樓下嘅，通常就係、好少去好遠，咁啊落樓下公園啊。落楼下揾一个地方，咁就通常就开始咧就玩荧光棒啦，系、啦，然之后咧就会有一样嘢好得意，我都唔知点解嘅，就系、咧嗱，唔系煲腊啊，先同大家讲明先，不是煲腊啊，但系你就会攞个月饼罐，然之后你就会插几支蜡烛喺入边嘅。
1: 我哋都有玩，我哋都有玩。
0: 系啊，但你唔知点解噶？你而家谂，其实冇乜意义嘅啫。即系你就系有个兜，
1: 贪得意咯。
0: 系啊，贪得意，你就会插几支蜡烛喺度。咁然之后你就会望住佢烧啊。咁啊，大家倾下偈啊。咁小朋友就周围喺啲公园度跑跑跌啊。咁呢个系基本上我谂大部分喺香港人过中秋嘅流程嚟噶啦。
1: 系，同埋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好恨啦，去买灯笼噶。
0: 哦、我都系
1: 去啲商场啊，
0: 仲要系最传统嗰啲，我唔买噶嘛。
1: 我哋即系再早啲啦，就真系好传统咧，金鱼造型啊，嗰啲即系好贴合嗰啲造型啊，好已经就好开心噶啦。
0: 系啊，
1: 跟住咧个手柄咧就攞啲塑胶整成嘅呢，即系绿色啊、黄色啊咁样揸住咁去玩。但系即系谂下，而家我真系好少啊，讲真
0: 系，
1: 即系有机会系玩灯笼乜嘢咧，就是、可能我哋嘅仔女读书，然之后咧老师就要

0: 整燈籠，
1: 翻屋企整個燈籠翻嚟啊！你哋會唔會噶？
0: 我唔會有小朋友，
1: 即係你哋會唔會見到香港有冇呢啲嘅新聞趣聞噶？
0: 有嘅有嘅，
1: 我哋好正啊！跟住你見到咧嗰啲上曬頭條嗰啲家長咧，即係各出奇招啊！有啲人就攞膠袋，攞個紅色膠袋套住個蠟燭就係燈籠，有啲人攞個水桶。
0: 喂，我哋又冇咁多，我哋未只会上头条嘅，但我知道仲有嘅，即系大家呢啲学校嘅活动。咁另外我谂香港特别啲咧，应该就系会喺大坑冇火龙啊。
1: 哦，冇火龙
0: 系啦，即系9月24号到咁啊，开始一路冇咁冇，即系佢嗰个活动持续24至26咁样嘅，通常年都系咁上下时间咁样嘅。系啊，咁啊夜晚佢有个巡游，咁我觉得火龙系几得意嘅，即系你点着咗，你当佢系。真的一路点着晒嗰条你好似啲平时舞龙舞狮嗰啲龙呢、不过佢就全部系点得着嘅。係啦，咁大家点着佢就一路舞啊咁样。咁呢个我諗系唯一比较即係喺香港入面我觉得啊我感觉上比较特别啲同埋维园囉啲人会去。
1: 係、
0: 我諗而家对于我嚟讲呢即係我去到我呢个年纪嘅话呢中秋反而对我哋嚟讲系一个藉口去搵返啲平时唔系点搵嘅朋友。
1: 係。
0: 系，即系特登，即系同屋企人食完饭啦，咁通常，夜少少，咁屋企人咧就通常顶唔到咁夜嘅而家，咁、我就即系食完饭嗰啲时间就会约翻啲可能系大学嘅同学啊，或者一啲平时难啲聚头嘅朋友，因为通常我哋中秋放假喺香港就系之后嗰日噶嘛，我觉得呢个真系好聪明，即系佢唔系中秋正日放假，系中秋翌日放假，系啦，咁所以通常嗰晚咧大家都会即系聚下头啊，夜少少，可能通个宵咁，有啲都会嘅。咁跟住就揾个地方聚下脚，咁倾下偈。
1: 即系算系都揾个借口俾自己，系嘛？
0: 系啊，团圆咯，系啊。
1: 所以其实我哋唔介意一年365日多啲借口噶。
0: 我都想啊，其实系啊，
1: 日日都借口噶，好多人都未见噶嘛。
0: 系啊，其实我真系唔介意多啲借口。系咁呢个大约系香港系咁咯。哇，咁啊，不如唞一唞啊。
1: 好啊。
0: 系啊，咁啊，睇下广东嗰边又点先。
2: 湾区声势力
0: 湾区星势力每月推介九月份的作品，有这一首 Aska 张慈豪的《落活道》。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哦。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7: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3: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00，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8: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9: 好啦，咁啊，继续湾区声势力嘅时间啦。咁啊，我翻咗少少喺香港啦，其实我觉得香港好似过节嘅感觉，好似越嚟越淡咁啊。呢个
10: 其实都差唔多噶啦，
9: 系
10: 即系而家即系太多娱乐，太多选择啊，同埋即系感觉你每日好似开开心心，每日都过紧节。咁、哦、所以去咗大时大节嘅话咧，即系
9: 同埋啲月饼几时都有人食嘅，而家即系都唔使去到咗。咁但系广东嗰边咧，有冇啲咩今年都有啲特别嘅活动啊？
10: 其实呢几年咧就会有一个湾区声明月嘅一个，你记得叫晚会啦。即系我谂嗱，譬如以前过春节嘅话，我哋有春晚啊。
9: 系啊系啊。
10: 咁而家其实就即系都系多咗一个形式或者系契机，俾大家去即系都团下圆啊，或者系赏下月啊，或者系欣赏下一啲咁样。即系为中秋去一啲咁嘅氛围咁嘅感觉嘅一个晚会啦。咁啊，今年嘅晚会其实你望翻阵容咧，其实我觉得系唔输俾春晚嘅。但当然佢嘅主题就系唱歌啦，即系啲歌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啦。咁但系譬如话明星主持阵容方面已经
9: 系
10: 好犀利啦，有蓝宇，有胡歌。有張凌赫，哇！呢、這個人氣爆到啊！跟住就 Joey 容祖兒啦，嚇你哋嘅代表啦，跟住蘇有朋啊、田村啊、劉乃琪啦、啊、聯合主持啦、啊，
9: 好勁喎！
10: 係啊，跟住咧唱歌嗰啲咧就嗱，劉宇玲啦，呢位內地真係最近係都係即係當打當紅嘅一個即係小生啦，唔單止拍劇犀利，唱歌佢嗰首《花太香》係即係斷層領先嘅，佢呢個播放量。咁、然之後亦都有一啲即係除咗新人之外，亦都有啲舊人啦、啊，一啲嘅重組啊，譬如話林依輪同任嘉倫嘅《愛情鳥》啦，亦都好犀利啦。咁、跟住我覺得呢個最正啦，
9: 係
10: 古巨基加蘇有朋加林心如。大家想到乜嘢？情深深雨蒙蒙啊！三个出嚟唱咗呢首歌，咁亦都有即系台湾嘅男子组合啦，即系我当年我哋都追过嘅5566啦。
9: 哇，呜溜溜
10: 系啦，亦都久违合体出嚟唱呢个我难过咁。
9: 系，
10: 仲有真系数唔完，仲有窦靖童。开场演绎佢妈妈王菲首唱嘅主题曲《弯》，即系《弯》呢首歌，当年王菲系唱。

0: IT 學問好正嘅，
1: 好勁喎！
0: 係啊，今次啊竇靖童咧就做咗一個即係舞女嘅舞台接力咁樣，咁所以就你會見到。其實呢個晚會就當然其實大家用到網絡啊、手機啊、pad 都睇到啦。
1: 係，
0: 其實嗰、那個熱度係話題性係好足夠噶啦，已經。
1: 哇，好勁喎！呢個，我覺得香港冇乜呢啲。呢類型嘅活動係真係要搞多啲啊！
0: 係啊係啊，即係都係嗰樣嘢，即係俾多個契機或者俾多個借口，我哋去開心啊！我哋點點點啊嘛！咁同埋咧，即係今年我仲留意到咧，就係、是除咗大家話要喺電視啊、手機去睇呢一個嘅晚會之外咧，仲咧仲有咩咧？就係佢同一啲電影院啊，即係某一啲城市嘅某一啲嘅電影院咧合作，
1: 係
0: 你可以買飛。在電影院嗰度包場去睇呢一場嘅直播，
1: 哇！
0: 咁成件事就更加正啦，即係嗰啲嘅音響啊，嗰啲嘅投入感啊，沉浸式啊咁，咁所以又都係之後又變成咗多一種嘅呢個睇晚會嘅形式啊。
1: 哦，因為其實喺香港咧，嗱我自己咧係一個每年咧，即係到大時大節咧，我都會上網咧就去揾，即係佢好多嗰啲新聞啊嗰啲網咧就會總合曬。就係、是今年呢個節日咧，有啲咩活動咩活動咩活動咁樣嘅。咁咧，但係咧喺香港開呢個網嘅時候咧，中秋節咧永遠都係大約四五項到嘅啫，即係一百碌完就冇噶啦。但係咧，你去到其他咧咩聖誕節啊嗰啲咧，你要撳下一頁噶。但係中秋係永遠都冇。
0: 唔可以將呢個咁重要嘅，咪代表住團圓嘅節日丟淡佢啊！
1: 我覺得而家有一個咁樣嘅做法。當然啦，我同我朋友喺度傾偈嘅時候。其中一個朋友，梗係啦，中秋節都冇乜商業價值嘅，佢除咗賣月餅之外，佢賣到咩啊？係啊，所以啲人唔搞啊咁樣。咁但係我都覺得我同意啱啱宇航講嗰樣嘢，即係其實呢一個節日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去俾大家去即係聚頭啦，亦都有啲傳統嘅文化上嘅嘢，其實係唔應該丟淡嘅。
0: 喂，即係你諗下一年。到頭你有幾多次機會會見到即係除咗爹哋媽咪以外嘅呢、這個家族其他嘅親戚長輩，你就真係靠呢啲大時大節嘅啦、
1: 啊。
0: 所以我哋都唔應該將佢就約去商場點點點啦咁樣，而係即係要去珍惜翻聚埋一齊嘅感覺咯、嗯。但即係反而我又想即係拎到其他嘢啦。頭先講電影院啊，即係我又想問下，譬如香港或者 TMAX 嘅，因為而家內地咧院線個成績係麻麻地嘅咋，即係可能係好嘅電影。佢就爆，咁但你拉翻雲嘅話咧，其實而家個電影嘅票房或者個市場係大不如前嘅、
1: 嗯，
0: 即係我印象好深刻就是、我自己啊，譬如我自己舉個例子，喺疫情之前嘅，我基本上每個週末咧我就去睇電影噶啦、
1: 哦，
0: 即係我當睇電影係我週末嘅一個日常嘅安排。咁、
1: 哦、
0: 後屘就可能因為疫情啦，咁、
1: 嗯、
0: 二嚟就係、是、其實而家電影真係好睇嘅唔多啦，咁就改變咗個習慣，所以而家電影院咧，佢哋要揾好多一啲即係叫謀求出路啊、
1: 嗯，
0: 即係譬如話嗱呢種就係睇晚會嘅又有啦，咁、
1: 嗯、
0: 然之後我留意到就係有啲球隊嘅球迷啦，你譬如曼聯迷、
1: 嗯、
0: 或者阿仙奴或者皇馬迷咁樣啊，有場某場重要嘅比賽，我哋就包個電影廳，然之後就成班球迷一齊去睇波嘅。
1: 嗯
0: 又有啦，咁然之后亦都有一啲譬如歌手，佢哋将自己嘅演唱会变成一个线上版，咁啲歌迷就有啲可能即係佢去唔到现场㗎嘛、
1: 嗯、
0: 或者去咗现场都未够喉㗎嘛、
1: 嗯、
0: 就会一齐包咗个厅，然之后就沉浸式咁样就喺电影院里面去睇呢一场嘅演唱会囉。咁、
1: 哦、
0: 就变成咗啲电影院即係都係叫做即係多咗几番去做生意搵钱囉。咁我唔知道香港，因为我留意到好似其实香港我见到啊，除咗话都有几部口碑好嘅电影之外，其实每日嗰、那個票房都麻麻地，
1: 麻麻地啊！即係你問我咧，即係你一講完呢一刻咧，我就即刻咧係上網撳呢個票房嚟睇下，係啊，其實就真係都唔係真係一個好嘅數字啦，係啊。咁但係其實香港而家即係都多咗朋友係喺電影院度唔係睇戲嘅，即係去搞一啲嘅可能係一啲佢哋歌 MV 嘅發布會又會喺電影搞，喺、嗯、電影院搞啦。咁、嗯、啊，甚至有一啲嘅時候係租咗個電影院嘅場咁包咗個場，就都唔係播戲，可能係一啲發布啊，或者一啲可能甚至微電影有時都會喺一啲電影院度搞一啲嘅 event 一啲 function 咁樣
0: 嘅，即係電影院都會即係想方設法自救嘅。
1: 係，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咧，其實，有時我都唔知道好定唔好，係啊，即係你

0: 英娟少咗票房嘅其中一个原因，其实就系因为大家方便咗。即系睇戏方便咗嘅，即系而家好多好多串流平台啊，咁你每个月俾一定嘅钱你可以睇，但系唔好嘅地方就系、是，咁你唔去电影院睇戏，电影院搵唔到钱，咁嗰班影评嗰班即系拍戏嗰班又搵唔到，咁边个拍咧？
1: 系，同埋即系更加严重夸张地，我哋内地即系讨论过就，到底而家年轻人仲中唔中意睇戏？
0: 哦、
1: 即系你唔好话去电影院啊，可能你自己喺屋企系或者你用呢个网络睇。一啲即系流平台嘅电影都未必愿意。
0: 哦，系啊，呢个都同意，因为、大家而家好似好赶咁嘅。
1: 系啊，
0: 即系你叫佢买两个钟，
1: 我哋而家啲咩三分钟睇晒一部电影啊嘛。
0: 即系而家好兴呢啲嘅，我觉得呢个咧系啦，呢个风气我就真系唔中意嘅。系啦，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中秋呢、這个啱啱讲到咧话嗰啲可能嗰个传统嘅感觉或者个过节嘅气氛凋淡咗啦，有少少、都有少少同呢样嘢有关嘅，即系大家开始唔系好想。花嗰啲時間，大家都好似好忙啊，
1: 好冇耐性、啊，
0: 系好冇耐性啊嗰種狀態。但系即借住呢個機會啦，即中秋呢個節日啦，其實我覺得不如放翻慢啲啊，即同你啲屋企人揾啲嘢做，係要花時間嘅。
1: 系
0: 啊，即系唔差下下都咁赶嘅，即系如果唔系，你嘅人生都冇乜意义嘅啫。喂，我觉得系咁啊，系啊，
1: 我一样啊，一样噶。所以我哋接嚟内地有七日嘅呢个国庆嘅黄金周，
0: 系
1: 啊，咁啊，所以都我哋呢边系大家系真系可以将平时啊冇乜时间啊冇乜机会做嘅嘢，慢慢。摊落嚟七日，慢慢做，做晒为止。
0: 系啊，喂，唞一唞，转个头翻嚟大湾区音乐榜。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

0: 有保障。
1: 脊椎其实咧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啦，佢入边咧系包住咗啲神经线，骨骼有问题，佢去控制你嘅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啦，咁又或者咧佢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啊，成日会脚软啊，会棘亲啊，再严重啲咧，佢可以影响埋你嘅大小便嘅控制，会有失禁啊。
2: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昼2-3点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昼5-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晚上9:31。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6: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放弃是极其难。
8: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提及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9: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FM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1: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9: 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12: 大湾区音乐榜，
13: 大湾区音乐榜。
14: 翻到嚟2026年第21周大湾区音乐榜，
15: 系继续有我张宇航同埋 T-Max 啦，同大家嚟数榜。今个星期10首上榜歌当中咧，咦，有3首新歌喎。
14: 系啦，咁啊，到底系边3首咧？唔阻大家时间啦，即刻公布下咯。
16: 第10位。
14: 第10位的作品全新上榜。其实这位朋友这位歌手是我的好朋友来的、所以他再出歌其实我很开心的，因为事隔了2年，他是阿池冼正峰，事隔2年推出了新歌《由天台记载》其实我想说这一位的朋友是、这2年的时间他做了很多其他主持或者拍下的工作、但其实、他都没有放低过唱歌呢件事嘅，所以其实佢真系用足2年时间去装备自己，去希望唱得越嚟越好啊！学唔同音乐上嘅嘢，我知佢有弹琴添啊，而家系啊，咁啊，所以咧今次咧佢终于有自己嘅作品再推出嚟，我都等佢感到好开心。
15: 系，但呢首歌同2年前嘅佢，即系有冇啲咩蜕变啊、变化咁咧？
14: 我觉得系佢少咗一份志气嘅。 系啊，即系其实细个咧，我两年前啱啱认识佢嘅时候，你会觉得佢小朋友啲嘅个感觉，但系而家咧，佢都仲系好靓仔，系啊，佢都

係有童顏 feel 嘅，但係你行出嚟佢講嘢咧，你覺得佢成熟咗嘅，係、即係佢經歷嘅嘢都多啦，係啊，即係如果有留意佢嘅新聞嘅話啦，咁其實佢都前前後經歷咗好多唔同嘢噶啦，有高有低咁樣，係啊，咁啊而家呢一首嘅作品，你再睇佢演繹咧，同埋我覺得其中一樣嘢係我覺得呢隻歌好。好有感覺嘅，因為佢真係嚟自一套電影嘅靈感啊嘛，係啊，即係佢個電靈感嚟自一套電影叫《心動》啊，係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一首講緊呢個朋友以上戀人未滿嘅遺憾嘅作品，你睇佢去拍個 MV 嘅時候啦，亦都真係喺作為一個歌手係成熟咗好多，所以有時咧可能未必咧直接唱歌或者出好多嘢會令你成熟嘅，我覺得喺 Archie 嘅身上啦，俾我嘅感覺就係佢行過嘅唔同嘅路咧，都裝備咗佢成為今日。兩年後佢再出一隻作品嘅時候，帶俾大家嘅感覺嘅，係啊，咁啊，今個星期全新上榜嘅作品第10位，由天台記載，佢係Archie冼正峰。

0: 九位嘅作品都系全新上榜啊，有林奕匡同埋蔡俊彦嘅合唱啊，有呢首作品叫做《高空突破》，系啦，咁啊，其实点解会有呢一首作品呢？就因为名古屋亚运。系啦，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其实就系一首亚运嘅主题曲嚟嘅，系啊，冇错。咁啊，今次咧，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呢只歌咧，系同香港嘅花剑运动员合唱嘅，系啊，咁啊，所以阿 Phil 啦，同埋呢个 Ryan 啦，就同步推出咗呢一个嘅合唱版本，同埋就一个版本系阿 Phil 独唱嘅。咁不过呢个版本咧，我哋上榜嘅版本咧就系两个人合唱嘅呢一首作品。咁啊，其实咧作为一个运动员咧，我想话真系好难嘅。系啊，咁而呢一首作品咧，即系嗰种热血真挚嘅状态咧，加埋 Ryan 本身系一个花剑嘅运动员咧，系好 fit 嘅，系啊，即系好唱得好有 feel 嘅，系啊，咁啊，所以咧，我觉得呢一首歌系真系讲到运动员喺面对挑战啊、挫折之后重新出发嗰种心情嗰种状态。
1: 系，咁所以呢首歌，我觉得咁啦，即系唔单止系为运动员而加油打气啦，
0: 系，
1: 亦都即系当作你人生嘅一首加油歌啦。
0: 冇错，希望大家都可以高空突破。系啦，咁啊，今个星期第九位嘅作品啊，全新上榜《高空突破》，林奕匡。

0: 嚟到今日星期第八位，咦，都系一首全新上榜嘅歌，歌手国语歌嚟嘅，有新人啊，一位嘅新生代嘅创作歌手叫做 Jace 黄冠祥带嚟嘅呢一首歌咧，好特别啊，叫做开心果 Pistachio。其实呢首歌即系仲要听落去，你就觉得系一个男生喺度唱紧啲甜甜嘅歌咁咯，但歌词咧又特别啲嘅，即系嗰啲。拍緊拖，然之後咧又可能會打情罵俏啊，又可能話啊點解你頭先唔氹我嘅，或者點解我打電話俾你，你又唔接嘅，即係有時候年輕人喺埋一齊咧就係咁啦，即係日嘈夜嘈，但係咧又唔係話真係嗌交，又唔係真係要咩分手啊，以後再也不見啊嗰種咁，因為可能最後其中一方又會俾粒糖仔你啊，或者俾個零食你啊，氹翻你轉頭喎、啊。總之呢首歌嘅感覺就係會將在戀愛當中對小戀人那種日常的吵吵架啊、呷下醋啊，或者互相頂頸啊這樣的小瞬間，但是呢就包上一層這個開心果味的糖衣，唱了這首很 sweet 的作品。
1: OK， 第八位全新上榜的作品 Pistachio 黃蘭讀的是黃冠祥。

0: 第七位嘅作品啊，咁啊上榜两个礼拜啦，咁啊佢系吉吉周吉培有呢一首叫做《单眼皮爱大眼睛》，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就唔系写俾佢另一半嘅，佢讲到明唔系啊，系啦，咁啊但系咧大家咧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作品咧佢自己自行解读啦，我觉得佢讲咁讲嘅，我觉得唔会完全唔关事嘅，系啦，
1: 但我觉得佢即系写或者唱都系想唱紧一种恋爱态度咯，即系两个人，譬如单眼皮，即系睇落只眼。细啲嘅，眼睛就是、眼仔碌碌咁，咁但系咁样即系睇起身都已经系好唔一样嘅两个人，点解能够日常去相处啊，去融洽，去包容对方啊咁？我觉得呢首歌系佢就系想讲呢样嘢俾大家听。
0: 系啊，咁啊一个，我觉得呢个好成熟，亦都大家其实好需要学习嘅恋爱哲学嚟嘅，系啊，即系真系有时候有啲嘢咧，你真系好难揾到一个另一半，系其实你唔好话单眼皮。大眼睛咁誇張咁大分別啦，其實就算你硬相似嘅兩個人咧，都會有少少出入嘅。你點樣都係要學識互相遷就、互相欣賞。咁啊，呢只歌就係提醒緊大家呢樣嘢嘅。
1: 係，上翻兩個星期時間，單眼皮愛大。

0: 都第六位嘅作品啦，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啊，咁啊，今个星期咧就升咗一级嚟到第六嘅《三秒一生》啊，佢系 Kelly 陈慧琳，我觉得佢呢只歌好呼应到我哋即系啱啱讲嘅嘢，
1: 系
0: 啊，完全就系讲紧嗰样嘢，即系嗰种咧快餐娱乐嘅文化，咁啊，其实即系对于 Kelly 嚟讲就系我唔中意，系啦，唔使
1: 三分钟一部电影，
0: 系啊，
1: 三秒就一生咁样，所以你会令到而家好多即系我觉得系 K 型咗嘅，即系你一首歌系咪将最好听嘅嘢放喺个三秒嗰度啊？
0: 系啊，
1: 然之后啲电影其实咧，即系点啊？我唔系好中意嗰种三分钟睇晒一部电影，因为我觉得影视作品啊，其实嗰个起承转合啊，包括即系佢嗰啲配乐啊、个节奏啊，或者点样嘅光影调度啊，呢啲你三分钟欣赏唔到噶。
0: 系啊，
1: 我都剪走晒、飞走晒，咁你就浪费咗可能台前幕后嘅心血嘅。
0: 系啊，咁所以呢一首歌咧，真系想提醒大家呢件事啊，即系其实咧，嗱节奏你可以快嘅，但系欣赏一件事就唔应该快。系啊，咁所以呢一首作品叫做《三秒一生》，佢系 Kelly 陈慧琳咁嘅声。

0: 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嚟自英国伦敦，现年廿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Number two, oh, wow. Baby. Carol G, Jutlin, 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Wow。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阿凡曾奥菲喺度，讲紧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当初都话你睇到歪文嘅呢份歌词俾你，咦，好似都相对成熟，相对有啲练力，摆喺你身上，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
3: 系咯，哇，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听落开开地心，但系好似俾人闹紧咁，几正喎！你可唔可以以后赞我都闹我？哇！你会唔会唱得太好嗰啲咧？
2: 咁呢份歌词你点样同自己拉上关系啊？
3: 哦，其实有好多谂法系我谂过嘅，尤其系呢个折冲然后忍下来啊。
2: 嗯，
3: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啲人话忍下忍下一世啊嘛，我成日都谂点解要忍咧咁。即系咁辛苦为乜咧？
2: 嗯，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Ivan 曾奥菲，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Music
4: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0: 慧。嚟到本周第五位，有我嘅同事啊 ，DJ 林林，亦都系位歌手嚟嘅，带嚟嘅《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咁啊，上星期都介绍过啦，呢首歌系谢雨霓啊呢一位嘅音乐人啦，应太太嘅要求啊，特登咧为太太写嘅一首歌，好甜蜜啦，亦都系记录住即系生活嘅一啲嘅琐碎事啊，一啲嘅即系小确幸嘅瞬间啊。咁啊，林林就其实一直都会即系除咗每日喺电台度做节目之外啦。其实佢都系有歌手啦，都会 keep 住出新歌啦。咁同埋都预告下啦，年底嘅时间佢都会带嚟佢自己个人一场嘅演唱会嘅，系啦。咁我都欢迎啊 T Max 啊
1: ，Yes，Let's go，
0: 可以过嚟嚟林指导一下。
1: 唔系指导我嚟睇嘅咋，系我
0: 将呢一位人靓声甜嘅我哋叫佢做即系公主林林啦，将佢嘅即系歌声啦，就系即系传俾譬如大湾区啊，或者我哋湾区声势力嘅啲听众。

0: 第四位。
1: 嚟到第四位嘅作品啊，今日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个星期升咗一级，佢系 Aska 张慈豪，有呢一首嘅《落活道》，亦都系我哋咧即系湾区声势力九月份嘅推介作品啦。咁啊，都唔使多讲噶啦，呢一首歌我相信大家好熟悉嘅，如果有听住我哋节目嘅话，系啦。咁啊，其实系讲紧呢个《落活道》，就唔系讲紧香港嗰条街，而系讲紧快乐生活啊，即系希望借食呢个字啊，系啊。咁啊，所以希望咧大家听完呢只歌咧，都会识得喺自己。就是很繁忙的都市生活入面，其实放我工之后就可以摆低你的工作的啦，是啊，就是享受一下生活啦。第四位的作品《落活道》Aska 张慈豪。

0: 卫军阁第三位。
1: 第三位嘅作品啊，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ce Toxic》啊，咁我比较想讲咧，系咧，我想话雨晨啲 fans 真系好锡佢。即係好點解咧？就係、咧因為咧，我哋其實喺我哋嘅新城嘅社交平台咧，係會公布我哋嗰個星期嘅榜單咁。係啊，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咁啊喺另一邊啦，喺我另一個節目《國語力》嘅排行榜入邊都上咗榜嘅。係啊，咁啊佢啲 fans 咧係知道喺即係三甲位置之後，係喺下面炸咗好多個 message 出嚟。大家就哇多謝大家支持雨晨啊！係啊，
2: 我都 feel 到啊，因為佢之前嚟我哋度做通告嘅時候，喂我仲好開心。同佢組咗個組合添啊！
1: 雙兒
2: 係啊，佢彈琴唱咁我又喺度即係似咁康咁一齊唱咗兩首學友嘅歌。咁然之後我哋都擺咗我哋啲即係社交平台啊，譬如擺我自己嘅小紅書啦。咁你都會見到就係佢嗰班啊，經常會發紫色心心，因為紫色係佢嘅 fans 嘅即係 friend 級嘅色顏色嚟噶嘛。
1: 係啊係啊，
2: 呢班粉絲就真係好有禮貌，首先真係好有禮貌，然之後就真係好踴躍咁樣樣喺我哋嗰度去轉。发啊，去点拉噶，去评论啊，咁，即系我都好觉得佢哋好包容啊。佢竟然听我，哇，宇航你唱歌好好听啊，几包容啊，真系。
1: 唔系，我觉得系真嘅呢件事，又唔好咁样。
2: 你未听过嘅，
1: 喂，但系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好，即系你有时睇到因为其实本身雨辰都系一个好 nice、好有礼貌、好好嘅人，系啊，咁啊，所以恭喜佢啦，系喺季军嘅作品啊，有呢一首《Romance Toxic》，张雨辰。

0: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1: 来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系啦，一位嘅才女啦，自己创作啦，同埋演唱嘅一首喺佢生日当日推出嘅作品，叫做 Groove。之前我哋讲过啦 ，Groove 就系即系有呢个 Green to Blue 咁嘅用意啦。嗱，其实呢个词本身就有胶水咁解，咁所以。即係其實呢首歌都有雙重嘅含義嘅，亦都係即係借住膠水比喻人與人之間嗰種即係温柔得嚟又不可以割捨嘅情感羁絆啦。咁同埋我一直都好欣賞 Hilma 依個，因為本身佢真係一個好有實力同埋好唱得嘅女生。即係我同佢做過活動咧，就算佢彩排都好啊，佢彩排嗰種嘅實力，你都已經係等同於即係睇完一場佢嘅個人音樂會咁，全程投入，好 enjoy。在呢個舞台咁，而且都即係年紀輕輕啦，啱啱過完生都只不過27歲嘅啫。亦都透過好多舞台啊，一啲譬如話啲綜藝啊，係努力嘅。即係，但係我覺得仲係撐緊少少，即係我覺得仲係撐緊一個俾更加多人去認識同埋喜歡嘅舞台。只要有呢一剎那機會嘅話，我相信佢係有機會真係去到天后的位置，所以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住呢一位咁有实力嘅名字嘅女歌手希林娜依告。
2: 系咁啊，今个星期第二位嘅作品有佢嘅歌啊，《Blue》。

0: 嚟到今日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三，今日星期升咗两级啊，嚟到冠军啊，咁样作品名称叫做远距离啊，咁啊我有机会同 Gigi 倾过一次偈啊，咁啊咁啱咧就问起呢一首嘅作品远距离啦，咁啊揾嚟徐佳莹去即系做作曲啦，佢话其实咧原来当初咧佢系想揾徐佳莹做一只歌嘅啫，咁但系结果咧就俾咗两只歌佢。即系徐佳莹就写咗两只出嚟，咁其实最初佢系要拣嘅，即系佢应该系两只入边拣咁样，跟住但系佢就话，唔拣啦，小朋友先做选择嘅，所以我要晒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就其实呢一首只系其中一首由徐佳莹去写嘅歌嚟嘅，咁啊佢嚟紧会推出嘅专辑入边咧就会有埋第二首噶啦，
1: 系咁啊，虽然嗱今次呢一首嘅远距离系我哋今个星期嘅冠军啦，但系我都插播一条最新嘅消息啦，其实 Gigi 已经又有一首新歌。系派台噶啦，
0: 冇错冇错，
1: 亦都系佢呢一张即系出道三十周年嘅全新专辑啊，《温柔的存在》嘅一首同名主打歌，
0: 冇错。
1: 咁呢首歌系有国粤语两个唔同嘅版本啦，
0: 冇错冇错，
1: 同埋都系由 Gigi 自己包办晒呢个词曲创作啦，咁同埋个灵感咧系嚟自于哇，即系佢当年嗰首嘅《花火》，咁啊都。系啊，有机会喂，到时候我哋节目同大家嚟分享呢首新歌，我觉得都好好听。
0: 系啊，好好听。咁啊，但系另一样嘢就系，当我嗰日咁啱同Gigi有机会倾偈嘅时候，我会唯一讲嘅嘢就系，点解你个样冇变过？
2: 系啊，好过分啊！
1: 啊，你唔识聊天啊？
0: 系啊，
1: 点解话点解会变得靓咗
0: ？OK， 学到嘢，学到嘢。系啦，咁啊，今日星期冠军作品啊，远距离，佢系Gigi梁咏琪。好啦，咁今日嘅大湾区音乐榜亦都全部公布晒啦。
1: 咁啊喺度最后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龙
1: 月两团圆啦。
0: 冇错，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湾区盛世嚟，拜拜。
3: 好啦，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晚上十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维多利亚公园正举行国际中秋彩灯会，旅发局话因应参观人流众多，为保障公众安全同体验，位于铜锣湾入口嘅世界彩灯大街等候区喺晚上十点关闭，等候区关闭之后将不设入场安排。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月4号，欢迎市民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大坑舞火龙现场已经实施人流管制措施，市民请避免前往该区，可以考虑观看大坑舞火龙现场。

0: 场直播。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名女子在马路边推跌一名男童，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一名44岁本地女子。警方说，网上片段见到一名女子星期四晚上大约九点，在湾仔道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她的男童推倒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后，昨天下午在西区拘捕这名女子，她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1人死亡，30人受伤。事发在西北部德拉伊斯梅尔汗遇袭的警察检查站附近，当时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中有警察同平民。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承认发动袭击。爆炸现场所在地区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当地长期受到伊斯兰武装分子袭击，警方和安全部队经常成为攻击目标。消息说，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月开始的日美联合演习中，出动陆上自卫队的长程导弹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款日本自行生产的长程导弹射程大约1000公里，今年3月底部署在熊本市建军驻地。共同社引述防卫省消息人士说，为了配合日美演习，正在协调在熊本县的大池野原演习场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的操作部队和发射车辆。日美双方届时将共享攻击目标相关资讯，并确认发射程序，但是不会真正发射导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会在下个月启动双方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利剑演习，模拟日本遭受武力攻击等情况。台风舒力基目前位于冲绳南方海域，以每小时大约10公里的缓慢速度向北移动。日本气象厅预计今晚将会形成暴风圈，听日增强为强烈台风，逼近宫古岛地区。气象厅预料舒力基下星期一至二维持强烈台风强度，持续接近冲绳本岛，之后可能影响本州地区。由于移动速度缓慢，预料有关地区将会较长时间受到风雨侵袭，呼吁民众提高警觉，防范巨浪、暴风、暴潮和豪雨。由于台风预测路径相当不确定，气象厅提醒民众密切关注最新资讯，提前准备防灾用品。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猜测宣布全市是洪水灾区，有民众抢救物资。猜测说水灾情况已经稳定，呼吁民众不必恐慌，不用担心物资短缺。曼谷星期四起持续暴雨，东部灾情尤其严重，部分地区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市内运河水位暴涨，至少13条道路严重水浸，人同车辆都无法行走。猜测说正同邻近几个府合作，让曼谷市内运河往其他方向排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2: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5: 解惑人生，扭转命局，善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司徒法正，
7: 继续回到来逢星期六的命运解惑师，先请好拍档出来先，关宝慧。
8: 大家好。
7: 是，我想和关宝慧刚刚两个对望，因为我们刚刚接听听众的时候有些古怪声音，跟他就望着师傅。
8: 我觉得是像是他来的把声
9: 音。我没出声。
8: 但他又没有出声。
7: 司徒法正师傅在这里今天。你好师傅。
8: 师傅你好。
7: 是啊，那他望着师傅，师傅没有反应，我望着他。
8: 那我们两个对望。
7: 是啦，那跟着原来应该是这位听众他的发声来的。
8: 都难讲的。是。可能他自己都不是，不是很难讲，我觉得。我觉得是不是。
7: 那看埋个 case， 究竟关不关他事啊，把声。好，刘太在这里的，刘太。
8: 你好刘太。
10: 好好主持人好师傅好。
7: 好，刘太你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0: 你就是我先生啊，他们家族啊，三年之内他搭埋他两个弟弟都改身。
7: 过了身。
8: 嗯。
10: 啊，跟着我想着不知道是他们家族的混出一事啊，定系咩啊？想问一下，跟住我先生之前系种粟米嘅，
7: 嗯
8: 嗯，
10: 跟住而家到我手好似唔系几理想咁样，我唔知啱唔啱。

0: 你本身先生系做粟米嘅，先生过身之后咧，你就接手粟米嘅生意。咁但系接手之后咧，咦就好似嗰个业务唔系几好咁样，就啱唔啱接手咁样系咪？
1: 哦，系系，
0: 嗯，哦 ，OK， 咁亦都系想问一下，究竟咧系同家？即系家族嘅份有冇关系？
2: 因为我见阿刘太话佢先生其实走嗰成53岁，好后生嘅咗，其实
1: 系咯，同埋佢两个细佬都系50零岁咁样，
2: 咁就走咗
1: 3岁咁啊。
0: 系咁啊，司徒法正师傅点睇咧？或者咩问翻阿刘太咧？
3: 嗱，通常嚟讲，正话听佢讲啦，我相信阿宝维咧去好多地方去睇嘅。咁你话如果经验，我哋总结一句，大家会唔会同埋一齐个睇法啊？
2: 你讲先。
3: 咁其实嚟讲就话坟地出问题啦。所以我点解？因为我知你去过好多睇噶嘛。咁嚟讲法咧，即系呢个就系会有问题嘅，因为一个族血族嘅水就系男性嘅。咁亦都我哋曾经做过一啲节目，屋企男丁冚唪出晒事啦，都记得。咁而家就又好似重复又见到有个咁嘅 case 喺度。咁嚟讲法呢，我想最主要事情发生咗啦，咁就冇得去睇㗎啦。咁你就要睇返点样去补救返而家自己未来嘅嘢。咁第二上嚟讲呢，就话坟地嘅，或者如果有能力嘅，可以有机会自己去睇一睇。咁如果譬如话嗰度俾人掘过嚟啦，或者人做过嘢，或者种过嘢啦，令到嗰个地方改变咗个形状嘅，咁就可能好多问题啦。咁你就真係要搵一啲有专业嘅师傅去睇一睇。咁我关乎到自己做生意呢两样嘢啦。咁我哋如果係做玄学嘅，就话睇下你条命啱唔啱做啊咁。咁但我做咗几十年呢，我有少少反后有啲反对睇。我觉得你肯做你乜嘢都得嘅。即係做咗之后，只不过我做咗之后我有钱，我做一啲认为我条命啱嘅嘢囉。咁你先生都做呢啲已经做咗一生人啦，亦都养大你哋啊，譬如对家族啊都有贡献啊，有成啦咁样。咁即係话呢个都係有为嘅嘢嚟嘅。只不过喺你嘅手嚟讲啦，或者係你未曾摸透
2: 咗。熟悉囉。要搵人帮你手囉。
3: 你千祈唔好怪我讲得好真啊。咁即係讲呢，我都会去睇睇个情况系点嘅。咁你就要真係再跟重新自己去諗一諗。咁你剩返有女啊其他嗰啲，大家諗一諗，睇下有咩嘅方法去睇睇有冇可以做返好正嘅嘢。真係譬如有一啲喺玄学问题唔得啊，再问过我哋啊。
0: OK，
2: 我想问下刘太呢，你个老爷啊嗰啲仲喺唔喺度㗎？
1: 我家婆嗰啲仲喺度嘅。
2: 哦，佢哋仲喺度嘅。OK， 但佢哋个健康啊，所有嘢又冇问题嘅。
1: 小毛病忧啦，好似
3: 老人家病
1: 甜尿嗰啲啊，三高嗰啲。
2: 咁啊几得意喎，即系个坟嗱，如果个坟嘅话，咁啊即系隔一代就搞。
3: 会有呢个行情嘅，即系有时咧嗰个地方咧本身有一个好嘅地方，咁而发生咗有啲嘢你睇唔到，你知唔知道嘅？咁佢发出嚟嗰个唔好嘅力量呢，就俾啲大仔啊、二仔啊，或者係嗰啲大嗰啲先受咗先㗎。好容易受先。
2: 原来係咁。
3: 咁受咗落嚟，咁你譬如话又去地方睇呢，有啲嘢都可以睇到。嗱，譬如话去到嗰度有冇人种过嘢，或者有拆过地啊，或者係铲过地啊，即係改变过啊。咁仲有一样，我哋睇个坟墓啊，个坟墓嘅块坟板㗎、墓碑啊。咁睇下个墓碑係干净㗎，抑或系有裂痕又烂。如果佢系上面咧一块墓碑咧，上面系裂咗嘅、烂咗嘅咧，就多数大嘅家庭会出问题嘅。咁啊一路数啦，即系好二三咁样数落去，咁你睇到就即刻要换啊，或者即刻要补救咯。
2: 你哋多唔多拜祭嘅？多唔多去个坟嗰度噶？
1: 我哋今年就有去行清，因为早两年。全部相繼咁樣又唔得去行清嘅話，就去屋企拜祖先咁樣咯。因為好多全部都係肝出事咁嘅。
3: 肝出事添，咁我有冇睇過嗰個地咧？我想知道，再問一問啦。咁你有冇睇過嗰個墓地有冇變過，或者係肝得好犀利，冇樹木啊，或者冇生長啊，冇成個地肝好緊要咧？
1: 嗰度有生草，
3: 係。

0: 啊，有山草，但系个地嗰度好似有多少裂咁样，
1: 好干啊，干好裂啊，
2: 裂添
1: 啊，咁啊即系干啦，吓干得好紧要同埋裂啦，吓
0: 哦，
1: 咁佢就前火重噶啦。如果个地方咧，如果啲泥土啊系干火紧要嘅时间咧，咁啊好容易影响咗个肝脏啊啲咁嘅嘢。
2: 哦，吓、
1: 啊。
2: 咁即系都要去
3: 处理下，
2: 处理下噶咯。
1: 处理下啦，你可以喺嗰边咧揾师傅去咧，喺个地方度种翻一啲嘢或者剩嘅咁样，都有一个时期咧就淋一啲水，唔系叫你大水啊，大水就唔得嘅，即系少少嘅，即系能够令到啊佢可以生长一啲。你可以，我哋叫山狗啦，你哋嗰边都有嘅、因为我好多时都有去马来西亚咧，我都知道佢哋嗰边有啲咁嘅师傅喺度帮你手做啊。咁呢个我相信可以帮到你。
3: 系，因为咧都见到咧，就系即系阿刘太咧提到咧，其实佢哋屋企其他亲戚，例如伯伯啊、姑姑啦、啊，都系同一条村嘅。咁、但系每家嘅仔咧，都好似庸庸碌碌咧，就好难去赚钱啦、啊，或者有病，甚至即系早死，系咪啊，刘太？
0: 哦，系啦，系啦。
1: 咁你啲情况咧，就去讲翻，讲啊，
3: 系，听
1: 你讲。
0: 啊，全部好似做到唔系话好咩嘅，好纯咁样啦。
1: 即系如果我哋讲紧风水咧，就肯定即系我比较可以讲嘅就话，因为嗰一条村啊，嗰个做啊，咁你哋冇做到，好似正话我哋听到好似有一个佢啲神牌都会摆咗屋企啊，
2: 系、
1: 咁即系话佢嘅祖先个位啊，啲地方
2: 佢都唔安乐
1: 啦，
2: 坐得
1: 冇错，咁啊影响啦，会影响全部嘢啦，咁呢个真系要去。
3: 处理下
1: 解决，但系好难解决你，因为点解？因为叔伯嗰度个个未必同意你嘅谂法。
2: 系 啊，大家族系嘛？如果系
3: ，OK，
2: 但系都整下佢咯，都
1: 要
2: 喐
1: 动
2: 嘅，
1: 你起码知道咗嘛，知道咗点样去补救啊嘛。
2: 粉饰下少少啦，
1: 因为你就算系譬如喺个墓地唔得，都仲有好多种方法咧，将嗰个好嘅方法，譬如一啲喺民间流间流。行一啲譬如生机嘅嘢啊，咩成佢可以做呢啲嘢啊嘛，可以改变下嘛。
3: OK， 你可以即系喺当地揾一啲嘅师傅处理下翻个墓地先，系啦。咁但系仲有冇啲咩问题啊，刘太？
0: 我想好似墓地咁样起喺放去塔嗰度。都可以
1: 的、可以的，你有一个好的地方，你将先人走埋一堆又放翻好排翻位、可以得噶，可以得。
0: 呢啲我全部家族同意正可以系、
1: 但系要家族水出嘅最难搞呢个问题、因为个个惊喐咗之后、就是、你掂晒佢唔掂，佢唔肯过嚟，咁、所以即系我哋做咁耐，知道个情况。咁但系都有啲其他嘅方法，民间都有好多另外方法。正话我哋提用生机嘅方法，将你哋自己移翻出去出边啊，咁唔受个大局嘅影响都
2: 系咪意思系种生机啊？真
1: 系啦，冇错，种生机嘅方法、咁佢就即系变咗一样嘢，就系将自己原来离开自己家族嗰个控制啊。
2: 可以咁样嘅。
3: 系刘太想问咩啊？
0: 咁样，师傅，我想问呢啲，好似我叔仔今年正过年，我过开对咗年正可以冇，正可以喐。
1: 系有啲新坟嘅咧，就唔会即系话自古嚟咧嘅啦，唔需要再去做嘅。咁你但系有阵时而家年代唔同啦，我都算系新一代嘅师傅嚟。咁、我都赞同咧，就话如果我心去做咧，唔好理人咁多，你做你自己啱嘅嘢得噶。
0: 我咁样啦，师傅，我仲想问我女嘅姻缘
1: 系
0: 可以。我四个女嘅姻缘，
3: 我想讲你有四个女喎，
2: 四个姻缘，
1: 教你一个简单嘅方法先啦，简单嘅方法。
3: 阿妈喺度笑不断，就系、是、你放心，你打得电话嚟，我哋帮你嘅。
2: 最大女几多岁啊？最大都系十。哎呀，
0: 廿九
3: 岁啊嘛！
2: 你知唔知我几多岁啊？
0: 好嘅。
2: 我都未问师傅啊，你咁心急，廿几岁啊，三十都未到，阴公。系大师傅讲下
3: ，我应该
2: 一直都
1: 单
3: 身。
1: 你一定好就话你嚟到一个好嘅节目啊，正呢两位女仔、女士就已经坐喺度，我哋乖乖地啊睇住佢哋。咁就有啲嘢咧，佢哋都会去帮手。而家讲咧，佢哋手指已经喺度笃紧噶啦，师傅你睇，帮佢手，帮佢手，帮佢手。
2: 系啊，一年啦，
1: 你问。咁嚟讲嗱，我先讲一个比较风水就简单啲嘅，好简单嘅方法啦。咁你喺屋企嗰度揾个指南针咧，即系你个手机个，揾边个北位啊，北位嘅地方，咁啊长期
0: 北位
1: 吓、啊，北吓、啊。北啊

0: 寺嗰度，咁你长期喺个地方度咧，就放啲鲜花啊，鲜花、啊、水养嘅鲜花、啊，咁、咧就会催谷嗰啲姻缘嘅。咁如果真系成间屋个北位最靓个位喺个厕所都冇办法咪喺厕所摆咯，系咪？咁都唔会话完全。
1: 但唔使对翻每人嗰个出生年月日啊，咁嚟做嘅。
0: 呢个系最简单一个喺间屋里头催谷咗你所有嘅人缘，所有嘅嘢。咁咧就。咁呢一个就一个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你又做多啲嘢，我又做多咗啲嘢啦，咁你将佢几个人嘅名啊俾咗嗰两位姐姐仔，係咪
2: 我哋两位係
0: 由佢强迫咗我呢整好。
1: 哇，好惨喎，讲到我哋强迫你喎。
2: 唔係 ,sorry, 摆明㗎。打电话嚟嘛，係咪先。我强迫师傅做啲俾个符吓嘛。
0: 係啦，俾个符俾佢哋，真係俾佢袋呀。咁啊打咗。到时呢一间可能我俾嗰啲系狐仙符嚟㗎嘛。专系姻缘。
1: 咁好囉，咁好囉，係。
0: 咁多咗男朋友嗰时候唔好闹我喎。
2: 有得你揀啊，到时
1: 揀咪好咯。
2: 所以首先就喺北位里面就系、是、摆一个水种嘅鲜花，
1: 鲜花
2: 系啦，
1: 每日换系咪？每日
0: 系啦，唔好有一样忌啊，唔好用菊花吓，唔好用菊花，菊花系祭祀噶。
1: 玫瑰得唔得咧？
0: 玫瑰如果想刺激啲，咪整玫瑰咯。
1: 系啊，因为啲人成日话有刺咧，就唔系几好。
0: 你摆玫瑰噶嘛？你系咪？
1: 我唔摆嘅，
0: 你唔摆，
2: 佢唔使摆啊，师傅。
1: 我摆咗咪冇咯，系啦。
0: 咁啊，即系如果系想啊。即系姻缘增加嘅咧，就有一样嘢咧，经验讲俾我听咧，就最好系用嗰啲百合花。
2: 百合花
0: 系白色嘅，
1: 白色
0: 系啦、
1: 哦，有分颜色。
0: 有分啦，白色嗰啲咧就通常咧结婚咧摆到满晒啦，白色嘅啦，摆啲咁多红嘅啫嘛，
1: 系
0: 嘛，
1: 系。
2: OK， 听唔听到刘太？
3: 而家系用。用白色嘅百合啊，
0: 吓白色嘅百合，你哋嗰边系摆北位，水位
3: 系门口，
0: 门口啊，摆门口旁边，
1: 门口咯，
2: 系咯，
3: 我门口窗边嗰啲，
0: 旁边咯，系啦，冇错，
2: 摆几多啊，师傅，佢有四个女，咪摆好多咧，
0: 犀利，呢叻女真系叻女，真系知道晒识讲嘢，咁啊双数，以双数嚟计数，
1: 系，
0: 譬如一枝花里头啊，一枝里头有两个，你咪用两个咯，一人四个咁样，二四六八咁样，咁屋又靓、又听又闻得香啊，又静、对你有好处，
2: 系好嘛？
3: 长期放啊！
0: 长期放啊！咁、你喂，你都想佢快脆啲啊嘛？俾多啲礼金你噶、要，
2: 你都想佢快啲嫁出去啊？系咪啊？
0: 快啲嫁出去嘛！
1: 同埋有四条符、四条姻缘符啊，
2: 好嘛？好，
3: 唔该晒，师傅。
2: 你睇阿妈几开心，即刻，
1: 我都未有啊，呢啲符真系。
2: 好，咁我哋同你倾到呢度好唔好，刘太？
1: 唔该，刘太。
2: OK， 下啦，拜拜，
1: 拜拜。
2: 咪听到佢讲真系好好笑，即系我听到佢，哎呀，好开心啊！即系啱啱听到系，即系我四个女喎、
1: 啊，其他嘢都唔重要啊，佢粟米都粟米嘅事业都唔紧要，最紧要四个女嫁得出，
0: 根本
2: 完全冇谂过个粟米系点样啦咁。不过咁样嘅，最紧要我都听到咧，就系听众们咧，就系开心心，系啦，咁样即系收线啦。
1: 真系有个问题问，红色百合或者橙色百合。是我嚟做咩嘅咧？
0: 因为纯白色嘅百合咧就好纯嘅咧，就当然结婚啊、礼堂啊都用，但亦都有一啲人咧就拎去灵堂用，系咪？咁所以嚟讲咧，就白色嘅带有少少暗黄啊，即系个花心嗰度嚟用，咁啊更好嘅。咁啊，但系嚟讲啊，白啊几时都系推动姻缘嘅。
2: 哦，系啊，
0: 系好嘅。咁如果冇，你咪攞红色咯。咁啊，点解我哋唔会放花？其实都有分噶，花咧会捉个人缘翻嚟强啲啊。咁你玫瑰有刺噶嘛？咁你翻嚟嗰啲，但系个问题就喺度啦。你唔识嘅咧，咁好有型啊，大把好走埋，全部都可能啲烂桃花，
1: 烂桃花
0: 有受伤啊，有受成啊，咁就会有咁。其实个睇法就咁样。
2: 哦 ，OK， 咁希望都帮到啊，即系刘太啊，我谂佢应该去买一扎百合花翻去种添啊。好，咁啊，
1: 种粟米，种百合，由而家开始。
0: 搵个地方种百合啊，种啲百合拎翻屋企摆，
1: 结果就风生水起啦。
2: 咁我都期待大家风生水起啊。咁不过咁样嘅，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再解答其他听众话题啊。
4: 两仔爷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名声、歌声笑声，
5: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4: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5: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4: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下午五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3: 眺望拥觅万里。
2: 季军嘅作品由上星期一日榜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之至严明熙，有呢一首叫《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坏人》。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落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神劲爆流行榜。
2: 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司徒法正。
3: 头先咧，广告时间咧，接咗呢位听众，我觉得佢咧已经好开心咯，本身把声
4: 系
3: 好正能量吓。咪咪喺度嘅。
4: Hello， 咪咪。
5: 系你好，你好，
4: 你好，
3: 几开心你听把声。
5: 大家好，
3: 系咪咪你好啊？咁啊，你嘅情况又系点样咧？
5: 哦，系啊，咁其实我依家三十几岁啦。咁其实我嘅屋企里边咁就有四姊妹，咁我大家姐咧都系三十几岁嘅时候啦，咁就有乳癌嘅。咁然后我哋都觉得可能都系偶尔啦咁样。咁到去到我二家姐，佢就去到三十几岁。佢又有一個甲狀腺癌，咁然後咧，咁我哋就開始啊，會唔會都係有啲即係癌症嘅基因定係點樣啦？咁、我哋就啲擔心，係啊係啊咁樣。咁去到其實我最近就搬咗屋啦，咁我就揾咗個風水師傅，咁就幫我睇下屋企嘅風水啦。咁佢就又送我哋咧一個十年，即係幾個十年大運嘅一個評分咁樣。
3: 哇！睇風水送大運喎、送睇
4: 係咩嚟嘅話？送俾你係咩嚟嘅話？嗰、那個
3: 睇大運啊，
4: 睇大運
5: 嘅大運。
4: 系
5: 啦，十年大运
3: 系
4: ，OK。
5: 咁啊，睇三个十年，咁啊，过去嗰十年啦，依家嘅十年啦，同埋未来嗰十年咁样，咁啊，送我哋即系一家人咁三个人咁样啦。咁然后我嘅依家嗰十年咧，其实好高分嘅，即系可能七十几、八十分。咁我觉得自己都系顺利嘅，呢十年里边都系各样嘢都好顺利吓，即系结婚、生小朋友，想要小朋友就即刻有，事业都系好顺利，升职加人工，然后。要读书，我又即刻考到 master 咁样，
4: 咁嘅嘢都叻啊，
5: 系啦，咁啊即刻又想买楼，又即刻执到个笋盘咁样，咁所有所有嘢都系。系好顺利，
3: 直头想收你线啦而家。
5: 系咯，咁啊好顺利，咁突然间佢就同我讲话啊，下个十年咧，你就得翻十二分啫，咁样嗰个评分。
4: 十二分啊，即系七八十分去到十二分。
5: 系啦系啦，咁我就觉得喂个落差好大喎，咁系咪有啲咩特别问题啊？咁样，咁佢就话哦，其实我哋就睇到你应该系有少少健康上面嘅，或者系系啲。会出入医院啊，做手术啊嘅一啲问题嚟嘅咁样。咁我下一个十年咧就大概就系三十中咁样啦，咁啊三十六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去到呢个位置，我就觉得咦都好似我两位姐姐喎、咁样。咁所以我就好开始好忐忑啦，咁样即系嗰个落差嗰个地方啦，同埋第二就系、我会唔会系屋企上面开始会有啲问题？
4: 唔系，但你有冇 check 个身体先？你有冇 check 个身体先？
5: 有嘅，冇事，系所有嘢都好正常嘅，系啦。即系我每年都有做复检啦，因为即系我嘅姐姐嘅问题啦。咁啊各样嘢都系好正常嘅，系啦。咁但系就可能就系我哋就我就开始喺度谂啊，会唔会系屋企里边，譬如早

0: 有问题啊，或者系有啲乜嘢嘅问题令到即系我哋嘅姊妹嘅姊妹都系三十几岁开始健康上面出现有个问题。
1: 但师傅个正确讲法系点样讲咧？即系话你三十六岁会大病啊？
0: 会有出入医院，会有做手术嘅健康嘅问题嘅会有出现
1: 咁，佢解唔解答到你？你点解会咁样咧？因为你佢已经知道你屋企家姐都系咁样嘛。
0: 佢有讲过话，可能系啲冤亲债主。佢话不过我呢方面咧，就帮唔到你，我要揾我可以介绍你第二个师傅咁样。咁我就都惊啊，会唔会其实你知神棍好多噶啦，系啦，咁我自己又有啲 alert 咁样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清楚啊，究竟要点样做？咁自己又去求神问卜过啊，即系求下签啊嗰样嘢，咁都系啲模棱两可嘅答案，又话啊，妈妈会自己好噶，或者系啊，有啲人会帮到你噶，但系就我问系咪啊呢位师傅介绍嗰位解冤亲债主嗰位师傅咧？咁又好似话唔系咁样，咁所以就唉，成件事就
1: 好混乱咁啊，
0: 陷入一个僵。嗯、
2: 即其实本身就冇事冇干嘅，即你个心里边。但系因为有师傅同你讲
1: 你三十六岁咧，就你惊，
2: 同埋自己倒数住三十六岁啦，疑心又多啦，开始
1: 都会嘅，都会惊嘅。
0: 系啊，我小朋友细，啱啱先一岁，
1: 师傅点睇？
0: 我小朋友如果我小朋友冇咗阿猫惨噶喎，
2: 唔好谂咁多住，
1: 听下师傅点讲先，
2: 冇咗阿妈先，
1: 系有咩解救啊？师傅有咩解救？
3: 我一路好心机听佢讲。咁佢讲完之后，我就准备想闹佢
2: 啦。哦，你嗌闹啦，咪咪，
3: 即系闹，
2: 唔好意思啊，
3: 我直接闹佢。
2: 直接啊，
3: 已经咁好啦，咁你仲谂乜鬼嘢？个师傅又咁啊，佢有冇话过你几时中六合彩啊？啊，几时去整个咩都中噶，咁嗰啲先得噶。我自己做呢个工作做咗几十年啦。咁但我觉得一样嘅，即系话，当然每一个行业有每一个人啦。如果一个人要判人生死，唔系咁容易可以去做。
1: 我头先就正。系问咗师傅呢个系啦，呢个问题就系点样可以话到人哋几多岁会做啲乜嘢嘅咧？
3: 咁啊，即系根本就唔会。如果一个有即系我唔想得罪咗人哋俾人闹啊！啊，即系讲，我觉得你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好福气嘅人啦吓，因为我睇唔到你，我睇到你张相啊，抱住个 B B 个系咪？
2: 系冇错冇错冇错，系佢嚟嘅，系啦。
3: 咁都几有福气嘅吓，你冇可能三十几岁啊，你做到七十岁啦，有排你挨啊，讲俾你听啦。
2: 系
3: 咁所以唔好自己去惊咗咁多，你自己都犯咁多，有时好多时嗱，好多时啦，又出名嘅师傅讲嘢同唔出名嘅师傅讲嘢有时有个分别噶。咁如果你话某一个师傅好出名，系人都知佢一眼望你，你唔过三十咁就死啦。因为佢出名啊嘛。咁你就成日都自己唔舒服，未够三廿九，你都搵柳条啊，都唔知道点解。咁但系第二啲冇所谓啊嘛，佢讲几十个人都得。
1: 同埋我想讲咧，我都试过有个朋友真系有个出名师傅咁样同佢讲。就佢几多岁会有啲咩事发生，好 specific 嘅嗰件事。咁跟住咧，但系个师傅会帮佢解决噶嘛？个问题系个师傅话：，喂，你快啲俾所有嘢出生年月日嗰啲嘢，我会睇下点样帮到你。咁我就觉得好奇怪，你呢个师傅，你帮你睇到你发生咩事之后，然后佢帮唔到你，又再 refer 俾第二个医生咁样，好似咁，我觉得有啲奇怪咯。呢啲一个做法系咪咧？
3: 我曾经做嗰个案件都系咁，你记得啦。咁香港咁大嘅，就系一个师傅介绍一个师傅咁样。
1: 系啦，即系呢个，我觉得呢个可信程度又已经低咗啦。其实系
3: 唔好俾自己吓到自己，因为所以定系听你讲，真系想闹你噶啦。
2: 系我咧有一个朋友咧，好朋友咧，佢妈妈有一次又系睇师傅。师傅同佢讲咧，你过唔到六十，真系 exactly 同你过唔到六十。咁于是咧，因为两姊妹咧，即系喺外国读书嘅，跟住两姊妹就系阿妈六十岁之前就翻嚟。我想话俾你听，佢阿妈而家好健康。而家唔知七十几八十啦。
1: 我又想讲，我妈咪后生三十几岁，佢话我妈生完我之后就过唔到，我妈咪九啊四岁先走。
2: 有冇整咁紧张啊？你放心啦，女会睇住你嘅。阿妈妈师傅讲得七十几啊，不过系咁样嗱，都真系咧，我相信咧，咪咪因为即系当事人，所以佢会紧张嘅。
3: 系冇错。
2: 有冇可能都真系有机会系一个？劫定系点样？如果真系，假如我当你三十六岁，可能真系睇到佢有个劫又好啊，或者出入医院啊咁样，系咪都真系可以叫做即系 化解一下咁
1: 樣。但佢冇理由佢化解唔到噶嘛，嗰、那個人係
2: 其實
1: 係
2: 嘅。
1: 你點會介紹第二個俾
3: 佢
1: 嘅啫？
3: 睇到嚇，睇到你有咩嘢咁樣，開藥都會開，
1: 係咯，都開到，都話到俾你聽咩事啊？咁奇怪嘅，我覺得。
2: 系，
0: 我谂佢唔系即系法科师傅嚟嘅，即系佢系一啲风水命理，即系算命啊咁样，咁佢就冇教我点样吹吉避。
1: 唔系，咁你咩师傅都系教你吹吉避凶噶啦，唔关咩科事噶噃。
0: 摆叫我摆即系风水上面嘅嘢啫，咁样，咁佢就系咯，佢就冇特别即系教我点样避开啊咁样。
3: 嗯，不如简单啲啦，嗱，去一样嘢，屋企而家自己住嘅咁，个环境又唔系话曳嘅。又唔系叫你特登整好多嘢，吓多啲绿叶嘅嘢，
2: 嗯，
3: 多啲绿叶喺屋企种，吓咁咧。如果能够地方够大啊，你嗰有几大地方啊？自己住？
0: 七百尺，
3: 吓都好大啦，
2: 都好大喎。以你呢个岁数，有master
1: 咁好，
2: 要生就生到，
1: 系咯，
2: 有升职加薪，
1: 顺铺
2: 系咯。
3: 咁你可以另外一样嘢咧，就其实喺法科里头有一个几好嘅方法，你养一啲雀仔啊，细嘅雀仔啦，咁嗰啲占好少地方嘅啫，咁你可以俾佢种，即系俾佢喺度养啊。咁如果佢一路都生存得非常之好嘅咧，咁你就真系唔使担心咁多，唔好自己吓自己嘅。即系其实唔系闹你，系只一样，我觉得即系话你吓到自己嘅时候，本来非常之好嘅，正话一路听你讲，你样样都好嘅，你真系你都数唔到咩嘢唔好，啱唔啱？只不过有啲嘢俾你个心噏住啊！我讲俾你，我如果我去睇啦，我保你啊，我保你，你真系有坏做啊你。
2: 佢保你喎，你发达
1: 你，
2: 你同人讲我司徒法证保我嘅，
1: 诶，边个睇？边个睇你嘅司徒法证？掂晒啊，掂晒。
2: 跟住我系你讲，你讲。
0: 年都嚟紧嗰十年都，即系唔系真系会有好大嘅病，我要真系要准备，即系我买重保险啊，即系我谂住做呢啲准备啊，咁样。
2: 喂，你个 A 准发达而家系？
1: 佢其实咪嗰师傅咪识得你嘅 A 准噶？所以就发生呢件事啦，
0: 即系我要及早准备，譬如即系 body check 做多几次先，跟住又或者系真系要去为自己要准备一下，打算一下咁样，想做
1: 呢
0: 啲。
1: 呢个系正确嘅，呢个系正确嘅。不过就我稍微觉得嗰位师傅就系你讲完呢啲嘢又唔帮唔到，有少少不负责任咯。系嘛？咁我都可以无端端见到你，我唔识你，我都可以乱咁噏嘢噶，系咪？唔可以咁样。
3: 睇你好似唔过三十。
1: 系啦系啦，我都识噏噶，但你唔可以做人，唔可以咁不负责任噶嘛。
3: 我哋唔系对第二啲人有意见，而系即系听到你嘅嘢咧，我哋想希望好正面咁讲俾你听。
1: 冇错冇错冇错。
3: 虽然宝云你见佢做节目，佢跟我哋去好多地方睇过好多嘢噶，咁你所以唔使担心。
1: 我跟啊，边个睇我？司徒法正睇我噶。
2: 劲啊！你系咯，宝慧先读法正体，咪咪你先读法正体。
3: 呢啲系法，呢啲系法理，法理高强。
2: 我啊冇，不过我觉得咁样嘅，因为咪咪你都真系唯有先系 keep 住你个 body check， 因为你真系个冇办法个基因嘅情况之下，
1: 系啦，惊
2: 系啦。咁至于买唔买重保险，我觉得点样都要买个保险嘅，
1: 系
2: 啦。
1: 但系个保险咪要睇量力而为咯，即系唔好俾呢啲人吓惊，你自己正确，你想点样去保障自己嘅生活系要做嘅。但系就我觉得唔好俾呢啲嘢去骚扰到咯，
2: 系 OK，
3: 系影响咗，
1: 影响到咯。
2: 问多一样嘢，因为我见到你投案嘅时候咧，系同家族有关嘅祖先，
0: 系
2: 想问啲乜嘢嘅家族呢一个？
0: 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哋相继都系咁样啦，咁我想问一下阿会唔会其实系譬如祖先上面，其实我哋有拜山嘅，我哋有去即系我爸爸妈妈啦，咁其实都 keep 住每年都有去拜山。咁会唔会系譬如因为我其实都成日听到你哋嘅节目咧，有讲话系啲坟啊，或者系啲位置唔好啊，会有影响啊咁样。咁又或者系类似有冤亲债主嘅问题嗰啲，其实我就会唔会好多呢啲谂法有？冒出嚟咁样，所以就想问一问，会唔会系呢个问题，定系纯粹只系一个基因嘅问题啊？又或者定系即系我条命会唔会系咁样呢？咁样
3: 呢个问题好深奥啊！因为点解咧？喺玄学嚟讲咧，我哋就系讲计算啊，一啲以前前人俾嘅智慧。咁你正话问紧嗰啲医药嘅嘢嚟，医术嘅嘢嚟。咁你个基因系咪真系有咁嘅基因啊？其实我睇过，即系我做呢行，我都会睇好多嘢。好多人嚟医生都 会讲嗰啲基因，各个人都其实都要有啲唔敢唔好嘅基因，系佢唔偶发咗出嚟啊。但如果你真系担心个头咧，整整下都会走出嚟嘅。
1: 系啊，我正想讲系啊，
3: 要讲一讲情形俾你听。咁你

0: 嗱，你我见呢个有火葬啊，咁去做啦。如果你一早做得唔好，有几年嘅已经你哋屋企好多事出咗嚟噶啦，
1: 哦，
0: 啊就唔会咁噶，就唔会咁静噶啦。嗱，咁所以上讲，我喺我经验上嚟讲，其实我恭喜你啊，不过你自己嚟讲有啲担心，因为俾人讲咗你担心，咁你又冇见到我啦，咁我同你讲话，即系如果讲咗你而家开心啲，咁你咪冇咁紧要咯。
2: 嗯，
1: 咁上次
3: 之前嗰个师傅有讲话啊，系阿嫲嘅问题咁样，因为阿嫲就即系去世咗啦，都喺我出世之前走咗，咁所以我就再又谂，因为我都唔系好知道佢哋即系父母当年有做过啲即系乜嘢法事定系乜嘢啦，咁所以就佢又讲到好似好 concrete 系话啊系嫲嫲家咁样，咁于是又增加咗我相信嘅程度啦，咁样。
2: 我想话佢又讲到你阿嫲有事，但系又话唔到俾你听点样解。解决你36岁嗰件事，
3: 系啊，系话36岁开始呀、啊，又开始就会有健康问题呀、啊，又重大嗰啲手术出入医院啊，咁样。
1: 即系佢俾咗好多情况，系啦、但系又冇话俾听解决方法，
2: 系咯、又冇解决喎。
3: 佢就系介绍第二个师傅俾我打。
2: 咁佢你话你阿嫲咩咧？佢话你阿嫲系咩事咧？即系嗰度点样影响你咧？
3: 系类似系嗰啲阿嫲唔安宁啊，类似系咁咯。
0: 嗯，
3: 系啦。
0: 哦，唔安宁，佢烧啲嘢俾佢啦。
1: 哦，
0: 个心安落啲，
2: 系啊，
1: 系啦，我哋务求令你个心安落啲啫，其实
2: 系
1: 啦，系啊，
0: 你自己有安落啊，
2: 系啦，
3: 即系其实我就安落啲，即系唔好咁烦扰。
0: 系啦，你而家自己变咗有自己烦扰咗咧，
2: 影响你自己，系啊，唔好咁样影响啊。
1: 系，不过如果真系师傅同你讲咗，你又觉得咦系咪都即系唔有关事咧？咁样咁啊，师傅啱啱都讲，你可以烧啲嘢俾嫲嫲，系啦，
0: 心安落，
1: 心安落啲，系啦，咁。另外啱啱系
0: 啦，
1: 同埋啱啱即系到36岁咁啊，有呢个情况咁，keep 住做呢 body check， 同埋啱啱所讲最重成个节目最重要咩啊？司徒法正保你啊嘛，你明唔明啊？
0: 我冇讲你嘅有问题，
2: 而家净系冇，净系冇保你就而家，
1: 佢净系冇保我咯，我有问题而家，知唔知道？
2: 所以你今日只脚受伤啦，
1: 系
2: 打
3: 后呢10年系咪会真系会有病，定系都冇乜嘢？
1: 都系紧张，
3: 会大步揽过噶。
0: 睇你个样子就会大部咩都揽过，有排你做啊，讲咩、
1: 系啊，佢话你做到70几岁嘛。
3: 哦，
1: 知唔知道？你放心啊，身体健康啲，做到70几岁，知唔知道？
3: 好，知道，明白。
2: 唔好太担心。
1: 多谢晒 Mimi， 同你倾到呢度啊
2: ，thank you，
1: 好，拜拜，
2: 拜拜，
3: 多谢，多谢。
1: 其实咧 ，Mimi 咧，佢系讲嘢十分之清醒，但我系感觉得到，虽然佢好开心，但佢满有忧虑喺后
2: 面，系
1: 啊，不过咁样嘅，
0: 系噶啦，
1: 系我明嘅，都真系有阵时我系啱啱所讲。行过路过无啦啦有人即係会同你讲啊你啲情况咁其实不乏唔系就係 Mimi 可能之前都其他听众都系咁样。咁究竟我哋面对呢啲情况之下可以点样处理呢咁样休息一阵转头返嚟解救一下。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晚上10点43分，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9: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0: 先知名局 App。
7: 汇聚全球最优秀导师，是你最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21周
5: 第三位。
4: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ce Toxic》啊。
5: 第二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系啦 ，Glue。
5: 第一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至十，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5: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7: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8: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9: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13: I'm with you。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5: 先知名局 App 汇聚全球最优秀导师，是你最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1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司徒法正。
1: 我想问一下，即系关保卫先，因为咧有阵时都真系你知啦，有阵时啲街咧，佢话啊赠你两句啊，咁我即系行过，
2: 我叫佢弹开噶，
1: 但我会想听咯，
2: 我唔会想听咯。
1: 我
2: 你任何一个人都行埋，你可以乱咁噏嘢嘅咩？
3: 嗱，我讲俾你听，讲俾你听，即系呢一样嘢，其实都要同人哋大家知道啊。
2: 系
3: 如果有一个人佢师傅佢学呢啲嘢啦，佢又未有人识佢啊，冇所谓噶。佢见到你话唔过三十年都用三十，佢每一班人讲噶嘛，
2: 系啊，
3: 咁啊，梗系可能讲咗一百个人啦。
2: 系啊，
3: 其实嗰一百个人里头有一个，
2: 实有一个中
3: 做乜嘢？做咩咁唔开心啊？你师傅话我唔过三十，咁啊，你要信佢啦。啊，佢讲咗五百个。啱啱有一个真系中咗，啊佢就系咁啦，佢攞嚟出名或者成，但系吓死好多人。
2: 系啦，
3: 即系呢啲系一啲唔正当嘅手法嚟
2: 嘅。冇错，
3: 啊，冇诶会。
2: 我以前就见太多呢啲人啦，真系太多呢啲人。
3: 佢嗰句说话好啱一样，你讲你够胆讲得出我唔过三十，或者过几多有咁嘅病啊，或者有咁。
2: 同埋就算
3: 你可以靠下我，你起码讲两句，你开剂药俾我食啊，开啲糖俾我饮啊。
2: 系啦，讲完呢啲嘢有咩意义咧？
3: 你
2: 都幫唔到我，係啦，咁我都識講啦。同埋，因為我真係遇太多呢類人啦。你唔好話唔使咁嚴重啊，你過唔過到咩？佢就話：哦，即係講埋啲踎低起身係見頭暈啊，嗰啲咁樣嘅嘢。
3: 我都暈。
2: 同埋個樣係啦，同埋個樣係懶係凝重咁樣望住嗰啲咧，嘥氣啦，真係嘥氣。唔需要理會，我覺得唔需要理會。
1: 係，但係有陣時因為譬如我自己都會睇流年，我相信啲朋友佢好似啱啱 Mimi 所講，佢都會睇十年啦，咁啱師傅俾佢。但係嗰句啦，有咩用啫？你唔保喎，
2: 係啦，
3: 唔保有型。
1: 我而家立高三就先，咁係我就話，即係如果係真係睇嘅時候，係咪都會睇到一啲可能小劫啊、大劫啊？咁如果睇到之後，係咪因為本身喺條命裏邊，我已經睇咗哦，原來陳大文，我想講嚟，陳大文有一個嘅大劫，咁我費事話自己係咪先？陳大文有個大劫咁樣，咁如果係睇到之後咁。你本身好似命中注定有一个劫嘅喎，你嘅剧本系有嘅喎，咁系咪真系叫做可以化到呢个劫嘅咧？
3: 啊，当然啦，有好多嘢啦。咁我哋简单讲一句，好似呢个手提电话咁，呢个出世啦。咁出咗世之后咧，就一路中间咁行咁啊，经过少年、中年咁一个圈啊，啱个圈啦。咁人哋问咧，条命有冇得改啊？
1: 系啊，
3: 系啦。其实呢句说话啫嘛。
1: 其实系。
3: 咁呢个圈咧，啱啱行咧，最多系差啲咁多咧，六啊岁啊，啱啱行完啦，咁啊冇咗啦。时代嘅最。

0: 步依样嘅进步，样都有。
1: 嗯，
0: 死就系冇办法可以逃避嘅。
1: 系
0: 吓、啊，但系嚟讲咧，长命啲咁多啲咧，本来系圆形嘅，就行到椭圆形咧、
2: 嗯，
0: 你都多几廿年挨啦。
1: 系，
0: 即系我讲俾你听，即系话系一定有得变。
1: 嗯，
2: 诶、欸，我令我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听闻啊，听闻有件事就系、是，譬如、有个出名嘅师傅咁样。冇理出唔出名啦，总有个师傅啦，佢身边有个好亲近嘅人，佢就因为个师傅个解释就系话有人想搞佢，搞佢唔到，所以搞咗佢身边嗰个人，而嗰个人最后系 cancer 走咗嘅。
0: 嗯，
2: 呢啲事会唔会发生嘅咧，师傅？
0: 嗱，呢样嘢咧就要
2: 即系佢会唔会挡到嘅咧？佢点会可以有任由？即系你明唔明我讲乜嘢？
0: 我明，喺一个喺、一个玄学或者我哋睇个迷离嘅世界里头咧，系、会有呢啲事可以发生。嗱、我哋去拍嘢，见咁多嘢，见乜嘢都见闻真系好多啦。咁、有时系解释唔到。但系譬如话，如果你系一个高深嘅师傅，或者系一个有能力嘅人睇到有一啲嘢，你系两种方式啫。或者你嗰个时间咧。呢段時間啦，呢、這個年咧，你就應該啊休息多啲啦，有啲小病你都快啲睇醫生啊，知唔知啊？咁、你唔係講俾佢聽，你唔過唔到啦，咁就嚇死噶咯喎。咁、你即係係一個主要，所以呢個問題咪成日嗰啲醫生去拗咯，佢都死梗啦，生 cancer， 講俾佢聽啦，咁樣講咗俾佢聽，佢快脆啲死添啊，嚇都嚇死。有啲人唔講，用第二個方式。
2: 係啊係啊，
0: 其實就呢樣嘢。
2: 試過個真人真事，你當佢唔俾佢知咧，我哋佢冇事咗啊，最後係。
0: 吓、咁即系真系有啲系有事噶吓、咁有个笑话就讲佢生 cancer， 咁佢讲佢咧，改费事同佢谂多，你以后跟住我买股票，佢一路都唔死，一日股票反击到佢，击到佢就生虾咁点，
2: 出死唔去。俾股票激死咗，
0: 唔好激死，就系激唔死啊！
2: 我
0: 人哋讲俾佢听，你唔过紧几岁啊？即系买股就长咗十年命添啊，唔死得啊！咁啊，笑话，但系系真事。
2: 咁但系即系意思系大劫，其实系
0: 会有
2: 机会避到嘅，有机会
0: 有机会会避到嘅。譬如你做翻啲善事又好，你往日做好多功德嘅，好多嘢会逃避咗好多。逃避好多嘢，
2: 咁即系都要做多啲善事啦。
1: 因为
0: 系
1: 啦，系啊，我哋成日都系话，做善事或者系做得啲功德咧，其实系会改变。有阵时我都有谂过，点解做善事做功德会有呢个嘅改变？
0: 所以我咪答得你咁快走上嚟做呢个节目，同人讲仲写符俾人，
1: 系啊，
0: 写符写
2: 系咯，
0: 咁啊
2: 功德嚟嘅。
0: 咁但系你哋都有份嘅，知唔知啊？
1: 梗系啦。
2: 黐
1: 住啊嘛，
2: 唔系咯，你保我噶嘛，唔保佢啫，
1: 唔紧要，关保系保我嘅咁样。所以即系如果有啲情况之下，因为即系接近年尾啊，我知道唔少朋友咧都有睇流年嘅习惯，
2: 系系系。
1: 有阵时可能睇流年之后，即系你嚟紧呢一年有啲咩嘅情况啊，咁有阵时我哋都会谂啊，点样挡，点样化，其实呢个都系真系可以帮到啊，你
0: 嘅智慧会俾到好多嘢。
2: 同埋如果遇到好似头先阿咪咪嗰啲师傅咁样咧，唔使惊，你打上嚟揾我哋，
1: 系啦，
2: 我哋系啦，我哋会提供好正确、好令到你安心嘅答案嘅。
1: 但我仲有一个问题，其实如果正常嚟讲，即系可能有啲师傅话俾你听，你呢个情况咁样，其实系咪都会话俾你听点样化，点样去解呢样嘢，而唔
2: 系
1: 好似
2: 系啦，即系唔会就咁讲完唔理你噶嘛，系咪？
1: 即系正常会帮埋你，话点样教你。
0: 就算佢完全唔识啊，佢都起码都会将一啲经验或者睇到嘅嘢讲俾你听。
2: 冇错，
0: 再唔啱都咁，或者你哋揾下关保卫啊，咁都有佢做。
2: 唔系佢有叫佢揾第二个师傅，佢介绍另一个师傅俾佢。
0: 揾个师傅问嗰样嘢唔系宵夜啊嘛，搞清楚。
1: 所以咧，我觉得大家可以系打嚟揾下关保卫嘅1834997，1834997，或者就系上咗咧就系先知命局 app 入边啦。因为我
2: 系揾我哋师傅啦，揾我嘅，
1: 揾我哋纯粹系搭桥去
2: 搭师
1: 傅啫，
2: 冇错冇错。
1: 不过都真系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吓咁。有阵时系即系一知半解，或者但系我哋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身体问题，先寻求医学嘅建议先，系啦。即系如果即系医学建议以外，你想寻求多啲唔同玄学方面咧，都系可以咧，就系上到先知命局 app 入边咧，就系将你嘅故事啦，即系情况话翻俾我哋听，然后我哋会打翻俾你哋。记住，冇来电显示又好啦，或者啲三字头嘅电话咧都好，咁啊都系照听翻我哋嘅电话吓。多谢晒两位，辛苦晒，拜拜，
2: 拜
0: 拜，拜拜。
3: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4: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晚上十一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希腊雅典旅游区一座两层高的住宅发生爆炸，造成六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清晨，雅典旧城区普拉卡区一座住宅怀疑因为天然气外泄发生爆炸，波及周边的房屋、商店和车辆。当地传媒报道，一对年长夫妇在其中一个单位居住，四名美国游客在另一个单位投宿，他们原定当日下午前往机场离境。爆炸发生后，警方出动搜救犬、摄影机和感应器展开搜索，找到六具遗体，警方还未公布死者的身份。涉事建筑物已经倒塌，现场布满扭曲的金属物、破碎瓦片和混凝土板，邻近建筑物亦存在风险。出于安全考虑，警方已经疏散邻近建筑物内的人。雅典市长杜卡斯说，今次是难以置信的灾难，周边两座建筑物结构有危险，目前正在评估是否需要一并摘除。正在法国访问的教宗梁十四世在巴黎主持大型露天弥撒，估计有70万人参加。梁十四世乘坐开篷座驾沿亨谢丽舍大道前往弥撒地点，沿途有信众热烈欢呼，人潮由协和广场一直延伸至凯旋门，绵延大约 2.2 公里。期间梁十四世的座驾多次停低，为由志愿者带到车旁的婴儿、儿童和残障人士祝福。梵蒂冈说，超过60万人事先登记参加这场露天弥撒，估计最终有大约70万人到场。中间派总统马克龙不会出席弥撒，但他的妻子布丽吉特、总理纳科尔尼以及极右翼领袖玛丽娜勒庞都会出席。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是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协调之后制定。伊朗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如果美国接受有关协议并履行义务，伊朗方面亦毫无问题。他们为此已经成立一个六人小组开会讨论，成员来自军方、议会和政府小组将会拥有决策权。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有华府官员说，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抱怀疑态度，并对幕僚说，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图片，将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全市进入灾区状态，多处积水到晚上仍然未退。当局宣布曼谷的学校星期一停课，部分政府官员亦改为居家办公，减轻交通压力。市长猜测说，低压系统将暹罗湾的水气带入曼谷，令当地持续降雨，部分地区的累积降雨量接近300毫米。由于排水系统不堪负荷，曼谷市内不少道路严重积水，甚至被水淹浸，部分道路的积水一度深超过一米，很多汽车被困路中。市政府正全力抽走积水，预计需时两至三日。猜测呼吁民众将财物移至较高处，并尽量留在屋企。 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

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佢嘅决定表示尊重。黄碧娇系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话尊重黄碧娇嘅个人决定，感谢佢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及服务市民，祝愿佢早日康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香薰治療師，佢就係黃仲明小明。
4: 我嘅工作係做長者啦，但我都好多時係要教一啲義工去一齊出去服務長者咁樣噶嘛。做認知障礙嘅嗰個社群咁先算啦。咁佢哋咧，我通常都會用啲佢哋，我估計佢哋人生入面應該有聞過嘅嘢啦。咁我就會俾橙佢哋。同埋俾檸檬佢哋，令到佢哋有一種回憶入面嘅熟悉氣味。咁咧就冇咁容易抗拒嘅。因为比如讲认知障碍的长者咁先算啦，佢哋咧对于一啲突如其来嘅转变啦，会有好不安嘅情绪嘅，有机会。如果嗰样嘢对佢哋嚟讲喺个世界度从来冇出现过嘅话咧，可能佢哋会有啲紧张嘅。
5: 逢星期日下昼3:30，健康自由营主持思敏，
6: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7: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8: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2-3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起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2-3，约定你。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又是一个星期。

0: 出书嘅咧，咁好快咧就弹咗梁光耀博士出嚟，因为咧佢嘅书籍咧实在太过多啦。头先喺开派之前咧，我问梁博士，我话你其实你有冇计过自己出几多本书？佢话廿零本啦。咁我话咦，网上嘅世界咧只系截录咗你可能系一半左右都冇喎。咁啊，原来咧我面前嘅梁光耀博士咧，其实佢系喺一间大学度教书啦，咁啊唔透露边间大学啦，咁啊。用佢嘅身份嚟咧，咁我就话啊，哲学工作者啦，亦都系即系作者啦。咁我今日咧，其实拣咗呢本书咧，揾佢我 message 佢嚟嘅时候咧，就系其中一本佢喺2017年出第一版嘅书籍啦。咁啊叫做《处世的哲学科：他人与社会的思考》。咁啊里边嘅内容咧，我觉得好贴地啊吓，即系佢梁博士讲嘅嘢咧，都系同我哋生活上咧非常之相关。咁啊，邀请佢出嚟先啦。你好啊，梁博士。
1: 你好。
0: 是不是你话想同边位打声招呼啊？是大气电波。
1: 是啊，我想同我女佢喺英国打个招呼先。咁啊，阿齐齐爸爸喺电台嗰度讲嘢依家。OK，
0: 咁佢系咪读哲学啊？
1: 佢唔系去中学啫嘛。
0: 哦，咁佢有冇第时谂住读哲学？有冇倾过呢个？
1: 佢唔会嘅，佢
0: 点解咧？
1: 因为佢话要第日要搵好多钱，所以佢就唔会读呢范嘅。
0: 啊！呢、這个正正都系几好，我想倾嘅，即系我因为咧喺开麦之前咧，咁通常都会 send 下啲大概方向啊俾嘉宾啦、啊。咁其中一个咧，我睇到即系编辑推介你呢本书嘅时候咧，就有问到呢个话题啊，就系、是、青年人点解要读哲学？呢、這个可唔可以先讲下你点样睇呢一样嘢？即系年青人对于接触哲学，对佢嚟讲有咩帮助，同埋可唔可以变成职业嘅咧？你觉得？
1: 我其实就冇乜谂过呢个问题嘅，不过如果你咁问我咧，咁我谂就系、是、即系我咁睇哲学一种，譬如我哋读哲学或者睇哲学咧，就系、是、一种或者思考哲学问题啦。咁我睇成一种精神需要咁样啊。咁人系有呢种需要嘅 ，OK。咁成年人有，咁应该细路仔或者青年人都会有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我会发觉。真系对哲学有兴趣嘅人咧，咁就算系细路仔、青少年咧，都系唔系好多嘅啫。其实都系少数，同可能同成人差唔多啦个比例。我又冇做咩研究。OK， 咁但系我谂有啲哲学入边嘅嘢，其实系适合喺中学或甚至小学教都未定嘅。咁譬如话哲学入边嘅逻辑啦，或者思考方法啦。咁呢啲咁嘅科目咧，其实系可以帮助我哋谂嘢清晰一啲、合理一啲、有条理一啲咁样啊。咁我谂呢个系学习点样思考系有帮助嘅，对于小学或者青少年嘅学生都有帮助。即系我讲普遍性啊，唔系话你特别有兴趣先有用咁样，又有普遍性。咁呢个咧就系哲学入边，可能就系呢个哲学入边有个部门叫伦理学嘅，咁啊讨论一啲道德问题啊、道德价值咁样。咁我谂呢样嘢都可以系喺中学或者小学嗰度教都可以嘅。譬如你帮佢嗱，因为我仲记得，譬如我中小学上堂嘅时候，譬如佢都有道德教育噶。不过咧，佢就系通常系比较注重嗰种我唔知
0: 纪律啦。
1: 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啦。至少我年代都系嘅。譬如你话纪律啦，或者重视灌输呢啲规则咁样啊，有礼貌啊。要勤力啊咁样啊，咁但系佢哋唔会问点解嘅，咁但系喺作业入边就唔得噶嘛，一定要问点解咁样，咁呢个就系涉及到道德思考咁样啊，譬如你思考嗰啲道德价值、反省甚至系质疑都可以嘅，咁另外就系对于一啲道德概念就系、是你厘清佢啦，譬如话平时我哋通常用啲概念，我哋其实唔系好清楚嘅，不如我哋咁噏嘅，譬如平等啊、自由啊、权利咁样啦、啊。OK， 咁其实我谂呢啲咁嘅嘢喺中小学都可以教到嘅，即系我会觉得咁样啦。咁所以在入边喺中小学，我觉得都有啲嘢系相关嘅，系有用嘅，有普遍性嘅。系咯。
0: 但你觉得咧，而家嘅年轻人，头先你讲到就系话比较少对于哲学有兴趣，或者听到呢两只字咧，可能普遍人会觉得惊啊，或者系觉得闷啊，即系挂勾咗啦。你觉得会唔会系而家呢近十零年嗰个网络文化啦？而家系短视频添啦，我哋兴即系30秒嘅啫，你一定要喺呢30秒氹到我睇，或者系 俾到啲嘢我，跟住我就扫下

0: 打过噶啦，会唔会就系而家真系冇大世界嘅文化所催咧，令到人个性格比较急啲啦，冇乜耐性去深入地去探讨一啲事情啦，系啦，即系比较偏向流于表面啊，知好多好多嘢，世界上发生好多，诶、哎，嗰度又有啲咩事，荃湾又有啲嘢，青衣有啲嘢，我全部表面知道啊，算啦 ，OK 啦，咁样，会唔会都见到有个潮流嘅令到推使到呢一样嘢会即系令到青年人未必对哲学太有兴趣呢？
1: 我又冇特别谂你头先问题，但系我听你咁讲咧，咁其实。唔係而家係咁咧，其實以前都係咁。譬如話，以前我哋咪有咁多呢啲 social media 嘅時候，咁我哋有咩就係有報紙啊，有雜誌
0: 啊，
1: 有電視啊，電台咁樣。咁但係通常你講啲思想性嘅或者更加哲學性嘅嘢，就係好少會喺嗰啲地方出現噶嘛。通常你要睇書，你先睇到嗰啲嘢咁樣。係咁但係而家其實網絡都多咗好多，我見到好多人講下哲學咁樣噶嘛。咁但係会唔会就系、是、因为佢太多嘢啦，譬如网上太多嘢咁样，咁你要自己揾咯。
0: 吓、
1: 譬如如果你有兴趣嗰啲，咁我谂都有适合嘅，
0: 系
1: 咯。咁但系会唔会系嗰、那个你头先提嗰、那个而家冇乜耐性啊？因为嗰啲譬如 TikTok 嗰啲咁嘅嘢咧，咁我谂呢个有影响嘅。譬如我女都冇乜耐性嘅，即系成日都话得未啊，即系我谂系受呢啲影响嘅。咁呢啲嘢会唔会令得我哋会对一啲比较即系你需要多啲时间阅读啊，去理解啲比较深刻嘅思想咧，妨碍咧？我谂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啦。我谂都会有啲嘅。
0: 系咯，我又想休息一阵之后咧，我翻嚟我又想自打嘴巴一下。但系突然间我谂到咧，而家呢个网络年代咧，其实系大家留言或者发表意见问点解，其实系好容易噶嘛，或者多咗噶嘛。以前学梁博士话斋，睇电视听收音机啲嘢单向嘅，我冇得回应嘅。咁其实可能即系冇乜讨论空间，或者系佢我咪不断吸收咪算咯，系啦。咁但系而家咧系可以双向地，理应系可以大家都变成哲学家个辩论家个。不过我又谂到个问题就系，而家好容易咧就系变咗做闹交咯。咁嘅话，可能好多人都避免讨论落去，或者系一讨论嘅话咧就变咗人身攻击啦。咁究竟呢个系咪一个哲学精神呢？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又吓，今日好哲学性地讨论下呢啲话题啊。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眺望音域万里，我想一生幸福，仿佛变而飞往异地。
0: 季军嘅作品咧，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之至严明熙，有呢一首叫做《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怀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落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星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就啱啱度过咗佢十七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不知道大家咧喺网上世界咧会唔会多留言啊？即系譬如你睇到个新闻之后咧，你就会留言啦。咁如果你有嘅话，你会写啲乜？如果你冇嘅话，你又会睇啲乜啦？咁而家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话，诶，识睇就睇留言啦。跟住个个就喺度 cap 图嗰啲留言，好好笑。咁我面前咧继续有梁光耀博士。咁因为咧就因为呢本书啦，《处世的哲学课》咧就邀请咗梁博士嚟倾下偈。咁啊，讲埋呢个话题，我哋就讲下本书啦。但系梁博士，你点睇头先我讲呢一个？即系以前嘅哲学家，唔系都系喺嗰啲市集嗰度咁样辩论出嚟一啲人生嘅大道理咩？咁而家网上世界其实都系，只不过我觉得就系加添咗好多人身攻击啊，系咯，话开口唔系啦，就系即系系啦，跟住起人底啊等等啊嗰啲咁咯。
2: 嗱，我谂个原因会系咁样嘅，就系、是、譬如我哋如果平时面对面倾偈咁样，咁就算我哋拗啲问题咧，我哋都唔会好似网上嗰啲咁。咁 worse 啊 ，OK， 咁点解？因为第一就系你知对方系边个嘛，咁第二咧就系你会见到对方表情嘅，咁呢啲咁嘅互动令得你会有所控制咁样啊，咁但系网上世界唔同，网上世界你未必需要个真名噶嘛，譬如你个代号咁样啊，咁你就可以有嗰句讲嗰句咁样啊，即系人又睇唔到你样咁样啊，又唔知系边个，咁对方睇到佢讲嘢之后，佢又回应你嘅时候咧。因为你又看不到他表情嘛，即可能 他已经很生气了，那你 又再回应呢，那我想就是这些原因其实是。但是我会觉得譬如你 譬如在社交媒体那里讨论哲学问题是很有难度的。
1: 是
2: 即是因为 你出来讲就不同是容易一点的。你在那里是好像这样说三句不买就是在
1: 那里
2: 嗌交人身攻击，所以都唔系点讨论到问题咯，我只觉得系。
1: 系好啊，咁啊，我哋系时候入去讲下本书啊，讨论下呢一个嘅处世嘅哲学课啊。因为咧，你本呢一本书啦吓，你就用咗个人啦，或者系社会啦嘅中心方向啦。其实有12篇唔同嘅文章，我觉得每一篇咧，其实都系我哋而家生活当中咧遇到嘅。点解先讲下你背后写呢本书个原意？你点解会分开一组组啦？譬如第一组咧就系妒忌、自卑、愤怒、勇气，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个人嘅可能对于处世嘅一种取态啦。跟住另外一个篇幅咧就系讲家庭、友谊、爱情、幸福。呢、这个就系可能系人生，你一定会有呢啲嘅组合元素，咁啊，去活过来啦。跟住另外一种，譬如学校、工作、金钱、正义呢啲，就系我哋人生可能系喺外在要经历嘅，可能搵钱啊，经历读书时期啊等等。即系你分开一组组，同埋你写呢本书嘅时候，可唔可以大概讲下你点样组成同埋咩谂法噶？
2: 其实系咁样嘅，其实系最初我同嗰、那个。編輯建議寫本書嘅時候咧，唔係寫呢本書嘅。咁啊，因為呢本書應該係十年前到寫嘅啦。咁我最初同我編輯建議嘅時候咧，就係寫一本關於孔子嘅書嘅。孔子嘅書，
1: 佢差咁遠嘅。
2: 係啊，孔子嘅書。咁但係個編輯嘅回應就係、是、太多啦，呢類書即係講孔子已經太多啦咁樣啦，冇人即係冇乜市場，冇人睇嘅。咁佢就反建議。譬如不如你写啲俾青少年睇嘅书啦，咁样啊，青少年哲学咁样啦。咁当时我有啲犹豫咁样啦，咁因为唔知写咩好咁样啊。咁我突然间谂起就系一个英国嘅哲学家，我谂下先，佢名叫咩 ？A.C. 归零啊 ，A.C. 归零。咁佢有啲书系咁样嘅，佢啲书咧就系写啲。日常嘅嘢嘅，就系、是、好短嘅啫。譬如佢可能一篇系写爱情咁样啊
1: ，OK，
2: 一篇系写历史，一篇系写宗教，但系好
1: 似散文咁样，
2: 系好散文嘅，即系佢好多，譬如一本书咧，佢可能有 30篇咁樣啦。咁有冇篇咧就好短，就寫一個頭先我講啲 topic 咁樣啦。OK， 譬如友誼咁樣啊。好啦，咁我就咁可以好似佢咁樣，我都幾中意睇佢嗰種散文啦。好啦，咁我向編輯建議咧就係、是最初嗰本書咧就係好似咁樣嘅，可能有30個 topic 咁樣嘅。即係關呢啲嘢咁樣。咁我諗好完寫啫，因為每個 topic 你寫2000-3000字到啦，咁樣咁好容易寫咁樣啦。譬如你講下呢個哲學家嘅睇法啊，譬如對於嫉妒咁樣啊，咁哲學家有啲睇法，跟住你有啲討論，咁你自己加啲意見咁啊，咁一篇啦，咁好容易寫啦。咁啊，但係個編輯就話唔好短得滯，不如你分開兩本書出咁樣，每本書咧就可能10-8個題目咁樣啦。OK， 咁我就剔咗佢嘅意見啦。咁其实你头先提嗰本《处世嘅哲学课》就系第二册嚟嘅，第一册咧叫《成长的哲学课》。
1: 哦
2: ，OK， 咁。

0: 因為我將嗰啲題目就係拆開做24個啦。
1: 嗯。
0: 第一冊就係12個啦。咁啊，關於自我嘅。咁第二冊就係、是、關於人際關係咁樣，可以咁講啦。OK。咁啊，咁然後再分頭先嗰三類咯，咁樣、就係咁嚟嘅。
2: 係，所以呢一冊。或者呢一本咧，就系讲关于我哋做人处世有啲乜嘢哲学嘅课题，其实我哋值得思考啦，系咪啊？好，咁我哋不如就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入去其中一个课题就系、是、自卑。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几好去谈论嘅。咁究竟即系阿梁博士又点样演绎自卑呢两只字咧？转头翻嚟我哋讲下。

0: 今天在我困顿身边有阿芬曾奥菲在这里，讲紧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当初都话你睇到 歪文 嘅呢份歌词俾你，而好似都相对成熟、啊，相对有啲练力、啊，摆喺你身上，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
1: 系咯，哇！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听落开开地心，但系好似俾人闹紧咁，几正、啊！你可唔可以以后赞我都闹我？哇！你会唔会唱得太好嗰啲咧？
0: 咁呢份歌词你点样同自己拉上关系啊？
1: 哦，其实有好多谂法系我谂过嘅，尤其系呢个折冲然后忍下来啊。
0: 嗯，
1: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啲人话忍下忍下一世啊嘛，我成日都谂点解要忍咧咁。即系咁辛苦为乜咧？
0: 嗯，9月2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Arvin 曾奥菲，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晚上11:34，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

0: 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2: 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妆楼，得不偿失。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咧去讨论下人生嘅处世哲学啊！我面前咧继续有梁光耀博士，咁就系呢一本书中嘅作者啦，《处世的哲学课》。究竟我哋一个人其中一个即系最容易陷入一个嘅空间啦，其实我觉得自卑感咧呢个都系每个人可能都总有少少。我觉得我自然细个都几自卑嘅，自卑呢样嘢咧，尤其以前细个啦，系经历过可能人哋啲说话啦，你感觉人哋嘅眼神啦。系啦，跟住你就会可能其实人哋无心插漏一句，但系你就永世食咗喺自己嘅成长当中，或者你可能过咗20年，你仲记得佢嗰个人讲嘅呢一句说话。其实从而我觉得好似雪球咁咯，越滚越大咧，即个人个自卑感就会出咗嚟。咁但系你话啊，有冇好即时好似感冒发烧咁，你会喉咙痛咧？我觉得又唔会，但系咧可能就系、是、到。大个啦，或者系你朋友睇你啊，你做呢一样嘢，做出嚟，点解你会咁有啲奇怪嘅？可能就系因为嗰个自卑感，令到你需要做某啲嘢出嚟，然后就系、是、即系抵抗咗。其实我唔系咁差噶吓，我会形容即系如果俾我接触到呢两只字嘅话咧，我会即时谂起以上嘅呢一段说话咯。咁我唔知。梁博士，你特登喺一个 chapter 一个大嘅篇幅去讲自卑，你好想带出啲咩嘅哲学观念？
2: 我谂首先就系自卑，佢系一种好似你咁讲，系一种好普遍性情绪嘅。咁我谂系几乎每个人都会某程度都自卑嘅。
1: 嗯，
2: 因为我哋细个咧就系、是、其实系。即系冇乜力量咁样啊，譬如我一出世冇乜力量咁样啊，你儿童嘅时候都系咁样啊，咁你会发觉好多嘢都不如人咁样啊 ，OK， 咁你因为你当同人比较的时候咧，你就有自比较咁样啊，譬如你可能读书又唔够人叻啊，或者话个样又唔够人好啊咁样啊，咁有时就甚至系一啲唔系一啲好客观或者咁重要嘢，你都会自卑嘅，譬如我细个就系、是、细个时候就系、是。逢亲剪完头发咧都自卑嘅，因为阿妈就会帮你剪到好短咁样，剪到六军装。
1: 系
2: 咁

0: 又觉得好肉酸咁样啊？你自己觉得好肉酸，可能人哋觉得冇乜嘢嘅，不过你自己觉得好肉酸，咁你就自卑咁样。咁当然而家你唔会因为呢样嘢自卑啦。OK， 即系反而而家觉得好方便咁样啊。OK， 又唔使剪嘥咁多钱剪头发咁样，剪短啲咁样。OK， 咁我谂呢个一个普遍情绪。咁但系咧就系、是、其实啊有心理学家，我唔记得叫咩名添，突然间有心理学家就话。我哋好多，即系我哋自细就好多自卑嘅。
1: 嗯，
0: 我哋成长咗之后咧，即系如果你细个自卑，你冇处理得好咧，咁你成长之后咧，你好多古灵精怪嘅行为咧，其实你佢嗱佢话啊，我唔知系咪好确实啦。总之佢倾啦咁样，咁就系、是、都系来自呢啲咁嘅自卑情绪咁样啊。OK， 咁另外就系、是、我又发嗰样嘢，但我又唔系咁肯定，因为可能我读得书少。因为嗱，其实好多自卑种情绪啦，咁其实好多情绪咧，哲学家都有讲嘅，哲学家好早有讨论啦，譬如嫉妒啊、愤怒啊 ，OK， 譬如由古希腊已经有哲学家讨论呢啲咁嘅情绪咁样啊，譬如孔子都讨论埋怨咁样啦，啲情绪咁样 ，OK， 咁但系似乎就系、是。自卑就唔系咁觉咧，以前嗰啲哲学家，嗱而家当然有啦，但系我讲传统或者二十世纪之前嘅哲学家咧，似乎就系唔觉有边个系特别讨论自卑呢种情绪。
1: 嗯，
0: 咁就系、是、就算一个，譬如一个好出名嘅叫做 Spinoza 史宾诺莎，佢写本书叫《伦理学》，入边系讨论好多情绪，又好似嗱，可能我读得书少，或者话。可能佢哋未必用呢个字啦，或者用咗第二个字啦，咁我唔系好，所以我唔系好确定啦。不过我印象就系、是，点解咁讲咧？点解特登讲下自卑觉得重要？因为好似好少哲学家讨论样嘢，讨论一种情绪啦。OK， 咁啊，咁呢个就系一个原因，点解呢本书会讨论自卑，或者我认为自卑一种重要性啦，因为呢种就系、是。几乎我哋每个人都会有嘅一种情绪，并且就系会影响我哋将来。咁我尝试就谂下会唔会睇有咩方法可以克服到自卑啊？咁我谂就系冇一定方法，可能个都唔同都未定啊。咁但系自卑都有个好处嘅就系，因为你自卑，譬如我成绩唔好，我自卑咁样啊，咁你可以将呢种情绪。你將佢轉化成一種
1: 力
0: 努力嘅力量咁樣啊！當你成績好過人嘅時候，或者你好過自己嘅時候，以前嘅時候，咁你嗰種自卑感就會消除啦咁樣啊！咁其實佢都係一種成長嘅動力嚟，我覺得係
1: 係咯。會唔會你覺得自卑有一下極端咧？突然間好似有一個嗰啲奇點咁啊，塌咗個掣咧，就變咗狂自大，因為佢怕人。觉得佢唔掂啊嘛，所以就乜嘢都认咗叻先，即系我唔知道，我突然间会谂到一啲自大嘅，即系身边我遇过嘅人，我就喺度谂紧，其实系咪佢背后系好自卑，所以佢先要喺人面前刻意地，即系我哋睇佢就系自大咯，佢就刻意地营造呢啲感觉，令到啲人唔好睇小佢咯。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当然唔同嘅可能性都会有机会咯。
0: 我谂系嘅，我谂可能系好多情况都系嘅。譬如你自大，我平时都咁讲啊，自大点解自大？因为自卑咁样啊。咁 in a sense 其实系一种心理补偿嚟嘅。即系你嘅自大其实系嗱，头先我咪个心理学家话，我哋长大咗，可能好多古灵精怪行为都系源于自卑咁样啊。咁自大可能其中一种啦。即系你点解自大？因为你要补偿翻自卑心理。好啦，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唔好嘢嚟噶嘛？咁好嘅就系、是，我觉得好嘅就系你系将自卑转化为一种提升自己力量就好啦。咁如果你通过自大去补偿你嘅自卑咧，咁呢个就唔系咁好咯。
1: 系，咁喺书中你有冇有一个可能最好或者系自己亲身嘅经历嘅解决方法？点样面对呢一样嘢都冇得解决嘅，不过你面对可以面对到咯。
0: 我有个老师咧，佢话自己有个方法，咁啊呢个老师叫做李天明先生，
1: 系
0: 咁佢个方法叫做九一主义。
1: O、okay. K，
0: 简单嚟讲，九一主义就系、是我唔详细去讲嗰个 idea 咧，就系话你，因为佢嘅讲法就系每个人都系独一无二嘅，每个人都有独特性嘅。O K， 咁你掌握到你自己独特性咧，

0: 你就唔会自卑噶啦。
1: 嗯，即系揾到自己个价值，揾到个 unique 之处、不同之处。
0: 佢又唔系话你有特别有咩成就、有咩价值。总之，因为其实每个人都独特嘅。
1: 嗯。
0: 因为自卑就源于比较嘛，譬如我同你比较咁样啊。
1: 明白。
0: 但佢讲法就系、是，因为每个人咧都佢用嘅讲法就系、是，每个人都系自己嘅原点啊。
1: 系。
0: 自己原点，原点冇得比较嘅。譬如我系我，你系你，
1: 明
0: 冇冇得比较咁样啊？
1: 嗯。
0: 嗱，咁佢呢个讲法有少少圆啦，就系、是、你掌握到自己独特性之后咧，咁你就即系佢觉得呢个系最彻底消除自卑嘅方法咁样。嗱、
1: 嗯，
0: 咁呢、這个。是不是那么有效呢？我自己有少保留啦。
1: 嗯。
0: OK， 咁或者话可能对某啲人有效都未定啦。
1: 是。
0: 咁、okay， 我反而觉得就是自卑其实唔紧要嘅。因为你最好就是你将佢转化成一种
1: 正面嘅动力。
0: 正面嘅动力咁样呢。咁呢个是我觉得是好事嚟咁样。
1: 是。
0: 咁、啊、当你能够掌握自己独特性呢，咁呢个都是但呢个独特性唔系话我要饮一成就啊，有咩价值，有咩重要嘢做出嚟，佢唔系咁样嘅，即系每个人都独特嘅，其实个方法就系、
1: 是，
0: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唔自卑嘅。
1: O、okay， K， 好，希望大家都喺呢一节咧 get 到啲嘢，领略到啲嘢啊吓。咁我哋除咗自卑之外咧，仲有其他嘅情绪嘅，我哋一阵喺最尾一节咧讲多个。
2: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灵，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有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我面前咧继续有梁光耀博士，咁啊系讲紧咧佢写嘅出嘅呢本书咧，就叫《处世的哲学课》。里面咧有好多人生嘅经验啦，或者系经历咧，其实我哋都会遇到啦。例如头先话自卑感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大 chapter 啦。咁啊喺最尾呢几分钟咧就讲埋嫉妒啦，因为头先其实都梁博士都有提到嘅，就系人比人咧，往往就比死人，跟住就会出现自卑感。其实如果人比人嘅话咧，都容易出现呢个嫉妒。道感，即系呢一个都系我哋可能喺城市生活，我哋要做嘢啦，跟住学校又系哇竞争咁大嘅时候，好容易就出现咗即系呢个妒忌心噶啦嘛。呢一个哲学嘅 chapter， 你喺妒忌嗰度有当中有最想带出啲咩噶？
2: 嗱，我谂首先就系咧，其实我会将嫉妒分做两种先，因为正话你讲嗰种嫉妒咧，系一种譬如一种成就上嘅。同人比较嘅嫉妒咁样，咁其实我哋做一种嫉妒咧，就系同嗰个爱有关系嘅。嗱，譬如话最
1: 了解嘛，爱
2: 呷醋咁样啊，呷醋系一种嫉妒啦。或者唔一定系男女之间、夫妇之间，譬如话一个家庭入边，譬如有有
1: 爸爸锡个女，阿妈呷醋，
2: 会唔会嗱？我唔知啊。但系如果有几个仔女，可能你总有唔同嘅对待噶嘛？阿爸可能爸爸妈妈锡最细嗰个多啲啊，通常都咁样。
1: 系啊，
2: 咁你大
1: 嘅
2: 就会呷醋咁样啦。OK， 嗱，咁咁呢两种我觉得我会分开嚟睇嘅。譬如嗰种喺家庭或者男女或者夫妇之间嗰种同爱有关嘅嫉妒啦。咁嗰种我觉得入去有种某程度有种合理性咁样啊。
1: 系。
2: 嗱，我举个实嘅例子啦，咁可能大家容易明白，就系。有一年咧，我就譬如我有个女啦，咁我头先提过啦。嗰一年咧，我就会我哋一家人就同你一家人就去旅行咁样啦。咁嗰家人咧就对孖女嘅。咁有时我嘅太太就会帮忙照顾，因为佢有两个女啊嘛，就帮忙照顾下咁样。咁每当我嘅太太咁做时候咧，我女咧嗰时系佢系得一岁多少少啫。佢就会好嬲，
1: 系
2: 出声咁样咧，
1: 因为觉得俾人抢咗，
2: 系俾人抢咗嘛。咁嗱，咁呢种系种嫉妒，同埋更加令我惊人发现就系咧，佢系咧，即系我女啊，佢会揾机会咧，去打嗰两姊妹。喂，我想象唔到，因为佢嗰时讲嘢都未真系。讲到嘢噶嘛，佢一岁多少少就系发到啲字啊，佢讲唔到个句子咁样嘅，讲唔到嘅。咁但系佢已经嗱，即系话呢种咁嘅表现咧，其实我觉得就系佢几乎系好似本能性咁样。嗱，咁点解话有种合理性？因为其实佢就系要保护自己嘅利益啊嘛。即系嗱，即系话家庭入边嘅嫉妒咧，譬如阿太太丈夫咁样啊，譬如如果个丈夫同第二个异性。好傾咧，個太太可能就會嫉妒咁樣。
1: 係啊，
2: 嗱咁呢種嫉妒有個，我覺得有種合理性，就係你係保護個家庭。因為你覺得會俾人搶咗你，搶咗啲愛咁樣啊。OK， 咁嗰種我覺得某程度合理性咁樣啦。好啦，咁另一種嫉妒咧，就係我講一種譬如成就上、工作上或者成績上，對方比你好咁樣啦，對方比你好，咁你係嫉妒咁樣。好啦，咁但係。我觉得就系呢种嫉妒咧，就系特别喺朋友之间容易出现嘅。嗱，头先嗰种嫉妒就系家庭之间啦，呢种朋友之间，嗱，特别系譬如你啲好朋友咁样啊，嗱，点解会咁咧？就系因为嗱，通常我哋做咗好朋友咧，就系大家志趣相投，譬如大家都有个目的， 想做某啲嘢。咁但係如果對方咧做到，而你做唔到咧，譬如兩個好朋友咁樣啊，讀中學，一個入，大家都想入大學咁樣，一個入到，一個入唔到，咁第二個就係會難受噶嘛。Okay, 因為你就可能會有嫉妒咁樣啦。OK， 呢啲咁嘅情緒出現啦。咁所以我會分做兩種啦。咁同樣道理咧，就係嫉妒。我諗嫉妒會有種咧，就係佢有種危險性嘅。雖然有啲人覺得嫉妒係你係令得自己唔舒服啫，你唔會傷害到人。咁但係又唔係其實，因為好多時一啲傷害人嘅事件咧，都係由於嫉妒造成咁樣啦。咁又唔一定啦。咁同埋有時咧，我哋一嫉妒嘅時候咧，因為嗰種情緒係唔好受嘅。嗱，嗰種情緒其實係我覺得好複雜嘅，即係你好多嘢擺埋就可以又內疚啊，又酸溜溜啊，諸如此類咁樣啊。咁你好想盡快逃離嗰種情緒嘅。你想逃離嗰種情緒，咁你可能會點做咧？有時可能你就會否定對方啦。否定對方嘅成就啦，否定對方嘅價值啦。譬如你可能就話啊，佢都係。有家底咁樣啊，有人幫佢咁樣啊，請補習老師去補習班，我又冇啦，所以冇。OK， 咁但係嗱，咁樣做有個唔好處啦，雖然你可以暫時逃離俾

0: 嗰種情緒嘅折磨咁樣啊。OK， 咁但係個唔好處就係咧，因為你係否定咗你嘅理想。嗱，因為嗰嗱你窒到對方嘅，因為對方做到或者攞到你要嘢嘛，咁其實嗰樣嘢係你想要噶嘛。咁但係窒，如果你咁樣反應嘅話咧，你就會否定到你嘅理想。咁其實係唔好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窒到都係同自卑一樣，都係一種你能夠將佢轉化成，因為嗰個係你理想嘛。嗱，反而就係、有時你可能咦點解我特別窒到呢樣嘢？咁你可能發現啊，這個原來我理想嚟。咁你咪有个目标去追求你理想，咁所以我觉得就系、窒到都系可以一种可以自卑咁样，可以转化我哋、提升我哋嘅力量咯。
1: 系系好好、啊，即系我推荐大家咧，如果你听完呢个小时咧，你觉得啊呢本书讲嘅嘢都几啱我听、啊，咁啊建议大家咧可以即系留意呢本《处世的哲学课：他人与社会的思考》，咁当然就系我面前梁光耀博士所写噶啦。即系我不断喺尤其最尾呢两节啦半个钟里边听到嘅就系转化咯，即系有阵时我哋要将一啲负面嘅情绪，我哋要学识点样转化变成一啲正面嘅动力、正面嘅动能咧。咁我哋可能做人亦要开心啲，同时亦都帮到我哋嘅个人，唔好淨係得怨天尤人或者係一啲喺度负面嫉妒啊、愤怒啊、自卑啊等等呢啲嘅思想方向囉。好，咁啊，但係因为今日时间关系只可以同梁博士傾到呢一度。我会捉住梁博士下个礼拜我哋继续讲下呢一本书，推介呢本书啊。下星期我哋再见，拜拜。
0: 拜拜。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凌晨12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强调，中国会坚定不移倡导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促进共同繁荣，以多边主义捍卫公平正义，反对冷战思维同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同争端，反对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韩正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说大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中方认为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应该得到尊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和贸易往来应该得到保障。他又敦促有国家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立即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有讲到台湾问题，说习近平理解他的立场，但特朗普未有透露详情。新华社早前报道说，习近平和特朗普在白宫会谈时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至于在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后，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以及中方之后公布八点成果共识清单都未有提及台湾。正在法国访问的教宗梁十四世在巴黎主持大型露天弥撒，估计有70万人参加。梁十四世乘坐开篷座驾沿香榭丽舍大道前往弥撒地点，沿途有信众热烈欢呼，人潮由协和广场一直延伸至凯旋门，绵延大约 2.2 公里。期间梁十四世的座驾多次停低，为由志愿者带到车旁的婴儿、儿童和残障人士祝福。梵蒂冈说，超过60万人事先登记参加这场露天弥撒，估计最终有大约70万人到场。中间派总统马克龙不会出席弥撒，但他的妻子布丽吉特、总理勒科尔利以及极右翼领袖玛丽娜勒庞都会出席。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及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由本月26号起出现空缺。黄碧娇是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说，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和服务市民，祝愿她早日康复。贯通将军澳及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届时6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本港10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11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说，2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八纵八横基建新布局， 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十一号干线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北都同市区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十一号干线南端嘅青龙大桥，目标喺2033年开通。陈美宝亦透露，当局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喺明年招标，由原来2036年提早两年至2034年开通。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嚟到第二小时的节奏人生。子谦，林子谦，继续在新城电台 FM99.7 新城资讯台，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咧都会有两个钟头嘅节奏人生啦。喺第二个小时咧，咁啊子谦咧会分享一本书籍送俾大家。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谂下一啲人生哲学嘅话题啊吓。今日咧就乘住上一个钟头咧就讲呢一个生活嘅哲学。

咁啊，但系你话成本书个 In Praise of Slow 咧，即系其实赞颂呢个慢啊，系啊，慢下来，我哋要赞颂佢嘅。咁啊，记呢个嘅作者咧，其实系一位记者嚟嘅。咁啊，佢系叫做 Carol Honoré， 咁啊，卡尔欧洛克。中文譯名啦，咁其實咧佢係一位資深嘅加拿大籍嘅新聞記者，咁佢咧曾經咧就喺英國嘅《金融時報》啦，同埋加拿大嘅《國家郵報》咧等等嘅報紙咧，國際大型報紙咧就撰寫呢個深入嘅報導，咁而當時咧其實所有嘅記者嘅精英咧都係要快啦、理性啦、行程被排得密密麻麻啦，每日咧都喺唔同城市度穿梭啦，跟住就啊日做夜做，咁咧其實咧呢個就係不嬲啊作者歐洛克咧佢嘅生活嚟嘅，咁直到某一日咯，啊點解佢會寫呢本書咧？就係、是、直到某一日，佢好攰咁樣樣咧喺個機場候機室嗰度到。去睇唔同嘅雜誌報紙啊，諗住咧就係、是、上機嘅時候，佢都要爭取每一分每一秒咧去睇下嘢。咁於是咧，佢就見到一本書，叫做《The One Minute Bedtime Story》，一分鐘睡前故事。咁於是咧，佢其實咧即刻攞起咗本書，諗住買噶啦。佢就諗啦，啊正啊，我一定要買呢本書啊。咁每一晚咧，当我同我小朋友去讲故事嘅时候咧，我而家只系用一分钟就搞掂啦，跟住咧我就可以用余下本来要用15分钟嘅时间，而家一分钟搞掂，我可以用另外嗰14分钟咧做其他嘢啦。哎，佢谂完呢个念头之后咧，佢即刻僵硬咁样背脊凉一凉啊，倒抽一口凉气啊，佢就即刻问自己：，哎死啦！其实到底我喺度做乜嘢咧？我竟然癫到咧！谂住用一分钟打发我个小朋友瞓前嘅童年回忆，然后就为咗追求速度，出卖我生命好多珍贵嘅温柔啊，同小朋友嘅回忆。咁于是佢就因为经过呢个脑震荡，于是佢就决定啊，我系咪应该系时候放下手上常规嘅新闻工作啊，试下体验下人生同埋点解？每一个城市的人都会是有这样的想法呢，那于是他就真的于是放弃他的常规新闻记者工作，走访了很多国家，包括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等等的地方，他就去探讨究竟慢活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然后就写成这一本被全球翻译成30几种语言的慢活这一本书。好啦，咁我哋就听过咧作者点解会写出呢一本书啦。咁啊嚟紧我哋就先听只歌，跟住咧我哋就讲下呢本书中嘅内容咯。嚟紧有张敬轩嘅《放弃的界限》。

0: 啱啱听过有轩公张敬轩嘅《放弃的界限》，咁啊，我哋书中呢一本嘅作者《漫活》呢本书嘅作者咧，都放弃佢份高薪厚职啦，知名嘅资深记者啦，走访唔同嘅地方去写出呢一本《漫活》嘅书，咁啊，想即系研究一下点解我哋人类啊不断追求速度，而冇办法能够揾翻自己嗰种生命对于生命嘅执着咧。好啦，咁啊，先咧佢就会。即系做出一下分析先啦，始终佢系新闻记者，咁佢都系用分析先嘅。咁原来咧，作者喺书中啊提到啦，究竟啊我哋发生咩事呢？而佢会形容咧呢一种其实系一种病嚟嘅。咁佢就话啦，喺古老嘅农耕时代咧，其实人类咧对于时间咧系好温柔嘅。例如就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天就播种，秋天就收成啦。时间咧系属于大自然嘅有机嘅一种节奏嚟嘅，因为我哋都用太阳啦，用气候啦等等。咁自从咧14世纪嘅时候咧，有机械时钟啊被发明之后咧，哇，跟住有工业革命啦等等咧，时间咧就被割成一分一秒一个钟，一啲好精准嘅刻度。咁其实咧。呢、这个就系资本主义啊，好残酷咁咧，将时间同金钱啊画上等号。因为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噶啦 ，time is money， 时间就系金钱。咁但系究竟呢一样嘢会几影响到我哋生活呢？啊，原来作者就话啦，我哋会衍生一种病噶。咁究竟呢个系咩病呢？听埋呢只歌，转头翻嚟我开股。
1: 情绪坏完未？生又怕死，人间缺陷美。

0: 放弃是极其难。
1: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的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的他，他说是提到一粒一突其实是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一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今天在我困顿身边有阿芬曾路飞，在这里讲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当初都说你看到歪文的这份歌词给你，咦，好像都相对成熟、啊、相对有点练力、啊、摆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后生得滞呢？
4: 是咯，哇，你会不会后生得滞呢？听落开开地心，但又好像被人闹紧，几正、啊。你可唔可以以后赞我都闹我？哇！你会唔会唱得太好嗰啲咧？
3: 咁呢份歌词你点样同自己拉上关系啊？
4: 我其实有好多谂法系我谂过嘅，尤其系呢个折冲然后忍下来
3: 啊。嗯，
4: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啲人话忍下忍下一世啊嘛，我成日都谂点解要忍咧咁。即系咁辛苦为乜咧？
3: 嗯，9月28日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Arvin 曾傲飞，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在这个中秋节翌日呢，紫艳林紫艳继续在节奏人生欢迎大家。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讲一下慢活啊，The Praise of Slow 这一本书。作者呢其实就即曾经都忙过快活过好多年嘅，因为做记者。咁而家呢就即抛弃佢工作啦，走访唔同国家呢去寻找呢个慢活嘅精神。咁亦都系讲慢活呢两隻字嘅即龙头啊，龙头人物啊。好啦，咁继续讲下呢个欧洛克慢活呢本书咯。头先就提过呢，作者就分析啦，呢个世界工业化嘅革命之后呢，永远而家时现代人呢都会 time is money 㗎嘛。咁其实呢会衍生一种病㗎喎。作者呢就话结果系咩呢，咁呢个呢就成为咗呢佢形容为一种病啦，叫做 hurry sickness， 匆忙病啊。咁大家呢回想一下啦，我哋自己日常生活中当中啦吓，咁譬如你煮一杯翻热一杯牛奶啦，咁微波炉可能会倒数十秒啦，你可能会盯住个数字就唉快啲啦。你去到红绿灯企喺度啦，可能呢个红灯啱啱由绿公仔变红公仔，你又会猛哎呀又争嗰几秒过唔到啦等等。通常呢啲同时间勾上关系嘅呢，都会令到我哋城市人好多人呢会变咗做愤怒同埋猛嘅。OK？咁所以呢作者呢指出啊，有一个驳论啊，就係话科技发明咗洗碗机啦、高铁啦、我哋呢啲光纤上网啦、承诺呢所有嘢呢都係为我哋节省时间。但係呢我哋其实呢就陷入咗令我哋人类啊陷入咗前所未有嘅时间贫穷啊，佢叫做被喻为 time poverty， 时间贫穷。咁而呢个时间贫穷即系咩意思呢，佢作者就话啦，其实呢当每一样科技为我哋悭落嚟嘅一个钟或者一分钟呢，其实我哋就即刻呢要用更多工作同埋消费去填满佢。咁所以呢我哋嘅大脑呢其实长期呢被锁住一个慢性嘅战斗或者逃跑啊 ,fight or flight 嘅绷紧嘅状态当中。咁所以呢作者就话，我希望呢写呢本书呢就唔系为咗摧毁我哋嘅时钟啊，要我哋返去原始森林做隐士，而系希望我哋呢可以真正咁掌握返生命嘅自主权，喺适当嘅时候应该要快，而喺至关重要适当嘅时候亦都要慢落嚟。咁当然啦，佢有提出一啲几个嘅即係方案同埋一啲嘅感落俾我哋嘅。咁究竟系啲乜嘢嘢呢，当然会喺嚟緊一一呢去带俾大家。嚟緊呢就有泳儿嘅呢隻最新派台歌曲，呢隻歌叫全活啊，希望我哋都搵返我哋全活嘅意义。

0: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1: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聲笑聲，
0: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1: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0: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1: 記得留意
0: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2: 凌晨12点34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6: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7: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8: 逢星期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
7: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8: 逢星期一至

0: 商城资讯台。
1: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2: 节奏人生继续在这个星期日晚上欢迎大家。那我们横跨由星期六开始去到星期日，有两个小时的节奏人生。咁啊，头先咧就继续咧会讲下呢一本嘅《慢活》呢一本书籍啦。咁啊，亦都提过咧，作者其实就讲到我哋又有病啊嘛，我哋嘅现代人吓。咁啊，佢提出咧，其实有几个嘅锦囊咧，想送俾所有嘅读者。咁就希望大家咧可以反思一下，点解我哋咧咁匆忙，完全即系做唔到享受生命嘅呢个嘅质素嘅咧？咁啊，第一个咧，佢想提出嘅咧，佢形容为解开时间锁匙嘅五把锁匙，五个锦囊啦。第一个佢想提出嘅咧，继续系讲紧呢一个病嘅。咁啊，因为咧，佢书中咧都几大篇幅咧讲呢个匆忙病 （hurry sickness） 啊，叫做。咁原来咧，作者咧就借用咗啊呢个心理病学家咁啊叫 Meyer Friedman 啦，喺1950年代嘅时候咧，佢研究人格嘅时候咧，去提出呢一个诊断啊，就系人咧系有一种叫做 hurry sickness 匆忙病啊。咁咧係喺過去咧，即係1950年代啊，只係極少數人咧有呢種病嘅啫，就係極端工作狂啊，workaholic 啊，工作狂嘅特徵。咁但係到而家今日咧，已經係現代文明嘅一種傳染病嚟噶啦，即係我估咧，你有我都有嚇，大家都有噶啦。咁啊，匆忙病咧 ，hurry sickness 有個特質啊，就係咧不斷咧會係有一種內在嘅焦慮嘅，令人感到咧覺得咧。必须啊，要喺越短越少时间之内塞越多嘅嘢，即系有另一个讲法咧，就系今日我做呢一份工作啦，或者系目标啦，系用十分钟，我咧其实要进步嘅，一个月后我就要九分半钟搞掂，一年之后咧，我希望七分钟我就完成噶啦，等等等等。咁啊，呢一种咧亦都系即系啦 ，hurry sickness 有嘅人嘅一种好重要嘅特征啦。咁而咧，佢哋咧，其实字典里边啊，匆忙病字典里边嘅人咧，系冇永远冇 enough 足够嘅两个字嘅，同埋咧系成日都会强迫自己咧做 multitasking 嘅多工处理 multitasking 呢个咧，我觉得真系香港人好多人都会有，即系你冇呢一个特质咧，你老细会觉得你唔掂噶咯，系咪先？即系例如，譬如我哋一边食早餐，一边会睇电视。跟住咧就边我哋开会时候咧，可能开住 Zoom 啦。跟住咧，其实 Zoom 嘅后边咧，我哋其实又系上紧网，做紧其他嘢，复紧 email 等等嘅。行紧路啊，可能系譬如可能系啲我都成日见到啦，啲妈妈推住 BB 车嘅时候，可能系讲住电话嘅等等。呢个咧就系 multitasking， 我哋人啊，即系大脑啊，不断就要做唔同嘢。咁但系咧，原来啊，有好多神经科学啊嘅研究咧，早已证明啊，大脑其实根本咧唔可以真正做 multitasking 嘅。其实最我哋希望做到最好嘅一样嘢咧，亦都研究指出啊，你希望如果想做到好一样嘢咧，千祈唔好 multitasking。每一次做一样嘢咧，咁样嘅质素系会最好嘅。咁原来呢一种心理状态咧，原来都会影响我哋其他嘅情绪。究竟系乜嘢嘢咧？我哋听埋呢一只林奕康加上蔡俊。

好啦，啱啱听过咧就有林奕康加上蔡俊贤嘅高空突破啦。咁啊，头先咧我哋都突破咗我哋人类界限啊，希望大家咧唔好即系 multitasking。不过可能老细听到咧唔系几高兴啊吓。咁啊，但系咧佢话作者就话啦，呢一种嘅病态咧，其实会引发我哋有一个叫做路怒症啊 ，road rage。路第一个路咧就系马路个路，跟住第二咧就系狂怒愤怒个路啊。一种咧系人际暴躁嘅关系嚟嘅，作者就话呢个路怒症咧，其实会令到我哋身体咧形成一种叫做内化时钟啊 ，internalized clock， 即使咧喺我哋想放假啦、想休息嘅时候咧，都会有一种莫名嘅罪恶感咧去折磨自己，咁啊觉得咧我哋而家咧哇一啲都冇价值啊，人生冇意义、冇产出，我哋都唔系行嘅，浪费紧生命嘅。咁啊，作者就提醒我哋啦，呢一种咧将生命咧商品化嘅执念咧，系会绝对影响我哋欣赏一朵花啦，感受下微风啦，感受下身边嘅人际关系啦等等嘅能力嘅，系会削弱我哋做人嘅能力嘅。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作者希望深深咁提醒我哋嘅第一个锦囊啊吓。咁当然啦，提出咗之后咧，作者有好多解决办法嘅。同埋佢亦都走访好多国家，有好多即係见到有啲人实践到嘅研究㗎嘛。咁啊嚟緊当然会继续一带俾大家。今集呢应该带唔晒㗎啦。咁啊嚟緊仲有一小节，咁啊我哋下个星期呢会延续慢活呢一本书啊。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节奏人生啦，咁啊，子谦咧仍然喺度分享紧咧呢一本嘅书籍，叫做《慢活》啊，《The Praise of Slow》。咁系有位加拿大籍嘅作者啦，欧洛克咧去著作嘅，咁啊，亦都被翻译成30多种嘅语言啦，咁啊，亦都系慢活提出慢活嘅表表姐啊吓。好啦，咁啊，作者咧其实有第二个锦囊咧送俾我哋嘅，就系、是、我哋要掌控人生嘅节奏 ，tempo justo。咁啊，佢嘅英文咧，即系用嘅英文去写嘅话就系 tempo justo。咁啊，中文咧就亦做适度嘅节奏。佢就形容啊，为好似我哋听交响乐咁，交响乐咧唔会下下都砰砰声噶嘛，亦都唔会下下咧都好似催眠曲咁慢慢嚟噶嘛，系会有唔同嘅节奏嘅，时快时慢。那个指挥咧，亦都会时激动时温柔。OK， 咁佢就话我哋生活其实就系好似交响乐一样啊。有时候譬如救护车啊、消防员呢啲嘅职业，喂，佢抢救人啊、灭火啊，梗系要快啦，系咪先？但系同时间，我哋都要分清乜嘢时候其实系应该慢落嚟，有喺生命有厚度嘅时候，例如食嘢啦。陪伴一个小朋友啦，创作一幅画作啦，思考嘅人生课题等等嘅时间咧，我哋要刹停架车，等节奏慢落嚟。咁佢就话呢个咧系一场时间节奏嘅主权争夺战啊，所以就叫做 tempo justo， 唔好再盲目咧相信快就系好。咁作者就提出有一样嘅非常嘅重点，我哋要每一次做一啲。事情嘅时候啦，其实无论系大事或者小事都好啦，我哋都要学识问自己一句说话。咁呢句说话咧就系、是、英文就系、是、Better is better, not faster is better。OK， 咁啊呢件事做到底咧需要乜嘢节奏先可以展现到最好嘅品质咧？即系如果你要翻译过来，咁啊讲多次咧，英文就系、是、Better is better, not faster is better。OK， 咁啊，大家可以 dab 下呢一句当中嘅味道啊，用乜嘢节奏先可以展现到最好嘅品质呢？并非系一定系快啊吓，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作者好想俾我哋嘅第二个锦囊啦，就系、是、人生咧要识得分呢个轻重缓急，有疾风劲草，亦都有风平浪静嘅时间嘅。好啦，咁啊，当然啦，《慢活》呢本书。唔止咁多嘅，咁但系时间关系，咁啊下个星期咧，我会继续分享《慢活》呢一本书籍《The Praise of Slow》啊吓，咁啊最后送上吴若希嘅《再见妈》，咁啊作为我哋今集嘅总结啦，下星期我哋同样时间再见，中秋节快乐。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访问时表示，鉴于美方在每一轮谈判后均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已经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指出，卡塔尔同巴基斯坦目前正是协助美伊双方进行斡旋，谈判是基于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是必须对此明确表明立场。他强调霍尔木兹河的问题必须透过谈判解决，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封锁时，封锁海峡属于自然的回应。被问及会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佩泽希齐扬质疑会面的目的，指出双方当初签署协议后，美方并没有履行承诺。另外，他提到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强调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国家副主席韩正强调，中国会坚定不移倡导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促进共同繁荣，以多边主义捍卫公平正义，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韩正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他指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中方认为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应该得到尊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和贸易往来应该得到保障。他敦促有国家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立即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韩正又谈到乌克兰问题，重申中方始终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应该为根本遵从，将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的记者介绍访问的情况。王毅说，今次习近平是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的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今次访问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习近平最高规格的礼遇，凸显美方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王毅说，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今次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双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希腊雅典旅游区一座两层高的住宅发生爆炸，造成6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清晨，雅典旧城区普拉卡区一座住宅怀疑因天然气外泄发生爆炸，波及周边的房屋、商店和车辆。当地的传媒报道，一对年长的夫妇在其中一个单位居住，四名美国游客在另一个单位投宿。他们原定在当日下午前往机场离境，爆炸发生后，警方出动搜救犬、摄影机及感应器展开搜查，找到6具遗体，警方尚未公布死者的身份。涉事的建筑物已经倒塌，现场布满了扭曲的金属物、破碎的瓦片和混凝土，邻近的建筑物亦都存在风险。出于安全的考虑，警方已经疏散邻近建筑物内的人。本港方面，贯通将军澳和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届时6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着本港10条通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 推展11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

0: 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八中八环的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十一号干线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加强北都和市区的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的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是2033年开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4: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还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的人，帮他们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起企硬唔剔嘢。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0: 典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香港的电影一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2: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鵝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新城資訊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開心大派對，每一個星期六。開心大派對，每一個星期六。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8: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Hello， 早晨。
7: Hello。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2: 教育家、
0: 生活家、
2: 体育家、
0: 艺术家、
2: 娱乐家、
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2: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入人哋国际化系合适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系都比较短期原因咧，可以话融资嘅角度咧，依家你见到其实人民币嘅利息都系相对于咧系美元为低嘅。
0: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财资大道
1: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了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小铺道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希望他可以度过到很开心的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 belts are fastened, that your seats are in the right position.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接受访问时表示，鉴于美方在每一轮谈判后均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已经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佩扎希齐扬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是协助美伊双方进行斡旋，谈判是基于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明确表明立场。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必须透过谈判解决，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封锁时，封锁海峡属自然回应。被问及会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佩扎希齐扬质疑会面的目的，指出双方当初签署协议后，美方并没有履行承诺。另外，他提到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强调伊朗是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动用罕见的权力宣布取消美国国会已经批准近10亿美元的联邦支出，相关的资金主要涉及移民服务、少数族裔以及多元化的举措等项目。据美联社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表示，这一次削减的资金集中在最具危险性的政府支出，其中主要集中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原本用于难民及非法入境未成年人的服务。政府方面表示，由于非法越境人数大幅减少，这一笔资金已经并没有必要。其他遭到削减的项目包括教育部的移民学生计划、司法部减少种族紧张局势的办公室、少数族裔企业发展计划以及住房咨询服务等。白宫发布的新闻稿表示，部分被取消的资助组织由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人员领导。官员表示，相关拨款完全有害，并且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英国首相贝安德宣布推出全新的你的第一套房子 Your First Home 置业援助计划，只是协助有稳定收入但缺乏父母资助首期资金的首次置业人士购房。根据新的方案，首次置业的人士购买新建的住宅时，可获得相当于房屋价值约 20% 的权益贷款，贷款初期设有免息期，买家最低仅需支付 2.5% 的首期即可上车。当局亦会设立家庭收入及房价上限，确保资源用于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购买价格适中的房屋。英国卫报报道，贝安德在工党大会前夕表示，目前有太多英国的年轻人正是面临住屋的困难，希望新的计划能为无家庭经济支持的青年打开置业的大门。此外，他亦宣布将赋予地方领导人更大权力，以便直接收回长期空置及废弃的房屋。本港方面，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名女子在马路边推跌一名男童，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一名14岁的本地女子。警方话，网上片段见到呢一名女子在星期四晚上约9点，在湾仔道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佢嘅男童推倒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后，在西区拘捕呢一名女子，佢涉嫌对所管嘅儿童及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道，案件是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F1 阿塞拜疆大奖赛正爆发多宗的事故，取得杆位的平治车手罗素由头带到尾夺得冠军，赢得个人今季第三站的分站冠军。杆位发车的英格兰车手罗素一路领先，虽然比赛后段两度出动安全车，但他成功顶住了红牛车手韦斯塔本的猛烈施压，以 0.196 秒的微弱优势首先冲线。罗素更包揽杆位正赛冠军、最快圈速及全程领跑。韦斯塔本及其队友 哈贾尔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为红牛双双登上颁奖台。这一场赛事过程相当戏剧性，共有六名车手退赛，包括麦拿伦车队的洛里斯失误撞墙引致安全车出动，其后高拿奔图锁死轮胎引发连环意外，导致加斯利及洛里斯被迫退赛。平治小将安东尼尼从16位发车一路追赶至第五名。目前今季车手积分榜方面，平治车手安东尼尼以302分继续排在榜首，平治的罗素则以236分升上第二位。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

0: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1: Music on board。
2: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Music on board.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入人哋国际化系合适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系都比较短期嘅原因咧，可以话融资嘅角度咧，依家你见到其实人民币嘅利息都系相对于咧系美元为低嘅。
3: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财资大道
4: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系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有情的。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如果你家有养宠物，在装修家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家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8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现在谢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是不需要动用军队。特朗普在出发前往田纳西州前表示，预料美国同古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古巴外长罗格里格斯早前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属于集体惩罚行为，意图引发人道危机。但他强调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及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及贸易禁运。外界分析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主要是透过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的力度，迫使古巴妥协，而非部署军事力量。此外，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敦促有国家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立即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拒绝伊朗提出的停火协议。据以色列媒体引述消息透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评估下一步行动的方案。消息说，伊朗早前提出只要美国解除封锁和制裁并遵守停火协议，伊朗就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恢复核谈判。但特朗普拒绝有关的要求，表示预计会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进行军炸。以色列媒体引述安全消息人士表示，美军目前正在评估行动，但这个并不是意味正准备发动迫在眉睫的攻击。双方目前仍是透过调解人进行谈判，但华盛顿已经通知德克兰不会解除封锁。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私下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美方的要求，但官员补充，称其立场可能会在未来数个星期出现变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西方为了压制俄罗斯，亲手摧毁欧洲的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欧洲正是压竭尽全力阻碍乌克兰问题和和平解决。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最终只会让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的死胡同。他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扭转中东的局势。他表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地区局势必要条件。他形容袭击伊朗军政府领导人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强权行径。拉夫罗夫又要求立即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以改善当地的人道状况。美国首相贝安英国首相贝安德宣布推出全新的你的第一套房 Your First Home 置业援助计划，即是协助有稳定收入但缺乏父母资助首期资金的英国首次置业人士购房。根据新方案，英国首次置业人士购买新建住宅时，可获得相当于房价 20% 的权益贷款。贷款初期设有免息期，买家最低仅需支付 2.5% 的首期即可上车。当局亦都会设立家庭收入及房价上限，确保资源用在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购买价格适中的房屋。英国卫报报道，贝安德在工党大会前夕表示，目前有太多年轻人正是面临住屋的困难，希望新的计划能够为无家庭经济支持的青年打开置业的大门。此外，他亦都宣布将赋予地方领导人更大权力，以便直接收回长期空置及废置的房屋。本港方面，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名女子在马路边推跌一名男童，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一名44岁本地女子。警方话，网上片段所见，一名女子在星期四晚上约9点，在湾仔道近巴路市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佢的男童推倒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后，在西区拘捕呢一名女子，佢涉嫌对所管的儿童及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到 向警方報到，案件交由灣仔警區刑事部跟進。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酷熱及乾燥，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熱，國慶日及本週後期雲量逐漸增多及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1%。請注意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平等機會委員會通過執行反歧視條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4: 新城财经全新。

0: 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FM 九十九點七，新城資訊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8: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4点，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的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据中国海关早前的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煤炭4.9亿吨，进口的来源集中在印尼、蒙古国、俄罗斯和澳洲等。白宫表示，双方是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共识，将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的关税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及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则是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的消费品。两国同时成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探讨潜在的投资机会和解决市场准入的障碍。双方亦都会持续努力解决美方对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注，确保运输量恢复至适当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批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正式终结拜登政府时的电动车强制令。特朗普表示，新标准将会剔除美国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浪费。他表示，相关的措施意味着更低的价格，让美国家庭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购买全新漂亮和安全的汽车。特朗普在贴文中未有透露新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具体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是不需要动用军队。特朗普出发前往前纳西州时表示，预料美国和古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早前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属于集体惩罚行为，意图引发人道危机。他强调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及贸易禁运。外界分析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主要是透过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迫使古巴妥协，而非部署军事力量。此外，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敦促有国家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立即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本港方面，政府公布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的理由辞去区议员的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及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他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有關區議員的席位自本月26日起出現空缺。黃碧嬌為民建聯成員，民建聯發表聲明表示，尊重黃碧嬌的個人決定，感謝她長期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及服務市民，並祝願她早日康復。黃碧嬌曾出任宏福苑法律法團的顧問，上月曾被指收取離世業主的授權票。此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本月上旬见传媒时重申，该党绝对不会容许任何违法的行为。他表示留意到黄碧娇因为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他不舒服，应该留空间让他休养。F1 亚塞拜疆大奖赛爆发多宗的事故，取得杆位的平治车手罗素由头带到尾夺得冠军，赢得个人今季第三个分站冠军。杆位发车的英国车手罗素一路领先，虽然比赛半段两度出动安全车，但他成功顶住了红牛车手韦斯塔本的猛烈施压，以 0.196 秒的微弱优势首先冲线。罗素更包揽杆位正赛冠军和最快圈速及全程领跑。韦斯塔本及队友哈贾尔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为红牛双双登上颁奖台。 呢场赛事嘅过程相当戏剧，成共有六名车手退赛，包括麦拿伦车队嘅洛里斯失误撞墙，引发致安全车出动。其后的高拿奔图所死轮胎引发连环意外，导致加斯利及洛里斯被迫退赛。平治小将安东尼利则从第16位发车，一路追赶至第5名。目前今季车手积分榜方面，平治车手安东尼利以302分继续排榜首，罗素则以236分升上第2位。听听天气消息，大致天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

0: 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Finance dot 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跟住收了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

0: 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雨水！
2: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1: 一齐玩啦！
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入人哋国际化系合适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系都比较短期嘅原因咧，可以话融资嘅角度咧，依家你见到其实人民币嘅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4: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5: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5: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Hello， 早晨。
13: Hello， 早晨。
1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5: Hello， 早晨。
1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6: 我是梁继章，
13: 我是黎莉。
16: Hello， 早晨。
1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访问时表示，鉴于美方在每一轮谈判后均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已经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协助美伊双方进行斡旋，谈判是基于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明确表明立场。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必须透过谈判解决，当各条通道对伊朗的封锁时，封锁海峡是属于自然的回应。被问及会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佩泽希齐扬质疑会面的目的，指出双方当初签署协议后，美方并没有履行承诺。另外他提到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强调伊朗是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是不需要动用军队。特朗普在出发前往田纳西州前表示，预料美国和古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早前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属于集体惩罚行为，意图引发人道危机，但他强调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及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及贸易禁运，外界分析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主要是透过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加力度，迫使古巴妥协而非部署军事力量。此外，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敦促有国家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立即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已经批准新的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表示此举将会彻底终止拜登政府时期的电动车强制政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这一日是美国汽车工人和购车人士的大日子。他批评美国民主党过往的政策强迫市民购买不必要的汽车，而且在充电桩等建设上浪费大量的资金，导致车企遭受巨大的损失。特朗普表示，新标准能够消除汽车制造

0: 过程中的浪费，降低售价，让买家购买新车时节省数千美元。他透露，包括通用福特及史兰蒂斯等大型车企均有意在本土设厂。特朗普指出，现届政府执政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美国汽车业，工厂和就业岗位正是陆续重返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地。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的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据中国海关早前的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的煤炭是4.9亿吨，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印尼、蒙古国、俄罗斯及澳洲等。白宫表示，双方是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共识，将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的关税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及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则是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的消费品。两国同时成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探讨潜在投资机会和解决市场准入的障碍。双方亦都会持续努力解决美方对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短缺关注，确保运输量恢复至适当的水平。本港方面，贯通将军澳及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加士六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本港10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11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指出，2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8纵8横的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进11号干线的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加强北都和市区交通的联系。其中率先进展的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陈美宝透露，当局亦都会优先推展北都的公路新田段，目标在明年招标，由原来2036年提早2年至2034年开通。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Finance .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 尽在新城财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 FM 九十九點七，新城資訊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差一个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汤盈盈，社会福利处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入人力国际化系合时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你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都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7: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8: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7: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5:00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幫佢絕育啫，都只不過一件為咗喺香港一個擠迫嘅城市裏面養動物所付出嘅少少代價，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隻如果被定性為格鬥種類嘅時候，就唔好咁快就驚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費事麻煩啦咁樣。咁都反映到其實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係一個不負責任嘅狗主。
2: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犯。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欣赏你知道。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社运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接受访问时表示，鉴于美方在每一轮谈判后均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已经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扎希齐扬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协助美伊双方进行斡旋，谈判是基于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明确表明立场。他强调霍尔木斯海峡必须是透过谈判解决，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封锁时，封锁海峡属于自然的回应。被问及会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佩扎希齐扬质疑会面的目的，指出双方当初签署协议后，美方并没有履行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已经批准新的汽油燃油经济性标准，表示此举将会彻底终止拜登政府时期的电动车强制政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这一日是美国汽车工人和购车人士的大日子，他批评美国民主党过往的政策强迫市民购买不必要的汽车，并且在充电桩等建设上浪费大量的资金，导致车企遭受巨大的损失。特朗普表示，新标准能够消除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浪费，降低售价，让买家购买新车的时候节省数千美元。他透露，包括福特、特通用及史兰蒂斯等大型的车企均有意在美国本土设厂。特朗普指出，现届政府执政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美国汽车业，工厂和就业岗位都中陆续重返密歇根州和爱俄州等地。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的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据中国海关早前的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煤炭4.9亿吨，进口来源集中在印尼、蒙古国、俄罗斯及澳洲等。白宫表示，双方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共识，将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关税的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及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则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及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的消费品。本港方面，政府公布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的理由辞去区议会席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大埔广福及保湖小队关爱队队长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区议员的席位在自本月26日起出现空缺。黄碧娇为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表示，

0: 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并祝愿她早日康复。黄碧娇曾出任云福苑法团顾问，上月曾被指收取离世业主的授权票，此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的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本月上旬见传媒时重申，该党绝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他表示留意到黄碧娇因为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他不舒服，应该留空间让他休养。欧洲国家联赛赛事，三狮军团英格兰在主场迎战西班牙，这个是自今年世界杯以来英格兰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季军和冠军球队的首场比赛，重演两年前欧洲国家杯决赛的戏码。而西班牙作客以3-2击败英格兰，连续39场不败纪录。赛事温布莱球场上演，耶马把握英格兰后卫失误，在开赛两分钟为西班牙先开纪录。英格兰随后凭戈顿在36分钟的反击和哈利简尼在第40分钟头槌入球反超2-1。下半场开始不久成为比赛的转捩点，比灵肯在禁区内被侵犯获得12码，但简尼主射12码时因脚滑中微弹出现客，西班牙其后把握机会反击，在60分钟巴尔兰和74分钟奥耶沙巴先后建功，最终协助西班牙以3-2反胜英格兰，升上欧国联 A3 组的榜首。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容许参与者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就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我觉得
3: 群众压力，
2: 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反而我觉得这个会真拉近的距离，这个是凝聚共识，有别于我们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香薰治疗师，佢就系黄仲明小明。
8: 我嘅工作系做长者啦，但我都好多时系要教一啲义工去一齐出去服务长者咁样噶嘛。

0: 做认知障碍嘅嗰个社群咁先算啦。咁佢哋咧，我通常都会用啲佢哋，我估计佢哋人生入面应该有问过嘅嘢啦。咁我就会俾橙佢哋，同埋俾柠檬佢哋，令到佢哋有一种回忆入面嘅熟悉气味。
1: 系，
0: 咁咧就冇咁容易抗拒嘅，因为比如讲认知障碍嘅长者咁先算啦，佢哋咧对于一啲突如其来嘅转变啦，会有好不安嘅情绪嘅，有机会。如果嗰样嘢对佢哋嚟讲喺个世界度从来冇出现过嘅话咧，可能佢哋会有啲紧张嘅。
2: 逢星期日下昼3:30，健康自由营主持思敏。
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广播，非常之开心可以同大家一起欢度中秋。昨晚我都同家人去到黄埔的码头去赏月的。那个本身是一个巴士站的码头已经改建了成为一个很靓的公园。昨天很多小朋友在那里玩爆船陀螺，同埋都见到有唔同嘅家庭咧喺度行来行去倾偈啊，随伴住咧秋凉嘅海风啦，一齐去赏月嘅。第一首歌咧送上非常之有意境嘅一首新歌嚟嘅，系中国作曲家陈志日所创作嘅《月光下 Under the Moon》，收录咧喺佢第一张嘅原创专辑《The Poem of Life》，系得意志留声机 DG 旗下发行嘅首张专辑。

知大家觉唔觉得呢，当秋风起嘅时候呢，特别呢会酝酿呢涌返起从前嘅一啲感情故事。大家有冇呢种感觉呢？嚟自 Richard Cadman Marriage the Amour 梦中的婚礼，一首非常之哀伤嘅旋律啊。但系点解叫做梦中的婚礼呢？其实呢首歌嘅法文原本呢是叫做爱人的婚礼，是一首非常悲伤嘅乐曲。但因为当时唱片公司基于考虑到商业嘅市场，改名为梦中的婚礼。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Claire de Lune from the Debussy's Sweet Beggar Mask。 啱啱有韓國鋼琴家趙成真為我哋演繹法國作曲家德布西的月光曲。月光真係一個好世界性嘅題材，你睇下咁多嘅作曲家咧，都會用月光做題材，有貝多芬啦，有德布西啦，呢啲係屬於古典嘅作曲家啦。現代咧會去到有啊《水調歌頭》啦，第一句亦都講係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啊。所以咧作曲家咧唔會冇靈感嘅，你對住是但一個天文現象咧都有排你寫。星星、月亮、太陽、木星、火星、冥王星、海王星。所以基督徒写诗歌咧系成日都可以写嘅。当你感受到上帝改变你同埋嗰一份爱嘅涌流咧，系可以好多诗歌去表达上帝同你嘅关系嘅。继续讲翻月光曲啦 ，Claire de Lune。原来法国除咗德布西 W.C. 有写到呢个嘅月光曲咧，另外仲有一位法国嘅作曲家 Gabriel Fauré and his Claire de Lune and the soprano vocals。Pharaonic song

0: 早上6:31。
1: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3: 飘黄音域万里，我想一生庆祝。
2: 季军嘅作品系由上个星期一榜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之字言明气，有呢一首就拜拜拜。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坏人。

0: 讲嘅就系今日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星期六下午4-7 FM 99.7深圳。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

0: 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1: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2: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2-3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2-3约定你。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祝各位咧中秋节快乐啊！每逢到中秋咧，有一种咧好特别嘅气息嘅。我觉得佢有一种味道俾到我，有一种秋天嘅味道。呢种味道咧凉凉地嘅，呢种凉凉地嘅味道令你有一种咧渴求嘅感觉。呢种渴求嘅感觉，好想咧拥抱你嘅家人咧，拥抱你嘅爱人。而贝多芬呢一首《月光奏鸣曲》，佢写呢首歌系非常之想拥抱佢嘅爱人。根据历史嘅记载，呢一首歌系写于1801年。献俾佢个16岁学生朱列塔·瓦克迪。Up next is Beethoven's Moonlight Sonata and the pianist Daniel Barenboim。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下午2-3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0: Classical Tunes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为我哋完成三个乐章嘅月光奏鸣曲演奏咧，就系嚟自钢琴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Daniel Barenboim）， 系著名嘅指挥家同埋钢琴家。佢系犹太裔嘅，但系咧同时间又拥有阿根廷啦、以色列啦、巴勒斯坦啦同埋西班牙多重嘅国籍嘅。而家咧居住喺德国嘅柏林啊。佢演奏呢个嘅月光奏鸣曲咧，系可以话系。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浩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亦都不会同中国合作进行研发工作。刚结束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判的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遥遥领先中国，因此不需要同中方融合或者互相开放市场，美国将会继续维持领先优势。面对美国国会及科技巨头高层要求加强监管及放慢发展的呼声，特朗普表示反对，他甚至将人工智能风险的担忧比喻为气候变化或过往对其竞选团队调查一样，属于一场骗局。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的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据中国海关早前的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煤炭 4.9 亿吨，进口来源集中在印尼、蒙古国、俄罗斯及澳洲等。白宫表示，双方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共识，将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的关税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及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则是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及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的消费品。双方亦都会持续努力解决美方对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注，确保运输量恢复至适当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已经批准新的汽车燃油经济标准，表示此举将会彻底终止拜登政府时的电动车强制政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这一日是美国汽车工人和购车人士的大日子。他批评美国民主党过往的政策强迫美国市民购买不必要的汽车，并且在充电桩等建设上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导致车企遭受巨大的损失。特朗普表示，新标准能够消除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浪费，降低售价，让美国的买家在购买新车时节省数千美元。他透露是包括通用、福特以及史兰蒂斯等大型的车企均有意在美国本土设厂。特朗普指出，现届政府执政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美国汽车业，工厂和就业职位正是陆续重返密歇根州和爱俄州等地。本港方面，政府公布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的理由辞去区议会席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及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的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告有关区议员的席位自本月26日起出现空缺。黄碧娇为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表声明表示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的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并祝愿她早日康复。黄碧娇曾出任云福苑法团顾问，上月曾被指收取离世业主的授权票，此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参加区议会的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本月上旬见传媒时重申，该党绝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他表示留意到黄碧娇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他不舒服，应该留空间给他休养。欧洲国家联赛赛事，三狮军团英格兰在主场迎战西班牙，这个是今年世界杯以来英格兰作为本届世界杯季军和冠军球队的首场比赛，重演两年前欧洲国家杯决赛的戏码。而西班牙作客以3-2击败英格兰，延续39场不败纪录。赛事温布莱球赛上演，耶马把握英格兰后卫失误在开赛两分钟为西班牙先开纪录。英格兰随后凭戈顿在36分钟的反击及哈利简尼40分钟的头槌入网反超前2-1。 下半场开始不久成为比赛转捩点，比灵咸在禁区内被侵犯，获得12码，但简尼主射12码时因脚滑中眉弹出宴客，西班牙其后把握机会反击，在60分钟巴尔拿和74分钟奥耶沙巴先后建功，最终协助西班牙以3-2反胜英格兰，升上欧国联 A3 组的榜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節。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祝各位人月两团圆，中秋节快乐。我是钢琴家陈思哲 Cedric， 为你主持的节目是古典章节 Classical Tune。 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浪漫时期作曲家舒伯特曾经为月光所写的一首歌，致月亮，作品编号296。舒伯特用了作词家歌德的一些的诗去创作了这首歌，是1868年首次出版。 Up next, Schubert and the Monde, performed by a German baritone Fischer Dieskau.

非常之优雅嘅艺术歌，舒伯特嘅《致月亮》。啊，讲到月光曲咧，啊有贝多芬啦，亦都有啊德布西啦。啊，尝试喺度谂，肖邦究竟有冇一首歌系讲月光嘅咧？啊，原来真系好似冇喎。但系咧，啊 Bruce Neal 一个攞个肖邦大赛冠军得主嘅钢琴家，刘晓容咧就曾经喺佢嘅专辑咧。Lunaris 咧揀咗呢一首夜曲作品編號第27首嘅第2首 ，Up next Chopin Nocturne Opus 27 Number 2 in D flat major performed by the pianist Bruce Liu。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Hello，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00。
10: 我系梁继章，
8: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广播。今日中秋节咧，喺度收听咧，好多同月光有关嘅歌曲咧，系特别有味道嘅。先后咧听过咧中国作曲家陈志日嘅作品啦，仲有德布西、贝多芬嘅月光曲啦，亦都有舒伯特嘅致月亮啦。而家有另一首《Song of the Moon》，又系嚟自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 （Dvořák） 嘅一个著名歌剧《Rosalka》。盧薩爾卡又是一個神話故事來的，講述水妖盧薩卡爾愛上了人類王子的故事，為了跟王子長相廝守，所以他變成人類，但是變成人類之後的代價就是不懂得說話。我們一起欣賞這首月亮之歌。 The Song of the Moon from the Dvořák Opera Rosalka and the singer Arsenik Grigorian。

超級靚聲，著名立陶宛女高音 Asmik Grigorian， 佢多次榮獲立陶宛歌劇嘅金舞台十字獎。啊，歐洲嘅好聽嘅歌手聽過啦，如果亞洲地區諗起唱同月亮有關好聽嘅歌手，非依位莫屬。月亮代表我的心，鄧麗君。The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 by Teresa Teng。

0: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2: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3: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诗一寒风，主持
6: Jackie 文子琪
2: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6: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翻嚟呢个新城资讯台啊，又有古典章节，我系陈思哲。今日咧听过好多唔同类型嘅关于月光嘅歌啦，有英文歌《Fly Me to the Moon》，亦都有古典歌啊，贝多芬、舒伯特同埋德布西嘅月光曲啦。嚟紧咧亦都会有一啲中乐团所演绎嘅月光嘅作品，同埋咧90年代天后级嘅歌手为我哋演唱关于月光嘅作品。所以咧，你见到咧唔同嘅年代都系做紧自己喜欢嘅嘢，表达紧属于当时年代所发生嘅事与物。所以咧，我哋而家称之为当时嘅古典乐曲咧，其实系当时嘅流行曲。不如我哋继续同大家去追月咯，有呢首《彩云追月》，为我哋演绎嘅有香港管弦乐团同埋指挥梁建峰先生，《Colorful Clouds Chasing the Moon》by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到中秋节咧，念起呢首诗咧，特别有回忆嘅，因为呢一首诗咧系我中学嘅时候读嘅一课课文，叫做《水调歌头》，而最尾一句咧系特别咧系全世界都有共鸣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送上一首几时听都咁感人嘅歌，王菲嘅《但愿人长久》，作曲梁宏志，作词苏轼。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2: 我是定欣，
3: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2: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多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行入来看我的 show。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候讲及即读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10多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了？那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4: 秋天是一个思念的季节，落叶随风飘，秋叶随风送，但愿秋天可以带走你的烦恼，秋雨可以洗走你的疲惫。在个丰收的季节里面，但愿大家的努力都可以得到回报。在这里最后送上呢中国作曲家陈志日在他首张专辑 The Poem of Life 里面一首充满爱的一首歌 Love in the First Bloom Composed by Yu Peng Cheng。 下星期同样时间见，你收听的节目是古典章节 Classical Tune， 我是钢琴家陈思哲 Cedric， 下星期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